0: 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简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简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简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作的一切努力。简方愿同中方加强五国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民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简当前工作优先事项，简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简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作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并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将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好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制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 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司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至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做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民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司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至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中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作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 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港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0: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追寻红色足迹，耕续红色血盟。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游客在这里回顾建党历史，学习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年以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累计接待观众超150万人次。在江西，一批红色教育基地成为七一研学的热门课堂。吉安县油田镇是土地革命时期延福根据地的发源地和核心区域，路党员给青少年讲述革命故事。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内，人们回顾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举，坚定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的决心。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5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据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十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非化石能源规模化发展，同时要巩固煤炭、油气等化石能源生产基础，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带动脉建设，加快建设新型电网，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0: 记者昨日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七项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此次发布的标准覆盖总体架构、身份码、身份管理、智能体描述、智能体发现、智能体交互、智能体工具调用等内容，系统性搭建起身份标识、能力描述、供需发现、协同交互、工具调用全覆盖闭环式标准规范体系，有效保齐领域标准空白。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日在北京闭幕。记者从闭幕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四届链博会链味更浓、链接更深、成果更实。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本届链博会共有676家中外企业和机构参展，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超过1200家。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链博会期间共举办70场主题工商交流活动及2场链博之夜展商交流会，包括世界500强企业和国际机构负责人在内的参会交流人次达1.22万。链博会期间，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其中链博首发站共举办37场首发活动。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正式发布。
0: 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昨日举行，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奖，于和伟、杨紫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 早晨，
1: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广东省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一至五月广东全省经济数据，前五个月广东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2%， 制造业增长 2.7%， 其中规模以上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5.3%、 11.0%。 同期广东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0.8%。 一至四月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3%， 比前三个月增速有所提高。
0: 第六届工展会购物节昨天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办，为期四日，并同步在电商平台上线。本届购物节延续展览家概念，设立九大主题区，汇聚全球优质商品和特色美食。首次登场的东南亚美食区成为人气焦点，汇聚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及马来西亚等地的地道风味。全新打造的潮玩运动区将展会变身为互动竞技场，为传统购物增添了沉浸式体验。
1: 国际医疗创新和交流协会昨日在香港正式成立，协会致力于打造连接临床、科研、产业、资本、监管与支付体系的国际医疗健康创新协作平台。协会同步发布六大行动蓝图，推动跨境医疗服务升级，打造国际继续医学教育枢纽，构建区域医疗创新转化生态链，推进全球卓越医学中心评估与认证体系建设，探索国际医疗数据港合作框架，引领新兴医疗技术与行业标准制定。当日协会下属国际心力衰竭和心肌症专委会同步成立，标志协会在推动专科领域前沿交流与标准建设上迈出实质性步伐。专委会将率先在香港推动心衰患者出院后90天过渡照护计划等社区落地项目。
0: 全球南方电力合作伙伴发展论坛昨天在香港开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部门、能源电力企业等代表齐聚一堂，共谋全球南方能源电力高质量发展路径。论坛以赋能全球南方，共创能源未来为主题，由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主办，近40家全球南方电力企业在论坛现场共同发布了全球南方电力企业合作发展倡议，号召全球南方电力企业坚持开放包容、务实合作、互利共赢。作为本次论坛的重要专项板块，第十届南美国家电力企业高峰会同步举办，会议汇聚南美各国电力企业、行业专家代表，围绕绿色能源转型、跨境电网互联升级、区域共同电力市场建设等议题深入交流，推动各方凝聚发展共识。当日还举行了全球南方电力合作伙伴发展论坛双边会谈，来自中亚、西亚、拉美和非洲的电力企业代表分组开展一对一深度洽谈。
1: Hello 广州广州外国人服务平台昨日上线启动，这个是广州市公安局会同广州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依托第三方 App 打造集政务服务、便利生活、旅游博览、广交会专区于一体的线上综合服务平台，旨在提升外国人入境游便利化水平，进一步优化涉外服务营商环境。其中政务服务板块集成签证预约、入境卡线上填报、境外人员住宿登记、入境体检预约、社保缴费、海关申报、离境退税等多项高频服务。便利生活板块为外国朋友提供生活便利服务指引。旅游博览板块提供粤港澳大湾区文旅资讯等内容。广交会专区板块则聚焦参展客商需求，提供办证、出行、行程指引等服务。Hello 广州广州外国人服务平台实现全流程线上便捷办理，大幅压缩办事时限，简化办理流程，实现涉外服务掌上办、一键办，切实提升广州涉外政务服务效率，优化在华外国人服务体验。
0: 澳门2026专项世界集邮展览昨日在急光会展开幕，这个是澳门首次举办世界级集邮展览。展览云集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参赛邮集及作品，规模约1500框，同时设有超40个展销摊位，吸引中外邮政机构、邮商及邮票印刷商参与， 现场特设真邮馆、澳门邮票原创档案展，分别展出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馆藏以及澳门邮票首稿。

0: 2015年4月30号，中央政府赠送的两只大熊猫开开心心来到澳门。2016年6月26号，开开心心诞下双胞胎兄弟，经特区政府公开征名，最后取名健健和康康。
1: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话，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26号上午发往灾区。华侨伍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投身救援，
2: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
1: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3: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侨胞捐赠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0: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话，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嘅一艘船只上嘅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日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巴方目前正与伊朗驻巴士领馆紧密协作，确保呢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
1: 黎巴嫩、以色列同美国26号喺华盛顿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伊方当日话，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黎巴嫩总统说，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同一日表示，以军当日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0: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说，以军当日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1: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从当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
0: 北京时间今日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三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队5-0战胜伊拉克队。
4: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嚟关注天气。香港大雨30到26度，澳门大雨转雷阵雨30到26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31到26度，深圳暴雨转大雨30到26度，珠海大雨转雷阵雨30到26度，佛山中雨32到26度，惠州中雨33到26度，东莞中雨30到27度，中山大雨30到25度，江门雷阵雨30到25度，肇兴雷阵雨转中雨31到25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何毅、海欣，代表编辑黄津、徐旭、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住落嚟的节目，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林千，打开呢个星期嘅声音字。全球治理系关乎全人类福祉嘅共同事业。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完善全球治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日前，我国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介绍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更广泛的国际共识与合力，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背景、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和行动计划。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吴志成：
3: 全球治理倡议以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基本遵循，提出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五大核心理念，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指明了正确方向。
2: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傅小强：
4: 从世界意义上来看呢，这套体系也跳出了零和博弈的旧文明范式，证明人类并非只能走向对抗分歧，为多元文明共存、全球资源公平分配、人类整体永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制度的指引，使人类社会从自发无序的博弈走向自觉协调共生的这种历史必然，推动了国际关系从强权丛林迈向了规则共生的文明境界。
2: 完善全球治理为什么会这么紧迫和重要呢？当前乱象重生的国际局势或者会给我们答案。地缘矛盾逆趋激化，武装冲突多点爆发，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肆意横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信任赤字持续扩大。创建八十几年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正受到越来越强烈的冲击，可以说全球治理面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傅小强：
4: 联合国是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多边主义与国际法治是抵御霸权混乱的根本屏障，当下机制性代表不足，执行力偏弱，弱化联合国势必加剧全球秩序。
2: 与此同时，随着时代发展和格局演变，一些新型的挑战接踵而至，而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不适应、不匹配的地方越来越多，弥补治理体系短板势在必行。外交学院院长高飞：
5: 联合国在刚成立的时候只有51个成员国，但今天呢，世界上已经有了近200个主权国家。同时呢，世界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有一些是新兴领域的，有些问题是发展当中出现的问题。同时呢，也出现了一些，比如说像气候变化这些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独立应对的这些问题。原有的国际机制并不能涵盖这些相关的领域，所以要求全球进一步的去合作，共同应对这些挑战。
2: 世界之乱，表象是冲突，根源在治理。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怎样的全球治理体系，怎样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吴志成：
3: 这一重要倡议是新时代中国为世界提供的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得到了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地加入全球治理自由小组。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全球治理倡议顺应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时代潮流，给出了完善全球治理的路径方案，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
2: 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势在必行，但中国提出的解决之道并不是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推倒重来，也都不是在现行国际体系之外另起炉灶。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傅小强。
4: 白皮书明确不走推倒重来的老路，坚持在联合国框架内改革优化，统一国际法治的适用标准，推进治理机制改革扩容，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补齐新兴领域治理短板，以守正革新提升治理实效，用集体理性化解阵营对抗的风险。
2: 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通过联合国这个平台凝聚全球共识，协调各国行动，共同应对挑战。白皮书指出，在两次世界大战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联合国大厦，为人类和平与发展遮风挡雨，联合国宪章奠定了全球治理的制度基石。联合国是践行多边主义、推进全球治理最主要的平台，联合国的主导地位必须坚持，不容动摇，作用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外交学院院长高飞，
5: 虽然联合国面临着很多的挑战，但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是世界上今天仍然是唯一的国际体系，我们必须维护联合国的这种权威，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应该是这个世界在推动完善治理过程当中唯一的秩序。国际秩序、国际法可以不断地去完善，但是不能颠覆。我们也注意到，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为规定的这些国际关系的准则，是今天世界上应该所具有的唯一的准则，我们必须去坚定地予以维护。
2: 坚定捍卫联合国核心地位的同时，我们亦都要与时俱进，加快联合国改革的步伐。譬如说，发展中国家诉求长期被低估的现实就急需改革。按购买力评价计算，全球南方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超过 60%， 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80%， 但在全球治理当中却长期被边缘化，特别是在主要国际金融机构当中的投票权仍然严重不足。为此，白皮书指出，要让世界稳落嚟、好起嚟，需要在国际事务中更多回应南方诉求，充分发挥南方作用。少数国家垄断国际事务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长期存在的历史不公理应得到纠正。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傅小强，
4: 中国始终是现有国际体系的建设者而非颠覆者，立足和合共生理念，稳步参与，主动引领全球治理的变革，持续壮大全球南方的合力，这既实现自身开放发展，又矫正了西方中心治理的结构，为全球治理民主化提供了扎实可行的中国实践路径。
2: 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不移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持续做出我们的努力。
4: 中国以三大全球倡议打底、全球治理倡议来统筹顶层设计，在维和维稳、热点斡旋、一带一路、普惠发展、金砖与上合扩容、气候生物多样性、人工智能、网络外空疆域治理等等的持续的输出了公共产品，有力的壮大了全球南方的集体力量，一系列的成果打破了霸权主导治理的单一叙事，证明发展中的大国可以走出共赢型的这种治理路径。
2: 白皮书强调，全球治理倡议之所以能够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欢迎和支持，中国的理念和行动之所以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共鸣和响应，关键在于把握时代又引领时代，植根中国又惠及世界，立足当下又开辟未来，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
5: 全球治理倡议既有一个理念的支撑，同时又有实践或者是行动的一个导向，一定程度上既凝聚了世界各国关于全球治理的普遍共识，又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全球治理倡议也体现了我们对全球政治文明的另外一种新型的探索。我们更重要的一点是从整体看待世界，我们愿意携手合作和其他的国家共同应对今天的全球挑战。
2: 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中国呼吁各国要以人类前

0: 图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切实将倡议付诸行动，建立利在千秋、福泽万民的长久之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吴志成：
1: 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走深走实，离不开大国的责任担当，也离不开多边机制的作用发挥，更离不开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因此，要重振开放的多边主义，要加强新兴领域的全球治理，要强化治理平台的建设，凝聚全球治理的共识。只要国际社会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就一定能够把全球治理倡议的宏伟蓝图不断地转化为路线图、施工图、实景图，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八十几年前，联合国的创立为各国对华协商、处理国际事务搭建了多边合作平台，确立了国际法治规则，开创了全球治理的崭新实践。八十几年后的今日，全球治理处在不进则退的关键当口，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重振多边主义，更加需要坚守规则法治，更加需要提升治理效能。只有大家团结起身，同舟共济，守望相助，先至能够穿越风浪，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是林千，继续打开这个星期的声音节。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这个星期发布。咁讲到汽车后市场，是指汽车卖出去之后，围绕使用环节产生的一系列服务交易活动，包括汽车保险、养护、维修、汽车文化及运动、二手车及租赁等多个领域，贯穿车辆从购买到报废的全周期。根据国际专业机构的报告，全球汽车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预计今年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市场。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咁汽车后市场已成为为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商务部等部门这个星期二出台的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后市场领域存在的管理制度不完善、标准体系不健全、优质供给不充分等问题，提出系列对策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介绍，
4: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0: 此外，盛秋平亦都介绍到，要扩展消费场景，推动小众爱好变成大众选择，令到普通人亦都可以体验汽车运动的乐趣。
4: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培育丰富汽车运动消费新场景、新业态。
0: 日常用车方面的利好亦都不少，新政鼓励汽车租赁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发展，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多元化服务模式，支持维修企业建立线上预约加线下维修服务体系，重新探索车电分离等保险模式，满足群众多层次和高质量的消费需求。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到6月22日，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的销售额达到50,000亿元，惠及6.3亿人次。咁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汽车以旧换新令到老百姓得到实惠，亦都令到消费更加红火。
5: 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以

0: 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政策还促进了汽车的置换流通，带动二手车消费。今年一至五月，二手车交易810万辆，逆势增长了2.3%。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推动汽车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1: 商务部等部门这个星期仲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咁各个城市系结合翻本地产业特色同埋资源品库因城施策。譬如话，成都系以汽车赛事、传统经典车同埋二手车流通为主。近年嚟，成都天府国际赛道举办咗系列嘅汽车赛事，打破咗传统买车用车单一消费模式。以赛事流量激活产业增量，以场景创新升级消费业态，全方位赋能成都汽车消费提档升级。成都市副市长陈志勇介绍，
2: 打造了赛道体验、驾照培训等全新消费场景，降低汽车运动参与门槛，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交易转变为持续性体验，契合市民个性化、潮流化消费需求。依托赛事活动，持续集聚改装、高端零部件、汽车研发等优质企业，并催生汽车文创、车友经济等衍生消费，构建起多元化的全链条汽车业态。
1: 杭州作为数字经济先发地，目前正在斗加力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张登峰表示，将发挥数字产业优势，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度应用，全链条激发汽车消费活力。
3: 我们在 APP 上全国首创推出了机动车电子登记信息，提升消费者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申报效率。我们运用 DeepSeek 加 AR 审核机器人，实现补贴的在线审核，大幅缩短补贴申领时间。今年 AR 机器人充电站正式落地吴滨等重点商圈，助力实现新能源车即停即充，让充电与消费无缝衔接。
1: 如今汽车正从单一的交通工具向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加速拓展，围绕汽车使用所催生出来的汽车后市场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随着本轮政策的出台，一定亦都会更好地去满足广大车主多样化、品质化消费需求。此外，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仲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够当日购车、当日缴税、当日上牌。咁效率嘅提升将惠及更广泛嘅车企同消费者，令到汽车消费体验进一步升级。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林千，继续打开呢个星期嘅声音节。这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举行，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创新链专区，进一步优化提质等等。这个开启了数字链博会元年的第四届链博会，不单止展现出来更强的链味，更涌动着向新向智的热潮，传递着合作共赢的暖意。其中先进制造链展区专门是设置了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在这里上游的核心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场景服务完整铺开。当记者穿梭在本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自尖划过无人机坚韧的硅 PC 外壳，附身可以提清螺旋桨里面微米级精度的精密轴承，咁耳边又响起陀记高频运转嘅细微嗡嗡声，成条低空产业链从抽象嘅万亿赛道嘅概念，变成咗可以睇得到、摸得到、听得见嘅实体脉络。咁展区里边嗰啲造型前卫、功能多样嘅整机飞行器，牢牢咁揸住观众目光，而一众嘅产业链采购商、行业从业者，亦都驻足上游零部件嘅各家企业展区，紧盯嗰啲睇唔到嘅内部核心配件。是山东聊城一家精密轴承企业的展台，负责人张国庆现场拿出两款反差很强的轴承直观去展示， 咁一

0: 款只有戒指一样大小，是适配无人机云台和遥臂的微型高速轴承。另外一款的尺寸则是接近碗口的大小，专为大型货运无人机和重载直保无人机去研发。
1: 没有轴承，无人机根本转不动，轴承精度越高，飞机才能飞得越稳，飞得越好。
0: 咁作为无人机嘅基础转动核心，轴承广泛适配螺旋桨、连杆摇臂、云台稳定系统、机载发动机等关键嘅部位。一台常规嘅细型无人机需要搭载至少十几枚唔同规格嘅轴承，咁大型货运无人机嘅轴承用量更系可以达到上百枚。张国庆介绍：
1: 我们现在呢能做到 P4 级轴承精度，未来三年目标会冲刺 P4 加级别，两者差距就只有微米级。那现在客户普遍要求轻量化、高转速、高适配、定制化这种，那未来像载人、低空飞行器、商业化落地，轴承的精度标准、安全可靠性都会更高。对我们上游零部件厂商来说呢，像高端定制、专精、特新赛道转型就是必然。
0: 沿住产业链向上追溯，无人机操控核心部件同样是实现完全国产特位。譬如说舵机，掌舵的舵，咁顾名思义，佢系无人机核心微型传动器，精准咁牵动住无人机嘅飞行航向、俯仰嘅角度，佢嘅精度、扭距同埋响应速度，直接决定咗飞行操控嘅安全性。总部位于广东嘅一家智能科技制造参展企业负责人肖涛介绍，目前国内工业等级无人机舵机已经实现全链条国产化，彻底破除海外产品长期垄断壁垒。当前舵机研发最大的挑战是在于极致的集成化，适配无人机小型化高性能的迭代趋势。
2: 精度、扭距、反应速度、带宽，就有很多很多的数据要求，都是比较高级别的。我们需要投很多的研发力量，就是怎么把它做到体积够小、扭距够大、反应够快，能满足客户的需求，这是最大的挑战。
0: 不少的海内外客商在各式的展品当中驻足，其中两位来自土耳其的采购商格外关注赛道绿色低碳布局，反映了部分海外市场全新的采购需求。当中的一位客商直言道：
3: 欧洲和中东地区对航空装备碳排放管控越来越严格，我们采购无人机及配套零部件，首要考量就是绿色环保、可回收材料，还有低功耗动力电池。低碳化已经是海外低空采购的硬性门槛，中国供应链的绿色新材料性价比优势十分明显。
0: 咁如果话精密轴承同埋舵机系低空装备嘅关节同埋肌肉，咁特重新材料就系无人机嘅皮肤同骨骼。本次的链博会上，中国中化带来的两款自然聚碳酸酯材料，展现了我国低空经济上游新材料领域的成果。展台负责人石桂华介绍，企业自然的新材料是直击通用工程塑料低温脆性的痛点。
4: 在我们的普通的 PC 的分子料中，我们引入了聚硅氧烷的一个柔性链段，赋予了这个塑料更好的一个柔韧性。就是正常咱们一个塑料制品，它可能在户外冬天的时候它就碎掉了，但是像这款产品呢，其实我们可以耐到-60度的低温，仍然保持良好的韧性，同时还具有良好的耐化学特性。比如说让我们无人机在一个高低温以及一些这种风雨以及一些特种作业环境中，能够保持它的结构的一个完整、一个安全的一个飞行。连接上下游，我们去制造这个塑料粒子，同时呢我们又为下游提供一个材料的解决方案，打通整个的一个供应链。
0: 目前这款材料搭配碳纤维复合制成无人机桨叶，已经批量配套工业机型。另外一款臭化 PC 特种材料同样实现关键技术突破，填补国内行业空白。阻燃隔膜样品薄如蝉翼，它专门用于无人机消费电子动力电池的安全防护隔膜，即便是加工到0.1到0.2毫米的超薄规格，依然可以在电池出现热失控风险的时候，可以快速地阻隔明火，全方位守护低空飞行器电池运行安全。石桂华表示，
4: 之前呢这类高端阻燃薄膜全部依赖进口，价格高，限制了低空产业链规模化普及。国产化落地之后，大幅压缩个原材料成本，让高端阻燃材料能够普惠整个低空经济产业链。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
7: 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林千，继续打开呢个星期嘅声音字。放眼我国嘅能源格局，核能作为未来能源，凭借佢嘅零碳清洁、持续稳定嘅独特优势，系能源结构变革嘅新锐力量，更系保障能源安全嘅长远希望。中国核能发展报告2026蓝皮书披露，15时期我国运行核电装机规模有望在2030年前成为世界第一。今年的4月底，长三角地区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正式投产发电，三澳核电基地规划6台机组，全面投产之后年发电量超过540亿千瓦时。在全球能源格局深刻调整， AI 算力需求呈现几何级数爆发的今日，长三角作为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节点之一，是我国算力需求最旺盛、产业配套最完整的区域，对稳定、清洁、高效的电力有着迫切而持续的需求。核电具有稳定和零排放的特点，完美匹配算力产业基础设施的需求。咁讲到和睦系统，系国内第一个自主研发嘅核安全级数字化移控平台，全球只有四个国家掌握。咁此前国内核电站嘅数字化移控系统全部都系依赖进口，服务受制于人。咁如今和睦系统适配华龙一号、高温气冷堆、四代堆等等嘅多种堆型，累计为国家节省超过百亿元嘅资金。主控室里边搭载2000幅监控画面。依托60000页逻辑算法自动去分级报警，操作人员不用出主控室就可以远程管控全厂的设备。此外，电站引入智能机器狗开展变电站巡检，11个房间的巡检工作由原先的2个人4个钟缩短到机器人1个钟完成。依托热成像检测设备里面的温度，自动采集分析上传数据，再结合物联网、大数据、AI 技术，实现对现场的可知、可感、可控，对现场安全质量进行穿透式管理。项目创新引入民间资本参与建设，落实民营股权占比10%的政策要求。项目建设至今带动近2000家民营企业共同参与。如今的华龙一号拥有700多项发明专利，搭建国内首个完整的核电自主知识产权体系，安全标准国际领先，对渗损坏概率低于1/10000，大量放射性释放概率低于1/1000，采用双层安全壳，实现内外事故双向隔离。海外示范工程巴基斯坦卡拉奇 K2K3 机组全部设备是由国内生产制造，国产化率达到100%。咁呢个背后唔单止系核电技术嘅成功，亦都系中国装备制造几十年嚟嘅积累。江苏田湾核电站打造和气一号工业供气项目，铺设23.36公里长嘅高温蒸汽管道，每年向石化基地输送480万吨、248摄氏度嘅工业蒸汽。项目系采用7层保温材料纳米气凝胶技术，将每公里嘅温降控制喺1摄氏度以内。这个意味着每年可以代替燃烧40万吨的标准煤，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07万吨，机组热效率从37%提升到42.5%。2026年，未来能源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聚变夯实能源底盘，裂变激活产业活力。在我国的能源版图当中，核能发展的新故事还在度持续更新。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林千，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来回听翻更多节目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5: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5: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5: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5: 畅游湾区。 心齐声动。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6: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7: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8: 大家好，我是郑源。周末快乐，来关注一下今日科创梦工厂的主要内容。
7: 科创新动向将带来六条国产钢丝绳上钢，中国天眼恢复观测，我国首台重载智能盾构换刀机器人正式投用，
8: 我国规模最大全泛逆流电池储能电站转入商业运行，
7: 科创空间数字赋能中小企业转型，共探亚太合作新机遇。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工商论坛在深圳举办。
8: 港澳全真，你将听到香港学语教博览2026举行，汇聚全球方案，共建数字教育生态。港大生物学家揭神经回路后备系统，助动物遇险仍能快速逃生。
7: 澳门青年中葡西企业专项实习计划启动，促进本澳青年职涯发展。澳门理工大学与澳门慈幼中学签署合作协议，促科教合作。
8: 科技关键词聚焦，事隔九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零性超算系统点解咁快呢？我国超算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取得哪些新进展？
7: 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
3: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7: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位于贵州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 FAST 今年5月初启动桂圆仓牵引钢丝绳更换工作，六条国产钢丝绳已经于近日更换完毕，并且通过专家验收。目前 FAST 已经正式恢复观测，这座大科学装置将会继续履行它探索神秘宇宙的使命。
8: 是的，那桂圆仓是 FAST 的核心部件，它好像中国天眼的眼珠，用于接收和聚焦反射面收集的宇宙电磁波信号。那这次更换的六条钢丝绳正是用来牵引桂圆仓的，令到它可以在空中实现灵活收缩机动的关键部件。但由于桂圆仓重量达到30吨，它每一个机动动作对于钢丝绳的强度都是巨大考验。
7: 2016年中国天眼落成启用之后，桂圆仓钢丝绳一直使用的是进口产品。2021年曾经进行过第一次更换，在这期间钢丝绳当中慢慢渗出来的油泥对望远镜的正常使用产生了影响，这使到 FAST 团队下决心用国产钢丝绳去替代进口产品，从而获得更加好的稳定性和运行维护。经过同国内厂商1000多日的联合攻关，国产钢丝绳技术终于被攻克，成功解决了供应链安全问题，为其他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9: 从它的材料到工艺，还有包括它最后的整个性能测试，我们都完成了整个全链条化的一个攻关的一个过程，是所有的指标都达到了我们的要求。
8: 今年是中国天眼 FAST 正式运行的第10个年头，过去10年间它已经发现超过1200颗脉冲星，远超同时期其他类似望远镜发现数量的总和，为中国的射电天文学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
7: 再来关注，我国第一台重载智能盾构换刀机器人日前正式投用，该设备历经原理样机、工程样机迭代研发阶段，在16米级盾构机夏金号正式上钢。咁呢个系盾构换刀机器人国内首次在大盾构工程项目上应用，标志着我国大直径盾构隧道施工迈入到无人换刀新阶段。总台记者郭淼报道。
10: 中铁十四局大盾构研究院盾构机械所副所长魏英杰介绍说，这款重载智能盾构换刀机器人拥有11个独立可控活动关节，具备极强避障能力与精细操作能力。
11: 这款机器人凭借500公斤的负载能力和灵活的伸缩构型，可覆盖10米至18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的整个刀盘，并轻松抓取重型管刀，精确完成更换。这款机器人的整机软硬件实现100%的国产化，拥有完全自主的知识产权， 目前已申请发明专利38件，

0: 登记软件著作权7项。
1: 盾构机是川江粤海的大国重器，在挖掘隧道时，刀盘上的滚刀如同牙齿，持续切削岩石泥土，磨损极快，需要频繁更换。中铁14局盾构智能换刀机器人研发团队研究员王坤说，
2: 传统换刀需3名作业人员带压进仓更换，耗时4小时以上，且盾构机换刀舱内空间狭小，光线昏暗，温热潮湿，空气浑浊，工人带压进仓作业不仅行动困难，还面临掌子面失稳、有害气体、减压病等风险。
1: 记者了解到，多年来中铁14局迭代研发了长压换刀技术以及盾构饱和带压换刀技术，最终完成智能换刀机器人的工程样机设计、生产组装以及上机应用。中铁14局大盾构研究院盾构机械所所长马玉阳介绍道，
3: 团队依靠 3D 红外机器视觉定位技术，为机器人装上了高精度的立体眼，能够在复杂条件下快速扫描识别每把刀具的精确位置与磨损状态，定位精度控制在1毫米以内。找到刀具后，数字孪生智慧管控系统实时接受数据，自动规划最优换刀顺序和机械臂运动路径。使用智能换刀机器人，搭配项目数字孪生智慧管控系统，更换单把滚刀的时间为25至40分钟，效率提升50%以上。全过程舱内无需人员进入，真正实现了少人化、无人化作业，有效提升盾构施工本质安全。
1: 厦津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全长3291米，包含了盾构隧道与明挖隧道两部分。盾构隧道部分采用开挖直径16.15米的超大盾构机施工，是福建省内最大直径盾构隧道。中铁14局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工程师邵振新说，因为隧道存在长距离上软下硬复合地层，刀具磨损风险突出，对换刀作业的安全与效率提出了极高要求。
4: 环岛路隧道紧邻海岸线，地下水位高，覆土浅，周边环境复杂，智能换刀机器人的落地应用将为隧道安全高效掘进提供坚实保障。我们团队将全力支持新技术的工程应用，共同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智能换刀解决方案，为全国跨海超大直径盾构工程提供示范。
1: 据了解，智能盾构换刀机器人已在16米级的厦津号盾构机完成了上机调试，各项动作参数通过验收，厦津号盾构机将会在6月底始发掘进盾构左线，届时智能换刀机器人将助力厦津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安全高效掘进。
5: 再来关注，我们从三合集团了解到，新疆吉木萨尔全钒逆流电池储能电站日前全面进入到商业运行，该电站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的全钒逆流电池储能电站，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长时储能技术规模化应用方面取得新进展。
6: 新疆吉木萨尔全钒逆流电池储能电站位于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电站由储能单元、能量转换单元和动力系统等组成，额定功率20万千瓦，储能规模100万千瓦时，其中单组全钒逆流电池储能单元储电容量超过4000千瓦时，240组储能单元共同组成呢座大型储能电站，相当于为光伏发电配套建设咗一座巨型充电宝。
5: 冇错啊，咁全钒逆流电池呢系一种长时储能技术嚟噶，主要系通过电解液当中嘅钒离子价态变化，实现电能储存同释放，咁具有安全性高啦、循环寿命长啦、扩容能力强啦等特点。电站可以在白天光伏大发时段去储存电网暂时无法消纳的电量，并且晚高峰时段释放出来，特别适合长时储能和大规模储能场景。
6: 项目配套建设了装机容量100万千瓦的光伏电站，投运之后储能时长可以达到5小时，可令配套光伏电站气光率降低10%以上，每年增发电量超过2.3亿千瓦时。经测算，整个项目年均发电量可以达到17.2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煤大约是51.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大约是142.4万吨。
5: 再来关注两条科研动态啊，人类早期胚胎发育与器官诞生的神秘黑箱被我国科学家成功解锁噃。 近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于乐谦团队与合作者成功构建出世界第一个人类胚盘样原肠模型，在体外精准重现了胚胎发育当中最为关键的原肠运动，并且观察到了神经管、原始心腔等多种器官前体细胞的自发形成，为解开人类生命初期谜题、打开器官再生的大门提供了全新平台。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于《细胞》杂志。
6: 咁据了解，余乐谦团队在前期 3D 人类数字胚胎等研究基础上，运用胚胎工程学策略，成功模拟出人类早期胚盘的物理和生化状态。他们培养出的胚盘样原肠模型是一个扁平的圆盘状结构，而后中央逐渐凹陷，形成类似天然圆条的沟槽。显微镜下，该区域的细胞连接变弱，开始有序迁移，并准确表达了人类原肠运动的特征性标志物，清晰复刻了细胞命运大转变的关键瞬间。
5: 没错啊，而更令人振奋的就是，研究人员将这些类胚盘结构进一步悬浮培养的时候，超过 80% 都能够继续发育，自发伸长变厚，形成更加立体的胚胎样结构。单细胞转录组分析显示，这些结构内的主要细胞类型和受精后约21日的人类真实胚胎是高度相似。它们内部已经出现了神经管，这个是脑和脊髓的最早期的初型，形成了原始肠管，从中可以找到未来肺、肝、胰等器官的前体细胞。不单止是这样，原始心腔区域还表现出了自主有规律的节律性的搏动，而这个正是生命最早期的心跳啊。研究人员未来将动态追踪器官发生全程，从而实现人类功能器官种子细胞的大规模与模块化体外制备，进而推动人类器官制造与再生医学发展。
6: 下一条消息，近日俄罗斯萨拉托夫国立大学联合多国科研团队取得一项生物医学工程领域新突破，他们开发了一种用于制造人工受体的新计算机模型。这种人工受体是经过修饰的蛋白质，未来可广泛应用于医学检测系统分析，把向药物递送，有望替代昂贵的天然受体。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学术期刊《聚合物》。
5: 咁受体咧就系存在于生物体内，负责识别特定分子，并且启动相应反应过程嘅蛋白质。当有病毒入侵嗰阵咧，免疫系统就会通过受体嚟识别，并且产生抗体进行中和。咁呢次研发嘅印迹蛋白质，正系呢一类天然受体嘅合成模拟物。咁研究团队解释话啦，该项技术有效咁克服咗天然抗体生产成本高、工艺复杂、受伦理规范限制等缺陷。此外，相较于更加脆弱的抗体，印迹蛋白质就不会因为实验室或者运输过程当中的温度变化而发生变性。
6: 是的，在应用前景方面，他们不单止可以在分析检测系统中替代天然抗体，充当中和毒素的吸附剂，还可以作为体内靶向药物递送的载体。其某种程度上属于个性化医疗，可以通过获取特定个体的蛋白质，并进行修饰后输回体内，以实现最大程度的免疫相容性。值得一提的是，此前印迹蛋白质的制备多依赖经验性筛选，结果是难以预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联合团队成功创建了全新的计算机模型。这个模型可以在原子水平上完整展示分子识别区域的形成机制，并可以预测合成所需的组分比例，从而确保最终获得真正有效的产物。好了，各位浏览完科创新动向的相关资讯，稍后会进入科创空间。
7: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8: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9: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10: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11: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 科创空间。
6: 各位，欢迎你持续锁定我哋星期六嘅科创梦工场，嚟自大湾区之星，嚟自香港之星，由艺星同正源陪伴大家过周末。咁六月二十四号啦，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工商论坛喺广东省深圳市成功举办啦。咁论坛就以数字赋能、开放创新、合作共赢为主题，设置咗一场主论坛、三场专题平衡论坛同埋三场产业调研活动，邀请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13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75位外宾，包括各成员经济体政府主管部门负责人、部分驻税领馆代表、行业协会代表、海内外中小企业家，全面覆盖亚太中小企业关心的核心议题。
5: 是的，在当日活动当中，中国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印度尼西亚工业园区协会等多家的国内外机构现场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围绕着产业对接、科创成果转化、跨境园区运营、企业国际化服务等领域达成了合作意向。亚太中小企业合作区深圳市罗湖区建设成果亦都在现场推介。具体来听总台记者黄善、梁恒的报道。
1: 自2017年以来， APEC 中小企业工商论坛已连续在中国举办六届，是 APEC 框架下促进中小企业创新发展、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机制性活动。本届论坛由深圳市人民政府、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中国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共同主办。公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深圳经营主体总量超450万家，其中中小企业超280万家，经营主体数量和创业密度均居中国城市首位。在开幕致辞中，深圳市市长秦伟忠表示，
12: 深圳将以服务办好 APEC 会议为契机，推动城市治理效能、国际化水平和开放能级向上跃升，聚焦中小企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科技创新、新能源、文化旅游、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进一步深化与亚太经济体交流合作，促进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为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贡献深圳力量。我们将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完善企业梯度培育体系，为大家再深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提供更优的服务，全力支持各类企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做大做强。
1: 作为2026年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之一，本次论坛集中展现中国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成效、专精特新企业培育成果与制度型开放实践，向亚太地区持续释放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区域互利共赢合作的坚定决心，为亚太地区经济共同繁荣、协同发展注入强劲持久的中国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经济师高东升在致辞中指出，要多措并举助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13: 一是以创新驱动，增强中小企业发展动能，支持中小企业更多参与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鼓励中小企业发挥机制灵活、贴近市场、反应快速的优势，培育更多具有专业化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二是以数字赋能，提升中小企业竞争力，要充分发挥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作用，推动优质服务资源线上线下联动、上下贯通、精准直达，帮助中小企业更便捷地获取数字化转型、融资促进、人才培训、市场开拓等服务。三是以开放合作拓展中小企业发展空间，我们要依托 APEC 平台推动成员经济体加强政策交流、标准衔接、能力建设和项目合作，让更多中小企业共享亚太开放合作成果，成为建设亚太共同体的重要参与者、受益者和贡献者。
1: 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中国与 APEC 成员经济体进出口较“十三五”期间增长 39.4%， 深圳与 APEC 成员经济体进出口增长超两位数，居全国首位。
11: 本届论坛上，亚太中小企业合作区深圳罗湖成为与会嘉宾关注的焦点。作为面向全亚太的国家级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亚太中小企业合作区深圳罗湖面积 11.67 平方公里，涵盖笋港清水河重点片区、深港现代商贸业升级发展区两个深圳市重点片区，南边与香港隔河相望，具有区位优势佳、发展基础好、合作领域广、创新生态浓、战略定位高等特点，将发挥好跨境通道载体作用，聚焦技术赋能、成果转化、跨境协同，打造创新策源在合作区、制造转化联动大湾区、产品市场辐射亚太的合作新范式。在具体建设路径上，合作区也将从四个方面发力。罗湖区区长左金平介绍说，
13: 一是打造亚太规则全面对接的先行地，对标 CPTPP、RCEP 等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探索标准互认、信息互换以及贸易投资便利化措施，营造自由、开放、公平、非歧视的环境。二是打造高效服务中小企业的新平台，设立亚太中小企业交流合作中心，打造亚太中小企业服务的云平台，为中小企业提供资源对接、风险识别、合规体检等一站式服务。三是打造亚太产业协同发展的连接器，坚持产业链、补链、沿链、强链合作，设立亚太中小企业创新中心，举办产业对接会、峰会、国别推介会等活动，共同培育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等新兴产业。四是打造亚太中小企业集聚集群的承载区，加快建设合作区范围内的清水河、数字新城、深港产业园等载体，服务亚太优质中小企业来合作区展业，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亚太中小企业集群。
11: 活动现场，关于服务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战略合作协议，关于加强中印尼工业园区领域常态化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等签署。印尼工业园区协会副会长阿迪特贾苏里亚表示，
14: I come to Shenzhen maybe more than 10 times.
15: 我来深圳的次数不止十次。在我眼中，深圳最突出的优势就是先进的科技水平，而这正是我们急需引进到印尼的核心要素。众所周知，印尼拥有庞大的劳动力资源，反观当下中国，工业生产已广泛运用各类先进技术，这正是我们需要学习和发展的方向。希望借助本次论坛，再配合我们协会驻深圳办事处的联动协作，能够加快推进深圳企业开展合作经营，设立合资公司并落地印尼本土项目。
11: 当天上午的主论坛环节，与会嘉宾围绕亚太中小企业合作发展做系列主旨分享，深入分析全球变局下贸易投资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及人工智能大模型对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影响。其中，北京面壁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曾国阳着眼于当前 AI 技术向物理世界加速渗透的趋势，提出以技术普惠推动亚太智能产业协同发展，更好赋能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表示，
16: 其实在 AI 应用最后一公里里边的话，存在着挺多难点的，包括使用成本上的、数据安全上的以及人才上的。我们也是在和我们平台上的其他的公司伙伴一起合作，然后我们在做端侧的模型，我们希望能够用我们的端侧的模型，然后去给各个企业在 AI 数字化转型里边提供个更好的选择，能让大家更低成本、更安全的去使用它。同时的话，我们也希望借助这个平台，然后能够将我们这些技术能够一起推广出去，然后能让大家去更好的使用到它。
11: 赛金科技集团董事长向杰表示，论坛对国内科创中小企业走出国门、对接亚太市场、参与国际合作竞争带来了良好机遇。
17: 深圳是电力电子技术领域的高地，然后呢，产业集群的这个优势非常明显，然后我们已经跟深圳的很多全国知名甚至全世界知名的企业建立了稳固的上下游关系，将来在产业协同、联合研发、抱团出海这些方面一起来进行协作。而且呢，就这次 APEC 论坛在深圳举行，也配套了一系列的金融啊、政策啊、包括海外园区啊等等一些配套的措施。

0: 做也是更容易去接触不同国家等地区的年轻人。香港也很多政策跟平台让他们汇聚在一起，能够去交流，去碰撞他们创业的思想，这样的论坛是给他们很好的机会去快速的成长。
1: 作为2026年 APEC 中小企业工商论坛的平行论坛之一，人工智能赋能亚太中小企业产业发展分论坛以产业升级 AI 驱动中小企业产业发展新范式为主题，聚焦开源鸿蒙 RISC-V 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联动院士专家、领军企业、 APEC 机构及亚太中小企业，集中展示算力底座、AI 大模型、智能终端及行业应用方案，深入探讨全球 AI 趋势、中小企业跨境合作与技术转化路径，助力亚太中小企业借势 AI 实现产业升级与国际化发展。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南方科技大学自动化与智能制造学院教授马兆远围绕人机融合未来做主旨演讲。他指出，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必然趋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剖析了机器与人的四大差异，并强调善用 AI 工具可以提升行业效率。
2: 至少现在看来，计算机跟我们之间的差别，第一是来自于直觉，第二来自于我们叫常识，第三来自于对时间的感受，然后第四可能来自于责任感。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计算机在这方面有任何跟人有可比之处，所以至少从这些角度来说，我们已经看到机器跟人之间差别。所以接下来可能面对的事情是把人的优势发挥到极致，让机器去做机器的事情，人做人的事情。所以我们要说的是放松焦虑感，机器会变成个特别有用的工具。就像100年前我们发明了汽车，我们现在并没有跟汽车在竞争跑步，然后但是汽车确实方便了大家的生活，然后机器只是从脑力活动上一部分替代了人的传统的一部分脑力活动，但其实跟300年前机器去取代了我们的一部分体力活动之外，人有更多的能力去创造一些我们叫复杂的体力活动，然后到今天更复杂的脑力活动。好的工具一定要用，就像是所有科学工具一样，如果你不用的话，那你真的是在所谓科学时代被科学甩掉了。 AI 其实涉入了很多不同的行业，那其实对很多行业都可以把这个工具充分使用起来，提高自己的生产效率。
1: 论坛同期还设置配套主题展区，展出30家优质企业、77类展品，覆盖机器人、 AI 穿戴、 AI 翻译机、 AI 文创等多元品类，生动展现亚太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新图景。深圳市森歌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CEO 周浩然表示，收获颇丰。
3: 这一次论坛其实收获也很大啊。首先，深圳的很多的优质的企业在这边有展台，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新的东西。同时，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渠道，让我们跟这个 APEC 经济体内的一个很好的这个交流的渠道。我们也比如说在印尼，然后包括我们在这个加拿大都有一些合作。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很好的一个桥梁。
1: 本次活动在场外设置了优质中小企业产品交流区、产业交流对接专区，参会嘉宾与在地企业、海外机构分组展开交流。从会场到园区，从对话到见证，与会代表可以零距离触摸深圳产业的脉搏。在论坛议程结束后，境内外参会经济体代表6月25号在深圳调研参访，走进深圳人工智能、机器人、黄金珠宝等优势特色产业领域，深入交流产业发展经验，助力各方深化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4: 好了，刚才播出的是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稍后将为大家带来港澳全真。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发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推动跨界别合作，共建数字教育生态系当中嘅重点之一。咁喺人工智能时代呢，香港亦设置有多项大型活动，积极推动数字教育发展。6月25号到27号，香港年度教育科技盛事数字教育周2026旗舰活动“学与教博览2026”于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汇聚海内外前沿教育科技成果，全方位咁回应 AI 时代嘅教育转型需求。
1: 系啦，咁本届博览会咧以重塑教育、以人为本、应对未来为主题，设超过600个本地及海外展位，邀请300多位国际专家学者分享未来教室方案。咁除咗延续以往备受关注嘅校长论坛之外咧，今年首度增设家长高峰会，围绕 AI 素养、亲子教育、未来技能等议题展开探讨。
3: 系啦，咁呢次嘅博览咧，系吸引咗内地、新加坡、英国等多地企业参展，覆盖智慧校园、知识型评估、校园心理健康等领域。咁同时咧，博览会仲设有多个特色政府展位。咁当中咧，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嘅阅读无界限展位，结合 AI 同扩增实景技术，打造多模态阅读体验，透过互动游戏、虚实探索，突破传统阅读边界。发展局联同建造业议会，亦带嚟基建城教育展览，以香港基建为主题，融合 STEAM 教育，设四大展区，透过沉浸式体验嚟启发同学们探索工程科技与职涯方向。
1: 下一条消息，面对捕食者来袭或者系环境突变，动物咧往往只有瞬间作出反应嘅时间啦。大脑需要将感官侦测到嘅危险信号迅速转化为肌肉动作，先至可以及时逃生。咁为咗揭开大脑如何漫无一失咁传递呢啲关键信号，香港大学生物科学院研究团队就以结构简单、常用作神经科学研究嘅模型生物秀丽隐杆线虫为研究对象啦。发现动物大脑在处理感应与运动神经回路中，是拥有一套极为精密、环环相扣的后备系统的。这套系统确保了即使部分基因或者神经连接因受伤、疾病或者突变而受损，动物仍然可以迅速对危险作出反应，逃离险境。该研究成果已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
3: 再嚟关注，为咗培育产业发展所需嘅复合型专业人才，拓宽澳门青年喺大湾区及中葡语系市场嘅就业与发展空间，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劳工事务局联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民生事务局合办嘅澳门青年中葡西企业专项实习计划，而家咧正接受申请。申请截止日期就是6月30号。
1: 是啊，咁据了解，此次计划啦，旨在充分发挥澳门作为中葡平台嘅独特优势，打通澳门青年进驻横琴合作区就业发展嘅通道。合资格嘅澳门青年将获安排前往合作区优质企业开展为期12个星期嘅实务训练。实习名额共有15个，涵盖业务运营、人事及行政、财务及法务等范畴嘅岗位，令青年透过实务工作场景同步提升语言与专业能力，增强职场竞争力，拓宽自身职业发展空间。
3: 好，最后再来关注澳门理工大学与澳门慈幼中学近日举行了合作协议签署仪式，标志着两校在教育协作方面迈出重要一步。这次合作是旨在积极响应澳门特区政府促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施政方针，充分发挥澳门理工大学在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及相关科技领域的科研优势，结合澳门慈幼中学在科技教育方面的办学经验，共同推动非高等教育与高等教育的有效衔接，培养具备科技素养与创新能力的优秀人才。展望未来，两校将会持续深化课程共建、科学普及推广、拔尖人才培育等重点领域的务实协作，并且借助教研互动、师生交流及资源共享等多元举措，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典范，为同学们开拓更宽广的成长阶梯，助力澳门教育体系迈向更高质量发展。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 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5: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6: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5: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6: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3: 好了，再来关注大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日前呢，机遇之城热气腾腾2026广州生物医药和健康产业合作发展交流活动就在北京举办。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央企协会以及来自北京地区的50多家的生物医药与健康领域的企业投资机构，近百人齐聚一堂，共话瑞京产业协同发展新机遇。
1: 是啊，北京是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和生物医药产业高地，汇聚了大批顶尖科研机构、龙头企业和创新人才。活动中，广州市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相关负责人表示，广州作为粤港澳两区核心引擎，正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将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作为重点打造的战略性产业集群，庞大的临床资源和市场规模，为健康产业企业的产品验证和市场拓展提供了天然的试验场。
3: 是的，那广州市投资发展委员会办公室相关的负责人就描绘了广州健康产业的广阔蓝图。据介绍，广州已经培育了生物医药与健康领域企业超过6500家，其中世界500强企业12家，上市企业29家，产业规模、创新平台以及企业数量都是处于国家第一梯队。广州拥有人类细胞谱系大科学设施、人类蛋白质组导航大计划、广州国家实验室等重大创新平台，以及全国高校技术转移转发分中心等战略科技力量。
1: 去关注一下广州南沙了。近日世界海员日无人机物资配送服务试飞活动在广州南沙成功举办，这个是广州首次无人机跨海配送试飞。南沙正以应用场景为牵引，体系化推进低空经济产业生态建设，全区首条外卖配送航线将会在7月正式启动运营。
3: 是的，那当日试飞活动投入使用的多旋翼运输无人机具备有抗风能力强、载荷大、精度高的特点，适配于海上复杂环境。无人机从南沙港区平稳升空，工作人员将货品挂载到机身的吊索。航线全程大概2公里，当日海上风速达到6级，飞行器就依靠着高精度定位系统稳定巡航，机载飞控自动抵消海面的气流干扰。等达到龙月中小货轮泊区之后，无人机就核对船位、定点悬停、下放吊索，平稳地投递物资，无需船泊加装配套设备，海员在甲板上就可以完成签收。物资投放完毕，设备自检复位之后，无人机就会自主返航。据了解，这次海员锚地物资配送的成功就不单止一次服务升级，更标志着南沙在低空经济和海洋经济融合发展上迈出了关键一步，低空经济从陆路走向海洋。
1: 目光转向深圳了。6月24日至26日，2026亚洲智能传感器与应用技术博览会在深圳举行。本届展会聚焦机器人、智能汽车、脑机、医疗、消费电子、工业物联网等重点赛道，通过展览展示、高峰论坛、产业对接、互动体验多元形式，链接全球智能传感产业资源，推动技术创新与产业应用融合落地。
3: 是啊，展会上设置的趣味科技互动体验区就变为热门打卡点，令到观众沉浸式地体验智能传感、脑机交互以及机器人民用化成果。体验区含有三大项目：人机交互、意念控制设备、智能机器人展演。咁脑机揸娃娃项目广受好评啊！观众通过脑电设备去操控揸取玩偶，脑控赛车人气亦都高涨，脑信号实时转化为车辆的指令。智能机器狗展演即系定时开展，搭载多种嘅传感系统，完成各种动作，展示具身智能同工业传感应用，吸引大量嘅观众驻足，使到前沿科技通俗易懂，趣味十足啊！
1: 关注下澳门，近日澳门大学校长宋永华一行回访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并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咁呢次签约咧，标志住双方合作迈入新阶段，系协同创新、共筑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合作示范嘅重要举措。
3: 咁根据协议咧，深圳先进院与澳门大学将会围绕住科研协同、人才共育、平台共建、成果转化、探索建立长期稳定合作和常态化联络协调机制。重点在生物制造、医学影像、生命健康、人工智能、具身智能、先进制造及科学仪器等方向开展联合攻关，推动两地全国重点实验室与其他重大科研平台协同联动，并且探索共建联合研究中心或者是创新平台。
1: 深圳先进院院长刘陈立表示，澳门大学作为澳门高等教育的旗帜，基础研究底蕴深厚，深圳先进院经过20年创新发展探索，在基础研究领域形成了从源头创新到产业落地的完整链条。这次签约将会推动国家级科研平台实质性联动，在前沿交叉领域协同开展有组织科研，合力攻关关键核心技术难题，携手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范式。澳门大学校长宋永华表示，此次与深圳先进院的跨区域合作，正是澳门大学推动具战略性、实质性、具体性及可持续性的 4S 国际化战略，深化区域协同创新的重要举措。未来双方将会在联合培养及学生交流等领域先行先试，进一步深化人才培养合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注入新活力。
3: 咁喺签约仪式之后，深圳先进院20周年系列活动蝴蝶沙龙第34期粤港澳 IBT 交叉论坛亦都举行，嚟自粤港澳三地嘅高校以及科研机构学者，围绕住情感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服务平台、抗神经衰老中药小分子发现、认知神经科学、消化疾病研究、生物活性分子与成药性优化、代谢疾病免疫微环境调控、精准核医学、医学成像科学与技术系统等前沿方向作专题报告，并就全国重点实验室平台建设、产学研协同以及人才培养等议题达成了多项的合作共识。
1: 是啊，咁据了解，自2019年以嚟，深圳先进院与澳门大学已经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人机智能协同等领域共建联合实验室，而且在无人驾驶、工业机器人、生物医药等方向开展多项科研合作，高层互访与学术交流机制成熟。
3: 再嚟关注近日第三届粤东西北知识产权创新运用大赛颁奖仪式在广东韶关举行，30个优质项目从千几个参赛主体当中脱颖而出，集中展现了粤东西北依靠知识产权赋能产业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强劲活力。
1: 本届粤创赛以赛促能、以转兴产、知识产权转化，助力粤东西北高质量发展为主题。2025年8月份在韶关启动，面向粤东西北12地市征集项目，同步吸纳省外以落地优质项目参赛，有效参赛项目达到1351个，规模刷新历届纪录。咁赛道覆盖新能源、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现代农业等多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精准匹配区域产业发展需求。
3: 系噶，咁大赛设置有金奖10项、银奖20项及转化潜力奖、优秀技术经理人奖等特色奖项，总奖金咧系180万元。赛事跳出了单纯的竞技模式，搭建

0: 到路演到对接再到转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深入粤东、粤西、粤北，开展多场片区路演，联动专家、金融机构、高校院所，开展精准供需对接，落地多项专利转化与投融资合作，测量粤字号地理标志品牌，真正实现以菜育成果，以菜兴产业。感谢承办赛事的契机，韶关全面升级知识产权协同运营中心、高价值专利培育中心等服务载体，加速科研成果专利化、市场化。在活动的尾声，举行了粤创赛会期交接仪式。第三届赛事在韶关圆满收官，而潮州正式接过接力棒，将会开启第四届大赛全新篇章。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2: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3: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2: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3: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2: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厂节目啊！主持人郑源同魏星咧，继续陪住大家嘅嚟到科技关键词嘅环节啦。嗱，我哋中国超算再传起步噃。2026年德国汉堡 ISC 国际超算大会日前揭晓咗全球超算500强最新榜单，中国自主研制嘅全国产超算零星攞低咗全球第一，时隔9年再次企上世界算力顶峰。系统实测零星每秒钟能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
4: 系啦，咁零星咧唔单止系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嘅超算系统，仲创新采用咗超智融合架构，并且完全系纯 CPU 方案，冇 GPU 加速卡噶。咁零星点解会咁快呢？请听总台记者学佳对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嘅采访。
5: 持续性能超200亿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相比曾经登顶过该榜单的天河一号、天河二号、神威、太湖之光，零胜到底有多快呢？
6: 200亿次呢，算一下就是200×1亿再乘以1亿，大概是2×10的18次方。请注意，我们说的是叫持续性能超过200亿次，这就意味着它不是那种理论的最快的这种峰值，而是它这个 TOP500 榜单采用这个 HPL 的实测的一个实际性能。那么 HPL 是什么？就是让计算机去求解一个巨大的一个线性方程组，看每秒钟能够完成多少次的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运算。而这个天河一号呢，它是属于的 Peta 级别，就是每秒钟呢大概1000万亿量级。天河二号呢，它大概是几十个这个 TFLOP， 像神威、太湖之光呢是接近100个 TFLOP， 而零胜呢还是第一个进入亿级的，是2.198的亿的 flop， 跟我们之前的刚才说的几个超算相比呢，零胜呢大概是天河一号的855倍，天河二号的65倍。

0: 但概念来讲，像 GPU 呢，它特别适合做这种并行计算，也就是像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它的速度要远远高于 CPU 的。而我们的零售呢，之所以能够以纯 CPU 的登顶呢，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跟它的这个实测这个榜单的评价指标有关系。它是 HBL，它测的是什么？它测的是一个64的双精度的这样一个科学计算，一个比较高的性能的高精度的这样一个计算，特别适合像气象啊、流体预测呀、材料力学呀这种科学计算。而当前这个 GPU 的设计呢，主要是为了像 AI 模型的训练和推理，它不需要这么高的精度，大概是这个 FP16 啊8个字节的就够了。每一个个数更短，精度更低，但是速度快，内存少。这是第一个，就是评价指标。我们的这个零售呢，尤其是在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状，它表现是特别好的，它比 GPU 要好。那么第二个呢，零售的这个系统它做得很好，它是把特别大量的 CPU 的集群做起来了。秘诀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系统级的并行，它大概有1300多万个 CPU 的核心，而且呢，通过我们自主的自研的这个高速互联，配上这个片上的高带宽内存，还有一些软件调度算法。举个数据的例子吧。那个榜单上说的这个 TOP500 的官方数据呢，它这个零售的 HPL 呢，就是它的均值的，它大概是2.2亿的 FLOPS 呢，它的理论的峰值是2.7，而另外一个呢，也是它是融合了 CPU 和 GPU 的系统，也是美国的这个 EI Caption， 它的这个 HPL 呢大概是1.8，它的理论峰值是2.8。其实你可以看到，它的 EI Caption 它的理论峰值比我们略高，但是呢，它的这种稳定的性能啊。HPL 就是实测利用率更低，其实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零售呢，它把大规模的系统的效率做得很高，而且非常稳定。
1: 系啦，咁除咗计算速度咧，大家可能更加关心嘅就系时隔九年重回第一磅。咁呢九年我哋都系做紧乜呢？我国超算喺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都取得咗边啲进展呢？
2: 冇错啊！而且更重要嘅系咧，零成唔单止系一台只用嚟跑分嘅机器，佢已经系实实在在咁投入使用啦。咁自系统部署以嚟咧，零成已经支撑大气、海洋啦、工程、仿真、材料科学、药物发现、脑科学、科学 AI、大模型推理等多领域应用啦。咁支撑混合精度计算、工作流同埋复杂多任务并行运行，喺大规模并行环境下，平均扩展效率咧系84.4%嘅，实现超过1000万核心的全系统高效可扩展运行，更快的超算在实际应用中可以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优势呢？继续来听。
3: 时隔九年，中国超算再次成为世界第一，让大家也是倍感振奋。TOP500 本身是一个自愿报名的榜单，那这九年我们没有登顶，这期间我们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都进行了哪些技术攻关呢？
0: 我们没有登顶，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国内的有很多确实没有报名。其实很多公开的，我们认为已经有了异能力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它没有进入这个 TOP500， 是因为我们没有提交。中国大概是在2021年前后就明显减少了最新的这个超算系统的公开提交。它背后的原因其实既有地缘政治，也有一些出口管制，还有一些安全保密的因素。但是呢，在这九年呢，我们中国的超算曲线呢，不是说我们隔了九年我们要憋一个榜单第一，而是呢，这几年我们一直是在围绕自主可控做一个系统性的补课，包括我们的处理器，从之前的依赖进口的 CPU 和加速器呢，包括我们现在有一些神威啊、Matrix 2000这样的这些国产的综合处理器，还有一些加速部件。另外，我们的网络互联呢，从依赖于外部的方案呢，现在也有一些像灵渠这样的自研高速互联，包括还有内存存储体系，我们也开始攻关片上的高带宽内存，还有高存储存储，还有一些数据系统。另外呢，在软件上，我们操作系统编译器还有运行式调度系统也有很大的进步。所以零距的意义不是说单个芯片或者某一个单项指标突破，而是在整体上，包括处理器啊、互联啊、内存啊、存储啊、操作系统，还有一些软件平台，甚至到有一些系统方面，包括液冷啊、散热呀、整个应用生态上的一个突破。它说明我们中国原来从一些局部的自主可控，到现在呢，我们能够走向更完整的这种全站的自主可控。这次所谓的登顶的 TOP500 呢，其实我可以认为是所谓的中国呢，它把这个自主超算体系拿到国际的公开榜单上，做了一次一个集中的那样一个展示。
3: 零盛呢几乎处处都是国产的，而且呢还没有用 GPU 加速卡，也让我们不禁去联想，中国超算是不是还留有余力？未来中国超算会迎来更大的一波发展浪潮吗？
0: 它确实，因为我们这个几乎纯国产纯 CPU 登顶呢，证明了我们超算确实还有很大的这个力量。 它意义不是说

0: 仅仅在拿到这个 top 500第一，它更重要的是证明我们在当前啊，尤其是像美国对我们的这个高端的 GPU 授权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可以依靠于国产的 CPU、国产的高带宽内存，还有自研的互联、国产操作系统，还有整个的平台，做到世界第一的这个一级的超算系统。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它这个余力不是说我们没有用 GPU， 所以我们把 GPU 加上就能够随便翻倍了，并不是这样的。零胜领先的是在这个 HPL 的这样一个双精度的高精度计算上的这个科学计算榜，它的强项是这种传统的科学计算和大规模的这个通用的并行计算，并不是说在更接近这种 AI 应用的这种混合精度测试。在这种应用中呢，像有 GPU 还有 AI 加速器的系统呢，它确实还是有一定的结构优势的。所以呢，零胜不是说我们CPU 能够全面取代 GPU 了，而是在说明我们中国呢在自主可控的超算底座上有一些重大的突破。但未来我们中国的超算会不会迎来更大一波发展呢？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迹象。在中间也有一些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取决于我们到底能不能在这几个方面进行突破。第一个就是国产加速器 AI 加速器能不能成熟，包括国产的高带宽内存还有先进的封装能不能突破，还有一些软件能不能支持更大的集群，甚至还有一些科学计算还有 AI 的生态能不能跑得起来。那么如果这些环境能够持续进步的话，中国的超算就有可能从像零胜这样的在传统科学计算里世界第一，逐步走向科学计算加上 AI 计算这种融合发展的新的阶段。
1: 零胜哈，它现在是已经投入使用了啊，已经支撑了多领域的应用，那更快的超算在应用领域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优势吗？
0: 就是零胜它真正突出的方向就是传统的高性能计算，像大气海洋啊、工程仿真啊、材料科学啊，像这些。那为什么这些需要用到高精度呢？像大模型的训练呢，它其实不需要这么高精度的，它可以牺牲一点数字精度来换取比较高的这种吞吐率，还有一些计算。但是科学计算和工程仿真呢，例如这种气象模拟，就里面如果稍微有一点小的误差呢，它就可能累计变放大，然后就影响一些最后的性能。所以在这些领域内，我们就需要更高精度、更高稳定，还有长时间持续算力的这个超级计算机。像零胜这次，它就是专门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的意义很明显，就是我们能够让模拟变得更加精细，模型更加真实，时间跨度更长。就比如说像过去的气象模型，它只能用较粗的网格，而我们现在呢可以提高分辨率。像过去的工程设计，我们只用是少数几个方案，而现在呢我们可以模拟成百上千个方案。像这种呢，我们就可以说零胜呢，它是面向一个真实物理世界的一个高精度的这样的一个仿真模拟平台，价值是包括在天气、海洋、飞机、材料、分子这些，包括模拟一些人的复杂系统上，它能够做得更好。
2: 好了，到这里呢，今天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郑源、魏星，代表站编辑黄善，感谢你的收听，也都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收听往期更多精彩内容。听日我哋同一时间再见。
3: 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华夏原创金曲榜
3: ，Ladies and gentlemen，3、2、1，
2: 华夏原创金曲榜
4: ，Are you ready？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5: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云听为你播出嘅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系泽峰，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嘅每日歌单，为你中意嘅歌手同歌曲点赞转发。同时欢迎你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亦都欢迎你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上午10点到11点登录央视频收睇我哋嘅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今日咧要陪伴各位进入到今日众乐乐。同你分享音乐主题是独具韵味的国风歌曲，等我哋一起通过分享好听的国风音乐作品，生动感受中华文明的魅力。首先为你送出的这首歌名为《贪盼》，来自汪苏泷的演唱。
6: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7: 大王，此曲如何？
8: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7: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锦绣之美，妙在妙在呀、啊！大王，您再听。
9: 传又一传，这心灯传五千一万又一万。
7: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如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汪苏泷演唱的《贪盼》，歌曲以神秘仙气为基调，用舒缓钢琴搭配深情弦乐，副歌融入国风打击乐，汪苏泷用温暖嗓音诠释了贪于情盼于爱的执着。核心歌词贪杯盏轮转，贪三生不换，盼一生圆满，盼来世情长，精准点出宿命深情的主题。这首国风歌曲可以说是字字成唱，句句诉情，声声各有感念，音音环绕耳边。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好歌继续，下面为你送出的是胡夏的演唱《鸿雁》。

0: 刚才听到的是胡夏演唱的《鸿雁》，歌曲将主题含蕴于歌词里面，为大家构筑出一个宏大壮丽、浪漫而又至死不渝的世界。胡夏深情献声，唱出身在无间连鸿绝，心在桃源赠余生。华校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精彩不停，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是独具韵味的国风歌曲，接着来为你送出的是摩登兄弟刘宇宁演唱的《天判》。
1: 远方灯火明亮，是喜是丧，午夜里的目光比火滚烫，虽说闲人无窗，闯了夜休要慌张。躺下声声百响，却莫喧嚷，

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头先听过刘宇宁演唱嘅《天判》，前奏一出就非常之出彩，歌手刘宇宁音域宽广，音色出众，仔细咁听仲会令人瞬间热血沸腾起身。随住佢嘅歌声，好似将人带入到舞侠当中。跟住落嚟啦，独具韵味嘅国风歌曲要同你分享到嘅系任贤演唱嘅《山外小楼夜听雨》。

0: 榜。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你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同时欢迎你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也都欢迎你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上午十点到十一点登录央视频收睇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今日要陪伴各位进入到今日众乐乐当中，同你分享音乐主题是独具韵味的国风歌曲。头先听到的这一首来自任贤的《山外小楼夜听雨》，歌曲具有国风唯美风格，歌词优美，曲调婉转。这首歌通过独着山角听雨承受，如火如斗，江畔晚风忽柳等意象，营造了孤独和相思的意境。这首歌的歌名就会令人想到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早埋杏花，相信伴着诗句会愿意令你听多几次。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欢迎你的继续陪伴。跟着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唐伯虎的《青丝》。
1: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2: 大王，此曲如何？
3: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2: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如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

继续独具韵味的国风歌曲，刚才为你带来的是《青丝》，来自唐伯虎的演唱。作品融合传统戏腔和现代流行乐，以五声音阶搭配古筝、笛等民乐音色，搭配唐伯虎字正腔圆的中文演绎，形成极具反差的国风质感。成首歌曲有如历尽人事之后，既无奈又洒脱，同时通透当中带着几分柔情的味道。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欢迎你的继续陪伴。跟着来送出的歌曲是《不凡》，来自王铮亮的演唱。

继续读佢韵味嘅国风歌曲，听到嘅嚟自黄增亮演唱嘅《不凡》。呢一首歌无论系歌词定系旋律，都透露出一种独特嘅国风歌曲嘅流行美感。相信唔少朋友都会中意呢一句：亲年朝，别今朝，启程踏遍芳草。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仲乐乐好歌送到你嘅耳边。下面我哋嚟听徐佳莹演唱嘅《大雨将至》。

刚才为你送出的是徐佳莹带来的《大雨将至》，她作为唱作型的歌手，可能更加之能够赋予声音感情，声线很饱满。这首歌不一样的大概就是当中那句高音，是她唱出了不一样的声音表情，整体的起承转合仍然行云流水，一气呵成，而这个就是徐佳莹的特色。跟着来华夏原唱金曲榜今日众乐乐要同你分享到的是徐良演唱的《那时雨》。

呢度是大湾区之声云听为你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你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同时欢迎你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也都欢迎你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上午十点到十一点登录央视频收看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今天要陪伴各位进入到今日众乐乐，和你分享音乐主题是独具韵味的国风歌曲。刚才送出的歌是来自徐良演唱的《那时雨》，从这首歌当中你能够感受到徐良超强的创作能力。值得一提的是，很多朋友都是因为这首曲风喜欢徐良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欢迎你的继续陪伴。跟住嚟听到的是洪超源，来自音阙斯听组合的演唱。

继续我哋独具韵味嘅国风歌曲分享，头先听到嘅系嚟自音阙诗婷嘅《红超原》。呢首歌嘅韵脚压得非常之好，电音加国风都好潮流。仔细听过，你会发现歌曲入边加入咗中国风嘅古筝元素，有住中国风 R&B 嘅质感。歌曲喺录制嘅时候采用咗大量嘅人声采样嘅片段，从中拣出具有跳跃感嘅片段嚟解决歌曲律动同埋中国乐器难以搭配嘅现象。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跟住嚟为你送出嘅系周深演唱嘅《浮光》。

独具韵味的国风歌曲，刚才听到的来自周深演唱的《浮光》。从这首歌里面，我们听到了光影在空中不断浮动，听到了潺潺流水，听到了流水上面的轻舟已过万重山，听到了柳暗花明。歌曲兼具家国历史感和细腻情感，既传递出对时光的感慨，是周深光系列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中乐乐，跟住我嚟为你送出张杰演唱的《听》。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云听为你播出嘅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系泽峰，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嘅每日歌单，为你中意嘅歌手同歌曲点赞转发。同时欢迎你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亦都欢迎你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上午10点到11点登录央视频收睇我哋嘅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今日要陪伴各位进入到今日众乐乐，同你分享音乐主题系独具韵味嘅国风歌曲。头先听到嘅系嚟自张杰嘅演唱《听》，张杰清澈柔软嘅声线搭配磁性质感嘅唱腔，将一份纯粹嘅情愫娓娓道来，喺听者心间久久萦绕，如味绵长。
1: 错过情薄，侧畔荷香盈袖微风过，他俯身轻捧素白莲朵。

今日同你分享独具韵味嘅国风歌曲，头先听到嘅系嚟自蒋璐多嘅《涉江采芙蓉》。歌曲喺原创国风歌词当中，完整陷入咗古诗十九首中《涉江采芙蓉》嘅原诗全文，以男女双线视角演绎游子思妇嘅相思离愁，旋律婉转，贴合古典意境。今日嘅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为你继续送出《再嚟一炉香》，嚟自歌手微米嘅演唱。

是湖光铁皮也存在，浮世中浅唱浑浊是目光，我却更纯粹。几杯酒在烟过城外唱，掉落的泥沙等着你人归。看着覆水的流转，马蹄声声慢到。

独具韵味嘅国风歌曲，为你带嚟嘅系微米演唱嘅《再点一炉香》。呢首歌无论系歌词定系旋律，都透露出一种独特嘅国风歌曲嘅流行美感。仔细听落，好似见到少年郎，无论系喺大街上边对新奇玩意嘅好奇，定系田野入边追住风筝嘅奔跑，无论处于边种风景，都会永远睇到清流喺迎住阳光嘅反射下嘅星光。少年喺路上，征途唔会停。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云听为你播出嘅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系泽峰。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你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同时欢迎你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也欢迎你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上午10点到11点登录央视频收看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今天要陪伴各位进入到今日众乐乐，同你分享音乐。

主题是独具韵味的国风歌曲。最后为你送出的一首是宋雨宁的《那年年少》，这首歌曲融合了高燃气腔和国风旋律，也都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希望你能够喜欢今天和你分享到的这些国风好歌曲。收听大湾区之声更多精彩音频内容，你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听日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大家好，呢度系湾区速递周末特别节目《京港直通车》，我系何毅，
3: 我系嘉欣。京港直通车由大湾区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合办，欢迎你嘅收听。咁同时都可以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大湾区之声，同我哋留言互动噶。
1: 本期京港时讯将重点关注以下主要内容：
3: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香港特区政府对此表示欢迎和感谢。
1: 2026年上半年，香港引资超530亿港元，
3: 香港五月出口货值同比增 40.8%。
1: 香港证监会表示，香港 IPO 集资额同比增长272%。
3: 香港升值生产力论坛聚焦建设数字债券枢纽。
1: 香港书展将于7月15日开幕。
3: 今日嘅香港全接触，我哋将聚焦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举办七一军营开放活动。以下系详细内容。
1: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议案。会议认为，为了加强内地与香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便利内地与香港之间人员往来和经贸活动，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在位于广东省深圳市的皇岗口岸内设立港方口岸区是必要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一、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自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启用之日起，在规定的期限内对该区域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行禁区式管理。二、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管辖的区域包括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连接口岸的落马洲大桥深圳段桥面，可经由桥面进入的大桥商梁内部和连接道路路面。有关区域启用日期以及具体坐标和面积由国务院确定，在规定的期限内不得变更上述区域的用途。三、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以租赁方式取得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的使用权，租赁期限自有关区域启用之日起至2047年6月30日止，租赁期限届满，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可以续期。
3: 香港特区政府表示，感谢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此次授权充分体现了中央对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高度重视与支持，对加强香港与内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便利人员往来和经贸活动，以及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均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是一国两制优势的生动体现。据特区政府新闻处消息，皇岗口岸重建项目是特区政府参与落实国家发展策略的重点项目之一。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将定位为港深之间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整体通关时间将大幅缩短。
1: 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6月25日举办年度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现场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招商引资工作成果。据介绍，今年1月至今，投资推广署共协助413家海外和内地企业在港开设或拓展业务，预计这些企业带来超过530亿港元的外来直接投资，同比增长 36%， 并为香港创造超8600个新职位。从企业来源地看，内地企业占比60%，是香港招商引资的最大来源， 其余主要来源地包括欧洲和亚洲等地区，所涉及行业覆盖香港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包括创新科技、金融服务、商务及专业服务和黄金及大宗商品交易等。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会并致辞，他表示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香港的实力和机遇既反映在各项国际排名节节上升中，亦反映在招商引资的成绩上。特区政府正全力推动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不断释放新机遇和潜力。本次活动吸引超过380名企业代表出席，投资推广处表示将继续通过各项优惠政策加强招商引资工作，利用北部都会区带来的机遇，吸引更多有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产业链落地香港。
3: 以敏港同心拓进共创发展篇章为主题的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暨福建省香港商会7周年庆晚宴，6月23日在福建福州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活动时，鼓励在敏港商善用敏港合作多元机遇，携手促进两地经贸同人民交流，为国家繁荣昌盛，为敏港两地拼船出海、乘风远航贡献更大力量。李家超表示，敏港两地都是依海而建，地缘相近，人缘相亲。香港长期是福建最大的外资来源地，目前福建有超过70家企业在香港上市，市值超过8000亿港元。他表示，福建省香港商会在促进敏港商贸合作和人民交流方面一直肩负重要角色。李家超说，各位港人港商多年来将资金服务、管理经验、国际网络带来福建，为福建的外向型经济注入活力，同时促进敏港经贸往来。
1: 李家超还到访福建武夷学院，和在当地参加武夷山生物多样性保育青年实习计划的香港青年交流。李家超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特区政府每年为香港青年推出多个赴内地实习计划，提供到内地不同机构实习的机会，推动香港青年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本年度推出的其中一个实习项目是与香港海洋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管理局及武夷学院合办的武夷山生物多样性保育青年实习计划，来自香港多间大学的16名青年在武夷学院实习3周，担任生态调查员、茶品研究员、药用植物研究员等。李家超表示，好高兴听到青年们对实习岗位和内容充满热情和兴趣，并期待他们接受生物多样性和环境保育方面的专业培训，提升对大自然的保护意识。他鼓励青年把握在内地实习的宝贵机会，亲身了解国家在生态保育和科研等方面的发展和成就，成为贡献国家高质量发展的栋梁人才。
3: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日前发表网志表示，内地硬科技企业选择以香港为国际化发展的策略适应地，彰显对香港国际投资者网络及中国科技创新与全球资本连接点角色的信任与认可。陈茂波说，内地科企正渴望对接全球资本，拓展国际伙伴，他们对香港的期待已超越单纯的融资平台。香港的普通法体系、资金自由流动与国际接轨的管治准则及覆盖全球的投资者网络等，为这些企业快速适应国际市场提供了坚实支撑。对内地科企而言，香港是通往世界的门户；对国际资本而言，中国香港则是理解中国创科的最佳窗口。当越来越多硬科技企业选择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招股或第二上市，国际投资者得以更直接地参与中国创科产业的快速成长，而企业亦可以在香港的监管框架与市场纪律中锤炼出更强的国际竞争力。这种互动正是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人的作用。陈茂波指出，随着大湾区与长三角在15时期深化区域协调发展，香港正成为这两个快速增长区域的国际化支撑点。从上市集资到财资中心，从知识产权保护到国际人才配置，香港的专业服务体系令科创企业更好被理解、被认识、被欣赏。陈茂波表示，凭借国家坚实支持，香港经济已连续3年增长，今年上半年增长更趋全面。香港的制度优势和国际化优势与国家的科创优势和产业优势相互赋能，在全球科技创新竞争中有着无可替代的独特位置。
1: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6月25号公布，2026年5月份香港商品整体出口货值为6112亿港元，同比增长 40.8%， 商品进口货值为6554亿港元，同比上升 42%。 同去年同期比较，今年5月大部分主要货品类别的整体出口货值录得升幅，尤其是电动机械、仪器和用具及零件增长1143亿港元，上升 56.1%，办公室机器和自动资料处理仪器增长307亿港元，上升 50.2%。 通讯、录音及音响设备和仪器增长192亿港元，上升 37.6%。 今年前5个月，商品整体出口货值较去年同期上升 36.2%。 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5月份商品出口持续强劲扩张，主要市场录得可观增长，展望未来，全球对 AI 相关电子产品的需求有望继续为香港商品贸易表现提供支持。
3: 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6月24号公布2025至26年报，该年报涵盖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财政年度。年报显示，上一财年香港在投资基金、数字资产和股票市场等众多资产类别均取得显著增长，巩固了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根据年报，上一财年香港首次公开招股集资额达3790亿港元，同比增长 272%。 在改革措施的助力下，香港二级市场的流动性和效率有所提升，市场日均成交额同比增长 54%， 创下2580亿港元的新高。年报称，沪深港通仍是市场交易的强劲动力，截至3月，港股通日均成交额同比增长 84%， 达1241亿港元，占香港市场成交额的 24%， 创历史新高。就沪深股通而言，自推出以来，流入内地股票的累计资金已达 1.47 万亿元人民币，再次印证香港作为内地门户的关键角色。在资产和财富管理方面，香港持续巩固其全球枢纽地位。数据显示，受强劲的净资金流入带动，截至3月，在港注册成立基金的管理资产总值同比增长 19.4%， 达2.3 万亿港元。数字资

0: 请生态圈同步蓬勃发展。十二家持牌虚拟资产交易平台的成交额同比大增125%。香港证监会表示，过去一个财年，香港资产管理业蓬勃发展，数字资产生态圈通过创新产品和服务持续扩展。同时，股票市场改革及与内地市场联通进一步深化，香港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双双得以提升。香港证监会主席黄天佑表示，香港证监会身兼市场守护者和促进者的双重角色，致力于推动香港资本市场实现开放包容和持久繁荣发展。面对新挑战，香港证监会将持续聚焦策略重点，巩固香港作为连接内地与国际金融市场不可替代的核心桥梁地位。
1: 2026建造业议会国际人工智能及智慧建造论坛暨展览6月24日至25日在香港科学园举行。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特区政府目前正全力推动 AI 加的产业化与发展，深化与各行业的融合，并鼓励广泛使用 AI， 以达成产业 AI 化与 AI 产业化的目标。发展局正优先在公共事务工程项目中推广使用 AI 技术与建造机器人，显著提升工程的效率、成本效益、安全与质量。2026建造业议会国际人工智能及智慧建造论坛暨展览汇集海内外科技先锋、学术界人士及产业专家等，重点介绍人工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及智慧建造创新领域的最新发展。今年有超过50个参展商到场，展示建造业创新解决方案。
0: 香港升职生产力论坛系列活动的第三场论坛6月22日在香港举行。论坛聚焦香港数字债券枢纽建设，探讨数字债券如何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注入新动能，巩固其全球金融枢纽地位。本次论坛由中国国家行政学院香港工商专业同学会与香港经济智库联合主办，主题为建设全球数字债券枢纽。论坛发布《香港数字债券发展白皮书2026》，提出2026至2030年三阶段规划，目标是香港建成全球数字债券互操作网络，成为相关标准制定的重要参与者，从而成为全球数字债券交易枢纽、规则创制中心和定价中心。多位业界专家就搭建数字债券生态展开交流。

0: 管与支付体系的国际医疗健康创新协作平台。协会同步发布六大行动蓝图，推动跨境医疗服务升级，打造国际继续医学教育枢纽，构建区域医疗创新转化生态链，推进全球卓越医学中心评估与认证体系建设，探索国际医疗数据港合作框架，引领新兴医疗技术与行业标准制定。当日协会下属国际心力衰竭和心肌症专委会同步成立，标志协会在推动专科领域前沿交流与标准建设上迈出实质性步伐。专委会将率先在香港推动心衰患者出院后90天过渡照护计划等社区落地项目。
1: 全球南方电力合作伙伴发展论坛6月26号在香港开幕，来自20几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部门、能源电力企业等代表齐聚一堂，共谋全球南方能源电力高质量发展路径。论坛以赋能全球南方，共创能源未来为主题，由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主办，近40家全球南方电力企业在论坛现场共同发布了全球南方电力企业合作发展倡议，号召全球南方电力企业坚持开放包容、务实合作、互利共赢。作为本次论坛的重要专项板块，第十届南美国家电力企业高峰会同步举办，会议汇聚南美各国电力企业、行业专家代表，围绕绿色能源转型、跨境电网互联升级、区域共同电力市场建设等议题深入交流，推动各方凝聚发展共识。当日还举行了全球南方电力合作伙伴发展论坛双边会谈，来自中亚、西亚、拉美和非洲的电力企业代表分组开展一对一深度洽谈。
0: 13家内地及香港干散货航运企业6月26号在香港共同签署干散货绿色航运协作倡议书，并发布绿色航运宣言，旨在凝聚行业共识，推动干散货航运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
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这里是湾区速递周末特别节目京港直通车。京港直通车由大湾区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合办，欢迎你继续收听。大湾区金融科技夏季嘉年华深圳场活动6月23号在河台举办，深港金融科技孵化器揭牌，多家驻深央企、金融科创企业现场签约入驻。该孵化器重点面向各类金融、量子、AI 科创机构提供全周期服务，形成孵化、加速、规模化落地完整产业闭环。深圳市金融科技协会秘书长罗振伟：
5: 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结合深圳的金融科技的优势，深港做一些联动，助力更多的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包括一些高校的一些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的成长。
0: 自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国铁广州局6月13号表示，调图后国铁广州局安排图定旅客列车3318列，同比增加77列，其中香港西九龙往返深圳福田列车新增13列次停靠，将进一步丰富粤港人员往来出行选择，持续提升跨境灵活行运输服务覆盖面。国铁广州局7月1号起，对深圳北至西安北、广州南至银川、西安北至广州南、延安至广州等多车次调整运行线路，改经武西高铁通行。线路调整后，西安东至广州南单程旅行时间缩短至6小时53分，进一步拉近西北地区与粤港澳大湾区时空距离。同时，粤港澳大湾区至长三角干线通行效能同步升级，其中深圳北往返上海虹桥部分车次优化运行路径，列车全程运行时间由原来的7小时14分缩短至6小时35分，单程节省旅途时间39分钟，进一步畅通粤港澳大湾区与长三角城市群高效客运通道，便利商务出行、探亲旅游的旅客往返两大区域。此外，新的列车运行图还将加密广州南、深圳北站周边重点车站列车的开行密度，新增停靠深圳光明城、惠州北、河源东、肇庆东等站点的列车39列次，极大便利沿线居民日常通勤。
1: 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6月25日正式推出全港首个无感医道，采用容貌识别和 AI 影像分析技术，成功登记的香港永久性居民无需出

0: 次香港身份证或相关二维码即可通关，全程仅需5秒。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介绍，无感医道可准确计算进出人数，并结合容貌识别技术进行身份核实，测试显示准确度超过 99%。 此外，不同于传统闸机，无感医道在通关时会保持开放模式，仅在侦测到未登记或面部被遮挡人士以及有人强行冲入时才会实时关闭。使用者通过后，闸门旁的屏幕会显示捕捉到的面部图像及入关时间等信息。年满11岁或以上，于过去90日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出境或入境达10次或以上，并持有有效智能身份证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可登记使用无感医道服务。据了解，市民可经非足式医道 App 查询是否符合登记资格，符合资格即可在该 App 内登记使用无感医道服务。11至17岁合资格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必须取得父母或合法监护人同意才能完成登记。
1: 第六届公展会购物节6月26号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办，为期4日，并同步在电商平台上线。本届购物节延续展览家概念，设立九大主题区，汇聚全球优质商品与特色美食。首次登场的东南亚美食区成为人气焦点，汇聚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及马来西亚等地的地道风味。全新打造的潮玩运动区将展会变身为互动竞技场，为传统购物增添了沉浸式体验。
0: 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36届香港书展将于7月15号至21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并与香港运动消闲博览及零食世界同期举办。三大展览预计汇聚来自近30个国家同地区的超过770家展商。本届书展以文创传承旅悦人生为主题，将举办超过600项文化活动。今年书展再度设立名作家讲座系列，多位有影响力的作家将亲临现场与书迷互动交流。此外，书展今年与香港东盟协会合作，首次增设东盟文学节，希望促进香港与东盟地区的文化交流。
1: 学与教博览2026 6月25号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展示多元化的创新教学方案和科技应用趋势，为参与者提供平台交流并探讨未来教学方案，特别是将人工智能 AI 及教育科技融入不同学科的教学。学与教博览2026以重塑教育，以人为本，应对未来为主题。本届博览新增家长高峰会，令参与者从多角度探讨 AI 时代亲子教育的具体策略，包括身心健康、自然教育、装备孩子面向 AI 驱动的未来、建立家庭关系等。学与教博览2026是数字教育周2026的重点活动之一，持续至6月27号。
0: 由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处策划的中华文化节2026子活动多彩华艺演艺嘉年华将于明日举行。活动汇聚内地与香港的艺文力量，将文化节多项舞台精品节目选段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艺术带入社区，供市民游客免费观看。其中，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团将演出传颂百年的经典折子戏《牡丹亭·游园惊梦》。演出后特设互动环节，令观众在演员指导下亲身体验昆剧身段基础动作，近距离感受昆剧的传统艺术特色。康文署音乐事务处的中乐组学员将献奏多首洋溢山水意境和民间风情的乐章，包括取材自山西民歌的笛子合奏《卖菜》，融入苏州评弹音调的柳琴及中阮合奏《苏歌情》等。当日的压轴节目是香港木偶师傅王辉与其艺团带来的小象头木偶戏《西游记火焰山》，以及结合提线木偶和掌中木偶的表演《马骝亦疯狂》。木偶师们将走到台下与观众互动，令市民游客近距离欣赏传统木偶的魅力。
1: 香港大熊猫安安和可可分别于6月26号及28号庆祝7岁生日。海洋公园26至28号三日免费派发大熊猫礼品，与大家分享安安同可可的生日喜悦。现场仲设有大熊猫粉丝应援交流区，市民游客可以带上自己亲手制作或珍藏的应援小物，互相交换心得，共同感受大熊猫粉丝大家庭的温馨氛围。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
2: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跟住嚟一齐香港全接触。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进一步增进与香港社会各界的沟通交流。驻香港部队于6月20日至21日在昂船洲军营举办71军营开放活动，邀请广大香港市民走进军营参观。开放日上5时许，昂船洲营区隆重举行升国旗仪式，仪仗队队列整齐，气势威武，迈住铿锵有力的步伐护旗入场。随着雄壮的国歌声响起，昂船洲军营主广场上全场肃立，香港市民和驻军官兵高声齐唱国歌，注视住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升国旗仪式结束后，驻军官兵为市民们准备了军乐队列、格斗术、刺实操和烈人战斗等军事项目表演，精彩的展示赢得香港市民的热烈掌声。表演过后，市民们纷纷走进武器装备展示区，近距离了解体验军械装备操作。驻军官兵用专业

0: 在海军日常勤务之声。军营开放期间，驻香港部队展览中心人潮涌动，香港市民参观《梦起东方》《中国梦》《强军梦》《香港卫士》主题展览，沉浸式感受党、国家和军队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咁为咗更好咁同香港市民互动交流，驻军官兵仲精心创排咗主题快闪活动，持续激发爱祖国、爱香港、爱驻军强大正能量。今年系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好多市民参观后表示，将铭记厚重历史，珍惜美好生活，努力为香港明天作出积极贡献。这个是驻香港部队第36次举办军营开放活动，29年来累计接待观众95万多人次。近年来，驻香港部队仲组织香港青少年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体验营、国防教育进校园等活动，爱港亲民的坚实足迹不断向前延伸。此外，石岗和新围军营6月27日至28日开放，持续搭建军民沟通桥梁，令香港市民近距离感受强军风采，厚植家国情怀。
1: 湾区气象站
2: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今日大湾区各城市和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了解大湾区的气象概况。今日香港大雨，30到26度，澳门大雨转雷阵雨，30到26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31到26度，深圳暴雨转大雨，30到26度，珠海大雨转雷阵雨，30到26度，佛山中雨，32到26度，惠州中雨，33到26度，东莞中雨，30到27度，中山大雨，30到25度，江门雷阵雨，30到25度，肇庆雷阵雨转中雨，31到25度。最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暴雨转小雨，24到20度，纽约小雨转阴，22到20度，旧金山晴天，18到11度。
0: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就是今日的湾区速递周末特别节目京港直通车的全部内容了。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主持人何毅、嘉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跟住落来的节目。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林千，打开呢个星期嘅声音字。全球治理是关乎全人类福祉的共同事业。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完善全球治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日前，我国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介绍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更广泛的国际共识与合力，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背景、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鲜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和行动计划。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吴志成：
5: 全球治理倡议以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0: 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基本遵循，提出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五大核心理念，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指明了正确方向。
1: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傅小强：
2: 从世界意义上来看呢，这套体系也跳出了零和博弈的旧文明范式，证明人类并非只能走向对抗分歧，为多元文明共存、全球资源公平分配、人类整体永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制度的指引，使人类社会从自发无序的博弈走向自觉协调共生的这种历史必然，推动了国际关系从强权丛林迈向了规则共生的文明境界。
1: 原先全球治理为什么会这么紧迫和重要呢？当前乱象重生的国际局势或者会给我们答案。地缘矛盾逆趋激化，武装冲突多点爆发，经济全球化终于逆流，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肆意横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信任赤字持续扩大。创建八十几年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正受到越来越强烈的冲击。可以说全球治理面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傅小强：
2: 联合国是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多边主义与国际法治是抵御霸权混乱的根本屏障。当下机制性代表不足，执行力偏弱，弱化联合国势必加剧全球秩序。
1: 与此同时，随着时代发展和格局演变，一些新型的挑战接踵而至，而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不适应、不匹配的地方越来越多，弥补治理体系短板势在必行。外交学院院长高飞：
3: 联合国在刚成立的时候只有51个成员国，但今天呢，世界上已经有了近200个主权国家。同时呢，世界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有一些是新兴领域的，有些问题是发展当中出现的问题。同时呢，也出现了一些，比如说像气候变化这些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独立应对的这些问题。原有的国际机制并不能涵盖这些相关的领域，所以要求全球进一步的去合作，共同应对这些挑战。
1: 世界之乱，表象是冲突，根源在治理。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怎样的全球治理体系，怎样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吴志成：
0: 这一重要倡议是新时代中国为世界提供的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得到了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地加入全球治理自由小组。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全球治理倡议顺应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时代潮流，给出了完善全球治理的路径方案，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
1: 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势在必行，但中国提出的解决之道并不是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推倒重来，也都不是在现行国际体系之外另起炉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傅小强：
2: 白皮书明确不走推倒重来的老路，坚持在联合国框架内改革优化，统一国际法治的适用标准，推进治理机制改革扩容，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补齐新兴领域治理短板，以守正革新提升治理实效，用集体理性化解阵营对抗的风险。
1: 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通过联合国这个平台凝聚全球共识，协调各国行动，共同应对挑战。白皮书指出，在两次世界大战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联合国大厦，为人类和平与发展遮风挡雨，联合国宪章奠定了全球治理的制度基石。联合国是践行多边主义、推进全球治理最主要的平台，联合国的主导地位必须坚持，不容动摇，作用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外交学院院长高飞：
3: 虽然联合国面临着很多的挑战，但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是世界上今天仍然是唯一的国际体系，我们必须维护联合国的这种权威。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应该是这个世界在推动完善治理过程当中唯一的秩序。国际秩序、国际法可以不断地去完善，但是不能颠覆。我们也注意到，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为规定的这些国际关系的准则是今

0: 今天世界上应该所具有的唯一的准则，我们必须去坚定的予以维护。
1: 坚定捍卫联合国核心地位的同时，我们亦都要与时俱进，加快联合国改革的步伐。譬如说，发展中国家诉求长期被低估的现实就急需改革。按购买力评价计算，全球南方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超过 60%， 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80%， 但在全球治理当中却长期被边缘化，特别是在主要国际金融机构当中的投票权仍然严重不足。为此，白皮书指出，要让世界稳落嚟、好起嚟，需要在国际事务中更多回应南方诉求，充分发挥南方作用。少数国家垄断国际事务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长期存在的历史不公理应得到纠正。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傅小强：
2: 中国始终是现有国际体系的建设者而非颠覆者，立足和合共生理念，稳步参与，主动引领全球治理的变革，持续壮大全球南方的合力，这既实现自身开放发展，又矫正了西方中心治理的结构，为全球治理民主化提供了扎实可行的中国实践路径。
1: 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不移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持续做出我们的努力。
2: 中国以三大全球倡议打底、全球治理倡议来统筹顶层设计，在维和维稳、热点斡旋、一带一路、普惠发展、金砖与上合扩容、气候生物多样性、人工智能、网络外空疆域治理等等的持续的输出了公共产品，有力的壮大了全球南方的集体力量，一系列的成果打破了霸权主导治理的单一叙事，证明发展中的大国可以走出共赢型的这种治理路径。
1: 白皮书强调，全球治理倡议之所以能够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欢迎和支持，中国的理念和行动之所以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共鸣和响应，关键在于把握时代又引领时代，植根中国又惠及世界，立足当下又开辟未来，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
0: 全球治理倡议既有一个理念的支撑，同时又有实践或者是行动的一个导向，一定程度上既凝聚了世界各国关于全球治理的普遍共识，又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全球治理倡议也体现了我们对全球政治文明的另外一种新型的探索。我们更重要的一点是从整体看待世界，我们愿意携手合作和其他的国家共同应对今天的全球挑战。
1: 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中国呼吁各国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切实将倡议付诸行动，建立利在千秋、福泽万民的长久之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吴志成：
3: 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走深走实，离不开大国的责任担当，也离不开多边机制的作用发挥，更离不开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因此，要重振开放的多边主义，要加强新兴领域的全球治理，要强化治理平台的建设，凝聚全球治理的共识。只要国际社会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就一定能够把全球治理倡议的宏伟蓝图不断地转化为路线图、是共同实践图，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80多年前，联合国的创立为各国对话协商、处理国际事务搭建了多边合作平台，确立了国际法治规则，开创了全球治理的崭新实践。80多年后的今日，全球治理处在不进则退的关键当口，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重振多边主义，更加需要坚守规则法治，更加需要提升治理效能。只有大家团结起身，同舟共济，守望相助，先至能够穿越风浪，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讲清楚。
1: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林千，继续打开呢个星期嘅声音节。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这个星期发布。咁讲到汽车后市场，是指汽车卖出去之后，围绕使用环节产生的一系列服务交易活动，包括汽车保险、养护、维修、汽车文化及运动、二手车及租赁等多个领域，贯穿车辆从购买到报废的全周期。根据国际专业机构的报告，全球汽车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预计今年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市场。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咁汽车后市场已成为为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商务部等部门这个星期二出台的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后市场领域存在的管理制度不完善、标准体系不健全、优质供给不充分等问题，提出系列对策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介绍，
6: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1: 此外，盛秋平亦都介绍到，要扩展消费场景，推动小众爱好变成大众选择，令到普通人亦都可以体验汽车运动的乐趣。
6: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培育丰富汽车运动消费新场景、新业态。
1: 日常用车方面的利好亦都不少，新政鼓励汽车租赁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发展，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多元化服务模式，支持维修企业建立线上预约加线下维修服务体系，重新探索车电分离等保险模式，满足群众多层次和高质量的消费需求。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到6月22日，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的销售额达到50,000亿元，惠及6.3亿人次。咁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汽车以旧换新令到老百姓得到实惠，亦都令到消费更加红火。
7: 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政策还促进了汽车的置换流通，带动二手车消费。今年1至5月，二手车交易810万辆，逆势增长了2.3%。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推动汽车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1: 商务部等部门这个星期总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咁各个城市系结合翻本地产业特色同埋资源品库，因城施策。譬如话，成都系以汽车赛事、传统经典车同埋二手车流通为主。近年嚟，成都天府国际赛道举办咗系列嘅汽车赛事，打破咗传统买车用车单一消费模式，以赛事流量激活产业增量，以场景创新升级消费业态，全方位赋能成都汽车消费，提档升级。成都市副市长陈志勇介绍，
8: 打造了赛道体验、驾照培训等全新消费场景，降低汽车运动参与门槛，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交易转变为持续性体验，契合市民个性化、潮流化消费需求。依托赛事活动，持续集聚改装、高端零部件、汽车研发等优质企业， 并催生汽车文创、车友经济等

0: 衍生消费，构建起多元化的全链条汽车业态。
1: 杭州作为数字经济先发地，目前正在度假力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杭州市委

0: 及信息，提升消费者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申报效率。我们运用 DeepSeek 加 AI 审核机器人，实现补贴的在线审核，大幅缩短补贴申领时间。今年 AI 机器人充电站正式落地吴滨等重点商圈，助力实现新能源车即听即充，让充电与消费无缝衔接。
1: 如今汽车正从单一的交通工具向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加速拓展，围绕汽车使用所催生出来的汽车后市场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随着本轮政策的出台，一定亦都会更好地去满足广大车主多样化、品质化消费需求。此外，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仲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够当日购车、当日缴税、当日上牌。咁效率嘅提升将惠及更广泛嘅车企同消费者，令到汽车消费体验进一步升级。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1: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林千，继续打开呢个星期嘅声音节。这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举行，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创新链专区，进一步优化提质等等。这个开启了数字链博会元年的第四届链博会，不单止展现出来更强的链味，更涌动着向新向智的热潮，传递着合作共赢的暖意。其中先进制造链展区专门是设置了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在这里上游的核心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场景服务完整铺开。当记者穿梭在本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自先划过无人机坚韧的硅 PC 外壳，附身可以提清螺旋桨里面微米级精度的精密组成，咁耳边又响起陀记高频运转嘅细微嗡嗡声，成条低空产业链从抽象嘅万亿赛道嘅概念，变成咗可以睇得到、摸得到、听得见嘅实体脉络。咁展区里边嗰啲造型前卫、功能多样嘅整机飞行器，牢牢咁揸住观众目光，而一众嘅产业链采购商、行业从业者，亦都驻足上游零部件嘅各家企业展区，紧盯嗰啲睇唔到嘅内部核心配件。是山东聊城一家精密组成企业的展台，负责人张国庆现场拿出两款反差很强的组成直观去展示。一款只有戒指一样大小，是适配无人机云台和摇臂的微型高速组成。另外一款的尺寸则是接近碗口的大小，专为大型货运无人机和重载直保无人机去研发。
5: 没有轴承，无人机根本转不动，轴承精度越高，飞机才能飞得越猛，飞得越好。
1: 咁作为无人机嘅基础转动核心，组成广泛适配螺旋桨、连杆、摇臂、云台稳定系统、机载发动机等关键嘅部位。一台常规嘅细型无人机需要搭载至少十几枚唔同规格嘅组成。咁大型货运无人机嘅组成用量更系可以达到上百枚。张国庆介绍：
5: 我们现在呢能做到 P4 级轴承精度，未来三年目标会冲刺 P4 加级别，两者差距就只有微米级。那现在客户普遍要求轻量化、高转速、高适配、定制化这种，那未来像载人、低空飞行器、商业化落地、轴承的精度标准、安全可靠性都会更高。对我们上游零部件厂商来说呢，像高端定制、专精、特新赛道转型就是必然。
1: 沿住产业链向上追溯，无人机操控核心部件同样是实现完全国产特位。譬如说陀机，掌舵的舵，咁顾名思义，它是无人机核心微型传动器，精准地牵动住无人机的飞行航向、俯仰的角度，它的精度、扭距和响应速度直接决定了飞行操控的安全性。总部位于广东的一家智能科技制造参展企业负责人肖涛介绍，目前国内工业等级无人机陀机已经实现全链条国产化，

0: 怎么把它做到体积够小、扭矩够大、反应够快，能满足客户的需求，这是最大的挑战。
1: 不少的海内外客商在各式的展品当中驻足，其中两位来自土耳其的采购商格外关注赛道绿色低碳布局，反映了部分海外市场全新的采购需求。当中的一位客商直言道，
2: 欧洲和中东地区对航空装备碳排放管控越来越严格，我们采购无人机及配套零部件首要考量就是绿色环保、可回收材料，还有低功耗动力电池。低碳化已经是海外低空采购的硬性门槛，中国供应链的绿色新材料性价比优势十分明显。
1: 咁如果话精密轴承同埋舵机系低空装备嘅关节同埋肌肉，咁特重新材料就系无人机嘅皮肤同骨骼。本次嘅年博会上，中国中化带嚟嘅两款自然聚碳酸酯材料，展现咗我国低空经济上游新材料领域嘅成果。展台负责人石桂华介绍，企业自然嘅新材料系直击通用工程塑料低温脆性嘅痛点。
3: 在我们的普通的 PC 的分子料中，我们引入了聚硅氧烷的一个柔性链段，赋予了这个塑料更好的一个柔韧性。就是正常咱们一个塑料制品，它可能在户外冬天的时候它就碎掉了，但是像这款产品呢，其实我们可以耐到零下60度的低温，仍然保持良好的韧性，同时还具有良好的耐化学特性。比如说让我们的无人机在一个高低温以及一些这种风雨以及一些特种作业环境中，能够保持它的结构的一个完整、一个安全的一个飞行，连接上下游，我们去制造这个塑料粒子，同时呢，我们又为下游提供一个材料的解决方案，打通整个的一个供应链。
1: 目前呢款材料搭配碳纤维复合制成无人机桨叶，已经批量配套工业机型。咁另外一款臭化 PC 特种材料，同样实现关键技术突破，填补国内行业空白。阻燃隔膜样品薄如蝉翼。它专门用于无人机消费电子动力电池的安全防护隔膜，即便是加工到 0.1 到 0.2 毫米的超薄规格，依然可以在电池出现热失控风险的时候，可以快速地阻隔明火，全方位守护低空飞行器电池运行安全。石桂华表示，
3: 之前呢，这类高端阻燃薄膜全部依赖进口，价格高，限制了低空产业链规模化普及。国产化落地之后，大幅压缩个原材料成本，让高端阻燃材料能够普惠整个低空经济产业链。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1: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是林千，继续打开呢个星期的声音字，放眼我国的能源格局。核能作为未来能源，凭借它的零碳清洁、持续稳定的独特优势，是能源结构变革的新锐力量，更是保障能源安全的长远希望。中国核能发展报告2026蓝皮书披露，15时期我国运行核电装机规模有望在2030年前成为世界第一。今年的4月底，长三角地区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正式投产发电，三澳核电基地规划六台机组，全面投产之后，年发电量超过540亿千瓦时。在全球能源格局深刻调整、 AI 算力需求呈现几何级数爆发的今日，长三角作为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节点之一，是我国算力需求最旺盛、产业配套最完整的区域，对稳定、清洁、高效的电力有着迫切而持续的需求。核电具有稳定和零排放的特点，完美匹配算力产业基础设施的需求。讲到和睦系统，是国内第一个自主研发的核安全级数字化移控平台，全球只有4个国家掌握。此前国内核电站的数字化移控系统全部都是依赖进口，服务受制于人。如今和睦系统适配华龙一号、高温气冷堆、四代堆等等的多种堆型，累计为国家节省超过100亿元的资金。主控室里面搭载2000幅监控画面，依托60000页逻辑算法自动去分级报警，操作人员不用出主控室就可以远程管控全厂的设备。此外，电站引入智能机器狗，开展变电站巡检，11个房间的巡检工作由原先的2个人4个钟缩短到机器人1个钟完成。 依托。

0: 恶热成像检测设备里面的温度，自动采集、分析、上传数据，再结合物联网、大数据、AI 技术，实现对现场的可知、可感、可控，对现场安全质量进行穿透式管理。项目重新引入民间资本参与建设，落实民营股权占比 10% 的政策要求。项目建设至今带动近2000家民营企业共同参与。如今的华龙一号拥有700几项发明专利，搭建国内首个完整的核电自主知识产权体系，安全标准国际领先，对渗损坏概率低于1/10,000，大量放射性释放概率低于1/1,000，采用双层安全壳，实现内外事故双向隔离。海外示范工程巴基斯坦卡拉奇 K2、K3 机组全部设备是由国内生产制造，国产化率达到100%。咁呢个背后唔单止系核电技术嘅成功，亦都系中国装备制造几十年嚟嘅积累。江苏田湾核电站打造和气一号工业供气项目，铺设23.36公里长嘅高温蒸汽管道，每年向石化基地输送480万吨、248摄氏度嘅工业蒸汽。项目是采用7层保温材料纳米气凝胶技术，将每公里的温降控制在1摄氏度以内。这个意味着每年可以代替燃烧40万吨的标准煤，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07万吨。机组热效率从37%提升到42.5%。2026年，未来能源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聚变夯实能源底盘，裂变激活产业活力。在我国的能源版图当中，核能发展的新故事还在这里持续更新。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林谦，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来回听更多节目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1: 澳门珠海FM105.4，
4: 广州 FM98.0，
1: 深圳 FM101.2，
4: 佛山 FM93.2。
1: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5: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6: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5: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6: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我是主持人倪星。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黎涛。
7: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股金多小时，尽在我哋谈股论金。
8: 俗话都有讲啦，理唔理财，财就唔理你。你仲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嘅股，金就系黄金嘅金啦。
7: 冇错噶。首先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先。一开始你先上翻堂财富学堂，一齐嚟听下乜嘢系新兴支柱产业啊！
8: 财智湾区会深入探讨一下香港加速打造企业财智中心。
7: 中国经济大讲堂将会来听一下权威解读，面向15/5，我们如何向海图强，进一步将这片蓝色疆域筑成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高地。
8: 热点观察，观察的热点是以旧换新，持续发力，政策红利加快释放。
7: 是啦，收听我们节目同时呢，欢迎大家是随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啦，同埋官方微博啦，个名都叫做大湾区之声㗎。咪上面呢会有更多精彩。

0: 以带动整体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从体量和质量双向助力经济发展。那我们可以从量和质两个维度通俗拆解一下。
1: 好啊好啊，其实我一直都分不清产业当中的体量和质量有什么区别的。简老师可不可以先讲讲它作为经济支柱的量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首先呢是量的支柱作用，主要有三大核心表现。第一呢，这一类产业成长性极强，规模潜力巨大，就完美地贴合老百姓消费升级的需求了，既可以催生全新的消费市场，还可以创造大量的优质投资机会，同时还可以带动其他传统产业提升投资效率，保持国内内需不足的短板。工业互联网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了。
1: 哦，我明白了，相当于不止自己赚钱，还能够带动行业一起发展。那第二点是什么呢？
0: 第二就是它的产业关联度极高，上下游周边配套产业的带动能力就很强，拥有显著的经济乘数效应。就拿大家耳熟能详的低空经济来讲，它不单只是单纯的造飞行器，而是涵盖基建建设、设备制造、运营服务的完整产业链，还可以赋能下游的物流配套、文旅观光、电商行业，帮助各行各业降本增效，催生全新的商业模式。
1: 哇，原来低空经济覆盖面这么广，难怪得国家这么重视。咁第三点嘅作用咧，系咪同就业有关呢？
0: 系啦，冇错啦，就系你谂到嘅就业赋能啦。新兴支柱产业可以创造大量高薪高质量嘅就业岗位。目前我哋传统产业已经趋于成熟，增长速度就放缓，而新兴支柱产业就啱啱好可以接续缺口，补足经济发展新动能，同时优化城市产业结构，提升城市整体发展水平，推动城市同埋工业协同发展。
1: 咁我就明白晒啦，既能够拉动消费投资，带动全产业链，亦都可以稳定高质量就业，三大支柱作用真系非常之比例啊！咁讲完呢个支柱啦，咁佢嘅新兴特质又体现喺边啲方面呢？
0: 咁呢一个咧就系产业质嘅四大核心特征啦。第一咧，整体主打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走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嘅发展路线，可以大幅咁提升成个国民经济嘅生产效率。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呢一啲赛道全部都符合现代化产业的发展标准。
1: 的确吓，呢啲产业都是妥妥咁符合高科技赛道嘅。不过我发现好似无人驾驶啊、人工智能呢啲嘅行业，技术方向百花齐放，呢个系咪都系佢嘅特点呢？
0: 观察得好敏锐吓。呢一个就是第二大特征啦，技术同市场存在不确定性，多条嘅技术路线就并行竞争。比如说无人驾驶分为单车智能、车路云一体化两大路线， AI 大模型也都分为开源、闭源两种模式，没有绝对的优劣，需要靠市场不断地迭代测试，才可以打磨出最适合落地的技术方案。
1: 原来新兴产业都是在摸索当中成长的。除此之外還有沒有其他特徵？
0: 第三就是新興支柱產業大多數都是族群式抱團爆發的，集成電路、低空經濟、人工智能、生物醫藥、工業互聯網這些產業，技術互相融合，業態相互交織，不是單一的產業獨立發展，而是形成互聯互通的完整產業生態。
1: 原來是集群發展抱團發力，正所謂中人濕柴火焰高嘛。
0: 還有最關鍵的第四點，這一類產業是全球科技產業競爭的戰略制高點，屬於大國博弈的必爭領域，直接關係到我們建設科技強國、製造強國、網絡強國的大局，關乎國家長遠發展和安全。
1: 咁唔怪得十五規劃啦咁重點佈局啦。簡老師啊，我仲有個疑問呢，我哋用咁大嘅力氣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咁佢最核心嘅意义到底係咩呢？
0: 佢嘅战略意义就主要分

0: 为三个维度，第一咧就系推动经济质嘅有效提升。嗱，而家咧我哋早已告别物资短缺嘅时代，经济发展从有冇啊转向好唔好，新兴支柱产业技术密集、低能耗、高潜力，系发展新质生产力嘅核心。大家熟知嘅新三样，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就系标杆啦，大幅咁优化我哋国家出口结构同埋经济质量啊！
1: 冇错吓，而家咧国产嘅新能源啊、光伏产品咧喺全球咧都特别火爆嘅。咁第二点嘅意义系咩咧？
0: 嗱，第二咧就系保障经济量嘅合理增长啦。当下化工、冶金、纺织、建筑等等的传统产业呢就趋于饱和，市场内卷严重，扩张空间有限，甚至面临需求见顶的压力。想要突破经济增长瓶颈，就必须要靠新兴支柱产业接棒，稳住经济增长、市场就业和居民收入，完成新旧动能的平稳切换。
1: 就相当于给我们的经济发展换一个新的引擎，是不是？
0: 是啦，非常之准确啦。
1: 咁简老师仲有第三点呢？
0: 第三点就是支撑产业体系现代化。嗱，纵观全球经济发展史，每一次的科技革命都会催生全新的支柱产业，重塑全球经济格局。抓住机遇就可以跻身强国行列，错失机遇就可能陷入发展瓶颈，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如今新一轮科技革命全面爆发，我们必须要抢抓机遇，打造全新支柱产业，抢占未来发展先机。
1: 原来这个是关乎国家长远发展的关键布局。既然意义这么重大，那我们具体要通过哪些方式来落地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呢？
0: 整体思路是全链条部署、全周期谋划，分五大路径。第一，科技先行，主攻原创性、颠覆性核心技术，攻坚芯片、智能装备、新型储能、生物医药等等的底层技术，抢占科技制高点。第二就是产研融合，打通技术攻关，产品试制、中试生产、市场应用全链条，建好创新生态圈，令到科研成果快速落地，变成产业实力。第三就是场景牵引，多开放各类的应用场景，打造行业集成场景，帮新技术、新产品找到落地市场，降低企业入局成本。而第四就是梯度欲企，将人才、科创资源向优质企业倾斜，培育行业龙头做头压，同时孵化专精特新独角兽企业，完善产业苗圃生态。而第五，三类产业联动，令到新兴产业赋能传统产业，传统产业的设备、基建也都反向为新兴产业所用，推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耦合发展，不断冒出新增长点。
1: 我完全理解了，原来新兴支柱产业是十五规划的核心赛道，既是稳增长、提质量的关键，亦都是大国竞争、产业升级的战略抓手，成长空间和长期价值都拉满。
0: 没错了，新兴支柱产业处在传统产业和未来产业的中间枢纽位置，既可以造优经济增量，又可以盘活现有存量，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揸好这一轮的布局，就是揸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机遇，帮我们锻造国际竞争新优势，走好新型工业化、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关键一步啦。
1: 感谢简老师深入浅出的解读。收听财富学堂，读明白十五规划的政策热词，看明产业发展大势。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2: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
1: 好啦，再到今日嘅财智湾区嘅板块吓，关注香港加速打造企业财智中心嘅话题。
2: 香港特区政府近日正式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希望通过4T 框架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在香港设立企业财资中心，并且协助在港运营的企业财资中心扩大规模。
0: 那么该行动计划是由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税务局、香港金融管理局和投资推广署共同编制。行动计划明确提出，鼓励跨国企业集中在香港管理基金、配置资产和管控风险。重点措施包括革新税制、持续扩展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网络、开展针对性推广，以及加强人才培训和业界沟通。
2: 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之前就讲到了，在国家金融强国建设背景之下，推动企业财资中心发展是香港助力国家实施十五五规划、参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一环。香港建设跨国企业财资中心会有哪些核心优势呢？而香港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和这个企业财

0: 教授、金融科技与商业分析中心主任冯冠豪来进行解读的。冯教授你好。
1: 主持人好。
0: 首先想请冯教授同你讲讲，你觉得香港特区政府推出这个计划，它的这个背景的思考是怎样，还有会有哪些重要的意义呢？
1: 通俗来讲呢，如果有一家公司是在多个国家来经营的话呢，想你这些全球的资金怎样做调拨、你那些汇率怎样去对冲、在哪个国家在哪个地区来融资，税务怎样做安排，即是对于这些跨国公司来讲呢，如果这些各个的地方都分散管理效率低的话，这些成本是非常之高的。如果将这些职能可以集中在一个地方做统筹的话，那这个资金中枢就是这个企业的财资的中心了。这个就是香港想做的事情。香港现在就是选在这个时候做推进呢，有几方面的考虑。第一方面呢，那香港金融业的体量和深度已经积累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了。有数据就是去到2024年底，香港的资产和财富管理业务的规模已经是达到了 35.1 万亿港元，2025年甚至又登顶这个全球第一大的跨境财富中心。跨境财富的规模是达到 2.95 万亿美元，是增长了 10.7% 的资金，机构人才高度聚集，土壤都成熟。第二点就是现在这个全球的供应链的重构啊，同埋而家地缘格局嘅变化，好多喺中国内地嘅企业想都加快走向海外。咁样呢个情况下咧，对于点样嚟集中管理资金、跨境对冲风险，同埋优化啱啱讲到嘅各种各样喺每个嘅地区嘅税务嘅安排嘅需求咧，都系明显喺度嚟做上升嘅。呢个系一个需求方面嘅。第三点就系香港其实早就喺2016年嘅时候就已经设立咗企业财资中心嗰啲税务嘅优惠啦。经过10年的培育，其实已经有一批这些中外资和跨国集团在香港设立了财资的平台。这次的行动计划其实就在现在这个基础上的系统再一步升级，都是香港主动去服务国家的金融强国建设，做大做强金融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步。具体来看，就是这次计划有两个很明确的目标。第一就是吸引更加多的跨国企业在香港设立他们的财资的中心，都帮助已经在香港的财资中心进一步扩大规模。
0: 另外看看这个行动是提出了这个 4T 框架，其实涵盖了就是革新税制、持续扩展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网络，还有针对性推广，还有人才培训及业界沟通。都想请冯教授和我们来解读一下 4T 框架怎样来发挥它的作用，推动更多跨国企业落地或者扩大在香港的企业财资中心的业务呢？
1: 这个问题非常之好啦。咁四 T 就係包含咗當然四項嘅內容啦。第一項就係都係最受關注嘅就係革新呢個税制啦。而家咧香港嘅合資企業嘅財資中心嘅利得稅率咧係 8.25%， 呢個其實只係香港嘅標準稅率 16.5% 嘅50%啦。今次改革就係喺呢個基礎上引入咗更加具競爭力嘅分級優惠，而且都新增咗好多預先審核嘅機制，就係企業喺投資之前咧，是可以同呢个税务部门确认可唔可以享受到待遇，从而增强咗呢个税务确定性啊，同埋提高呢个合规嘅弹性。按照呢个计划咧，其实今年就会开展呢个公众嘅咨询啦，最快喺明年嘅上半年可以同立法会去提交修订嘅建议。第二个内容咧就系持续去扩大避免双重征税嘅协定嘅网络啦。呢样嘢系非常之对于跨国企业非常之嚟做重嚟重要嘅。香港目前已经同咗57个经济体签订咗协定，下一步就系重点去对接一带一路沿线，使得以香港为基地嘅企业咧喺海外经营嘅时候咧就减少呢个重复嚟纳税。如果呢个协定嘅网络越嚟越广咧，企业嘅海外报告嘅税务成本就会可控啦。咁样对于呢啲跨国嘅经营就尤为之重要。第三个 T 咧，第三项咧就系针对性咁招商。一方面呢，香港是想深耕这个内地的市场，服务内地企业可以出海。另一方面呢，香港都是想面向亚洲和全球的新经济企业可以精确地引进。最后一点就是培养人才，加强这个政企的沟通，联动这个本地的高校啊、金融机构啊，保齐这个企业财资、跨境风险管理、 和国际税务各种方面的人才的缺口。

0: 其實在香港的高校呢和業界呢都會在合力地培養這些又識金融、又識科技、又識國際規劃的複合型的人才，為之後這個財資中心可以提供長期的支撐啦。所以可以說是硬政策和軟服務都是相互配合共同發力的。
1: 嗯，都想请教下冯教授啦。其实喺你睇嚟咧，你觉得香港同全球其他嘅金融中心相比下，喺发展呢个企业财资中心方面咧，有边啲核心嘅优势咧？
0: 如果系我睇嚟嘅话咧，咁香港有一样系好多城市、好多国家地区都做唔到嘅复制嘅优势，就系离岸人民币。香港系全球最大嘅离岸人民币嘅业务枢纽，处理咗全球差唔多八成嘅离岸人民币嘅支付。去到2025年8月底啦，這個數據就是香港的人民幣的存款是超過了10,000億元的。人民幣的實時支付的結算體系在2024年的日均結算是可以達到3.1萬億元日均。同時呢，香港都是全球最大的人民幣外匯交易市場啦，大概佔30%左右啦。咁對於我哋內地企業想走出去的話，當然有大量的跨境付款啊、貿易結算啊、發債融資啊，以離岸人民幣在香港操作會更加之方便、更加之便捷，成本都更加之低。香港都是全球最重要的離岸人民幣的債券的，就是那些點心債的發行地啦。所以都為企業如果提供了人民幣融資的重要渠道。如果是對比來講，新加坡來做對比的話，新加坡之前有一個財資中心的稅務優惠是延長到2031年的，其實都是有競爭的，都是算激烈。但是如果是看離岸人民幣或者是更加貼近之內地市場這個重要這兩點上面，香港是不可替代的地位。除此之外呢，香港還有很多層疊的優勢啦，例如香港這個普通法啦是和國際是接軌的，還有這個政策穩定是可預期的，那資金啊、人才啊、信息啊、自由流動，那香港剛剛都提到稅率是簡單，這個稅率是低，都採用了很多這個地域來源來做徵稅的原則，而且香港沒有增值税啊，沒有资本利得税啊，对于资金的集中和跨境配置是非常之友好的。那我们都知道香港金融基础设施是很完整的，银行、证券、保险、基金一应俱全，会计、法律、税务很多专业服务都是高度来聚集的，所以那些复杂的跨境合规呢可以一站式办理。再加上最重要的是背靠粤港澳大湾区8,000多万人口的产业的腹地，咁呢啲財資服務可以更加之緊貼實體經濟，呢啲優勢疊加埋一齊咧，係使得香港成為跨國企業同埋內地出海集團設立區域嘅財資總部嘅首選地。
1: 嗯哼，企業財資中心方面嘅業務啦，咁其實佢涵蓋包括好似有資金嘅歸集啊、跨境融資啊、外匯嘅一個風控啊，仲有集團嘅稅務統籌等等好多嘅一啲嘅功能嚇。香港能夠為呢啲嘅企業解決邊啲實際當中嘅經營嘅痛點咧？
0: 如果是实际的经营痛点的话，我举个例子啦。如果一个内地的新能源企业啦，咁佢产品是卖到去东南亚、中东、欧洲的，咁好多时候你卖过去之后，你海外的回款咧就会分散在十几个国家的账户入边啦。咁有些账户有资金的闲置啊，有些项目有时候缺乏周转啊，呢些都很经常会发生的。咁汇率波动的时候咧，就更加之容易造成了呢个兑汇的损失啦。而且呢些资金在这么多个国家和地区之间来做调配的时候，通过那些传统的代理行很多时候都需要几日时间，手续成本都不低的。如果将这个财资中心设在香港的话，那这个情况可能会明显地改善。第一点就是现在全球资金归集到同一个平台来做集中来调度的时候，刚刚讲到那些闲置资金的盘活，怎样通过内部的余缺去做调剂啊，點樣整體去對外去借款都會嚟減少，咁資金嘅使用率就會大大嚟到提高，係第一點。第二點就係而家借咗香港呢個成熟嘅外匯同利率嘅工具咧，喺集團層面統一可以做對沖匯率、利率風險，呢係可以集體做嘅，避免啱分散到十幾個國家分散去做操作。第三點就係可以依托香港嘅稅務嘅優惠，同啱講到嘅咁多個國家嘅協定嘅網絡，合理地安排全球的稅務，避免重複徵稅，這點都是很多企業非常關注的。第四點就是香港的融資渠道都很多元化啦，投資者類型又豐富的話，企業可以統一來發債啊，去安排那些銀團的貸款啊，憑藉香港的信用和這個成熟的市場呢， 企業係完全可以獲得比海外任何一個國家都單獨融資更加之低嘅成本嘅。除此之外咧，資金集中之後咧，呢、這個集團總部可以對全球嘅現金流、風險敞口都可以實時咁掌控，決策又更加之快、更加之穩。其實歸根到底咧，企業財資中心就係呢個跨國集團嘅資金嘅大流，或者係講佢哋嘅風控嘅中樞，使得全球經營管理更加之精細。
2: 財智灣區，
3: 財智灣區。
1: 好啦，再到今日嘅財智灣區嘅板塊嚇，關注香港加速打造企業財資中心嘅話題。香港特区政府近日正式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希望通过4T 框架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在香港设立企业财资中心，并且协助在港运营的企业财资中心扩大规模。
4: 那么该行动计划是由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税务局、香港金融管理局和投资推广署共同编制。行动计划明确提出，鼓励跨国企业集中在香港管理基金、配置资产和管控风险。重点措施包括革新税制，持续扩展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网络，开展针对

0: 邀请到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金融科技与商业分析中心主任冯冠豪啦嚟进行解读嘅。冯教授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嗯哼，香港的这个财富管理中心的业务可以讲是蓬勃发展的，最近都是成为了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现在又非常大力去布局这个企业的财资中心，都想请教冯教授，这两大中心之间怎样来进行联动发展，形成产业协同的这种优势呢？
1: 如果是讲这两个中心的话，其实他们就不是各自独立的，但是可以讲是同根同源，相互成就的。因为都是依托了香港同一套的金融基础设施和同一班的专业的人才。在财富管理这个中心，它在哪里的话，香港是之前可能都提过聚集了大量的家族办公室和那些高净值客户的资产。有个数据就是根据德勤今年发布的研究，就是在去到2025年底，香港的单一家族办公室的数量已经超过了3380间了，是比2023年底的大概2700间是增加了680间，两年增长超过25%。如果在企业财资这一端的话，另外一个中心来看呢，对接的是实体企业的投融资需求。所以如果将两端都打通之后呢，这个财富端汇集它汇集的资本是可以完全通过财资中心精准地流向实体企业的，使资金可以从这个账面沉淀转为投入到实体。反过来讲，我们刚刚都讲到企业有时都有些沉淀的这个闲置资金，又可以交给香港的财富管理机构进行这个专业的配置，实现这个稳健的增值，形成双向的循环。同时香港都是亚洲领先的基金管理枢纽，有很多这个开放式的基金型公司、有限合伙基金制，这些制度都是不断地完善的，这些都为资本的汇聚和配置提供了很多元的载体。加之啱都提到嘅，香港係最近登頂咗呢個全球嘅財富管理第一，呢個品牌效應咧，本身就可以為呢個財資中心嘅招商提供背書，吸引更加之多嘅企業啊。兩個中心相互咬合嘅話，啱講呢兩個中心，香港嘅金融生態係會從相對單一嘅資產管理，可以升級成為個人財富、企業財資同埋呢一個資本市場嘅多元嘅協同，更加具人性的高端的枢纽。如果我们可以展望未来的话，其实已经有不少的机构是预计未来几年香港的私人财富管理规模是完全有机会翻倍的。这个财富端持续扩大的话，都会为更加之多企业的财资中心提供更加充沛的资金活水。
0: 我哋都知道啦，其实香港亦都系作为一个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啦，而家要打造呢个企业嘅财资中心啦，点样可以更好咁推动翻内地嘅企业走出去，国外嘅一啲嘅资本或者系企业咧引进来咧？
1: 香港已经系搭建咗一条双向通道啦，其实已经系喺内地企业走出去嘅呢一端咧，香港系扮演咗桥头堡嘅角色嘅。咁企业可以将佢哋嘅区域财资总部设喺香港，统一管理这个海外子公司的资金，在海外发债融资，运用外汇的工具做对冲风险，而且借助刚才提到的税务的协定网络，搭建这个合规的全球税务的框架。这些都是对例如新能源、高端制造、生物医药、这些的产业去开拓一带一路和东盟市场帮助十分直接。尤其最近东盟已经成为了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的时候，企业去开拓东盟市场的资金风控需求都大了很多，香港这个时候正好可以提供支持。国家层面都其实持续加力的，在2025年初的时候，其实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和香港金管局推出了1000亿人民币的贸易融资的流动资金的安排了。这些资金是专门去支持企业用人民币去开展这个跨境贸易的融资的。咁都喺2025年嘅6月呢，咁两地又再次嚟落实呢个跨境支付通。我哋之前嘅节目都讲过嘅，係实现呢个内地嘅网上嘅支付系统同埋香港转数快嘅互联，可以提供呢个实时嘅跨境支付嘅服务嘅。除此之外呢，咁之前都讲过嘅，例如呢个债券通啊、互换通啊、跨境理财通啊，呢啲一系列嘅互联互通嘅机制呢，都係令到唔但止係企业啦，连居民在配置人民币资产、管理利率风险、跨境理财方面都更加之便捷。我相信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这些机制之后

0: 会不断咁优化扩容，两地嘅连通只会越嚟越顺畅。咁再睇翻喺从外资引进嘅呢一端咧，咁香港当然系一个理想嘅中转站啦。咁跨国企业如果系从东盟过嚟，佢从亚太财主中撤喺香港嘅话咧，依托香港嘅自由流动嘅资金体系咧，高效管理喺内地同埋亚太资金嘅往来，点样去对接内地嘅产业链同埋呢个庞大市场？同时咧，香港嘅法律、会计、监管呢啲都系完全同国际去接轨嘅，所以外资系唔需要重新去适应成套嘅规则。咁一进一出之间咧，咁香港真系完全将内地同全球真正连接起身啦。
1: 另外今年是国家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亦都是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关键阶段。都想请教冯教授，香港加速打造企业财资中心，将如何进一步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精准对接国家战略，助力高质量发展？
0: 对于香港自身来讲的话，这次确实是金融业态的一次升级了。在如果是全球第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的基础上，如果可以再加上企业财资这一个板块的话，那香港就真正形成了财富管理、企业财资、资本市场、离岸人民币多元协同的格局，不再单一地依赖某一种业务了，和其他金融中心的差距进一步拉开。在服务国家战略方面的话，我认为主要体现在企业线上。第一就是服务金融强国的建设，通过财资中心的完善跨境金融服务体系，稳步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服务这个实体经济，引导这个全球资本精进地流向这个内地的高端制造，刚刚提到的绿色产业、科技创新。第三点就是这些服务都从同时都服务内地企业走出去，和这个一带一路的建设，为这个中资企业的海外的项目提供资金和风险管理的支持。第四点就是这个香港都赋能了粤港澳大湾区，形成了这个香港去统筹这个财资，那内地承接这个产业的联动格局了，可以推动这个区域资金的产业人才的深度融合。如果这样看的话，在这个当前复杂的国际格局底下，香港是一个既获得国际的广泛认可，又同时与内地紧密相连的一个平台，这个作用是非常之特殊的。在国家构建这个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的话，我认为香港作为一个内外循环的重要交汇点，价值只会进一步凸显。我们都知道，大家都知道啦，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将这个超级联系人和这个超级增值人的角色会充分地做好，在做强自身的同时，当然尽力为国家的高水平的对外的开放和高质量的发展持续贡献。
1: 的确，从登顶全球跨境财富管理第一位，再到全力打造这个企业的财资中心，香港的金融业正在不断延伸它的价值链，丰富新的内涵。相信依托现在推出的这个 4T 政策框架，还有完善的金融生态，联通内外的区位优势，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和财富管理业态将会深度联动，深度对接金融强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还有高水平对外开放等等重大的国家战略，亦都持续以一个金融创新的这个姿态，在服务全球资本流动、赋能实体经济方面不断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今天的财资湾区非常感谢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金融科技与商业分析中心主任冯冠豪教授的一个深度的解读。麻烦冯教授，我们下期再谈过，拜拜。
0: 好，下次再见，拜拜。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欢迎继续收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黎涛同倪星咧继续陪伴大家嘅。我国咧拥有约1.8万公里嘅大陆海岸线，约300万平方公里嘅主张管辖海域，海域辽阔，资源丰沛，为海洋经济发展提供咗广阔空间。 咁如今嘅海洋经济咧，已经系超越咗传统嘅捕鱼啊同航运啦，形成咗覆盖一二三产业、传统与新兴并举、科技与生态融合嘅完整体系。
3: 咁发展海洋经济，点解系关乎国家发展、民族复兴嘅战略举措？从追赶突破到跻身前沿，中国海洋经济如何实现跨越式发展？面向十五五，我哋如何向海图强，进一步将呢片蓝色疆域筑成高质量发展嘅战略高地呢？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自然资源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国家海洋局局长孙书贤为你深度解读。
5: 大家好，我是孙书贤，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首先跟大家分享一条鱼和一度电的故事。一条鱼是关于大黄鱼的故事。大家知道大黄鱼肥美鲜嫩，被称为是金色的国鱼，满满都是舌尖上的记忆。但是30年前因为过度捕捞导致野生资源急剧下降，大黄鱼一度成了餐桌上的奢侈品。后来随着人工育苗技术的突破，福建宁德等地兴起了规模化养殖的浪潮，如今年产已经超过20万吨，价格也更加亲民。曾经濒危的贵族鱼如今游进了寻常百姓家。说到一度电，大家可能想到的更多是火电、水电、风电、核电，但是您可能不知道，咱们现在用的电也有可能来自于海洋潮流能发的电。在舟山有一个海归团队，10几年磨一剑，久久为功，建成了我国首座海洋潮流能发电站，并成功并网运行，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潮流能源源不断地送到千家万户。当您再打开灯、打开空调的时候，可以想一想，这一度电没准儿就是潮水刚刚送来的。大海不再是遥远的风景，而是咱们生产生活真正的能量来源之一。潮汐日夜不停，我们的电力也从此多了一份蓝色的保障。如今认知迭代、利用转型，我们对海洋的认知理念与利用模式实现了划时代的历史性跨越，人海相处之道迈入了全新的发展纪元。回顾历史，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利用海洋的民族之一。1万多年前，中国大地上的原始人就开始食用海产贝类，7000年前就可以驾舟出海捕鱼，5000年前就可以逐海为盐。西汉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到宋朝这条路已经连到欧亚非50多个国家。那时候咱们的指南针、造船术在全世界领先几百年。再说明朝郑和大西洋比葡萄牙人航海早了15年，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了87年，比达伽马横渡印度洋早了93年，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航海事业的辉煌。但是明清两代我们实行了禁海政策，错失了大航海时代和工业革命的机遇期。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进入新时代，我们对海洋的认知和利用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大家知道习近平总书记有深厚的海洋情怀。1990年6月25号，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 习近平同志第一次踏上平潭岛。那时的平潭岛是一座交通极其不便的县级海岛，从福州市区出发到平潭需要先坐车到福清码头，再乘轮渡过海，整个行程长达8个小时，非常艰辛。但是之后的10年内，总书记又19次到平潭调研这道工作。2014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亲临平潭综合试验区考察，这是总书记第21次登上平潭岛。这段跨越20余年的平潭情节，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关心海洋、重视海洋的深厚情怀和发展海洋、经略海洋殷切期盼的真实写照。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建设海洋强国提升到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进行整体谋划、系统部署、全面推动。大家可能要问，为什么我们要这么重视海洋？从资源开发看，海洋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资源宝库。海洋蕴藏着地球上80%的生物资源，已经发现的海洋生物多达20万种，是保障我们国民饮食健康与安全的重要粮仓。全球的海洋石油储量大约1350亿吨，天然气大约140万亿立方，各类海洋能可开发的总量高达10000亿千瓦时，这都是国家能源安全不可或缺的压舱石。向海洋要资源，已经从一个备选项，变成了我们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选项。从发展的依托看，海洋是我们的蓝色家园。海洋如同地球的肺，吸收了大约30%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可以有效地缓解全球变暖。我国同时拥有海草床、红树林、岩礁3大蓝碳生态系统，滨海湿地近600万公顷，它们不仅是众多生物的栖息地，也在默默守护着海岸，有效减缓海岸的侵蚀。除此之外，我国漫长的海岸线还蕴藏着丰富的旅游资源、文化资源和风能、海洋能等可再生能源。关爱海洋、保护海洋生态、推动人海和谐，不仅是守护我们的家园，更是为我们自己铺就一条面向未来的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从通道连通看，海洋是世界经济的蓝色大动脉。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和货物贸易大国，对外货物贸易主要通过海上运输来完成。一条条繁忙的海上航线，犹如连接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动脉，是名副其实的海上生命线，也是筑牢经济安全的蓝色屏障。从空间拓展看，海洋开发是陆地经济活动向海洋的延伸。我国的海洋发展空间巨大，海洋开发已从传统的渔盐直利、舟机直变，迈向深海油气开发、海洋能发电等全方位立体综合利用。这场深刻的空间拓展本质上是由深海探测、海洋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等前沿科技驱动的产业变革。通过陆海之间资源互补、产业互动、创新协同，推动陆域经济与海洋经济协调发展。今天的中国海洋经济已经形成 覆盖一二三产业，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并举，

0: 科技与生态融合的完整体系，一批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加速成长。数字海洋平台用卫星、大数据、人工智能实现海域的精准管理，红树林、海草床等海洋碳汇变成可交易、可质押的绿色资产。深远海养殖工船像海上养殖工厂一样，实现了自动化养殖。风电耦合、电解水治滤清，配套储运和加注，打造海上零碳基地。海岛文旅融合、智慧低碳港口等新场景不断的涌现。可以说，海洋经济早已不是单一的产业，而是贯穿生产、生活、生态，融合科技、金融、开放的复合型经济体系。它就在我们的饭碗里、电费单里、快递箱里、假期旅途里，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1: 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每天刷的视频、用的导航，其实都

0: 大幅节约用电，答案就在大海里。2026年4月，全球首个实现海上风电直连加海水自然冷却的海底数据中心在上海临港正式启用。大海对于数据中心机房就是个天然散热器，陆地上的数据中心每花1块钱电费，就有4毛钱用在降温散热上，而这里把降温费用压缩到1毛钱以下。解决了降温还不够，在这个数据中心里，电力供给更加高效。上海临港海底数据中心直接把服务器建在了风电厂旁，让风电就近消纳，相当于把餐桌支到了厨房门口，避免了传统电网远距离传输带来的损耗，让每一次数据运算都带着海风的零碳基因。这座海底数据中心按照满负荷24兆瓦运行，每年能节省电约6100万度，减排二氧化碳量相当于160万棵树一年的吸收总量，实实在在地用科技创新给出了省电省水又省地的绿色方案。以前我们向海洋要鱼要盐要航道，如今我们向海洋要算力要能源要空间，海洋正在从资源的供给者成为高质量发展的赋能者。
1: 我们国家的海洋经济在全球处于什么位置，我们可以通过一组数据和实例为大家展示。在海洋渔业方面，我国的海洋水产品总量长期位列全球第一，2025年，总产量已经达到3874万吨，比2020年增长了17%。我们从吃鱼难到吃好鱼，从近海养殖到深远海养殖，中国水产养殖的领跑。

0: 全球18种主要的船型中，我国有16种船型新接订单，位居全球首位。2025年，我国新承接各类海洋工程装备113座，金额约105亿美元，占了世界份额的44.6%。在海洋交通运输业方面，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的港口航运业规模已经全球领先，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海运船队，建成了全球最大的世界级港口群。港口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位，国际海运量占到了全球近1/3，累计建成集装箱、干货、散货自动化码头60座，规模居世界第一。在海洋电力业方面，截止到2025年底，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容量超过了4700万千瓦，占到了全球50%以上，稳居全球首位。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最大26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刷新了全球以并网风机的单机容量与叶轮直径2项记录。我国的波浪能、潮流能、潮差能装机规模分别居世界第一、第二和第三位。在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方面，目前我国自主研发的海洋药物品类占到了全球上市总量的28%，已构建超过4万个海洋微生物基因组和24亿条基因序列的海洋微生物组数据库，建成近6万株的海洋微生物资源保藏库，样品覆盖全球大洋多个海域，从近海到远洋，从浅海到深渊，构建了完整的海洋微生物资源体系。在海洋油气业方面，2025年我国海洋石油产量大约是6800万吨，同比增长约250万吨，约占全国石油增产量的80%。其中最具标志性的突破，是我国自主建造的首个超深水勘探开发平台“深海一号”，最大作业水深超过1500米，最大井深达5000米以上，最高产能达到了每天1500万立方米，使我国成为继美国、挪威之后，全球第三个具备超深水油气资源自主开发能力的国家。
1: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哇，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还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2: 欢迎翻嚟，继续播出紧嘅谈股论金啊！主持人黎涛同倪星咧，继续陪伴大家嘅。咁嚟到热点观察啦噃，马上嚟聚焦以旧换新，持续发力政策红利加快释放啊！嗱，话说咧喺呢家电卖场里边咧，智能家电以旧换新专区人头涌动啊！工作人员咧正为消费者测算紧补贴嘅金额。而新能源汽车 4S 店里头咧，旧车评估与新车试驾就同步进行，唔少家庭系趁住呢个政策窗口期啊换新车。家居广场里边咧，旧家具上门回收，再加上新家具免费安装嘅一站式服务，令到消费者换购家居产品真系省心又省力啊！
3: 咁呢啲舒缓嘅消费场景，亦都正系以旧换新政策落地见效嘅直观体现。
2: 当前以旧换新政策力度持续加码，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正成为

0: 提振消费、推动绿色转型的重要力量。咁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近日就表示话，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智能、绿色等产品销售快速增长。今年前五个月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的销售额超过了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
1: 在以旧换新消费过程当中，消费者对智能、绿色、高效消费品的追求，促进了消费品生产向智能化、绿色化和高效化转型升级。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庄玉涵表示，以旧换新还直接降低了社会总能耗，替换了老旧家电、老旧汽车，还能够大幅度提升资源循环利用水平。
0: 没错啊。咁喺山东省德州市一家嘅家电卖场里头呢，家电专区前面啊围满咗前嚟咨询嘅消费者，其中一位市民刘女士就话呢：，我想换洗衣机好长时间噶啦，啱好赶上以旧换新，而家价格咧仲几合理咁话。咁佢就表示话呢，补贴之后可以帮佢悭翻成1000几蚊噃，唔单止可以免费上门回收，仲能够免费安装，唔使再跑跑滴滴第二次啊！
1: 家电市场的换新热潮亦都向汽车等更多大宗消费领域延伸。在广州一家汽车的 4S 店入面，政策补贴叠加厂家优惠，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前来试驾新车，咨询旧车的置换业务。
0: 是啦，咁以上这些充满了活力的消费场景背后是离不开各地有力的政策支撑的。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他就说，在以旧换新国家补贴政策驱动之下，近年来投资和消费动能增强，有力支撑了经济增长。国保通过资金补贴压低居民消费成本，直接刺激消费需求，而消费带来经济效益，进而推动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又进一步带动居民收入提升，进而再次拉动消费。这一良性循环为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好啦，以上就是今日谈股论金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黎涛、倪星代表我们节目责任编辑，感谢大家的收听。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的精彩音频，欢迎在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4: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7: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国。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飞。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大湾区之声每日13点到14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20点，香港之声19点23点。
7: 首先和大家预告下本期根脉中华节目的主要内容。7月1号将会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同时亦都将会迎来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所以今天的节目开始将会为你播出特别策划《琴弦架起同心桥》，港青音乐人以流行乐联接深港青年家国共情。
8: 今日嘅传承有我将会听到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朱士平匠心踏韵，
7: 而八雅会馆咧将会同大家赏识石刻画像启舞阙蹴鞠图，一齐嚟感受石刻艺术里边蕴藏嘅匠心。
8: 而文化公开课，河南大学教授彭恒礼会为你讲述齐赛喺诗词中被赋予嘅诗意。马上开启今日嘅节目。
3: 倾听历史的诉说，触摸多彩的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根脉中华。

0: 元的文化、国际化的视野、开放的理念，香港东西交融、和合共生的东方之珠，在回归祖国近29年间，吸引着很多内地青年来这里一展宏图。而祖国内地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和潜力，亦都令越来越多的香港青年不断增强了国家的认同感及民族自豪感。
1: 2019年，香港95后的青年音乐创作歌手丁正海在深圳创办了音乐工作室，他专注流行音乐的创作和深港文化交流。7年以来，他亲历了国家日新月异的发展脉搏，亦都见证了身边年轻人的梦想逐步照进现实。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丁正海作词作曲并且演唱了《正圣之道》歌曲，歌中写道：人间正道是沧桑，同心寻真理之光，从胜利走向胜利，铸造新的辉煌。他希望用这首歌表达对百年党史的崇高敬意，把一切献给党的信念继续接力传承。近日，丁正海接受了大湾区之声记者余婷专访，分享了他音乐创作的心声。
2: 由我做创作歌手开始，我的初心就是希望用自己的音乐创作和切实的行动，令到香港更多的同胞能够了解祖国内地的建设成就和发展的历史和文化等等。我也很希望就是令到他们知道为什么我们祖国能够由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呢，背后是源于有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和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标，这样的一个执政理念呢，才能够去做到的，还有达到这样的一个发展成就。正圣之道呢，它的编曲呢是轻快的，代表着呢我们在一个新的起点，今年也是我们155的开局之年，去迈向新征程，希望是能够融合和服务祖国发展大局当中呢作出香港贡献。同埋呢也很希望透过这首歌呢，更加令到香港广大市民了解到呢，中国共产党呢是一国两制的创造者，同时亦都是践行者，以及是一国两制的维护者的这个角色。所以说如果没有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不会有一国两制，亦都不会有香港现时的所享有的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优势。
3: 都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一首歌在这个歌词当中你是怎样去表达、怎样去运用的呢？
2: 因为在2021年的时候，当时是适逢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我就已经创作百年之路了。所以在今年呢，咁亦都系適逢我哋偉大中國共產黨建黨105周年咧，咁我希望係能用一種新嘅音樂風格，咁同時咧，經過咗5年咧，我哋國家嘅國力發展啦，咁民眾嘅生活幸福程度啦，同埋咧我哋好多嘅建設成就咧，都係取得咗翻天覆地、日新月異嘅變化嘅。咁包括同香港嚟講，近排啦，我哋亦都有第一位女太空人啦，上到太空。咁同時咧，粵港澳大灣區嘅發展咧，亦都令到越嚟越多香港各界不同专业领域的青年是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空间。所以我觉得好像我们中国人这样说，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我都很希望是令到大家了解到，我们之所以享有这么幸福、美好、稳定、和谐的生活，还有能够成长于崛起富强的国家之中，是源于有我们伟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够去实现的。所以我就在歌词当中，就是尤其副歌我就写到，人间正道是沧桑，同心

0: 尋真理之光。咁咩係正道呢？就係、好似我哋中國共產黨嘅領導之下，以人民為中心，為人民服務，同埋實現呢個和平崛起嘅過程。咁啊，同埋咧就係喺呢一個世界範圍之內，我哋中國咧作為一個大國，我哋都負起咗大國嘅擔當。我哋其實唔係生活喺一個和平嘅世界啦，而係生活喺一個和平國家。咁我哋每日都會見到有好多國際唔同嘅紛爭啊、爭端啊。咁但係我哋中國喺當中咧，一直係擔當住咧促進和平、促進和諧發展嘅角色嘅。咁所以喺國際嘅環境當中咧，我哋中國都係秉持呢個和平發展嘅理念啦。所以我相信咧，為人民服務，以人民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标，以及是促进世界和平，推动我们去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就是正道了。同心寻真理之光，什么是真理呢？我相信其实我们伟大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其实也都是代表着不只是我们中华民族，也都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期盼来的。例如政府为人民服务，同埋政府是以这个实现人民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标。所以我会认为其实这一种执政理念，这一种思想，就是我们民众所去相信的真理。所以就是说我们要同心去追尋呢個真理之光，造福我哋嘅民眾，造福我哋嘅世界人民。咁所以我覺得我哋偉大嘅黨喺無論係帶領住我哋國家由站起來、富起來，再到強起來嘅過程，乃至係去到隨住我哋國力發展，我哋為世界增添嘅係更加多和平同埋發展嘅動能。所以我覺得呢個就係正道同埋真理。
1: 咁睇翻1996年喺香港出世嘅丁正海，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咧就学习钢琴同埋声乐啦。读初中嗰阵咧就可以谱词作曲。佢喺香港接触到嚟自世界各地唔同嘅音乐风格，这个亦都令到佢嘅音乐创作趋向于多元化。从细腻嘅抒情歌到激昂嘅摇滚，佢都能够驾驭自如。
2: 2019年，丁正海在香港发布了首张个人专辑，正式成为一名流行音乐创作歌手。街巷的烟火气是他的创作灵感来源。在歌曲《村》里面，他用清透的嗓音娓娓道来香港屋村的欢笑与户外。
1: 而同年，丁正海来到了深圳创业，见证了年轻梦想蜕变成一个个科技成果。他还看到了深圳不单止发展速度快，而且人与人之间都充满着温情。在歌曲《青春》、《朕等你来》和《追梦湾》当中，他用歌声诉说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故事。他就说希望通过这些歌曲令到香港青年更加了解祖国的变化。
2: 2023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他填词作曲演唱了一首《同心知己》歌曲。同年他还创作了一首歌曲《百千万》，这首歌是描述打赢脱贫攻坚战之后，全国进行乡村振兴，推进百县、千镇、万村建设，迈向共同富裕。2022年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他创作了歌曲《一家》，希望通过这首歌唤醒香港与内地血浓于水的亲情记忆，亦加深彼此的骨肉深情。
0: 咁喺《一家》嘅呢首歌当中咧，佢系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嘅一首献礼歌曲啦。咁同时咧，2022年咧，亦都系我哋新一届政府上任嘅年份啦。咁样，咁就喺呢一个歌曲嘅创作当中咧，我希望系带俾听众佢能够有一种以我哋迈向咗由治及兴嘅一个新征程。嘅一個開始嘅時候啦，咁所以佢由前奏開始咧，就會有好激昂嘅呢個電吉他嘅一個旋律啦，咁啊同埋咧成首歌嘅副歌咧就係、是、仍能給你與我期待。良政善治的未来，咁我相信咧，香港喺国家嘅带领之下，同埋国家给予嘅定位以及系机遇之下咧，系能够去实现由治及兴同埋良政善治嘅。同时呢个亦都系全香港市民嘅期望啦。咁所以一家嘅呢首歌啦，系希望能够唤起我哋嘅市民以及听众了解香港回归祖国嘅一个艰辛嘅历程。咁同埋就系咧，令到香港嘅听众啦，能够知道咗喺国家嘅带领之下，国家的崛起富强之中，香港是能够发挥越来越大的背靠祖国

0: 聯通世界的優勢，而去實現到有志及興，兩證先至。
1: 咁你係2019年嚟到深圳創作呢個音樂工作室啦，而且係嚟到深圳之後，喺內地唔同嘅城市咧，亦都係見證咗祖國嘅發展變化啦，嚇。啊，所以都係創作咗呢一首係《八千萬》嚇，可以同我哋傾下《八千萬》呢一首歌嘅創作係表達點樣嘅心聲啦，嚇。
0: 在我自己作為創作歌手的過程當中，就正如一開始跟老師所提到，我認為我們祖國的發展歷史建設成就就是最好的創作素材，還有也是我的初心。八千萬工程也是在我們國家在這個扶貧攻堅戰勝利之後推行的鄉村振興的一個建設工程。在這個八千萬工程進行的過程當中，我們看到確實是有很多原本可能是一些山區待發展的地區是舊馬換新硬的，同時入面好像一句歌詞有提到，天堑變通途，荒野先麥浪，咁就係能夠體現出咧喺八千萬工程嘅推進過程當中咧，令到有好多啲待發展地區嘅民眾啦，係獲得更加美好幸福嘅生活，同時令到佢哋嘅生活水平咧係同城市嘅居民嘅生活水平係越嚟越拉近嘅。八千萬工程咧喺祖國內地嚟講咧，就大家都好熟悉嘅。咁但係喺港澳台地區咧，咁可能大家都仲未係咁熟悉。咁我希望咧係能夠透過呢一首歌，令到更加多我哋港澳台同胞。尤其是青年群體啦，唔同專業嘅青年嘅朋友都可以去投身到呢個過程當中，咁啊用好我哋嘅專業咧，為呢個國家嘅八千萬工程咧，係注入新嘅青春力量嘅。
2: 丁正凱就話：自己作為一名嘅香港青年，一名香港創作歌手，有幸成長於新時代，有幸成長於和平崛起、逐漸富強起嚟嘅祖國之中。他希望担当起一份的使命，通过自己的作品令到更加之多的香港朋友增加对祖国的了解，而对于未来的创作他充满期待。
0: 在祖国内地的发展过程当中，我第一是感受到除了发展的速度之外，还有都有对我们关怀的温度的。例如我自己在深圳市龙岗区做的这个粤港澳共融青年之家音乐空间 Show Hit Live House， 其实定期的话都有有关部门的这些工作人员来到去跟我们交流。咁啊，同埋問下我哋會唔會面臨啲咩困難啊？需要點樣協調唔同嘅資源啊？或者係有關部門咧去進行幫手解決啦、啊、等等。咁啊，同埋喺包括中秋節啦、啊，我哋仲會有啲座談啊，咁啊交流啊，咁其實都切實地感受到咧，祖國內地對於我哋港澳青年喺內地發展嘅關懷啦、啊、咁樣。深圳作為我哋國家科創高地啦，咁亦都係世界級嘅一個科創中心。咁我覺得咧，對於我哋音樂業界嘅同行咧嚟講，尤其對於我自己嚟講咧，我每一日都能夠係接收到最新嘅科技資訊同埋科技成果，同時亦都會令我多咗思考，就係點樣去運用呢啲科技咧，去應用喺我自己嘅音樂創作當中嘅。咁所以呢一步咧，我都係覺得係深圳嘅優勢啦，同埋帶俾自己喺呢一個創作上或者製作上，能夠邁向更加高質量同埋。是运用这种新质生产力呢去推动我们的音乐制作和创作呢是更加符合或者是体现得出我们中国的新时代精神的。另外一点呢就是在我们深圳的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呢我能够结识到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音乐业界的朋友包括有少数民族的。咁喺過去嘅演出當中咧，都有幸同我哋包括內蒙古族啦嘅一啲馬頭琴嘅藝術家共同合作。咁喺呢個過程當中，我感受到咧，帶俾我好多新嘅音樂理念嘅衝擊。咁我覺得音樂佢作為一種藝術形式咧，佢嘅生命力係在於融合啦。咁深圳都即係有句口號叫做來了就是深圳人啊嘛。咁我覺得咧，新時代嘅香港青年咧，我哋都係中國青年嘅一份子，同時我哋喺新時代下都係灣區青年一份子嚇。咁我覺得喺我哋深圳作為一個粵港澳大灣區嘅核心城市當中咧，我哋無論係各行各界，我哋都能夠喺深圳睇到。日新月异的发展的一些资讯，同时我们更加能够看到未来我们祖国的新模样。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在祖国内地发展过程当中，在深圳的成长、生活、工作发展的历程当中获得的一些体会。
1: 那对于今后的创作还有哪些期待呢？
0: 今年呢亦都係深圳舉行 APEC 呢個會議嘅特別嘅年份啦。咁我都好希望呢係透過自己創作啦，令到更加多香港嘅朋友了解到 APEC 會議啦，同埋了解到深圳佢喺呢個 APEC 會議

会议当中，咁乃至喺我哋国家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嘅发展过程当中所担当嘅角色嘅。咁我所以我都会喺未来时间咧系继续立足于自己岗位啦，喺我自己专业领域咧流行音乐呢个范畴咧深耕细作。咁啊，继续系结合线上同埋线下啦嘅切实行动咧，去推动更加多嘅港澳同胞共同去细心地品阅、阅读好深圳呢一座城市。咁透過了解深圳呢座城市嘅建設嘅歷史啦，同埋就係未來佢擔當嘅一個角色啦，咁從而去了解我哋香港青年喺融入祖國同埋服務祖國發展大局嘅過程當中，可以擔當嘅角色。

0: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陈飞。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我提醒阁下收听收睇《今日中华》更加之多嘅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今日中华》。
6: 天下俑，扬州宫。扬州玉雕是中国四大玉雕流派之一，它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5300年前。随着扬州的三度繁荣，剁玉工艺出现过汉、唐、清三次高峰。千百年来，扬州玉雕集南方之秀、北方之雄，形成了浑厚、圆润、儒雅、灵秀、精巧等特色。2006年，扬州玉雕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7: 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朱时平1982年是进入了扬州玉器厂工作，师从江苏省玉雕工艺美术大师刘小华。而无奈之后，朱时平参与制作的作品《白玉五行塔》就获得了国家珍品奖。朱时平在玉雕制作方面展现出了不俗的实力，他所创作的多件作品在全国各类评奖当中获奖。而今日的传承有我环节，

0: 我哋会一齐嚟听朱士平同佢嘅徒弟曹新松嘅匠心传承故事。匠心夺魂。
1: 在故宫博物院中有六件巨型玉器，都是扬州的玉雕匠人们制作完成的。其中有一件玉器最具代表，那便是被誉为镇国之宝的大禹治水图玉山。
2: 大禹治水是用料最红的，这个运图是最遥远的，花时是最久的，花费是最昂的，雕工是最精的，它具备了很多的最，这个之最是代表了我们古代玉器的最巅峰之处。
1: 大禹治水图玉山高2.24米，宽96厘米，座高60厘米，重5.35吨，被誉为中国的玉中之王，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玉雕。这座玉山也是扬州玉雕艺人心中的圣山。朱士平，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擅长人物、山水、花鸟等雕刻。他深受故宫大禹治水图玉山的影响，多年来朱士平一直想创作一个以大禹治水为主题的玉雕作品。
2: 搬家的时候我就整理我的原材料，发现了一个我已经摆在那已经有十几年的一块材料。我一看，哎，这个材料很有特色，看见那个材料上面的皮就像我们古代劳动人民用的那种石锛，还有那个铲锹叫雷丝，再看看那个形状啊，和田籽料正好是一个三角形的卵形状，又像一座山，又像一个人物的形状。我一看，哎，这个颜色白度浅一点，我一想，哎，这个做大鱼挺适合。
1: 扬州玉雕所用材料大多以和田玉、翡翠为主，这次朱士平选中的是一块和田籽料，根据玉石的形状，在石料上勾勒出与之最为相配的造型。在朱士平的笔尖下，大禹的初步形象逐步展现。
2: 大禹是智慧的象征，是力量的象征，所以说他头戴鼎笠，身出蓑衣，正好有虚实的那种表现手法。前面主要是面部刻画，跟左下方因为挖上去留下了人工的痕迹，怎么样把这个上下呼应起来。后来我一想，哎，下面雕一条龙，龙是我们华夏的象征，因为大禹是我们华夏的始祖，所以说我就这里面精心的构思，大胆的创意，以小博大吧，应该是这样。
1: 1964年，朱士平出生于古城扬州。作为扬州本地人，他从小就受扬州深厚文化底蕴的影响，对美术更是情有独钟。他立志想要成为一个艺术家。
2: 从小学一直到我们这个专业学校，这期间我都是兼了那个美术课代表，这些美术作业我要负责把它收上来，怎么样来完成我的任务呢？那些同学也画不起来怎么办？他们就委托我请我画，所以说这就给我了一个锻炼的机会，也是给我一个成长的机会。
1: 此后朱士平更是凭借自己的努力考入了扬州玉器学校。1982年，朱士平进入扬州玉器厂工作，师从江苏省玉雕工艺美术大师刘晓华。不久后，朱士平参与制作的作品《白玉五行塔》就获得了国家珍品奖。如今，这座作品被中国工艺美术馆珍藏。朱士平在玉雕制作方面展现出了不俗的实力，但是此后一件未能完成的玉壶却给他带来了巨大打击。
2: 来了一个客户是香港的，他就买了一块俄罗斯白玉。这个俄罗斯白玉呢，白到什么程度？达到羊脂，上面是红糖，那个红糖是鲜艳的红糖，艳呢让人觉得爱不释手。同时他又从宜兴买了一把壶，他想找人跟呢按照这个壶去仿制一件，我就拿回来了。吃过晚饭，我连夜啊一直设计，把这个画稿，当时又在纸上画稿，也在石头上也在画，把它设计好了，一直快要到了天亮了才结束。
1: 但是到了第二天，这位客户由于对朱世平个人的情况不了解，怕他做不好，就改变了主意。
2: 回来以后我就觉得十分的沮丧，觉得好像被人瞧不起，不被人认可。
1: 对于朱世平的创作道路来说，这是一个错。

0: 么就是要出坯的时候，挖这个造型的时候要斜的嘛。
1: 曹新松，扬州市工艺美术大师，也是朱世平的得意学生，擅长人物、山水等雕刻。多年来，师徒二人合作过很多作品。
2: 我一般就是做人物这一块，就是大禹这个形象这一块，我来负责。
0: 他的特点主要是在人物面部的刻画非常细腻，能抓住人物的精气神。
1: 一般玉石的雕琢分为选料、挖脏去柳、因材施艺、创意设计、出坯定型、精雕细琢、打磨抛光等。曹新松正在进行的工序叫做粗雕，粗雕也可称为做出坯，依照设计要求将玉料雕刻成型，初步达到计划玉雕的基础样子。这一工序是整个玉雕能否顺利完成的根底，玉料一旦雕刻，削减的部分将无法挽回，因此下刀要谨慎。在机器的轰鸣声中，大禹的头部轮廓逐渐形成。
2: 蝴蝶结就是在这个位置。
1: 粗雕出大致轮廓后，接下来就要对大禹的脸部以及肩膀进行细雕了。曹新松用铅笔将被水冲掉的脸部细节再次勾勒出来，然而勾画人物蓑衣与斗笠部分的时候，朱世平与曹新松有了分歧。
2: 是吧，这个我刚调整了一下，看一下，我大概画了一下啊。我感觉这两边呢，就是把它空开，这个帽子两边把它空开，缩小一点，这样子破了一下形。
0: 你这个想法呢，既对也不对，为什么呢？一个问题，那么就是要用虚实的对比手法来跟它进行调整。你像左边把它破形了，但是右边的形你就不能破，要保留这个和田纸雕的外形完整啊。它既是一个摆件，也是一个把玩件。
2: 在造型上面，我比较主张就是说把这个形破掉。在我的印象里面，就是说大禹的形象，这个把肩膀这边露开，或者把这个斗笠更高一点，可能给人的视觉感觉更通透一点。
1: 曹新松根据自己对大禹的形象的理解，想把大禹的肩膀部分雕琢出来，这样就能更直观地体现大禹伟岸的形象。但朱世平想要借鉴现代雕塑须玉石的写意手法来体现大禹的智慧与力量。
0: 收半边，破半边，留半边，这样的一个实与虚的这种对比，要留下这个和田玉的原始的面貌，叫破形留神。
1: 最终肩膀部分的雕刻还是按照朱世平的建议，破半边留半边。
2: 这是我觉得还是挺老实的，他说的有道理。忽略了这种纸料这种形状这些也许保留，还有该破的形和不该破的形，造型方面的一些需要。
1: 和田玉经过大自然的搬运、氧化等作用，会形成黑、褐、深红、黄到浅黄等深浅不一的各种皮色。玉雕的创作者们通常会利用这些皮色进行惊喜的创意。这次的玉雕创作所用的和田籽料，除了中间有一大片深黄

0: 横皮脉，右下角还有一块
1: 龙啊，它不仅是代表了我们华夏的精神，它还有一个吉祥的寓意，叫风调雨顺。然后在那个右边的下面正好有一点小的皮，哎，很像一个蝙蝠飞过来的感觉，因为大禹治水就是为了造福子孙的意思。
0: 龙是华夏民族的象征，与福的因素相结合，更有风调雨顺的寓意。这个部分朱世平选择了亲自操刀，
1: 因为大禹治水的那个形象在出碑当中跟徒弟的那种都市的磨合进行推翻重来，因为他有那种雄伟的基本功，这个不会质疑的。但是我现在就担心的，这个龙也是我们华夏的图腾，如果是这个东西你不把它表现好，那么这个大禹精神就不复存在。
0: 经过一个多月的精雕细琢，这件和田玉大禹治水最终完成。大地给予玉生命，玉雕匠人赋予玉精神。
2: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3: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2: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3: 走进白雅会馆，
2: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陈飞。
1: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嚟到八雅会馆嘅环节，
0: 东汉启武阙蹴鞠图系河南登封启武阙阙身上嘅一幅石雕画像，高37厘米，宽100厘米。图刻蹴鞠表演嘅场景，左右两侧各有人跪坐观看，中间一名女子头蹴高髻，舞动长袖，一足抬起踢鞠，生动记录咗汉代女子蹴鞠活动嘅风貌。成幅图线条灵动，造型活泼，雕刻技艺纯熟，具有极高嘅艺术价值同史料价值。
1: 咁讲到阙，系我哋国家古代建造喺城门、宫殿、寺庙同埋陵墓前边嘅两个对称建筑物，两物之间空缺咧作为道路，因此称为阙。现存中国地面古建筑当中，以阙咧为最早，因此被视为古代建筑艺术嘅瑰宝。启武阙又名开武阙，以青灰色的长方石块砌筑而成，分东西两阙，阙身有60多幅的石刻画像，内容涵盖百戏、狩猎、神话故事、车骑出行等的场面。而雕刻技法以线写形，粗犷古拙，是研究汉代美术史和社会史的珍贵资料。
0: 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主持黄小磊、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原馆长、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方土、首都体育学院奥林匹克研究中心的主任余秀英，走入东汉启武阙蹴鞠图，感受石刻艺术里面蕴藏的匠心。
2: 方土老师，先来跟我们讲讲这件石刻作品，它带给您最强烈的感受会是什么呢？
3: 这件作品给我最直观的感受是既灵动活泼，又有一种古朴简约之美。它是其母妾中的一幅石刻画像，以浅浮雕的形式刻画了一组女子蹴鞠的场景。画中共有4个人，个个挽着高髻，中间一个人弓着腰，两臂前后平伸，舞动着水袖，正在踢球。其余3个人都是同样的装扮，拱手跪坐观看。画像时上下都有装饰性的纹样，显得秩序井然，整幅画面布局疏朗，内容简洁，将女子曼妙的身姿和飞扬的动态美表现得淋漓尽致。

0: 陆老师，时刻上边正在蹴鞠的这名女子的身形，她表现了蹴鞠这项运动的哪些特点呢？
1: 蹴鞠呢，顾名思义，蹴就是踢，鞠就是球，所以蹴鞠呢就是踢球。那这个画面呢是女子蹴鞠图，她的身体的形态不是一种竞技的状态，而是一种表演的状态。在她的旁边还有几个人在观看，那么可以判断当时蹴鞠在整个汉代的时候已经成为了一种风尚。她为我们考证女子蹴鞠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历史的凭证。
2: 这幅蹴鞠图它来自河南登封太史山南麓万岁峰下齐母妾的画像石上。齐母妾是齐母庙前的神道妾，东汉延光二年所建，以太史穴、少史穴并称为中叶汉三穴，是我国建筑艺术和石刻艺术的瑰宝。
0: 方老师，接下来从艺术欣赏的角度，请您带领我们来感受一下石刻蹴鞠图的艺术魅力好吗？
2: 齐母妾的雕刻艺术有画面构图疏懒、主题突出、造型简练、夸张的特点。首先在构图上简洁疏懒，最上面以倒置三角形为单位重复排列，三角形下面有一条直线横贯砖面，最下面是一条与上面平行的横线，中间部分留白，可以理解为一个舞台，而最上面的三角形饰纹就像是舞台的垂帘，既有装饰点缀效果，又把观众的视点引向下方的舞台。我们再看舞台上，这里匠师采用了汉画像石常用的平视横列法，四名女子和一个球的剪影都处在一条水平线上，没有纵深关系，物象之间靠左右位置或动作来表明。左边跪坐的两名女子正扭头看着中间蹴鞠的女子，右边女子也回头看着球。腿部的石面虽然有些破损，但从姿势上看应该是和左边的女子是一致的，整个画面朴实无华，呈现出一种简约美。其实这块画像石在造型的处理上也极为的简练，人物脸部并没有对五官进行细致的刻画，但在形态上却大胆应用了夸张变形的手法，使刻画的人物更加传神和突出。中间这名女子修长的身材被夸张的表现，两条舒展的清秀就像今天舞台上抛出的水袖，行云流水，而左右跪坐的女子身形像个葫芦，给人的感觉生动活泼。再有匠师善于捕捉人和物的瞬间的动态来传情达意，这幅画中左右三个人侧身转头的动作便将目光聚焦在蹴鞠女子身上，使她成为画眼，而蹴鞠女子舒展双臂双脚腾空，动感十足，飘逸舞动的袖子给整幅画带来一种满时风动的气势。总之，汉代石刻的匠师巧妙的提炼，把形线讲化成轮廓鲜明的剪影，充满灵动之气。
0: 陆老师，我们看到蹴鞠的这名女子啊，正好像翩翩起舞一般。那在汉代的时候，蹴鞠的发展情况是怎样呢？
1: 我们知道呢，汉代它是整个在中国古代的时候，体育发展非常繁荣的一个时期，尤其是以蹴鞠为代表的这项运动，称为是当时的国球。它在不同的人群当中都得到了广泛的普及。首先在宫中，从汉高祖刘邦再到汉武帝，他们都是蹴鞠的爱好者。尤其像刘邦，他的父亲喜欢踢球，所以他就在宫中建立了最早的鞠城，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足球场。那么同时呢，在军中把蹴鞠作为他军事训练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比如说史学家班固在《汉书·霍去病传》当中就记载了汉代名将霍去病穿玉踏鞠的故事。他在出征赛末的时候呢，常常和部下蹴鞠。还有当时呢，就是在民间，那么在很多的地方都会有这个蹴鞠的场地。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女子在踢球，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蹴鞠在汉代的时候已经完全成为了体育运动的典型的一个代表。
0: 方老师，这幅齐母雀蹴鞠图在艺术手法上具体采用了哪些技法呢？
2: 齐母雀为石雕线刻艺术， 先要在打磨好的石面上用墨线勾出样稿，再用刀雕刻而成。在雕刻技法上，主要采用了浅弧雕兼阴线刻的技法工艺，是石刻艺术常用的方法之一。这件画线石物象四周的空白处是纵横交错的斜纹线衬底，而物象边沿的阴线刻非常清晰，增添了图像的立体感。面部五官虽然没有细节刻画，但也刻有浅显的阴刻线来增添脸部的层次。另外，像绘画艺术一样，石刻同样是隐线造型、隐形传神的艺术。这件初期图画像石上面的线条干健挺拔，而且富有长短粗细的变化。匠师紧紧抓住了泥纸踢球的瞬间，应用长短结合的取向，取人物之形，舍掉细节，泥纸的形体以弧线来表现，具有丰富的应力美和节奏感。就连跪坐的泥纸身姿也是 S 型曲线呈现，整个画面显得活泼灵动，充满了活力。我们还注意到石刻艺术家在刻画物象时非常注重整体的应力节奏。这幅画最右边的泥纸和左边的两位人物装饰相似，只用一个简单的回头动作，便让画面有了左右呼应的旋律感。这三名女子都是静态，与舞者舒展的动态身姿形成动与静的对比，这样画面一张一弛，显得和谐圆融。整体看，用简明流转的线条塑造出女子蹴鞠时候的样态，展现出汉代艺术家精湛的雕刻技艺与审美倾向。
0: 卢老师，在汉代人们参与到蹴鞠运动当中都有哪些形式和具体的规则呢？
1: 那么从形式而言呢，我们知道一项体育运动它体现在它的竞技性，蹴鞠这项运动当时会有对抗性的体育比赛的出现。东汉的李由曾经写过一篇《鞠城铭》，里边记载球场是长方形，而且四周呢是有围墙，两边有半月形的球门，两队呢一共是12个人，每队是6个人，当时呢也有裁判。可以看到在这个时候，从蹴鞠的球场再到它的规则已经不断地走向了一种完善。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技巧性，就像现在我们说玩的那个花式足球，有一个人可以踢，两个人也可以对踢，那么它是一种表演性的。第三种类型呢，就是在舞蹈的时候把球融到其中，这幅图其实就是体育和舞蹈有机地结合到了一起。
0: 方老师，以奇母雀为代表的中越汉三雀反映出汉代画像石的哪些艺术风格和特点呢？
2: 汉代石刻画像艺术丰富多彩，大气雄浑，它擅长战国时期的古朴，下起魏晋艺术新风，奠定了中国画的基本规范，对后世的美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越汉三雀是指河南嵩山的太子蟹、少史蟹和奇母蟹三指石雀，上面装饰有不同内容的画像，富有动感，风格浑厚，多为当湖场景表现主题。今天欣赏的蹴鞠图在少史蟹也有类似场景呈现，生动展现了汉代歌舞娱乐时的生活场景。两组蹴鞠图中，石刻艺术家们在塑造人物时沿用了汉代典型的舞蹈形象，细腰长袖，肢体舒展，展现出一个灵动的舞蹈世界，给人以美的享受。今天这幅蹴鞠图，舞者腰身细长，展现出曼妙的曲线，衣袖如同随风飘动的柳叶，使得整个画面气韵生动，从中可见欢乐活泼、昂扬向上的汉朝气象。
0: 卢老师，在汉代之后，女子参与蹴鞠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呢？
1: 因为呢，蹴鞠呢形式多样，所以呢，在女子的活动当中广为流传。《隋书》中呢描述北方民族的风俗时呢，有这样的一个记载，说 男子号厨仆，女子塔居。到唐朝的时候呢，蹴鞠有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它球变成了一种充气球，更轻盈，更能够便于女子参与到蹴鞠当中来。那么到了宋代的时候呢，这时候就出现了女子的这个蹴鞠队，那么当时把它叫做女校尉。在文献通考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记载，蹴鞠的女艺人她们的这个技法非常非常的高超，那么是球不离身，身不离球。到了明代的时候，蹴鞠开始走向衰落，但是仍然有女子蹴鞠这样的一个记载。
3: 体育运动是一种独特的文化，而蹴鞠是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传统体育文化。今天我们讲到的女子蹴鞠，它是体育精神的一种传承和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一种彰显。
4: 启武阙蹴鞠图以成熟的石刻技法为世人展现了古代蹴鞠的风貌，通过这一方石刻也都令我们得以窥见汉代石刻画像艺术的丰富多彩与大气雄浑。
3: 而蹴鞠女子的旖旎轻灵定格了在木阙之上，为汉代画像的质朴古拙增添了一抹清新的韵味。历经两千多年风霜的石阙就好似石刻艺术的长廊，彰显住阳刚雄强的汉韵风华。
5: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
6: 古”。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7: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6: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8: 我哋喺电波呢端细细品味，
7: 博大精深嘅中华文化，
8: 通俗易懂嘅梳理表达，
7: 一齐走进别开生面嘅
9: 文化公开课。
4: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陈飞。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来到文化公开放的环节，讲到齐菜自古就倍受百姓的偏爱了。看《诗经》当中“谁为屠虎，其甘如齐”这样的记载，令到这份山野清甜流传了两千多年。它被古人称之感称作为护生草，在寒冬未尽、百草未生之时，他就破土而生，青黄不接之际，慰藉人间饥寒，默默守护生灵。咁而到三月三煮齐菜蛋，春日挖齐菜，烹饪美食的古老民族延续至今，令到平凡野菜拥有了温暖的烟火底蕴。
4: 从文人墨客的笔墨吟咏，到寻常百姓的餐桌佳肴，从旧方饱腹的草木，到养生适口的真味，一株齐菜串联起了自然、民族和岁月的温情，见证着中国人顺应时节、敬畏自然的生活哲学。咁齐菜所承载的春日清甜与人间温情，又在千年诗词中被赋予了怎样独特的诗意呢？下面来听河南大学教授彭恒礼为你讲述。
10: 人食用荠菜的历史啊非常悠久，在这个《诗经》当中啊就有记载，也就是说在先秦，我们的祖先就开始挖荠菜吃了。很多古人呢都喜欢吃荠菜，欣赏它的味道，而且呢吟诗作赋来歌颂这种美味。三国魏晋时期，夏侯湛就曾写过一首《荠赋》来歌颂荠菜，说：“钻虫兵而挺茂，蒙严霜以发鲜。”舍圣阳而服蒙，在太阴而思玉，就说这个荠菜呀，经过了严冬，钻透了重重冰雪的覆盖，才破土而出的。舍圣阳而服蒙，不到这个阳气最盛的时候，它是不会发芽的。从冬至开始就一阳生，就是阳气开始生了，但是呢，阳气还是一个比较弱的时候。冬至过后，到了立春，哎，这个时候阳气逐渐逐渐的走强，最后达到了一种旺盛的状态。哎，荠菜呢就随着这个盛阳的到来破土而出了。夏侯湛呢在这个《荠赋》里面歌颂荠菜的这样一种利炎霜破冰雪的这样一种品质， 其实呢是有所指的。当然一方面是因为他确实喜欢吃荠菜，他也是荠菜的粉丝之一，另一方面呢是因为他的这个人生遭遇。这个夏侯湛是谁呢？夏侯湛是三国时期著名人物夏侯渊的后代。三国时期曹操手下有一员猛将叫做夏侯渊，这个夏侯渊、夏侯惇啊，这都是曹操的左膀右臂啊，从这个曹操

0: 在这个陈留起兵开始就跟着曹操东挡西杀。但是呢，这样一个功臣之家，到了夏侯瓒这一辈的时候，已经到了司马氏专权的时候了，就是曹魏被司马家族给颠覆了，建立了西晋。那好了，曹氏家族和他所有的这些亲朋故旧都要得到清算的。那这种情况下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屈膝投降，啊，向新的强者低头；另一种呢，就是坚守内心的节操，啊，不屈服。夏侯瓒显然属于后者，所以呢，他为什么要专门写诗来歌颂荠菜呀？因为荠菜的这样一种生长习性，在严寒下生长，在春天萌芽的这样一种特点，有点类似于夏侯家族的这样一种坚强不屈的性格。元代的诗人杨再也很喜欢吃荠菜，他写过一首《到京师》的诗，来描述春天看到荠菜的情景，说：“城雪初消，荠菜生，角门深下少人行，柳梢听得黄鹂语，此是春来第一声。”杨载定居在福建，这杨载考中了进士，他就高高兴兴地到元大都去赴任去了。这个道京师就是他在元大都，正好是春天来了，他心情也很愉快，他就写了这首诗。他看到这个元大都城墙上的这个积雪啊，正在消融，正在变成这个春水滴滴答答的流下来，看到这个元大都周边的田野上啊，荠菜都已经长出来了，老百姓正在挖荠菜的，听到了这个柳树梢头黄鹂鸟在快乐的鸣叫，那么你想这个诗人这样一种愉快的心情啊，所以他说这是春天的第一声啊。如果这个春天的黄鹂鸣叫是春天的第一声的话，那么荠菜就是春天的第一菜了。
1: 咁睇翻自古以嚟，齐菜唔单止生长喺田间地头，仲生长喺文人嘅诗篇之中。佢哋将春日采齐、食齐嘅山野日常化为诗篇，令到平凡嘅齐菜拥有咗文化嘅韵味。齐菜系明媚春光嘅缩影，是田园闲适生活的点缀，承载着古人对春日风物的喜爱。
2: 文人爱其风物之美，百姓重其养生之意，世人对齐菜的喜爱遍及南北，贯穿古今。但在众多喜欢齐菜的人里面，有一位诗人的情感他是格外深切，他就是南宋大诗人陆游。咁样，点解齐菜能够系受到陆游嘅喜爱呢？喺佢嘅手中，齐菜有边啲独特嘅食法呢？下面我哋继续嚟听河南大学教授彭恒礼嘅讲述。
0: 在历史上，有不少名人雅士喜欢吃荠菜，但是要论痴迷程度，南宋的陆游堪称第一。陆游写过很多歌颂荠菜的这个诗歌，也教会了我们很多吃荠菜的方法。下面我们就看一看陆游是怎么样来吃荠菜的。他写过一首食荠诗，诗云：“小住阎锡何滋味，微加姜桂助精神。”锡是醋，就是这个吃荠菜啊，少放一点盐和醋，姜啊，生姜、姜丝、姜末，桂肉桂。为什么吃荠菜一定要加姜和肉桂呢？因为荠菜本质上啊，属于一种凉性的食物，寒凉的食物。初春的季节吃这种寒凉的食物，如果弄不好的话，啊，可能会闹肚子。因此呢，需要用一些热性的食物、热性的佐料去中和它。我们知道姜和肉桂都是这种发散的、发热的这种食物，这样的话呢，就中和了荠菜的这种凉，达到了一种平衡的状态，这是陆游加的佐料。那么怎么烹饪呢？他说：“风炉设帛，穷家活。”我们家穷啊，没有像样的炊具来烹饪荠菜，只好用什么呢？用风炉。什么是风炉啊？风炉就是一种泥做的或者陶做的这种圆形的小火炉。设帛啊，设就是指安徽的这个歙县啊，它那里产这个歙砚。啊，就是一种石质的砚台，因为这个石质很细腻啊，所以 宋朝的时候会作为贡品啊，现在也是一个砚台中的极品。射钵呢，就是用做射砚的石料做的这个钵，类似于我们现在流行的这个叫石锅吧。用做射砚的材料做炊具，陆游还说自己这是一个穷家伙啊，这是一种幽默的说法啊。实际上他是非常讲究的啊，因为设宴过去是贡品呢啊，他居然拿这个设钵来盛放荠菜，而且他最后还开玩笑说：“妙绝何曾肯受人，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啊，这样做好吃。”实际上前面两句他已经把怎么做荠菜都已经说出来了，是吧？还来一个一般人我不告诉你，这是体现了陆游孩子气的一面，幽默的一面。但是另一方面也说明什么呢？说明陆游喜欢吃荠菜，而且在烹饪荠菜方面是很讲究的。
1: 好了，各位，到这里为止，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要稍告一段落了。我提醒阁下，收听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音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而了解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
2: 主持人建光、陈飞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余婷，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1: 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5: 大家好，我是正源，周末快乐。来关注一下今日科创梦工场的主要内容。
4: 科创新动向将带来六条国产钢丝绳上钢，中国天眼恢复观测，我国首台重载智能盾构换刀机器人正式投用，
5: 我国规模最大全泛逆流电池储能电站转入商业运行，
4: 科创空间数字赋能中小企业转型，共探亚太合作新机遇。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工商论坛在深圳举办。
5: 港澳全真，你将听到香港学语教博览2026举行，汇聚全球方案，共建数字教育生态。港大生物学家揭神经回路后备系统，助动物遇险仍能快速逃生。
4: 澳门青年中葡西企业专项实习计划启动，促进本澳青年职涯发展。澳门理工大学与澳门慈幼中学签署合作协议，促科教合作。
5: 科技关键词聚焦，事隔九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灵性超算系统点解咁快呢？我国超算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取得哪些新进展？
4: 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4: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位于贵州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 FAST 今年5月初启动桂圆仓牵引钢丝绳更换工作，六条国产钢丝绳已经于近日更换完毕，并且通过专家验收。目前 FAST 已经正式恢复观测，这座大科学装置将会继续履行它探索神秘宇宙的使命。
5: 是的，桂圆仓是 FAST 的核心部件，它好像中国天眼的眼珠，用于接收和聚焦反射面收集的宇宙电磁波信号。这次更换的六条钢丝绳正是用来牵引桂圆仓的，令到它可以在空中实现灵活收缩机动的关键部件。但由于桂圆仓重量达到30吨，它每一个机动动作对于钢丝绳的强度都是巨大考验。
4: 2016年中国天眼落成启用之后，桂圆仓钢丝绳一直使用的是进口产品。2021年曾经进行过第一次更换，在这期间钢丝绳当中慢慢渗出来的油泥对望远镜的正常使用产生了影响，这个使到 FAST 团队下决心用国产钢丝绳去替代进口产品，从而获得更加好的稳定性和运行维护。经过和国内厂商1000多日的联合攻关，国产钢丝绳技术终于被攻克，成功解决了供应链安全问题，为其他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7: 从它的材料到工艺，还有包括它最后的整个性能测试，我们都完成了整个全链条化的一个攻关的一个过程，是所有的指标都达到了我们的要求。
5: 今年是中国天眼 FAST 正式运行的第10个年头，过去10年间，它已经发现超过1200颗脉冲星，远超同时期其他类似望远镜发现数量的总和，为中国的射电天文学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
4: 再来关注，我国第一台重载智能盾构换刀机器人日前正式投用，该设备历经原理样机、工程样机迭代研发阶段，在16米级盾构机夏金号正式上钢。这个是盾构换刀机器人国内首次在大盾构工程项目上应用，标志着我国大直径盾构隧道施工迈入到无人换刀新阶段。总台记者郭淼报道。
8: 中铁十四局大盾构研究院盾构机械所副所长魏英杰介绍说，这款重载智能盾构换刀机器人拥有11个独立可控活动关节，具备极强避障能力与精细操作能力。
9: 这款机器人凭借500公斤的负载能力和灵活的伸缩构型，可覆盖10米至18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的整个刀盘，并轻松抓取重型管刀，精确完成更换。这款机器人的整机软硬件实现100%的国产化，拥有完全自主的知识产权，目前已申请发明专利38件，登记软件著作权7项。
8: 盾构机是川江粤海的大国重器，在挖掘隧道时，刀盘上的滚刀如同牙齿，持续切削岩石泥土，磨损极快，需要频繁更换。中铁十四局盾构智能换刀机器人研发团队研究员王坤说，
10: 传统换刀需3名作业人员带压进仓更换，耗时4小时以上，且盾构机换刀仓内空间狭小，光线昏暗，温热潮湿，空气浑浊，工人带压进仓作业不仅行动困难，还面临掌子面失稳、有害气体、减压病等风险。
8: 记者了解到，多年来中铁十四局迭代研发了长压换刀技术以及盾构饱和带压换刀技术，最终完成智能换刀机器人的工程样机设计、生产组装以及上机应用。中铁十四局大盾构研究院盾构机械所所长马玉阳介绍道，
11: 团队依靠 3D 红外机器视觉定位技术，为机器人装上了高精度的立体眼，能够在复杂条件下快速扫描识别每把刀具的精确位置与磨损状态，定位精度控制在1毫米以内。找到刀具后，数字孪生智慧管控系统实时接受数据，自动规划最优换刀顺序和机械臂运动路径。使用智能换刀机器人，搭配项目数字孪生智慧管控系统，更换单把滚刀的时间为25至40分钟，效率提升50%以上。全过程舱内无需人员进入，真正实现了少人化、无人化作业，有效提升盾构施工本质安全。
8: 厦金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全长3291米，包含了盾构隧道与明挖隧道两部分。盾构隧道部分采用开挖直径16.15米的超大盾构机施工，是福建省内最大直径盾构隧道。中铁十四局

0: 一下金大桥厦门段项目工程师邵振新说，因为隧道存在长距离上软下硬复合地层，刀具磨损风险突出，对换刀作业的安全与效率提出了极高要求。
1: 环岛路隧道紧邻海岸线，地下水位高，覆土浅，周边环境复杂。智能换刀机器人的落地应用将为隧道安全高效掘进提供坚实保障。我们团队将全力支持新技术的工程应用，共同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智能换刀解决方案，为全国跨海超大直径盾构工程提供示范。
0: 据了解，智能盾构换刀机器人已在16米级的夏津号盾构机完成了上机调试，各项动作参数通过验收。夏津号盾构机将会在6月底始发掘进盾构左舷，届时智能换刀机器人将助力夏津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安全高效掘进。
2: 再嚟关注，我哋从三峡集团了解到，新疆吉木萨尔全钒逆流电池储能电站日前全面准入到商业运行，该电站系目前我国规模最大嘅全钒逆流电池储能电站，标志住我国喺大容量长时储能技术规模化应用方面取得新进展。
3: 咁新疆吉木萨尔全钒逆流电池储能电站位于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电站由储能单元、能量转换单元同埋动力系统等组成，额定功率20万千瓦。储能规模100万千瓦时，其中单组全钒逆流电池储能单元储电容量超过4000千瓦时，240组储能单元共同组成呢座大型储能电站，相当于为光伏发电配套建设咗一座巨型充电宝。
2: 冇错啊，咁全钒逆流电池呢系一种长时储能技术嚟噶，主要系通过电解液当中嘅钒离子价态变化，实现电能储存同释放，咁具有安全性高啦、循环寿命长、扩容能力强等特点。电站可以在白天光伏大发时段去储存电网暂时无法子消纳的电量，并且晚高峰时段释放出来，特别适合长时储能和大规模储能场景。
3: 项目配套建设了装机容量100万千瓦的光伏电站，投运之后储能时长可以达到5小时，可令配套光伏电站气光率降低10%以上，每年增发电量超过2.3亿千瓦时。检测算整个项目年均发电量可以达到17.2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煤大约是51.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大约是142.4万吨。
2: 再来关注两条科研动态啊，人类早期胚胎发育与器官诞生的神秘黑箱被我国科学家成功解锁。近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于乐谦团队与合作者成功构建出世界第一个人类胚盘样原肠模型，在体外精准重现了胚胎发育当中最为关键的原肠运动，并且观察到了神经管、原始心腔等多种器官前体细胞的自发形成，为解开人类生命初期谜题、打开器官再生的大门提供了全新平台。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于《细胞》杂志。
3: 咁据了解，余乐谦团队在前期 3D 人类数字胚胎等研究基础上，运用胚胎工程学策略，成功模拟出人类早期胚盘的物理和生化状态。他们培养出的胚盘样原肠模型是一个扁平的圆盘状结构，而后中央逐渐凹陷，形成类似天然圆条的沟槽。显微镜下，该区域的细胞连接变弱，开始有序迁移，并准确表达了人类原肠运动的特征性标志物，清晰复刻了细胞命运大转变的关键瞬间。
2: 没错啊，而更令人振奋的就是，研究人员将这些类胚盘结构进一步悬浮培养的时候，超过80%都能够继续发育，自发伸长变厚，形成更加立体的胚胎样结构。单细胞转录组分析显示，这些结构内的主要细胞类型和受精后约21日的人类真实胚胎是高度相似。他们内部已经出现了神经管，这个是脑和脊髓的最早期的初型，形成了原始肠管，从中可以找到未来肺、肝、胰等器官的前体细胞。不单止是这样，原始心腔区域还表现出了自主有规律的节律性的搏动，而这个正是生命最早期的心跳啊。研究人员未来将动态追踪器官发生全程，从而实现人类功能器官种子细胞的大规模与模块化体外制备，

0: 推动人类器官制造与再生医学发展。
1: 下一条消息，近日俄罗斯萨拉托夫国立大学联合多国科研团队取得一项生物医学工程领域新突破，他们开发出一种用于制造人工受体的新计算机模型。咁呢种人工受体是经过修饰的蛋白质，未来可广泛应用于医学检测系统分析，把向药物递送，有望替代昂贵的天然受体。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学术期刊《聚合物》。
0: 咁受体呢就是、存在于生物体内负责识别特定分子并且启动相应反应过程的蛋白质。当有病毒入侵嗰阵呢，免疫系统就会通过受体嚟识别并且产生抗体进行中和。咁呢次研发嘅印迹蛋白质正系呢一类天然受体嘅合成模拟物。咁研究团队解释话啦，该项技术有效咁克服咗天然抗体生产成本高、工艺复杂、受伦理规范限制等缺陷。此外，相较于更加脆弱的抗体，印迹蛋白质就不会因为实验室或者运输过程当中的温度变化而发生变性。
1: 在应用前景方面，他们不单止可以在分析检测系统中替代天然抗体，充当中和毒素的吸附剂，还可以作为体内靶向药物递送的载体。其某种程度上属于个性化医疗，可以通过获取特定个体的蛋白质，并进行修饰后输回体内，以实现最大程度的免疫相容性。值得一提的是，此前印迹蛋白质的制备多依赖经验性筛选，结果是难以预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联合团队成功创建了全新的计算机模型。这个模型可以在原子水平上完整展示分子识别区域的形成机制，并可以预测合成所需的组分比例，从而确保最终获得真正有效的产物。好了，各位，浏览完科创新动向的相关资讯，稍后进入科创空间。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而家國家為咗協助我哋翻嚟發展，好多模式政策都係吸引我哋香港人翻嚟創業創新嘅。
5: 聆聽創業故事，探尋科創世界，歡迎收聽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
6: 科技製造生活，重新成就未來。科創空間。
1: 各位，欢迎你持续锁定我哋星期六嘅科创梦工场，嚟自大湾区之星，嚟自香港之星，由魏星同郑源陪伴大家过周末。咁6月24日啦，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工商论坛喺广东省深圳市成功举办啦。咁论坛就以数字赋能、开放创新、合作共赢为主题，设置咗一场主论坛、三场专题平衡论坛同埋三场产业调研活动，邀请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13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75位外宾，包括各成员经济体政府主管部门负责人、部分驻税领馆代表、行业协会代表、海内外中小企业家，全面覆盖亚太中小企业关心的核心议题。
0: 是的，在当日活动当中，中国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印度尼西亚工业园区协会等多家的国内外机构现场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围绕着产业对接、科创成果转化、跨境园区运营、企业国际化服务等领域达成了合作意向。亚太中小企业合作区深圳市罗湖区建设成果亦都现场推介。具体来听总台记者黄善、梁恒的报道。
7: 自2017年以来， APEC 中小企业工商论坛已连续在中国举办六届，是 APEC 框架下促进中小企业创新发展、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机制性活动。本届论坛由深圳市人民政府、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中国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共同主办。公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深圳经营主体总量超450万家，其中中小企业超280万家，经营主体数量和创业密度均居中国城市首位。在开幕致辞中，深圳市市长秦伟忠表示，
8: 深圳将以服务办好 APEC 会议为契机，推动

0: 城市治理效能、国际化水平和开放能级向上跃升，聚焦中小企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科技创新、新能源、文化旅游、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进一步深化与亚太经济体交流合作，促进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为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贡献深圳力量。我们将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完善企业梯度培育体系，为大家再深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提供更优的服务，全力支持各类企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做大做强。
1: 作为2026年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之一，本次论坛集中展现中国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成效、专精特新企业培育成果与制度型开放实践，向亚太地区持续释放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区域互利共赢合作的坚定决心，为亚太地区经济共同繁荣、协同发展注入强劲持久的中国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经济师高东升在致辞中指出，要多措并举，助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2: 一是以创新驱动，增强中小企业发展动能，支持中小企业更多参与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鼓励中小企业发挥机制灵活、贴近市场、反应快速的优势，培育更多具有专业化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二是以数字赋能，提升中小企业竞争力，要充分发挥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作用，推动优质服务资源线上线下联动、上下贯通、精准直达，帮助中小企业更便捷地获取数字化转型、融资促进、人才培训、市场开拓等服务。三是以开放合作拓展中小企业发展空间，我们要依托 APEC 平台推动成员经济体加强政策交流、标准衔接、能力建设和项目合作，让更多中小企业共享亚太开放合作成果，成为建设亚太共同体的重要参与者、受益者和贡献者。
1: 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中国与 APEC 成员经济体进出口较“十三五”期间增长 39.4%， 深圳与 APEC 成员经济体进出口增长超两位数，居全国首位。本届论坛上，亚太中小企业合作区深圳罗湖成为与会嘉宾关注的焦点。作为面向全亚太的国家级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亚太中小企业合作区深圳罗湖面积 11.67 平方公里，涵盖笋岗清水河重点片区、深港现代商贸业升级发展区两个深圳市重点片区，南边与香港隔河相望，具有区位优势佳、发展基础好、合作领域广、创新生态浓、战略定位高等特点，将发挥好跨境通道载体作用，聚焦技术赋能、成果转化、跨境协同，打造创新策源在合作区、制造转化联动大湾区、产品市场辐射亚太的合作新范式。在具体建设路径上，合作区也将从四个方面发力。罗湖区区长左金平介绍说，
3: 一是打造亚太规则全面对接的先行地，对标 CPTPP、RCEP 等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探索标准互认、信息互换以及贸易投资便利化措施，营造自由、开放、公平、非歧视的环境。二是打造高效服务中小企业的新平台，设立亚太中小企业交流合作中心，打造亚太中小企业服务的云平台，为中小企业提供资源对接、风险识别、合规体检等一站式服务。三是打造亚太产业协同发展的连接器，坚持产业链补链、沿链、强链合作，设立亚太中小企业创新中心，举办产业对接会、峰会、国别推介会等活动，共同培育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等新兴产业。四是打造亚太中小企业集聚集群的承载区，加快建设合作区范围内的清水河、数字新城、深港产业园等载体，服务亚太优质中小企业来合作区展业，打造具有 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亚太中小企业集群。
1: 活动现场，关于服务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战略合作协议，关于加强中印尼工业园区领域常态化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等签署。印尼工业园区协会副会长阿迪特贾苏里亚表示，
4: I come to Shenzhen maybe more than 10 times。
5: 我来深圳的次数不止十次，在我眼中，深圳最突出的优势就是先进的科技水平，而这正是我们急需引进到印尼的核心要素。众所周知，印尼拥有庞大的劳动力资源，反观当下中国，工业生产已广泛运用各类先进技术，这正是我们需要学习和发展的方向。希望借助本次论坛，再配合我们协会驻深圳办事处的联动协作，能够加快推进深圳企业开展合作经营，设立合资公司并落地印尼本土项目。
1: 当天上午的主论坛环节，与会嘉宾围绕亚太中小企业合作发展做系列主旨分享，深入分析全球变局下贸易投资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及人工智能大模型对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影响。其中，北京面壁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曾国阳着眼于当前 AI 技术向物理世界加速渗透的趋势，提出以技术普惠推动亚太智能产业协同发展，更好赋能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表示，
6: 其实在 AI 应用最后一公里里边的话，存在着挺多难点的，包括使用成本上的、数据安全上的以及人才上的。我们也是在和我们平台上的其他的公司伙伴一起合作，然后我们在做端侧的模型，我们希望能够用我们的端侧的模型，然后去给各个企业在 AI 数字化转型里边提供更好的选择，能让大家更低成本更安全的去使用它。同时的话，我们也希望借助这个平台，然后能够将我们这些技术能够一起推广出去，然后能让大家去更好的使用到它。
1: 赛金科技集团董事长向杰表示，论坛对国内科创中小企业走出国门，对接亚太市场，参与国际合作竞争带来了良好机遇。
7: 深圳是电力电子技术领域的高地，然后呢，产业集群的这个优势非常明显，然后我们已经跟深圳的很多全国知名甚至全世界知名的企业建立了稳固的上下游关系，将来在产业协同、联合研发、抱团出海这些方面一起来进行协作。而且呢，就这次 APEC 论坛在深圳举行，也配套了一系列的金融啊、政策啊、包括海外园区啊等等一些配套的措施，那可以极大的降低企业出海的试错成本，对企业还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之前已经跟很多 APEC 成员经济体之间已经有建立了业务联系，比如说像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啊，包括美国啊，都有业务在落地。当然我觉得通过这次会议的话，应该可以借助会议的影响力帮助我们进一步拓展市场，而且呢，我们也可以跟各个成员经济体之间根据大家市场和技术的优势联合研发，然后在产业链协同各方面来共同推动产业的这个进步，为更好和更绿色的明天大家携手共进。
1: 国际青年商会中国香港总会会长连冠宏表示，
8: 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让我们香港的青年呢，借着这个机会去跟其他的地区更好的去合作，也是更容易去接触不同国家等地区的年轻人。香港也很多政策跟平台，让他们汇聚在一起，能够去交流，去碰撞他们创业的思想。这样的论坛是给他们很好的机会去快速的成长。
1: 作为2026年 APEC 中小企业工商论坛的平行论坛之一，人工智能赋能亚太中小企业产业发展分论坛以产业升级、 AI 驱动中小企业产业发展新范式为主题，聚焦开源鸿蒙、 RISC-V、 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联动院士专家、领军企业、 APEC 机构及亚太中小企业，集中展示算力底座、 AI 大模型、智能终端及行业应用方案，深入探讨全球 AI 趋势、中小企业跨境合作与技术转化路径，助力亚太中小企业借势 AI 实现产业升级与国际化发展。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南方科技大学自动化与智能制造学院教授马兆远围绕人机融合未来做主旨演讲。他指出，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必然趋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剖析了机器与人的四大差异，并强调善用 AI 工具可以提升行业效率。
9: 至少现在看来，计算机跟我们之间的差别，第一是来自于直觉，第二来自于我们叫常识，第三来自于对时间的感受， 然后第四可能来自于责任感，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计算机在这方面有任何跟人有可比之处，所以至少从这些角度来说，我们已经看到机器跟人之间差别，所以接下来可能面对的事情是把人的优势发挥到极致，让机器去做机器的事情，人做人的事情。所以我们要说的是放松焦虑感，机器会变成个特别有用的工具，就像100年前我们发明了汽车，我们现在并没有跟汽车在竞争跑步，然后但是汽车确实方便了大家的生活，然后机器只是从脑力活动上一部分替代了人的传统的一部分脑力活动，但其实跟300年前机器去取代了我们的一部分体力活动之外，人有更多的能力去创造一些我们叫复杂的体力活动，然后到今天更复杂的脑力活动。好的工具一定要用，就像是所有科学工具一样，如果你不用的话，那你

0: 优质的企业在这边有展台，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新的东西，同时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渠道，让我们跟这个 APEC 经济体内的个很好的这个交流的渠道。我们也比如说在印尼，然后包括我们在这个加拿大都有一些合作，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很好的一个桥梁。
1: 本次活动在场外设置了优质中小企业产品交流区、产业交流对接专区，参会嘉宾与在地企业、海外机构分组展开交流。从会场到园区，从对话到见证，与会代表可以零距离触摸深圳产业的脉搏。在论坛议程结束后，境内外参会经济体代表6月25号在深圳调研参访，走进深圳人工智能、机器人、黄金珠宝等优势特色产业领域，深入交流产业发展经验，助力各方深化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2: 好了，刚才播出的是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稍后将为大家带来港澳全真。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发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推动跨界别合作，共建数字教育生态系当中嘅重点之一。咁喺人工智能时代呢，香港亦设置有多项大型活动，积极推动数字教育发展。6月25号到27号，香港年度教育科技盛事数字教育周2026旗舰活动学与教博览2026于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汇聚海内外前沿教育科技成果，全方位咁回应 AI 时代嘅教育转型需求。
1: 系啦，咁本届博览会咧以重塑教育、以人为本应对未来为主题，设超过600个本地及海外展位，邀请300多位国际专家学者分享未来教室方案。咁除咗延续以往备受关注嘅校长论坛之外咧，今年首度增设家长高峰会，围绕 AI 素养、亲子教育、未来技能等议题展开探讨。
3: 系啦，咁呢次嘅博览咧，系吸引咗内地、新加坡、英国等多地企业参展，覆盖智慧校园、知识型评估、校园心理健康等领域。咁同时咧，博览会仲设有多个特色政府展位。咁当中咧，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嘅阅读无界限展位，结合 AI 同扩增实景技术，打造多模态阅读体验，透过互动游戏、虚实探索，突破传统阅读边界。发展局联同建造业议会，亦带嚟基建城教育展览，以香港基建为主题，融合 STEAM 教育，设四大展区，透过沉浸式体验嚟启发同学们探索工程科技与职涯方向。
1: 下一条消息，面对捕食者来袭或者系环境突变，动物往往只有瞬间作出反应嘅时间，大脑需要将感官侦察到嘅危险信号。

0: 迅速转化为肌肉动作，才可以及时逃生。为了揭开大脑如何漫无一失地传递这些关键信号，香港大学生物科学院研究团队就以结构简单、常用作神经科学研究的模型生物受力隐杆线虫为研究对象，发现动物大脑在处理感应与运动神经回路中是拥有一套极为精密、环环相扣的后备系统的。这套系统确保了即使部分基因或者神经连接因受伤、疾病或者突变而受损，动物仍然可以迅速对危险作出反应，逃离险境。该研究成果已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
1: 再来关注，为了培育产业发展所需的复合型专业人才，拓宽澳门青年在大湾区及中葡语系市场的就业与发展空间，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劳工事务局联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民生事务局合办的澳门青年中葡西企业专项实习计划，现在正接受申请，申请截止日期就是6月30号。
0: 是啊，据了解，此次计划旨在充分发挥澳门作为中葡平台的独特优势，打通澳门青年进驻横琴合作区就业发展的通道。合资格的澳门青年将获安排前往合作区优质企业开展为期12个星期的实务训练，实习名额共有15个，涵盖业务运营、人事及行政、财务及法务等范畴的岗位，令青年透过实务工作场景同步提升语言与专业能力，增强职场竞争力，拓宽自身职业发展空间。
1: 好，最后再来关注，澳门理工大学与澳门慈幼中学近日举行了合作协议签署仪式，标志着两校在教育协作方面迈出重要一步。这次合作是旨在积极响应澳门特区政府促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施政方针，充分发挥澳门理工大学在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及相关科技领域的科研优势，结合澳门慈幼中学在科技教育方面的办学经验，共同推动非高等教育与高等教育的有效衔接，培养具备科技素养与创新能力的优秀人才。展望未来，两校将会持续深化课程共建、科学普及推广、拔尖人才培育等重点领域的务实协作，并且借助教研互动、师生交流及资源共享等多元举措，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典范，为同学们开拓更宽广的成长阶梯，助力澳门教育体系迈向更高质量发展。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4: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1: 好了，再来关注大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日前机遇之城热气腾腾2026广州生物医药和健康产业合作发展交流活动就在北京举办，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央企协会以及来自北京地区的50多家的生物医药与健康领域的企业投资机构，近百人齐聚一堂，共话瑞晶产业协同发展新机遇。
0: 是啊，北京是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和生物医药产业高地，汇聚了大批顶尖科研机构、龙头企业和创新人才。活动中，广州市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相关负责人表示，广州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正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将生物医药与

0: 健康产业作为重点打造的战略性产业集群，庞大的临床资源和市场规模，为健康产业企业的产品验证和市场拓展提供了天然的试验场。
1: 是啦，咁广州市投资发展委员会办公室相关的负责人就描绘了广州健康产业的广阔蓝图。咁据介绍，广州已经培育了生物医药与健康领域企业超过6500家，其中世界500强企业12家，上市企业29家，产业规模、创新平台以及企业数量都是处于国家第一梯队。广州拥有人类细胞谱系大科学设施、人类蛋白质组导航大计划、广州国家实验室等重大创新平台，以及全国高校技术转移转发分中心等战略科技力量。
0: 去关注一下广州南沙了。近日世界海员日无人机物资配送服务试飞活动在广州南沙成功举办，这个是广州首次无人机跨海配送试飞。南沙正以应用场景为牵引，体系化推进低空经济产业生态建设，全区首条外卖配送航线将会在7月正式启动运营。
1: 是的，咁当日试飞活动呢，投入使用的多旋翼运输无人机具备有抗风能力强、载荷大、精度高的特点，适配于海上复杂环境。无人机从南沙港区平稳升空，工作人员呢将货品挂载到机身的吊索。咁航线全程大概2公里，当日海上风速达到6级，飞行器就依靠住高精度定位系统稳定巡航，机载飞控自动抵消海面的气流干扰。等达到龙月中小货轮泊区之后，无人机就核对船位、定点悬停、下放吊索，平稳地投递物资，无需船泊加装配套设备，海员在甲板上就可以完成签收。物资投放完毕，设备自检复位之后，无人机就会自主返航。据了解，这次海员锚地物资配送的成功，就不单止一次服务升级，更标志着南沙在低空经济和海洋经济融合发展上迈出了关键一步，低空经济从陆路走向海洋。
0: 目光转向深圳了。6月24日至26日，2026亚洲智能传感器与应用技术博览会在深圳举行。本届展会聚焦机器人、智能汽车、脑机、医疗、消费电子、工业物联网等重点赛道，通过展览展示、高峰论坛、产业对接、互动体验多元形式，链接全球智能传感产业资源，推动技术创新与产业应用融合落地。
1: 是啊，展会上设置的趣味科技互动体验区就变为热门打卡点，令到观众沉浸式地体验智能传感、脑机交互以及机器人民用化成果。体验区含有三大项目：人机交互、意念控制设备、智能机器人展演。脑机渣娃娃项目广受好评，观众通过脑电设备去操控渣取玩偶，脑控赛车人气亦高涨，脑信号实时转化为车辆的指令。智能机器狗展演则是定时开展，搭载多种的传感系统完成各种动作，展示具身智能和工业传感应用，吸引大量的观众驻足，使到前沿科技通俗易懂，趣味十足。
0: 关注下澳门，近日澳门大学校长宋永华一行回访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并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咁呢次签约咧，标志住双方合作迈入新阶段，系协同创新、共筑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合作示范嘅重要举措。
1: 咁根据协议咧，深圳先进院与澳门大学将会围绕住科研协同、人才共育、平台共建、成果转化、探索建立长期稳定合作和常态化联络协调机制。重点在生物制造、医学影像、生命健康、人工智能、具身智能、先进制造及科学仪器等方向开展联合攻关，推动两地全国重点实验室与其他重大科研平台协同联动，并且探索共建联合研究中心或者是创新平台。
0: 深圳先进院院长刘陈立表示，澳门大学作为澳门高等教育的旗帜，基础研究底蕴深厚，深圳先进院经过20年创新发展探索，在基础研究领域形成了从源头创新到产业落地的完整链条。这次签约将会推动国家级科研平台实质性联动，在前沿交叉领域协同开展有组织科研，合力攻关关键核心技术难题，携手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范式。澳门大学校长宋永华表示，此次与深圳先进院的跨区域合作，正是澳门大学推动具战略性、实质性、具体性及可持续性的 4S 国际化战略， 深化區域協同創新的重要舉措。咁未來雙方將會喺聯合培養及學生交流等領域先行先試，進一步深化人才培養合作，為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注入新活力。
1: 咁喺簽約儀式之後咧，深圳先進院20周年系列活動蝴蝶沙龍第34期粵港澳 IBT 交叉論壇亦都舉行。来自粤港澳三地的高校以及科研机构学者，围绕住情感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服务平台、抗神经衰老中药小分子发现、认知神经科学、消化疾病研究、生物活性分子与成药性优化、代谢疾病免疫微环境调控、精准核医学、医学成像科学与技术系统等前沿方向作专题报告，并就全国重点实验室平台建设、产学研协同以及人才培养等议题达成了多项的合作共识。
0: 是啊，咁据了解，自2019年以嚟，深圳先进院与澳门大学已经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人机智能协同等领域共建联合实验室，而且在无人驾驶、工业机器人、生物医药等方向开展多项科研合作，高层互访与学术交流机制成熟。
1: 再来关注近日第三届粤东西北知识产权创新运用大赛颁奖仪式在广东韶关举行。30个优质项目从千几个参赛主体当中脱颖而出，集中展现了粤东西北依靠知识产权赋能产业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强劲活力。
0: 咁本届粤创赛咧，以赛促能、以转兴产、知识产权转化，助力粤东西北高质量发展为主题。2025年8月喺韶关启动，面向粤东西北12地市征集项目，同步吸纳省外以落地优质项目参赛，有效参赛项目达到1351个，规模刷新历届纪录。咁赛道覆盖新能源、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现代农业等多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精准匹配区域产业发展需求。
1: 系噶，咁大赛设置有金奖10项、银奖20项及转化潜力奖、优秀技术经理人奖等特色奖项，总奖金咧系180万元。赛事跳出了单纯的竞技模式，搭建培训到路演到对接再到转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深入粤东、粤西、粤北，开展多场片区路演，联动专家、金融机构、高校院所，开展精准供需对接，落地多项专利转化与投融资合作，测量粤字号地理标志品牌，真正实现以赛育成果，以赛兴产业。咁借承办赛事嘅契机，韶关全面升级知识产权协同运营中心、高价值专利培育中心等服务载体，加速科研成果专利化、市场化。喺活动嘅尾声，举行咗粤创赛会期交接仪式。第三届赛事咧喺韶关圆满收官，而潮州正式接过接力棒，将会开启第四届大赛全新篇章。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系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10多年香港和内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住国家发展嘅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喺度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同埋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佢哋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嘅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咁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嘅力量。让我哋一齐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3: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4: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3: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4: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3: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1: 你嘅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厂节目啊！主持人郑源同魏星咧，继续陪住大家嘅嚟到科技关键词嘅环节啦。嗱，我哋中国超算再传起步噃。2026年德国汉堡 ISC 国际超算大会日前揭晓咗全球超算500强最新榜单， 中国自主研制的全国产硝算零星攞低了全球第一，时隔九年再次企上世界算力顶峰。系统实测零星每秒钟能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
0: 是啦，咁零星不单

0: 此系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嘅超算系统，仲创新采用咗超智融合架构，并且完全系纯 CPU 方案，冇 GPU 加速卡噶。咁灵性点解会咁快呢？请听总台记者学佳对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嘅采访。
1: 持续性能超200亿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相比曾经登顶过该榜单的天河一号、天河二号、神威太湖之光，灵胜到底有多快呢？
2: 200亿次呢，算一下就是200×1亿再乘以1亿，大概是2×10的18次方。请注意，我们说的是叫持续性能超过200亿次，这就意味着它不是那种理论的最快的这种峰值，而是它这个 TOP500 榜单采用这个 HPL 的实测的一个实际性能。那么 HPL 是什么？就是让计算机去求解一个巨大的一个线性方程组，看每秒钟能够完成多少次的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运算。而这个天河一号呢，它是属于的 Peta 级别，就是每秒钟呢大概1000万亿量级。天河二号呢，它大概是几十个这个 TFLOP， 像神威太湖之光呢是接近100个 TFLOP， 而灵胜呢还是第一个进入亿级的，是2.198的亿的 flop， 跟我们之前的刚才说的几个超算相比呢，灵胜呢大概是天河一号的855倍，天河二号的65倍，神威太湖之光的24倍，这样一个概念。
1: 那灵胜呢创新超智融合架构，而且呢它不是 CPU 加 GPU 的组合，是纯粹的 CPU 组成的。它是怎么实现所谓这个大力出奇迹的哈？设计上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2: 在我们一般概念来讲，像 GPU 呢，它特别适合做这种并行计算，也就是像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它的速度要远远高于 CPU 的。而我们的灵胜呢，之所以能够以纯 CPU 的登顶呢，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跟它的这个实测这个榜单的评价指标有关系。它是 HPL， 它测的是什么？它测的是一个64的双精度的这样一个科学计算，一个比较高的性能的高精度的这样一个计算，特别适合像气象啊、流体预测呀、材料力学呀这种科学计算。而当前这个 GPU 的设计呢，主要是为了像 AI 模型的训练和推理，它不需要这么高的精度，大概是这个 FP16 啊，8个字节的就够了，每一个个数更短，精度更低，但是速度快，内存少。这是第一个，就是评价指标。我们的这个灵胜呢，尤其是在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上，它表现是特别好的，它比 GPU 要好。那么第二个呢，灵胜的这个系统它做得很好，它是把特别大量的 GPU 的集群做起来了，秘诀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系统级的并行。它大概有1300多万个 CPU 的核心，而且呢，通过我们自主的自研的这个高速互联，配上这个片上的高带宽内存，还有一些软件调度算法。举个数据的例子吧，那个榜单上说的这个 TOP500 的官方数据呢，它这个灵胜的 HPL 呢，就是它的均值的，它大概是2.2亿的 FLOPS 呢，它的理论的峰值是2.7，而另外一个呢，也是它是融合了 CPU 和 GPU 的系统，也是美国的这个 EI Caption， 它的这个 HPL 呢大概是1.8，它的理论峰值是2.8。其实你可以看到啊，它

0: 系啦，咁除咗计算速度咧，大家可能更加关心嘅就系时隔九年重回第一磅。咁呢九年我哋都系做紧乜呢？我国超算喺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都取得咗边啲进展呢？
1: 嗯，冇错啊，而且更重要嘅系咧，零成唔单止系一台只用嚟跑分嘅机器，佢已经系实实在在咁投入使用啦。咁自系统部署以嚟咧，零成已经支撑大气、海洋啦、工程、仿真、材料科学、药物发现、脑科学、科学 AI、大模型推理等多领域应用啦。咁支撑混合精度计算、工作流同埋复杂多任务并行运行，喺大规模并行环境下，平均扩展效率咧系84.4%嘅，实现超过1000万核心的全系统高效可扩展运行。咁更快的超算在实际应用中可以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优势呢？继续来听。
2: 时隔九年，中国超算再次成为世界第一，让大家也是倍感振奋。 TOP500 本身是一个自愿报名的榜单，那这九年我们没有登顶，这期间我们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都进行了哪些技术攻关呢？
3: 我们没有登顶，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国内的有很多确实没有报名，其实很多公开的我们认为已经有了异能力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它没有进入这个 TOP500， 是因为我们没有提交。中国大概是在2021年前后就明显减少了最新的这个超算系统的公开提交，它背后的原因其实既有地缘政治，也有一些出口管制，还有一些安全保密的因素。但是呢，在这九年呢，我们中国的超算品线呢，不是说我们隔了九年我们要憋一个榜单第一，而是呢，这几年我们一直是在围绕自主可控做一个系统性的补课，包括我们的处理器，从之前的依赖进口的 CPU 和加速器呢，包括我们现在有一些神威啊、Matrix 2000这样的这些国产的综合处理器，还有一些加速部件。另外我们的网络互联呢，从依赖于外部的方案呢，现在也有一些像灵渠这样的自研高速互联，包括还有内存存储体系，我们也开始攻关片上的高带宽内存，还有高存储存储，还有一些数据系统。另外呢，在软件上我们操作系统编译器还有运行式调度系统也有很大的进步。所以灵渠的意义不是说单个芯片或者某一个单项指标突破，而是在整体上包括处理器啊、互联啊、内存啊、存储啊、操作系统，还有一些软件平台，甚至到有一些系统方面，包括液冷啊、散热呀、整个应用生态上的一个突破，它说明我们中国原来从一些局部的自主可控，到现在呢，我们能够走向更完整的这种全站的自主可控。这次所谓的登顶的 TOP500 呢，其实我可以认为是所谓的中国呢，它把这个自主超算体系拿到国际的公开榜单上，做了一次一个集中的那样一个展示。
2: 零盛呢几乎处处都是国产啊，而且呢还没有用 GPU 加速卡，也让我们不禁去联想，中国超算是不是还留有余力？未来中国超算会迎来更大的一波发展浪潮吗？
3: 它确实，因为我们这个几乎纯国产纯 CPU 登顶呢，证明了我们超算确实还有很大的这个力量。它的意义不是说仅仅在拿到这个 TOP500 第一，它更重要的是证明我们在当前啊，尤其是像美国对我们的这个高端的 GPU 授权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可以依靠于国产的 CPU、 国产的高带宽内存，还有自研的互联、国产操作系统，还有整个的平台，做到世界第一的这个一级的超算系统。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它这个余力不是说我们没有用 GPU， 所以我们把 GPU 加上就能够随便翻倍了，并不是这样的。零盛领先的是在这个 HPL 的这样一个双精度的高精度计算上的这个科学计算榜，它的强项是这种传统的科学计算和大规模的这个通用的并行计算，并不是说在更接近这种 AI 应用的这种混合精度测试。在这种应用中呢，像有 GPU 还有 AI 加速器的系统呢，它确实还是有一定的结构优势的。所以呢，零盛不是说我们 CPU 能够全面取代 GPU 了，而是在说明我们中国呢在自主可控的超算底座上有一些重大的突破。但未来我们中国的超算会不会迎来更大一波发展呢？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迹象，在中间也有一些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取决于我们到底能不能在这几个方面进行突破。第一个就是国产加速器 AI 加速器能不能成熟，包括国产的高带宽内存还有先进的封装能不能突破，还有一些软件能不能支持更大的集群，甚至还有一些科学计算还有 AI 的生态能不能跑得起来。那么如果这些环境能够持续进步的话，中国的超算就有可能从像零盛这样的在传统科学计算里世界第一，逐步走向科学计算加上 AI 计算这种融合发展的新的阶段。
2: 零盛哈，它现在是已经投入使用了啊，已经支撑了多领域的应用。那更快的超算在应用领域，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优势吗？
3: 就是零盛它真正突出的方向就是传统的高性能。

0: 计算，像大气海洋啊、工程仿真啊、材料科学啊，像这些。那为什么这些需要用到高精度呢？像大模型的训练呢，它其实不需要这么高精度的，它可以牺牲一点数字精度来换取比较高的这种吞吐率，还有一些计算。但是科学计算和工程仿真呢，例如这种气象模拟，就里面如果稍微有一点小的误差呢，它就可能累计变放大，然后就影响一些最后的性能。所以在这些领域内，我们就需要更高精度、更高稳定，还有长时间持续算力的这个超级计算机。像凌胜这次，它就是专门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的意义很明显，就是我们能够让模拟变得更加精细，模型更加真实，时间跨度更长。就比如说像过去的气象模型，它只能用较粗的网格，而我们现在呢可以提高分辨率。像过去的工程设计，我们只能是少数几个方案，而现在呢我们可以模拟成百上千个方案。像这种呢，我们就可以说凌胜呢它是面向一个真实物理世界的一个高精度的这样的一个仿真模拟平台，价值是包括在天气、海洋、飞机、材料、分子这些，包括模拟一些人的复杂系统上，可能够做得更好。
1: 好啦，到呢度咧，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告一段落啦。主持人郑源、魏星，代表站编辑黄善，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往期更多精彩内容。听日我哋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0: 一樓灣區，一樓生活。
1: 你而家收聽嘅係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星，香港 FM 102.8，
0: 澳門、珠海 FM 105.4，
1: 廣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依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2: 叹世界，
6: 又系时候叹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7: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6: 嗱，今日嘅叹世界啦，除咗叹世界快讯之外啦，咁啊中间嗰 part 啦，仲会有出行智囊团啦，会有海迪啦带我哋去柬埔寨个波咁啊！因为咧，中国公民咧由10月15号开始啊，吓，应该10月15号前啦，都可以咧免签前往柬埔寨玩嘅。咁啊，究竟柬埔寨有啲咩玩呢？咁啊，海迪咧近排啱啱去完啦，咁就可以去。做島主嚇，睇嚟大家可以真係去嗰度買個島都唔係冇可能嘅喎嚇，
7: 係
6: 好有趣嘅嚇，咁啊有啲咩體驗咧嚇，要留意就係出行智囊團啦。另外下半 part 翻嚟啦，會有星期六都會出現嘅多彩貴州之星嘅時間，會連線咧貴州旅遊廣播嘅主持人啦，同我哋一齊推介一下貴州有啲咩地方值得我哋大灣區人去探世界嘅。我哋事不宜遲，先進入到我哋今日嘅探世界快訊先啦。
8: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6: 嚟到探世界快讯嘅时间啦，先关注到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召开六月份嘅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喺会上表示，六月底前将会下达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嘅资金。
7: 李超介绍，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

0: 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咁样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嘅效能。咁具体嘅措施咧就包括：一、有序安排资金下达，六月之前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同埋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嘅资金；二系加强项目同埋资金嘅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的行为。第三就是要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言储备。
1: 大家的这个买嘢的时候又可以有机会领到这个国宝啦，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即相关资金到位之后，接下来的暑期又有新的国宝政策啦，买一些大件的商品，各种的电器手机那些又可以开始留意一下啦。另外还要关注一下，为了热烈庆祝香港回归祖国，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进一步增进同香港社会各界的沟通交流，驻香港部队举行2026年度七一军营开放活动。今次的军营开放是涵盖包括升国旗仪式、军乐队列、军事货物和装备展示，以及训练体验、参观驻军展览中心、文艺演出和品尝军营食品等等不同的活动。早前昂船洲军营就已经在6月20号和21号开放了，而今日开始就会开放石岗军营和新围军营两个地点的。
0: 冇错啦，石岗军营呢度咧就系今日同埋听日嘅，你话9点钟去到下昼嘅2点钟开放，咁当然啦，1点钟就唔可以去再入去啦。咁啊，新围军营方面咧，亦都系今日同埋听日咧，每日嘅下午2点钟去到晚黑嘅6点钟开放，当然啦，5点钟就会停止入营啊。
1: 咁今次嘅军营开放活动咧，大家可以透过啦驻香港部队官方微信公众号“香港利剑”系免费发放嘅，咁啊参观门票一共系25000张啊吓，早前就已经基本上全部预约晒噶啦，点解今日仲要同大家讲呢？因为有执漏嘅机会啊吓，咁啊要提醒一下大家嘅，咁啊预约当日咧，即系如果啊吓，即系仲会有一啲朋友可能甩底嘅咁样样吓，咁啊嗰个系统咧系会随时放出啲退票噶噃，所以唔系冇机会噶。咁啊各位香港居民啦，可以使用自己嘅香港居民身份证同永久居民身份证实名预约参观，每个人咧系限预约1张嘅，而11周岁。以及以下的儿童是免票，不过需要由预约成功的父母或者监护人陪着他一起去，每一位成年人最多可以带2个11周岁及以下的儿童的。今次的活动就真的约满即止，大家真的要留意一下有没有执漏的机会了，记得要截好图，因为他会预约成功之后生成一个电子的二维码，到时就要凭藉着你有效的身份证明文件原件，再加上那个电子二维码来到兑换现场的纸质参观票，再接受身份核验和安全检查之后才可以入营参观的。
0: 没错了，我们再关注另外的一个购物节的消息了。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主办的第六届工展会购物节，从即日开始一直到29号都会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的。今年的这个展会会有9大主题区，一共会有超过260个摊位，更加是第一次将展览和运动的元素结合，推出了一个潮玩运动区。
1: 今届展会的主题叫做购物玩乐 Summer Chill， 会汇聚多元化的本地以及环球优质品牌的产品，涵盖包括食品饮料、电子产品、厨具家电、美容保健、服饰精品和运动用品等等，并且提供近800项低至1折以及1港元的购物物优惠，1蚊吓，咁1蚊去买咩？我记得前嗰几届工展会咧，大家喺度抢1蚊一只鲍鱼咁样样吓，今年唔知有1蚊一件乜嘢嘢啦吓，咁啊应该都系体育用品啩，今年主题系咁样。咁啊另外咧，今年大会咧仲会第一次同电商平台合作啦，邀请咧一啲艺人吓去到现场直播带货嘅。咁啊今次咧仲有新嘅区域啦，头先晓露都讲过啦，就叫做潮玩运动区啊，都搜罗啦好多款嘅人气体育同户外嘅用品，入场嘅朋友啦可以亲身体验包括蓝篮球、足球、MR 闪避球同埋匹克球等等唔同嘅运动嘅，咁而其中咧匹克球竞技乐工展嘅活动咧，仲会邀请咧唔少嘅名人到场比赛啦，仲有咧青少年组同埋公开组嘅赛事。如果你唔识玩咯，现场仲有专业嘅教练可以免费教你玩，仲有免费开放嘅匹克球场地等大家可以体验呢一项新活动啊。
0: 冇错啦，最近咧匹克球真系一个非常之热门嘅一个叫做社交运动嚟嘅，好多嘅朋友亦都系好中意去约呢个场。 場地去玩嘅。我哋見翻廠商會會長盧金榮咧就表示話：，而家咧性價比為王已經係大家嘅個消費新常態啦。所以廠商會方面咧會秉持翻展覽家嘅呢個概念，繼續推陳出新，咁啊希望可以打造豐富實惠並且令到大家都好有新鮮感嘅呢啲購物場景。佢相信啦，隨住呢個零售嘅市道係持續回暖，加上購物節嘅活動啦等等，咁啊一定可以刺激消費，去令到大家喺度買買買嘅。
1: 咁另外咧，仲要關注一下北京方面啦。我哋由北京大興國際機場方面就了解到啦，大興機場嘅天津西站城市航站樓喺6月20日就迎嚟咗運營1周年啦。咁截至目前咧，已經服務旅客咧22,500多名，托運行李啦接近10,000件啊，去到9,446件，實現咗啦高鐵加航空一站式無縫銜接，成為啦跨省市旅客絲滑出行嘅新方式啊！即係天津咯，可以去北京坐飛機咁。不過講真啊，大興機場亦都喺呢個河北同埋北京之間咁樣樣，都係一個即係幾有趣嘅現象啊！
0: 係啊，城市航站樓呢一個咧，其實我之前喺好多個即係自己城市冇機場，但係周邊城市有嘅，好似
1: 江蘇喎，
0: 江蘇嗰個好出名，
1: 蘇州梅有國際機場，
0: 可以開名講佢嘅咩？
1: 可以，
0: 可以開名笑佢
1: 可以，可以。
0: 咁講翻我哋今次嗰個天津西站嘅城市航站樓啦，佢整體嘅佔地面積咧係226平方米嘅，咁有6個值機櫃台啦，每日係早上7:30去到晚黑嘅7:30開放，咁可以對接我哋好多間嘅航司啦，去開展呢個旅客服務啦，同埋國內外嘅呢個值機嘅服務啦，仲有行李托運等等一站式嘅業務嘅。同時咧，從呢一度最快係39分鐘就可以去到大興機場啦。
1: 冇錯啦，所以其實都幾方便嘅。咁啊，天津嘅朋友咧就唔一定選擇天津濱海機場啦，咁啊特別係對好多國際航線嘅旅客嚟到講啦，可能去到北京大興選擇會更加多一啲啊嚇。嗱，運營期間咧，其實大興機場亦都聯合唔同嘅航空公司啦，去到擴大啊嚇呢個城市候機樓嘅航班嘅辦理覆蓋範圍嘅，亦都係率先啦縮短咗值機嘅折櫃時間啦，一路去到航班起飛前嘅2小時10分鐘，亦都將啦唔同車次啦去到納入到下辦理航空托運服務嘅班次當中，咁啊由原本咧得5班車可以托運咧，而家已經變成6班車啦。咁另外咧，加強旅客信息提示方面咧，亦都喺呢個天津西站旅客集中嘅區域佈置相關嘅指引標誌啦，直觀咁樣去到展示包括值機啊、托運等等嘅便民服務嘅流程，希望咧可以幫大家啦進一步解放雙手啊嚇。咁啊最好啦，就係嚟緊如果嗰個班次越嚟越多，更加方便就更好啦。咁啊希望下以後呢個服務時間可以再延長嘅。咁另外仲要關注一下啦，即係出境遊方面啦。根據中國駐柬埔寨大使館嘅消息，柬埔寨政府日前係宣布，由6月15日開始，一路到10月15日，持有我哋中華人民共和國普通護照嘅人員，無論係嚟自於中國境內定係由第三國出發去柬埔寨咧，都可以免簽入境嘅。而免簽期間咧係可以多一次入境，只要你單次停留唔超過14日就可以啦。而入境嘅旅客咧，亦都唔需要提前辦理簽證，只需要啦提前喺電腦嗰度嚇按要求填寫好電子入境卡，亦即係 e-arrival card 咧，就可以辦理入境手續咯噃。
0: 我哋見翻中國駐柬埔寨使館咧，就提醒大家啦，就話如果你係計劃去到柬埔寨嘅中國公民咧，咁啊注意喺出發之前要了解翻柬埔寨嘅出入境同埋當地嘅天氣風俗等等嘅信息。咁啊，因為而家咧柬埔寨已經係正式實施咗電子入境嘅系統啦，所以入境嘅旅客咧可以喺入境前嘅7日之內咧去下載一個相關嘅手機嘅 Apps 啦，或者係訪問佢哋入境處嘅一個官網啦，填報翻呢個入境信息去獲取電子入境卡。咁當然啦，你喺飛機上面或者去到海關嗰度再延長操作都係可以嘅。
1: 咁啊，柬埔寨政府方面都提醒各位中國嘅旅客啦，因為咧當地政府係一再重申禁止口岸嘅官員殺要小費嘅。咁啊，特別係咧去柬埔寨玩嘅中國公民啦，如果你喺出入境嘅過程當中嚇遇到啦，即係柬埔寨相關嘅出入境人員啦，向你索要小費啦，你一定要明確拒絕，並且咧保證自身安全嘅前提之下，採集好相關嘅證據，可以隨時啦向中國駐柬埔寨使館反映相關嘅情況嘅。以上咧就係我哋今日嘆世界快訊嘅全部內容啦。我哋休息一陣下，陣間翻嚟咧會有出行戰狼團啦。阿海迪咧又係啱啱去過柬埔寨啦，咁佢咧就飛咗去柬埔寨嘅一個私人海島啊，做咗一個星期島主喎。咁上面有啲咩玩嘅咧？咁要留意我哋陣間嘅出行戰狼團啦。
2: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嘆世界。 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嚟到下半 part 嘅探世界啦，会有今日嘅出行智囊团啦。今日出现喺我身边嘅呢一位智囊啦，系海迪星球嘅主理人啦，著名嘅旅游博主海迪啊。Hello， 凯迪。
3: Hello， 小夫。
2: 啊，真的，又有一段时间没见面了哈。说起来呢，凯迪呢最近去了一个，我看朋友圈都觉得好神奇的一个国度，就柬埔寨啊。柬埔寨对于我哋大湾区人嚟到讲咧，其实是一个感觉稍微有一点神秘，但是还是挺多人去过的一个东南亚国家，但是大家去的地方好像都有点雷同，是吧？就可能就都是去个吴哥啊什么的，就完事儿了。但是柬埔寨还有什么是值得我们大家去发现的，或者说一些大家没有玩过的玩法呢？
3: 哦，我这一次去了一个还蛮小众的地方，我承包了一座海岛，然后来做私人岛的岛主。
2: 哦，承包一个海岛做岛主，这个的话在那边是 OK 的吗？
3: 是 OK 的，它也是东南亚唯一一个私人岛。
2: 哦，好棒哦。哎，那其实说起来要整一个私人岛这样包起来需要走什么手续吗？还是事实上就像酒店一样租下来就好了？
3: 就还好，因为它整个还是面向大众市场的嘛，所以就是只要你联系到之后去说清楚自己的需求，他会来帮你去做所有的这个统筹安排。我就只要去享受这个当主人的快乐就可以了。
2: 哦，好棒哦。但是里面的那些员工是就是真的要租一个岛，像是租飞机有时候就只是干租还湿租吗？你租个岛是干租还湿租？
3: 哦，这个是一价全包的，包含岛上的所有设施、服务和餐食，然后以及上岛的交通全部都给安排好。其实它相当于是一个私人岛，之前大概二三十年前的时候被澳大利亚的一个我应该叫姐姐，她买下来的。她当时花了很少的钱，大概1500美金或15000美金，
2: 好便宜哦。
3: 对，然后现在这个岛开发好之后，她就觉得说她想要去分享这份快乐，让其他人也体验一下做私人岛岛主的这种感受。然后你可以上岛去做一周的私人岛岛主。我就觉得说，哎，好酷啊，这个我还没有玩过，我就来感受一下。
2: 哦，但是它是仅限一周的体验吗？还是再多就没有办法了？
3: 你如果是想要待一个月也没关系，只要是钱到位就好。
2: 刚刚提到那位澳大利亚的朋友啊，他买下这个岛的时候可能成本相当的低，但是想当初为什么可能当地愿意把这个岛卖出去，也有可能是因为可能很多基础设施建设都没有，啥都没有的一个状态，然后就可能很便宜的这样卖出去，但是后期他要投入的成本应该很高吧。
3: 对，他当时买这个岛其实有一点被坑，因为这是一个完全被垃圾，就是海底全都是这个塑料瓶啊等等垃圾的一块废地。它是属于柬埔寨在西哈努克再出海，就是安达曼海域高龙群岛的两座小岛，就是一个叫老公岛，一个叫老婆岛。
2: 哦，是吗？
3: 对，所以
2: 名字就叫这个。
3: 所以说它的柬埔寨名叫松萨，松萨就是情人岛的意思。
2: 哦，
3: 是一对 CP。当他买下这个岛的时候，然后就很头疼。他后来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去让当地的人来清理海底垃圾。那在这个过程中，他就有了这个环保呀，或者是开发一下当地自然，让当地人也去有一定的受教育，不要再去做那种刀耕火种然后去炸鱼的这个生活。所以说不仅是让客人能够上岛来做岛主，他更希望能够把这一份环境保护的理念能够传输下去。
2: 所以感觉还是一个有点像教育公益项目的一个感觉。
3: 对，因为我一开始上岛的时候就是脑补的画面可能就是那种私人飞机，然后私人管家。
2: 对啊，
3: 就是那种这两个不要其余的打包的那种很奢华 华的体验、
2: 哦、
3: 然后上了岛之后我发现我开错剧本了，应该叫鲁滨逊漂流记、哦、真的是这样，就是荒岛求生。因为我记得上岛前的时候我填了很细致的一个就是个人偏好的那个册子，大概十几页、
2: 啊、
3: 其中它还
2: 那么多、啊、要填
3: 十几，就是包括你的食品过敏源呀，然后你枕头想要那个软硬度啊、
2: 哦、
3: 然后你晚上的时候就是开夜床是希望放热水还是希望放巧克力等等这些。
2: 像这种看起来就会很奢华，感觉怎么就变成鲁滨孙了呢、嗯、
3: 就是有一个问题让我觉得还是有一点预兆的、
2: 啊
3: 就是他问我说如果是在鲁滨逊漂流记里的那些食物、
2: 啊、
3: 你最想吃哪一个
2: 星期五
3: 哦，这个是违法的，吃人是违法的
2: 没有，但是这种事情就很荒岛、啊、
3: 我就觉得哦，有点有意思，然后赶紧想象了一下鲁滨逊在岛上的时候吃了什么、
2: 啊、
3: 就是他有吃那个海龟蛋，
2: 对，
3: 然后还有那个他用山羊奶做的奶酪、
2: 嗯、
3: 也是一种挺黑暗的食物、
2: 嗯、
3: 然后想到了哦，他用岛上的那个葡萄还酿了那个葡萄酒
2: 哦，
3: 这个好像可以吃，因为其他的那一些东西有点过于就是原始了、
2: 嗯、
3: 所以我就写了那个鲁滨逊酿的葡萄酒，哎，这是一个彩蛋、等到我上岛了之后告诉我说岛上所有的酒吧餐厅包括我房间里的酒全部是无限畅饮的
2: 哦，
3: 哇，所以我每天都可以喝到新鲜开瓶的起泡酒、就是、
2: 好棒哦、
3: 而且就是酒吧里面你知道在海岛只有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嗯，对着海这个时候应该来杯酒然后什么威士忌啊鸡尾酒啊调酒啊之类的全部都可以免费，还蛮开心的
2: 哦，那还挺好的、嗯、哪怕就算是就但是现场会感觉很骨感嘛，就是到达岛的那一下
3: 哦、
2: 会觉得落差很大吗、嗯、
3: 到岛上的时候就是它真的很原始怎么说呢，就像是热带雨林里边的那种感觉
2: 哦、
3: 就是因为它是天然的一个海岛，不是那种马尔代夫的人工岛
2: 嗯，
3: 所以说它的植被很丰很旺盛，然后你甚至可以就是说看到那个房檐上有那个蜥蜴它晚上会叫哦，真的很原始哦。岛上的话我一共有八个人的服务团队
2: 哦，那还挺多的。
3: 对，我的管家兼我的这个就是向导、
2: 嗯、
3: 他可以带我去高龙群岛的就是居民区去探索、
2: 哦、
3: 然后还有一位就是负责就是所有的水上项目，比如说潜水啊，然后去出海啊等等。另外还有我的 SPA 技师，我的调酒师，然后我的厨师等等等等。
2: 哦，一共就八个人、
3: 嗯、
2: 只服务你一个人。
3: 对。
2: 哦，但是这体验很棒。
3: 大部分时候我是见不到他们的、
2: 哦、
3: 但是我能感受到他们是时刻 standby、
2: 哦、
3: 就是随时待命的状态、
2: 嗯、
3: 比如说按原计划我可能中午要去海边吃午餐，但是那天突然中午的时候下了一阵阳光雨，我就不想出门了、
2: 嗯、
3: 我就打电话说可不可以送餐到我的房间、
2: 嗯、
3: 然后他们说没问题，很快就是按照菜就是房间里面单点的菜单又出来菜就是送过来。因为当时我记得我点了牛排、
2: 嗯、
3: 牛排是你需要去解冻然后甚至去腌制的，
2: 那花挺长时间的。
3: 对，我觉得可能他就时刻准备着有可能我会去点一些东西、
2: 嗯、
3: 他的食材各方面都是备好的、
2: 哦、
3: 然后就是可能他那边有五份菜来看我今天会选哪一份，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去给到及时的服务响应。
2: 但是那五份菜他其实在后厨也要随时准备着啊、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会点啊，然后或者说他今天有五个他想哪一个，或者说直接我就选两个，或者说我全都要、
3: 哦、
2: 那咋办呢。
3: 是，所以就是说奢华的感觉还是有的还是就是私人岛岛主的体验也蛮爽的、
2: 嗯、
3: 就是每天早上的时候就是说因为岛上也没有其他客人、
2: 嗯、
3: 就不用化妆也不用洗头，就要把扎个丸子头然后穿着睡衣就是泼拉着拖鞋双手叉腰然后就在岛上散步，就真的感觉自己好像一个君王在巡视自己的领地那个感觉很有趣，
2: 真的很棒、
3: 嗯、
2: 虽说有点原始哈，但是好像也还可以。
3: 嗯，就是一般岛上的话你想可能大家就会说既然到了一个很奢华的地方，那是不是我今天下午可以享用一下下午茶。
2: 嗯，
3: 然后在岛上的话不是的，他会说 说，如果你想要点下午茶，那你我们可以教你自己做一份下午茶。
2: 啊，这样吗？
3: 对，就是比如说
2: 岛主为什么还要自己动手，
3: 就是那可能岛主也是要以身作则吧，就是你想喝椰子没问题，我们教你
2: 自己
3: 去摘椰子
2: 啊，
3: 自己他会给有一个辅助工具，然后去上一棵弯弯的不太高的树，自己砍椰子下来
2: 哦，
3: 然后他还会教你怎么去用那个椰浆来熬那个椰糖和椰子油
2: 哦，
3: 就是非常自力更生。然后岛上的那一些玩乐项目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就是除了那个我们能想到的一些比较放松的什么冥想呀瑜伽之类的，他还可以教你去种一棵树。
2: 种树？
3: 嗯，
2: 种树有什么特别的呢？不是满岛都是树吗？
3: 就是你可以给树起一个名字，然后就是留下一点记忆。所以反正就是我跟我朋友开玩笑说，没有想到花了钱上岛还要干农活。
2: 对呀、
3: 我朋友问我在岛上做岛主幸福吗？我说我今天的任务就是种树、砍椰子，然后晚上的时候还要自己给自己做饭吃这种。
2: 啊，这样吗？
3: 你可以去学怎么去做那个柬埔寨的那个高棉菜。
2: 哦，那还挺有趣的啊，这个我倒是愿意学。但还是要看岛主的那个兴趣、感觉他们就剩下八个人除了服务你之外还像是你的导师、要看一下岛主有什么今天想要学的、或也不能让岛主闲下来，不然可能会显得很无聊吧。
3: 对，就有一种陪太子读书的那种感觉、要提供情绪价值，
2: 那还挺好的、
3: 氛围让我
2: 感觉挺疗愈的。
3: 对，很疗愈，就是、因为舟车奔波到了西哈努克港，然后又坐船上岛，其实整个的这个过程还是有点累，
2: 听起来就累了。你就说就只是说那么两句、但是我听起来都觉得好累啊、本来可能到西哈努克的那个、交通也没有想象中那么方便嘛、因为可能大部分的游客都会直奔吴哥是吧，
3: 对。
2: 那

0: 所以大部分的人可能到柬埔寨第一时间落地的地方可能就直接直飞吴哥或怎么样，以这种的。但西哈努克感觉大家还是相对比较陌生一点哈。
1: 嗯，西哈努克的话，那个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城市，所以说我当时说我要从西哈努克去上岛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啊很危险。我说你去过吗？你为什么会觉得这里很危险？他们说网上都这样讲啊，就是会有很大的偏见。其实就是飞到西哈努克的这个机场，就是包括柬埔寨的暹粒，就是吴哥窟所在的地方，或者是首都金边到这个西哈努克都是有航班的，也很方便，可能一个多小时就飞到了。
0: 哦，那还好。
1: 然后既然是私人岛岛主了，这个全程的礼遇还是不错的，就是接送机啊等等都安排好，而且在码头还有一个 VIP 的休息室。
0: 哦，
1: 然后从这个踏入这个休息室开始，你整个的行程就已经
0: 被安排的明明白白，
1: 安排的明明白白了。我记得当时的时候，那个 VIP 休息室里很打动我的一点，就是他剪了很多这个就是海边的那种木头，没有刷漆也没有涂色，就是很漂亮的那一些天然形成的木头来做装饰。不管是说你坐的那个沙发，就是那个小板凳，还是说那个大圆墩的那个茶

0: 牌这些东西、嗯、但是所有的在这里都是独一无二的，
1: 都是岛主私人定制的、
0: 哦、
1: 说不定就是前几任的岛主自己做的、哦
0: okay、真的是说到我心坎上去了确实是这样
1: 真的有可能、嗯、通常现在我们都说、可能要到柬埔寨旅游、大家都会想、说安全嘛什么的、嗯或者说会不会遭遇到一些可能求职的骗局啊之类的、但是我觉得凯迪这次的话就、去也算是打一份工了，只不过这份工的角色是要当岛主而且要自己给钱
0: 自费打工人
1: 自费打工人，那究竟在那边还劳动了还做了一些什么东西呢、嗯、我们待会儿继续跟凯迪聊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啦吓，呢一 part 咧继续有出行智囊团嘅。今日嘅智囊啦，喺我身边嘅会有海迪星球嘅主理人海迪啊 ，Hello 凯迪
3: ，Hello 小夫
2: 啊，因为呢，刚刚凯迪就跟我们说了，他最近去柬埔寨呢当了一回岛主啊，感觉还是挺有趣的。但是岛主也不是就怎么说呢，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嘛。你既然都已经是岛主了，是吧？要做的事情应该也要比其他人多才是。
3: 确实还蛮充实的。
2: 哎，其实说从踏上码头那一刻有那个岛主的礼遇，后面的行程都已经被安排的明明白白了。其实是那个时候会告诉你说，哦，你每一天比如说你七天岛主的一个计划是什么呀，或者怎么样，是 J 人吗？还是你只是等待被通知的那一位呢？
3: 其实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就是，如果他给我一个哎几点干什么干什么这样的一个行程表、我就会觉得我上岛是做任务的而不是度假的。但是如果是你什么都不告诉我，我会觉得
2: 有点被动啊，
3: 很被动，对吧？就是我今天刚好化好妆了，哎，你跟我说要去潜水，
2: 对啊，
3: 对吧？那我不白化妆了吗？所以就是他安排了一个还蛮宽松的一个度，就是他会说我们晚上会在海滩吃饭，但是呢，具体吃什么在哪里，我先卖个关子，其实也是和天气有关，maybe 露天的这个餐有可能要改到半室内啊，等等，
2: 明白。
3: 然后等到下午，可能我午休啊之类的时候，哎，他就在我的那个就是房间门口挂一个小纸条，就是你一打开就是像那个沙草纸一样，然后上面手写的，就是今天晚上我们会去哪里吃饭，然后菜单是怎样的，就是建议的着装是什么。
2: 那还挺好的，
3: 对，会让我有一点期待。包括每天晚上睡觉前的时候，就会在我的床头放一个小木盒，然后盒子打开里边是一个睡前的小甜点以及一个纸条，纸条就是啊，明天可能我们是下水，比如说潜水出海，或者是我明天要上岛，那就是陆地的行程，会让我大概有一点准备，可是又不会说安排的太具体，有一个自由度，就觉得哎，这个拿捏的度还蛮好的。
2: 我觉得还真的挺难的，你又要说也不知道每一任的岛主是 J 人还是 P 人啊，这种情况你告诉他要怎么安排，安排的死死的可能又不太好，是吧？但是你要把握这个度，而且能让大家有期待的那个点还是挺难的。我觉得在服务行业里面也不是说所有的品牌或怎么样的一个酒店都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啊。
3: 对，其实有一天就很有意思，他说我们今天呢要去一个神奇的地方吃饭，因为我就在想岛上的这些餐厅其实我都吃过了，
2: 能有什么神奇的地方？
3: 对，我最后一天我会去哪儿吃呢？就是肯定会重复了。
2: 对啊，
3: 结果他说是这个地方叫 The Point， 就我翻译成中文就是那个地方那个点。
2: 那
3: 到底是哪个点？他说你每天都会路过，但是你可能没有注意到。我后来的时候我才发现它是一个海边延伸到海里的一个白沙堤坝。平时的时候可能会在这里就是坐着发呆看看日落，然后那天晚上黄昏的时候他在那儿做了一个布置，就是在这个堤坝上点了蜡烛，然后沙滩上还撒了花瓣，铺了那个白桌布，就是那样的一个单人餐桌，旁边是一个就是主厨，然后戴着大高帽子在旁边做烤肉。哇，就是那个时候你就会突然真的是觉得说 OK， 这片海岛都是我的，然后连眼前的这个大海都是我的。
2: 但是就要走了呀。
3: 对，所以说最后一
2: 顿
3: 就是那个让人印象非常深刻。我就记得他那句话，就是你每天都会路过，但是你可能会错过的 The Point， 那个点。
2: 所以哪怕是岛主也不一定说整个岛的每一寸土地自己都可能踏足过，或者说都有留意过，是吧？哪怕给那么多天的时间在一个不大的岛上，是吧？你能看到的或者说你能体验到的东西可能还是有限的。如果真的要给你一个无限延长的那个时间，你觉得在这个岛可以待多久？
3: 真的可以待很久。我就觉得其实还是有一些缘分在，因为我在岛上遇到了我在欧洲读研究生的同门的师姐。
2: 他是八人服务团队之一吗？还是、
3: 他是驻岛的海洋就是科考人员、就是叫海洋学家之一、有两位、他是、去年上岛的一个新人。那因为他是学的就是海洋和生物保护的，所以就是他们会有一个小的自己的工作室、来负责所有的这个水上和水下的这一些探索活动。
2: 哇、
3: 然后当然呢他的本职工作其实是在这边种珊瑚。就是当时的时候因为有一些潜水的行程，然后我们就聊起来了、所以就是说后来的时候他还专门认认真真的教我这个怎么种珊瑚这件事情。
2: 哎，这个好像很有意思、
3: 这个很有意思，就是因为其实现在那个珊瑚白化很严重。
2: 对，
3: 就是我们用的这个防晒霜啊，包括就是现在温室效应，二氧化碳它的酸，它影响了海洋的酸碱度，就会有大片的这个珊瑚死亡。那我们怎么办？就是只能够去人工的去种一些珊瑚。然后呢珊瑚它其实是会有一定的存活率的，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有一些珊瑚可能它能够适应这个现在变暖的或者是变酸的这个海洋，它是可以活下来的。然后可能有大概四分之三或者是五分之四的珊瑚会死掉。
2: 哦，但是怎么能把那些能够适应的珊瑚挑出来、或者说哎，让他们多一点孩子可以种在这个珊瑚礁上面，这个我觉得好有意思哦。但是我觉得现在时间不太够了、可能我们要等到下一期跟大家说一下岛主还要种珊瑚。岛主要种什么？岛主不是种菜，不是种什么东西，不是，哎，有种过树啦，也有摘椰子，但是最重要的还要种珊瑚，为环境保护，为自己的这个岛要做一下贡献哈。那究竟要怎么做呢？我们约定凯迪哈，下一期我们继续呢，跟我们一起聊聊在柬埔寨当岛主的生活。我们下期再见咯，拜拜。
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很静，很想过去。
1: 我叫黄富源 Felix， 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啦。咁而家喺广州呢边创业，做紧智能化迷你仓。我哋将香港嘅迷你仓引过嚟做智能化啦。咁用手机 A P P 咧就可以轻松操作，咁又可以实现到小仓库储存嘅功能。
2: 然后呢，我们是把这个迷你仓结合一个物联网的一个技术。你看到这里，
1: 简嚟广州呢边一线城市嘅市场属性咧，其实都比较适合做迷你仓。
2: 咁你见到呢度有个锁咧，呢个锁其实系一个智能锁，系我哋自己开发嘅锁。
1: 咁而且我而家住喺广州东站附近啦，无论我翻公司或者坐高铁去香港屋企咧，其实都好快。大湾区两小时生活圈其实真的挺方便。除了我，还有很多其他港澳青年来这边创业和生活，会发觉自己不是单打独斗，其实都挺温暖的。咁我畢業到而家有十年啦，咁如果一直喺香港嘅話咧，我估一直都可能係做緊打工仔嘅。咁但係而家嚟到廣州呢邊創業，咁我會發掘到更大嘅市場，同埋收穫到更多嘅選擇。扶持政策有咁多，所以我覺得港澳青年嚟到呢邊創業，總會揾到自己嘅立足之地啦。咁亦都可以開展全新嘅生活嘅。
3: 免卻舟車勞頓。无需身体力行，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5: 入到嚟今日嘅叹世界 topic 啊，星期六都会出现嘅多彩贵州之星，继续啦，会有贵州旅游广播主持人啦，同我哋一齐连线下介绍一下啦，贵州有啲咩地方值得我哋大湾区人去叹世界嘅。今日同我哋连线嘅会有贵州旅游广播嘅主持人嘉琪啊 ，Hello 嘉琪
6: ，Hello， 我们又见面啦，大湾区的朋友们，大家好，小傅老师你好，我是嘉琪
5: ，Hello 嘉琪，最近真的是旅游市场特别的热啊，除了说可能很快暑假临近了，有亲子游的那个市场之外呢，更多的还是高考的毕业生们哈，有不少的朋友们也是因为考完试了，然后到了放榜的那个时间之前，还真的想去玩一玩耍一耍，然后在大学之前呢跟高中的好朋友们一起去来个毕业旅行啊。如果毕业旅行的这个路线的话，其实贵州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呢？
6: 啊，小孩子才做选择，既然我们都已经毕业了，那就是迈向成年人的这个第一步了，那就是全部都要啊，游山玩水，激情漂流，毕业生们全都可以安排起来。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就为大家推荐一下啊，毕业旅行来到贵州有什么样的可以玩的刺激的一些地方啊，感觉贵州的漂流新赛季又要开始了。
5: 哦，真的是，因为之前也有浅浅的跟大家介绍过贵州的那个漂流嘛，因为其实我们大湾区也是有很多漂流的一个项目哈，但是很多可能有一些是跟自然景观相结合的，有一些可能甚至是人造的一些河道哈，但是如果贵州的话会更加天然一点吗？
6: 当然当然，贵州各地的漂流我觉得真的有点像就是堪比西天取经一样吧有很多的，你不能说是

0: 战，而是很多的你去挑战的一个关卡吧。那我们今天就来挑战几个啊。首先呢，要推荐给大家一个叫做南疆大峡谷的地方，因为我们要从稍微简易一点的这个 level 开始。它是一个休闲漂、激情漂于一体的漂流地，所以呢，老人小孩都可以玩。如果我们平时哈，就是属于不是太敢去尝试太惊险的一个项目的朋友呢，就可以选择这个休闲漂了。
1: 哦，所以其实根据不同的大家的那个路向，还是有不一样的一个选择。如果我想追求一下刺激的哈，大家都是年轻人啊，有什么好的选择呢？
0: 对对对。哎呀，这个刺激的话，其实它这个路段也是有的。它休闲漂，你就可以看青山绿水嘛，还有打打水仗等等。那唯一的缺点就是手动挡，你要手滑比较累人。但是像刚刚小夫说的，如果你想感受刺激的那种激情漂的话，它这个有皮划艇沿山脉，就是那种特别急速向下的，你懂那种感觉吗？一路超级跌宕起伏，浪花就直接拍在你的身上，这种就是很失重吧，肾上腺素会飙升的。
1: 哦，所以其实还是那个落差的高低哈，影响到那个刺激的那个程度啊。
0: 我感觉我的心脏都是从嘴巴里出来了。
1: 真的是看着就觉得哦好刺激啊。那如果真的是想休闲一下的，或者说真的不是我不想手滑挡的，有要怎么样呢？
0: 让别人滑。
1: 那就要看一下好朋友飘完之后还会不会有劲了，是不是？
0: 对，直接他就是你很休闲在那里拍拍照打打卡，然后他的双手都在颤抖。
1: 真的是听起来就觉得好棒哦。那如果是换其他的录像呢，就因为有很多朋友漂流的时候还是真的会担心一些安全的问题嘛。
0: 其实很多贵阳有很多这个就是玩的这种方式吧，就是除了漂流，刚刚为大家推荐到了南疆大峡谷嘛，还有像之前也跟大家说过的黔中第一漂，叫做桃源河，这个地方是包刺激的哈，因为有很多的自然坡度，它带来的刺激，还有一些小隧道，就是让你视觉上由暗到明，从小道流到大流之后那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我觉得也很能够体现出毕业生们哈，经过十年的寒窗苦读，终于迎来了人生的一个新的方向，哎，那样的一种感觉了。那这个是漂流，这个漂流真的可以把贵阳的野尽收你的眼底。那也提醒大家，就是在漂流的时候，你有一些必备的东西，像防晒霜啊，你会觉得好像玩水特别的舒适，很凉爽。但是你在水中那个紫外线是 double 的嘛，所以防晒霜一定要涂抹上。还有就是手机的防水袋呀、驱蚊水啊等等哈，这些要提前去准备好。那刚刚说除了漂流的话，其实呢，毕业旅行我们还能玩其他的一些周边的挺有趣的一些东西。刚刚说漂流在南疆大峡谷，在它的周边有一个云山茶海，就在开阳县的和风乡，哎，距离贵阳市区大概1个小时的车程。这个季节你去在茶园当中哈，去感受一下这个连绵的绿意，也非常的清新。我们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而且是带着茶香带来的治愈感。
1: 哦，听到有茶香，我觉得大湾区人的所有 DNA 都已经动了。你知道大湾区人真的很爱喝茶。有没有说可能在漂流的途中能够一边漂一边喝呀，或者说一边感受不一样的茶的文化？
0: 哎呀，那你这个手得很稳了，因为贵阳的这个自然景观漂流，无论是太休闲漂还是激情漂的话，它都是有一小小点的坡度的。我们可以漂完了在周边慢慢的啊，就是在陆地上面好好的享受一下茶香。那除了刚刚讲的茶香，在南疆大峡谷的周边还有一个叫做十里画廊的地方，我经常会看到他们的那个航拍画面超级棒，就是春赏油菜金黄，然后呢夏天呢在这里可以感知一下微风清凉。这个地方是四季游景的地方，漫步其中你可以尽情享受没有喧嚣的田园慢生活。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都是有静有动的，我们动一动啊，静一静，然后呢我们再飞起来。接下来马不停蹄，我们就要这个骑着这个不是马了，就是头上带个角的马，独角兽，要飞上天空了。因为这个地方叫做滑翔伞基地，就在南疆大峡谷的周边，叫做云中军。哎，这个名字一听就是有高度的玩法，对不对？
1: 对啊，听得起来就觉得啊，已经要又上天又下水的这样子了，应该都玩个遍了吧。
0: 对， 是的，我今天推荐到的其实都是在贵阳周边，你可以先花个这个几天的时间把这周边都玩一段啊，因为它每个地方它的玩法不一样。这个滑翔伞基地它是有很多的专业教练的，带你追风上天入水，就把这个开阳的风景尽收眼底。那我们刚刚说到的，像南疆大峡谷这个有玩的，有这个看的哈等等，都能够体验。那还是在贵阳市，在贵阳的修文县，在刚刚讲的桃源河漂流啊，桃源河的周边呢，有一个中国阳明文化园。哎，这个阳明大道哈，距离市区也是1个小时的车程。我觉得很多的朋友想要静心的，在这里悟一悟道哈，走进中国阳明文化园呢，去探索一下王阳明先生曾经的过往啊，身临其境去探索一下阳明心学的奥秘。这是一个宜静的地方啊，今天就是动一下、静一下，让大家心里有个准备。
1: 真的是，那如果静完了啊，我已经悟到了，是不是？心里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了，之后还有什么刺激的要来了吗？
0: 对，就在这个修文周边，我上次才去的桃源河周边，贵州森林野生动物园。它呢，在这个野生动物园里面，因为之前跟大家大湾区的朋友应该对我们的黔灵山公园比较了解哈，经常推荐是一个免费的一个景区。那在这个贵州森林野生动物园呢，它里面的动物呢就更加多了。如果你想要看更加多的动物，想跟它们近距离接触的话，就来这里打打卡。看骆驼呀，喂长颈鹿啊，近距离的投喂大老虎啊，等等，即刻出发。而且呢，它还有一个项目，就是里面的你可以坐着这个车，然后呢，身临其境的，就是在这个野生动物的中间去穿梭，但是窗户一定要紧闭啊。
1: 啊，真的是，他万一真的有什么猛兽，是不是？大家要小心一
0: 对对
1: 点
0: 对，你
1: 啊。
0: 看得好好的，忽然有一个优雅的小爪爪敲你，我是 Tiger，开门。
1: 那大家真的要注意安全哈，因为之前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有朋友不注意哈，会发生一点意外哈，所以
0: 对，
1: 大家真的要
0: 没
1: 小
0: 错
1: 心，
0: 没
1: 要
0: 错。
1: 留神哈。这个洞还
0: 我
1: 真
0: 们
1: 的
0: 在
1: 是
0: 旅游的过
1: 动物
0: 程
1: 的
0: 当
1: 洞哈。
0: 对，我们在旅游的过程当中，总是跟大家来提醒，安全是最最重要的。
1: 对，确实是安全的问题，大家都要留心啊！哈，那刚刚呢，有一动一静，一动一静，一动一静的。哎，如果真的大家玩那么多了，真的饿了的话，哈，在那周边还有什么好吃的可以推荐吗？
0: 像在这个贵阳周边啊，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那推荐给大家，就是你像是我上次去吃了一家，就是在贵阳周边的龙里啊，龙里县，它有一个叫做肉饼鸡。肉饼鸡就是你听着名字就知道里面有肉饼，但是它和鸡呢是炖在一起的，然后里面放着一些这个菌类。我吃着我就觉得可以，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下我自己亲身感受过的，然后去吃了一次还想吃的这样的一些美食吧。
1: 哦，真的是好棒！肉饼鸡听上去就是蛋白质、蛋白质
0: 很
1: 跟蛋白
0: 鲜，
1: 质。
0: 对对对。但是如果你想要再把一个维生素啊再补充一下的话，就烫菜、烫菜、烫菜。我觉得贵州的火锅有一点啊，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味道的，酸汤的、辣的等等哈，还是清汤的，最后一定要烫蔬菜，因为贵州的蔬菜真的超甜。
1: 真的是贵州的那个气候环境就特别适合这种蔬菜的一个生长哈，我觉得真的是好山好水好菜好吃的好的食材，然后用天然的做法，我觉得一定能够满足大湾区人的胃哈。那今天呢，佳琪跟我们推荐了一动一静一动一静一动一静，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项
0: 跌
1: 目
0: 宕
1: 哈。
0: 起伏。
1: 对呀，真的是，而且最后还可以饱餐一顿哈，吃的好的一顿哈。我觉得特别是毕业旅行的朋友们，应该也是和特别享受这样的跟朋友在一起的一个时光哈，包括不论是漂流啊，还是刚刚很多体验的一个项目，其实都是很适合跟好朋友们在一块玩的。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如果真的有这个毕业旅行的这个想法，还没想好要到哪儿的话，可以真的选择贵州哦。
0: 对，可以参考参考刚刚为大家推荐的这些地方。那今天的节目在最后也是想通过大湾区的我们的节目来告诉大家，来祝福大家吧。希望大家毕业之后呢，走过千山万水。水，未来仍是少年哦。
1: 谢谢佳琪的祝福哦，我相信各位的那个毕业生们哈，都已经收到了。那今天呢，也谢谢佳琪的推荐，我们约定你下次再聊哦。
0: 好的，我们下次再。 见，拜拜，
1: 拜拜。哇，贵州真系一个咧几全面嘅目的地啊！吓，有冻有静嘅，有好食嘅吓，亦都有山山水水吓。各位毕业旅行嘅同学仔吓，要留意啦，头先吓假期嘅呢个推荐啦吓。哇，

0: 刺激的漂流我最想啊，真系上天入地咁样样吓，入得去玩呢个滑翔山啊，应该都系大湾区啦，唔系咁容易可以体验到嘅项目啊吓，欢迎大家啦去贵州度玩嘅。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啦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啦，拜拜。
1: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尋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5: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4: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5: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6: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我是主持人倪星。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黎涛。
7: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股金多小时，尽在我哋谈股论金。
8: 俗话都有讲啦，你唔理财，财就唔理你。你仲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嘅股，金就系黄金嘅金啦。
7: 冇错嘅。首先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先。一开始你先上翻堂财富学堂，一齐嚟听下乜嘢系新兴支柱产业啊！
8: 财智湾区会深入探讨一下香港加速打造企业财智中心。
7: 中国经济大讲堂将会来听一下权威解读，面向15，我们如何向海图强，进一步将这片蓝色疆域筑成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高地。
8: 热点观察，观察的热点是以旧换新，持续发力，政策红利加快释放。
7: 是啦，收听我们节目同时呢，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官方微博，名都叫做大湾区之声，在上面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一呈现。下面先做到今日节目的详细内容先。
9: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0: 翻开书本第86页。
9: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0: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1: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0: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2: 简老师好啊，最近刷到新闻，看一些财经资讯，铺天盖地都是新兴支柱产业这个词。而且15规划纲要第5章第1节专门重点提及，要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生物医药、高端装备、航空航天等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因地制宜建设特色产业集群，打造潜力大、科技含量高的新兴支柱产业。我特别好奇，到底什么才算是新兴支柱产业呢？那为什么国家现在要这么全力打造它呢？
13: 何同学观察得很细致，问到了当下产业经济的核心热点，我来和你逐一解答一下。新兴支柱产业是我们国家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当中非常关键的原创性经济概念。早在2025年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就第一次正式提出这个概念了。十五五规划更是将它定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核心任务。后续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又明确点名了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等等多个核心赛道。
12: 哦，原来呢个概念咧系国家重磅推出嘅。嗱，斋听个名咧，觉得又新啦，亦都能够支撑起经济嘅发展。咁系咪顾名思义，既要新颖啦，亦都要能够带动经济发展先得咧？
13: 嗯，总结得非常到位吓。新兴支柱产业核心就系兼具支柱属性加新兴特征。简单嚟讲啦，一方面咧可以稳稳托底支撑国民经济总量增长，另外一方面咧可以带动整体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嗱，从体量同质量双向助力经济发展。咁我哋咧可以从量和質兩個維度通俗拆解一下嚇。
12: 哦，好啊，好啊。其實我一直都分不清產業當中的體量和質量有什麼區別的。嗱，簡老師，可唔可以先講講啦？佢作為經濟支柱的量，又體現在哪些方面呢？
13: 首先咧系量嘅支柱作用，主要有三大核心表现。第一咧，呢一类产业成长性极强，规模潜力巨大，就完美咁贴合啦老百姓消费升级嘅需求啦，既可以啦催生全新嘅消费市场，仲可以啦创造大量嘅优质投资机会，同时吓仲可以带动啦其他传统产业提升投资效率，保齐啦国内内需不足嘅短板，工业互联网就系最典型嘅例子啦。
12: 哦，我明白啦，咁相当于啦，唔止自己赚钱，仲能够带动啦行业一齐发展。咁第二点系咩咧？
13: 嗱，第二咧就系佢嘅产业关联度极高，上下游周边配套产业嘅带动能力咧就好强嘅，拥有显著嘅经济乘数效应。嗱，就攞大家啦耳熟能详嘅低空经济嚟讲啦，佢唔单止系单纯嘅做飞行器啊，而系咧涵盖基建建设啊、设备制造、运营服务嘅完整产业链。嗱，仲可以咧赋能下游嘅物流配套、文旅观光、电商行业，帮助各行各业咧降本增效，催生全新嘅商业模式啊！
12: 哇，原来低空经济覆盖面咁广噶，唔怪得国家咁重视啦。咁第三点嘅作用咧，系咪同就业有关呢？
13: 系啦，冇错啦，就系你谂到嘅就业赋能啦。新兴支柱产业可以创造大量高薪高质量的就业岗位。目前我们传统产业已经趋于成熟，增长速度就放缓，而新兴支柱产业就刚刚好可以接续缺口，补足经济发展新动能，同时优化城市产业结构，提升城市整体发展水平，推动城市和工业协同发展。
12: 哦，那我就明白了，既能够拉动消费投资，带动全产业链，亦都可以咧稳定高质量就业，三大支柱作用真系非常之比例啊！咁讲完呢个支柱啦，咁佢嘅新兴特质又体现喺边啲方面咧？
13: 嗱，咁呢一个咧就系产业质嘅四大核心特征啦。第一咧，整体主打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走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嘅发展路线，可以大幅咁提升成个国民经济嘅生产效率。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呢一啲赛道下，全部都符合现代化产业嘅发展标准啦。
12: 的确吓，呢啲产业咧都系妥妥咁符合咧高科技赛道嘅。不过咧，我发现啦，好似无人驾驶啊、人工智能呢啲嘅行业，技术方案百花齐放，呢个系咪都系佢嘅特点咧？
13: 观察得好敏锐吓。嗱，呢一个就系第二大特征啦。技术同市场存在不确定性，多条嘅技术路线咧就并行竞争，比如话啦，无人驾驶分为单车智能、车路云一体化两大路线 ，AI 大模型咧亦都分为开源啊、闭源两种模式。嗱，冇绝对嘅优劣嘅，需要靠市场不断咁迭代测试，嗱，先可以打磨出咧最适合落地嘅技术方案啦。
12: 原来咧新兴产业咧都系喺摸索当中成长嘅。咁除此之外，仲有冇其他特征啊？
13: 第三咧就系新兴支柱产业，大多数咧都系族群式抱团爆发嘅。嗱，集成电路啊、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工业互联网呢一啲产业啦，技术互相融合，业态相互交织，唔系单一嘅产业独立发展啊，而系形成互联互通嘅完整产业生态啦。
12: 原来是集群发展，抱团发力，正所谓中人湿柴火焰高嘛。
13: 还有最关键的第四点，这一类产业是全球科技产业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属于大国博弈的必争领域，直接关系到我们建设

0: 科技强国、制造强国、网络强国的大局，关乎国家长远发展和安全。
1: 咁唔怪得十五规划啦，咁重点布局啦。简老师啊，我仲有个疑问呢，我哋咧用咁大嘅力气，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咁佢最核心嘅意义到底系咩咧？
0: 嗱，佢嘅战略意义咧就主要分为三个维度。第一咧就系推动经济质嘅有效提升。嗱，而家咧我哋早已告别物资短缺嘅时代，经济发展从有冇啊转向好唔好？新兴支柱产业技术密集、低能耗、高潜力，系发展新质生产力嘅核心。大家熟知的新三样，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就是标杆了，大幅地优化我们国家出口结构和经济质量。
1: 没错，现在国产的新能源、光伏产品在全球都特别火爆的。那第二点的意义是什么
0: 呢？第二就是保障经济量的合理增长了。当下化工、冶金、纺织、建筑等等的传统产业咧，就趋于饱和，市场内卷严重，扩张空间有限，甚至咧面临需求见顶的压力。想要突破经济增长瓶颈，就必须咧要靠新兴支柱产业接棒，稳住经济增长、市场就业同埋居民收入，完成新旧动能的平稳切换啊！
1: 就相当于咧，俾我哋嘅经济发展换一个新的引擎，系咪啊？
0: 是啦，非常之准确啦。
1: 咁简老师，仲有第三点呢？
0: 第三点就是支撑产业体系现代化。纵观全球经济发展史，每一次的科技革命都会催生全新的支柱产业，重塑全球经济格局。抓住机遇就可以跻身强国行列，错失机遇就可能陷入发展瓶颈，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如今新一轮科技革命全面爆发，我们必须要抢抓机遇，打造全新支柱产业，抢占未来发展先机。
1: 原来这个是关乎国家长远发展的关键布局。既然意义这么重大，那我们具体要通过哪些方式来落地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呢？
0: 整体思路是全链条部署、全周期谋划，分五大路径。第一，科技先行，主攻原创性、颠覆性核心技术，共建芯片、智能装备、新型储能、生物医药等等的底层技术，抢占科技制高点。第二就是产研融合，打通技术攻关，产品试制、中试生产、市场应用全链条，建好创新生态圈，令到科研成果快速落地，变成产业实力。第三就是场景牵引，多开放各类的应用场景，打造行业集成场景，帮新技术、新产品找到落地市场，降低企业入局成本。而第四就是梯度欲企，将人才、科创资源向优质企业倾斜，培育行业龙头做头压，同时孵化专精特新独角兽企业，完善产业苗圃生态。而第五，三类产业联动，令到新兴产业赋能传统产业，传统产业的设备、基建亦都反向为新兴产业所用，推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有合发展，不断冒出新增长点。
1: 我完全理解了，原来新兴支柱产业是十五规划的核心赛道，既是稳增长、提质量的关键，亦都是大国竞争、产业升级的战略抓手，成长空间和长期价值都拉满了。
0: 没错了，新兴支柱产业处在传统产业和未来产业的中间枢纽位置，既可以造优经济增量，又可以盘活现有存量，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揸好这一轮的布局，就是揸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机遇了，帮我们锻造国际竞争新优势，走好新型工业化、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关键一步了。
1: 今天非常感谢简老师深入浅出的解读。收听财富学堂，读明白十五规划的政策热词，看明产业发展大势。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2: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
1: 好啦，再到今日嘅财智湾区嘅板块吓，关注香港加速打造企业财智中心嘅话题。
4: 香港特区政府近日正式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希望通过4T 框架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在香港设立企业财资中心，并且协助在港运营的企业财资中心扩大规模。
0: 那么该行动计划是由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税务局、香港金融管理局和投资推广署共同编制。行动计划明确提出，鼓励跨国企业集中在香港管理基金，配置资产和管控风险。重点措施包括革新税制，持续扩展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网络，开展针对性推广，以及加强人才培训和业界沟通。
4: 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之前就讲到了，在国家金融强国建设背景之下，推动企业财资中心发展是香港助力国家实施十五五规划、参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一环。香港建设跨国企业财资中心会有哪些核心优势呢？而香港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和这个企业财资中心双中心的定位如何实现联动发展呢？如何通过这个中心的建设更好促进引进来走出去，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赋能国家高质量发展呢？今期的财资湾区，我们将会邀请到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金融科技与商业分析中心主任冯冠豪来进行解读。冯教授你好。
5: 主持人好。
4: 首先想请冯教授跟我们讲讲，你觉得香港特区政府推出这个计划，它的这个背景的思考是怎样，以及会有哪些重要的意义呢？
5: 通俗来讲呢，如果有一家公司 在多个国家来经营的话呢，想你这些全球的资金怎样做调拨，你那些汇率怎样去对冲，在哪个国家在哪个地区来融资，税务怎样做安排，即对于这些跨国公司来讲，如果这些各个地方都分散管理，效率低的话，这些成本是非常之高的。如果将这些职能可以集中在一个地方做统筹的话，那这个资金中枢就是这个企业的财资的中心了。这个就是香港想做的事情。香港现在就是选在这个时候做推进呢，有几方面的考虑。第一方面呢，香港金融业的体量和深度已经积累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了。有数据就是去到2024年底啦，咁香港嘅资产同财富管理业务嘅规模已经系达到咗 35.1 万亿港元，2025年甚至又登顶呢个全球第一大嘅跨境财富中心。咁跨境财富规模系达到 2.95 万亿美元，系增长咗 10.7% 嘅资金，机构人才高度聚集，土壤都成熟。第二点就系而家呢个全球嘅供应链嘅重构啊，同埋而家地緣格局嘅變化，好多喺中國內地嘅企業想都加快走向海外。咁樣呢個情況下咧，對於點樣嚟集中管理資金、跨境對沖風險，同埋優化啱啱講到嘅各種各樣喺每個嘅地區嘅稅務嘅安排嘅需求咧，都係明顯喺度嚟做上升嘅。呢個係一個需求方面嘅。第三點就係香港其實早就喺2016年嘅時候就已經設立咗企業財資中心嗰啲稅務嘅優惠啦。经过十年的培育，其实已经有一批这些中外资和跨国集团在香港设立了财资的平台。这次的行动计划其实就在现在这个基础上的系统再一步升级，都是香港主动去服务国家的金融强国建设，做大做强金融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步。具体来看，就是这次计划有两个很明确的目标。第一就是吸引更加多的跨国企业在香港设立他们的财资的中心，都帮助已经在香港的财资中心进一步扩大规模。
4: 另外看看这个行动是提出了这个 4T 框架，其实涵盖了就是革新税制、持续扩展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网络，还有针对性推广，还有人才培训及业界沟通。都想请冯教授跟我们来解读一下 4T 框架怎样来发挥它的作用，推动更多跨国企业落地，或者扩大在香港的企业财资中心的业务呢？
5: 这个问题非常好啦。咁四 T 就係包含咗當然四項嘅內容啦。第一項就係都係最受關注嘅就係革新呢個税制啦。而家咧香港嘅合資企業嘅財資中心嘅利得稅率咧係 8.25%， 呢個其實只係香港嘅標準稅率 16.5% 嘅50%啦。今次改革就係喺呢個基礎上引入咗更加具競爭力嘅分級優惠，而且都新增咗好多預先審核嘅機制，就係企業喺投資之前咧，是可以跟这个税务部门确认可不可以享受到待遇， 從而增強咗呢個稅務確定性啊，同埋提高。

0: 呢个合规嘅弹性。按照呢个计划咧，其实今年就会开展呢个公众嘅咨询啦，最快喺明年嘅上半年可以同立法会去提交修订嘅建议。第二个内容咧，就系持续去扩大避免双重征税嘅协定嘅网络啦。呢样嘢系非常之对于跨国企业非常之嚟做重嚟重要嘅。香港目前已经同咗57个经济体签订咗协定，下一步就系重点去对接“一带一路”沿线，使得以香港为基地嘅企业咧喺海外经营嘅时候咧，就减少呢个重复嚟纳税。如果呢个协定嘅网络越嚟越广咧，企业嘅海外报告嘅税务成本就会可控啦。咁样对于呢啲跨国嘅经营就尤为之重要。第三个 T 咧，第三项咧就系针对性咁招商。一方面咧，咁香港系想深耕呢个内地嘅市场啦，服务内地企业可以出海啦。另一方面咧，香港都系想面向亚洲同全球嘅新经济企业，可以精确咁引进。最后一点就系培养人才啦。咁加强呢一个政企嘅沟通，联动呢个本地嘅高校啊、金融机构啊，保齐呢个企业财资、跨境风险管理同埋国际税务各种方面嘅人才嘅缺口。其实喺香港高校咧，同埋业界咧，都会喺度合力咁培养呢啲又识金融、又识科技、又识国际规划嘅复合型嘅人才，为之后呢个财资中心可以提供长期嘅支撑啦。所以可以讲系硬政策同埋软服务都系相互配合，共同发力嘅。
1: 都想请教下冯教授啦。其实喺你睇嚟咧，你觉得香港同全球其他嘅金融中心相比下，喺发展呢个企业财资中心方面咧，有边啲核心嘅优势咧？
0: 如果系我睇嚟嘅话咧，咁香港有一样系好多城市、好多国家地区都做唔到嘅复制嘅优势，就系离岸人民币。香港系全球最大嘅离岸人民币嘅业务枢纽，处理咗全球差唔多八成嘅离岸人民币嘅支付。去到2025年八月底啦，呢个数据就系香港嘅人民币嘅存款系超过咗10,000亿元嘅。人民币嘅实时支付嘅结算体系喺2024年嘅日均结算系可以达到31,000亿元日均啊。同时咧，香港都系全球最大嘅人民币外汇交易市场啦，大概占30%左右啦。咁对于我哋内地企业想走出去嘅话，当然有大量嘅跨境付款啊、贸易结算啊、发债融资啊。以离岸人民币在香港操作会更加之方便，更加之便捷，成本都更加之低。香港都是全球最重要的离岸人民币的债券的，就是那些点心债的发行地啦，所以都为企业如果提供了人民币融资的重要渠道。如果是对比来讲，新加坡来做对比的话，新加坡之前有一个财资中心的税务优惠是延长到2031年的，其实都是有竞争的，都是算激烈。但是如果是看离岸人民币或者是更加贴近之内地市场这个重要这两点上面，香港是不可替代的地位。除此之外呢，香港还有很多层叠的优势啦，例如香港这个普通法啦是跟国际是接轨的，还有这个政策稳定是可预期的，那资金啊、人才啊、信息啊、自由流动，那香港刚刚都提到税率是简单，这个税率是低，都采用了很多这个地域来源来做征税的原则，而且香港冇增值税啊，冇资本利得税啊，对于资金嘅集中同埋跨境配置系非常之友好嘅。咁我哋都知道香港金融基础设施系好完整嘅，银行、证券、保险、基金一应俱全，会计、法律、税务好多专业服务都系高度嚟聚集嘅，所以嗰啲复杂嘅跨境合规咧，可以一站式办理。再加上最重要嘅系背靠粤港澳大湾区8,000+人口嘅产业嘅腹地。咁呢啲財資服務可以更加之緊貼實體經濟，呢啲優勢疊加埋一齊咧，係使得香港成為跨國企業同埋內地出海集團設立區域嘅財資總部嘅首選地。
1: 企业财资中心方面的业务啦，其实会涵盖包括好似有资金的归集啊、跨境融资啊、外汇的一个风控啊，仲有集团的税务统筹等等很多的一啲功能吓。香港能够为呢啲嘅企业解决哪些实际当中的经营嘅痛点咧？
0: 如果是实际的经营痛点的话，我举个例子啦。如果一个内地的新能源企业啦，咁佢产品是卖到去东南亚、中东、欧洲的，咁好多时候你卖过去之后，你海外的回款呢就会分散在10多个国家的账户入边啦。咁有些账户有资金的闲置啊，有些项目有时候缺乏周转啊，呢些都好经常会发生的。咁汇率波动的时候呢，就更加之容易造成了这个兑汇的损失啦。 而且呢啲資金喺咁多個國家同地區之間嚟做調撥嘅時候，通過嗰啲傳統嘅代理行，好多時候都需要幾日時間，手續成本都唔低㗎。如果將呢個財資中心設喺香港嘅話咧，咁呢個情況可能會明顯咁改善。咁第一點就係、是，咁而家全球資金歸集到同一個平台嚟做集中嚟調度嘅時候咧，啱講到嗰啲閒置資金嘅盤活啊，點樣通過內部嘅餘缺去做調劑啊，點樣整體去對外去借款都會嚟減少，咁資金嘅使用率就會大大嚟做提高，係第一點。第二點就係、是，而家借助香港呢個成熟嘅外匯同利率嘅工具咧，喺集團層面統一可以做對沖匯率利率風險，呢係可以集體做嘅，避免啱分散到十幾個國家分散去做操作。第三點就係、是，可以依托香港嘅稅務嘅優惠，同啱啱講到嘅咁多個國家嘅協定嘅網絡，合理咁安排全球嘅稅務，避免重複徵税。呢點都係好多企業非常之關注嘅。第四點就係、是、香港嘅融資渠道都好多元化啦。咁投資者類型又豐富嘅話，企業可以統一嚟發債啊，去安排嗰啲銀團嘅貸款啊。憑借香港嘅信用同埋呢個成熟嘅市場咧，企業係完全可以獲得比海外任何一個國家都單獨融資更加之低嘅成本㗎。除此之外咧，資金集中之後咧，呢、這個集團總部可以對全球嘅現金流、風險敞口都可以實時咁掌控，決策又更加之快、更加之穩。其實歸根到底咧，企業財資中心就係呢個跨國集團嘅資金嘅大流，或者係講佢哋嘅風控嘅中樞，使得全球嘅經營管理更加之精細。
2: 財智灣區，
3: 財智灣區。
1: 好啦，再到今日嘅財智灣區嘅板塊嚇，關注啦香港加速打造企業財智中心嘅話題。香港特區政府近日正式公布《香港企業財資中心發展行動計劃》，希望通過 4T 框架吸引更多跨國企業在香港設立企業財資中心，並且協助在港運營的企業財資中心擴大規模。
4: 那麼該行動計劃是由特區政府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稅務局、香港金融管理局和投資推廣署共同編制。行動計劃明確提出，鼓勵跨國企業集中在香港管理基金、配置資產和管控风险，重点措施包括革新税制，持续扩展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网络，开展针对性推广，以及加强人才培训和业界沟通。
1: 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之前就讲到了，在国家金融强国建设背景之下，推动企业财资中心发展是香港助力国家实施十五五规划、参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一环。香港建设跨国企业财资中心会有哪些核心优势呢？而香港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和这个企业财资中心双中心的定位如何实现联动发展呢？如何通过这个中心的建设更好促进引进来走出去，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赋能国家高质量发展呢？今期的财资湾区，我们将会邀请到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金融科技与商业分析中心主任冯冠豪来进行解读的。冯教授你好。
0: 主持人好。
1: 香港的这个财富管理中心的业务可以说是蓬勃发展的，最近都是成为了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现在又非常大力去布局这个企业的财资中心，都想请教冯教授，这两大中心之间怎样来进行联动发展，形成产业协同的这种优势呢？
0: 如果是说这两个中心的话，其实他们就不是各自独立的，但是可以说是同根同源，相互成就的。因為都是依托了香港同一套的金融基礎設施和同一班的專業的人才。在財富管理這個中心，它在哪裡的話，香港是之前可能都提過，聚集了大量的家族辦公室和那些高淨值客戶的資產。有個數據就是根據德勤今年發布的研究，就是在去到2025年底，香港的單一家族辦公室的數量已經超過了3380間了，是比2023年底的大概2700間是增加了680間，两年增长超过25%。如果在企业财资这一端的话，另外一个中心来看，对接的是实体企业的投融资需求。所以如果将两端都打通之后，这个财富端会汇集的资本是可以完全通过财资中心精准地流向实体企业的，使资金可以从这个账面沉淀转为投入到实体。反过来讲， 咁我哋啱啱都讲到企业有时都有啲沉淀嘅呢个闲置资金。

0: 我哋两个重心，香港的金融生态是会从相对单一的资产管理，可以升级成为个人财富、企业财资和这个资本市场的多元的协同，更加具人性的高端的枢纽。如果我们可以展望未来的话，其实已经有不少的机构是预计，未来几年香港的私人财富管理规模是完全有机会翻倍的。这个财富端持续扩大的话，都会为更加之多企业的财资中心提供更加充沛的资金活水啦。
1: 嗯，我们都知道啦，其实香港亦都是作为一个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的角色，现在要打造这个企业的财资中心，怎样可以更好地推动内地的企业走出去，国外的一些资本或者企业引进来呢？
0: 香港已经是搭建了一条双向通道了，其实已经是在内地企业走出去的这一端，香港是扮演了桥头堡的角色的。咁企業可以將佢哋嘅區域財資總部設喺香港，統一管理呢個海外子公司嘅資金，喺海外發債融資，運用外匯嘅工具做對沖風險，而且借助啱提到嘅稅務嘅協定網絡，搭建呢個合規嘅全球稅務嘅框架。呢啲都係對例如新能源啊、高端製造啊、生物醫藥啊呢啲嘅產業去開拓一帶一路同埋東盟市場，幫助十分直接。尤其最近東盟已經成為了中國的第一大貿易夥伴的時候，企業去開拓東盟市場的資金風控需求都大了很多，香港這個時候正好可以提供支持。國家層面都其實持續加力的，在2025年初的時候，其實中國人民銀行已經和香港金管局推出了1000億人民幣的貿易融資的流動資金的安排了。这些资金是专门去支持企业用人民币去开展这个跨境贸易的融资的。咁都在2025年的6月呢，咁两地又再次来落实这个跨境支付通，我们之前的节目都讲过的，是实现这个内地的网上的支付系统和香港转数快的互联，可以提供这个实时的跨境支付的服务的。除此之外呢，咁之前都讲过的，例如这个债券通啊、互换通啊、跨境理財通啊，呢啲一系列嘅互聯互通嘅機制咧，都係令到唔單止係企業啦，連居民喺配置人民幣資產、管理利率風險、跨境理財方面都更加之便捷。咁我相信啦嚇，經過十幾年嘅發展，呢啲機制之後會不斷咁優化擴容，兩地嘅連通只會越嚟越順暢。咁再睇翻喺從外資引進嘅呢一端咧，咁香港當然係一個理想嘅中轉站啦。咁跨國企業如果係從東盟過嚟，佢係從亞太財資中設喺香港嘅話咧，依托香港嘅自由流動嘅資金體系咧，高效管理喺內地同埋亞太資金嘅往來，點樣去對接內地嘅產業鏈同埋呢個龐大市場？同時咧，香港嘅法律、會計、監管呢啲都係完全同國際去接軌嘅，所以外資係唔需要重新去適應成套嘅規則。咁一進一出之間咧，咁香港真係完全將內地同全球真正連接起身啦。
1: 嗯，另外咧，今年咧係國家十五規劃嘅開局之年咧，亦都係加快建設金融強國嘅關鍵階段嚇。都想請教馮教授嚇，香港加速打造企業財資中心，將點樣樣進一步鞏固提升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精準咧對接國家戰略，助力高質量發展咧？
0: 咁對於香港自身嚟講嘅話咧，呢次確實係金融業態嘅一次升級啦。如果是全球第一大的跨境財富管理中心的基礎上，如果可以再加上企業財資這一個板塊的話，那香港就真正形成了財富管理、企業財資、資本市場、離岸人民幣多元協同的格局，不再單一依賴某一種業務了，和其他金融中心的差距進一步拉開。在服務國家戰略方面的話，我認為主要體現在企業線上，第一就是服務金融強國的建設，通過財資中心的完善跨境金融服務體系，穩步地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是第一點。第二點就是服務這個實體經濟，引導這個全球資本精進地流向這個內地的高端製造，剛剛提到的綠色產業、科技創新。第三點就是這些服務都同時都服務內地企業走出去，以及這個一帶一路的建設，为这个中资企业的海外的项目提供资金和风险管理的支持。第四点就是，香港都赋能了粤港澳大湾区， 形成了这个香港去统筹这个财资，内地承接这个产业的联动。

0: 发局啦，可以推动呢个区域资金嘅产业人才嘅深度融合。如果咁样睇嘅话咧，喺呢个当前复杂嘅国际格局底下咧，香港系一个既获得国际嘅广泛认可，又同时与内地紧密相连嘅一个平台。呢个作用系非常之特殊噶。在國家構建這個新發展格局的過程中的話，我認為香港作為一個內外循環的重要交匯點，價值只會進一步突顯。我們都知道，大家都知道，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將這個超級聯繫人和這個超級增值人的角色會充分地做好，在做強自身的同時，當然盡力為國家的高水平的對外的開放和高質量的發展持續地貢獻。
1: 嗯，的确吓，咁啊，从登顶全球跨境财富管理第一位啊，再到咧全力打造呢个企业嘅财资中心，咁香港嘅金融业啦，正喺度不断延伸佢嘅价值链，丰富啦新嘅内涵。相信咧，依托而家推出嘅呢个四 T 政策框架，仲有完善嘅金融生态啦，联通内外嘅区位优势啊，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同埋财富管理业态咧，将会深度咁联动，深度啦对接金融强国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啦，仲有高水平对外开放等等咧重大嘅国家战略啊。亦都持续以一个金融创新的这个的姿态，在服务全球资本流动、赋能实体经济方面不断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今天的财资湾区非常之感谢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金融科技与商业分析中心主任冯冠豪教授的一个深度的解读。麻烦冯教授，我们下期再谈过，拜拜。
0: 好，下次再见，拜拜。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欢迎继续收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黎涛同倪星咧继续陪伴大家嘅。嗱，我国咧拥有约1.8万公里嘅大陆海岸线，约300万平方公里嘅主张管辖海域，海域辽阔，资源丰沛，为海洋经济发展提供咗广阔空间。咁如今嘅海洋经济咧，已经系超越咗传统嘅捕鱼啊同航运啦，形成咗覆盖1、2、3产业、传统与新兴并举、科技与生态融合嘅完整体系。
5: 咁发展海洋经济，点解系关乎国家发展、民族复兴嘅战略举措？从追赶突破到跻身前沿，中国海洋经济如何实现跨越式发展？面向1155，我们如何向海图强，进一步将这片蓝色疆域筑成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高地呢？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自然资源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国家海洋局局长孙书贤为你深度解读。
6: 大家好，我是孙书贤，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首先跟大家分享一条鱼和一度电的故事。一条鱼是关于大黄鱼的故事。大家知道，大黄鱼肥美鲜嫩，被称为是金色的国鱼，满满都是舌尖上的记忆。但是30年前，因为过度捕捞导致野生资源急剧下降，大黄鱼一度成了餐桌上的奢侈品。后来随着人工育苗技术的突破，福建宁德等地兴起了规模化养殖的浪潮，如今年产已经超过20万吨，价格也更加亲民。曾经濒危的贵族鱼，如今游进了寻常百姓家。说到一度电，大家可能想到的更多是火电、水电、风电、核电，但是您可能不知道，咱们现在用的电也有可能来自于海洋潮流能发的电。在舟山有一个海归团队，10几年磨一剑，久久为功，建成了我国首座海洋潮流能发电站，并成功并网运行，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潮流能源源不断地送到千家万户。当您再打开灯打开空调的时候，可以想一想，这一度电没准儿就是潮水刚刚送来的。大海不再是遥远的风景，而是咱们生产生活真正的能量来源之一。潮汐日夜不停，我们的电力也从此多了一份蓝色的保障。如今认知迭代，利用转型，我们对海洋的认知理念与利用模式实现了划时代的历史性跨越。人海相处之道迈入了全新的发展纪元。回顾历史，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利用海洋的民族之一。10000多年前，中国大地上的原始人就开始食用海产贝类，7000年前就可以驾舟出海捕鱼，5000年前就可以逐海为盐。西汉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到宋朝，这条路已经连到欧亚非50多个国家。那时候，咱们的指南针、造船术在全世界领先几百年。再说明朝，郑和大西洋，比葡萄牙人航海早了15年，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了87年，比达伽马横渡印度洋早了93年，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航海事业的辉煌。但是明清两代，我们实行了禁海政策，错失了大航海时代和工业革命的机遇期。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进入新时代，我们对海洋的认知和利用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大家知道，习近平总书记有深厚的海洋情怀。1990年6月25号，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第一次踏上平潭岛。那时的平潭岛是一座交通极其不便的县级海岛，从福州市区出发到平潭需要先坐车到福清码头，再乘轮渡过海，整个行程长达8个小时，非常艰辛。但是之后的10年内，总书记又19次到平潭调研指导工作。2014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亲临平潭综合试验区考察，这是总书记第21次登上平潭岛。这段跨越20余年的平潭情节，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关心海洋、重视海洋的深厚情怀和发展海洋、经略海洋殷切期盼的真实写照。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建设海洋强国提升到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进行整体谋划、系统部署、全面推动。大家可能要问，为什么我们要这么重视海洋？从资源开发看，海洋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资源宝库。海洋蕴藏着地球上80%的生物资源，已经发现的海洋生物多达20万种，是保障我们国民饮食健康与安全的重要粮仓。全球的海洋石油储量大约1350亿吨，天然气大约140万亿立方，各类海洋能可开发的总量高达10000亿千瓦时，这都是国家能源安全不可或缺的压舱石。向海洋要资源，已经从一个备选项变成了我们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选项。从发展的依托看，海洋是我们的蓝色家园。海洋 如同

0: 地球的肺，吸收了大约30%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可以有效地缓解全球变暖。我国同时拥有海草床、红树林、岩礁三大蓝碳生态系统，滨海湿地近600万公顷，它们不仅是众多生物的栖息地，也在默默守护着海岸，有效减缓海岸的侵蚀。除此之外，我国漫长的海岸线还蕴藏着丰富的旅游资源、文化资源和风能、海洋能等可再生能源。关爱海洋，保护海洋生态，推动人海和谐，不仅是守护我们的家园，更是为我们自己铺就一条面向未来的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从通道连通看，海洋是世界经济的蓝色大动脉。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和货物贸易大国，对外货物贸易主要通过海上运输来完成。一条条繁忙的海上航线，犹如连接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动脉，是名副其实的海上生命线，也是筑牢经济安全的蓝色屏障。从空间拓展看，海洋开发是陆地经济活动向海洋的延伸。我国的海洋发展空间巨大，海洋开发已从传统的渔盐直利、舟机直变，迈向深海油气开发、海洋能发电等全方位立体综合利用。这场深刻的空间拓展本质上是由深海探测、海洋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等前沿科技驱动的产业变革。通过陆海之间资源互补、产业互动、创新协同，推动陆域经济与海洋经济协调发展。今天的中国海洋经济已经形成覆盖1、2、3产业，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并举、科技与生态融合的完整体系，一批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加速成长。数字海洋平台用卫星、大数据、人工智能实现海域的精准管理，红树林、海草床等海洋碳汇变成可交易、可质押的绿色资产。深远海养殖工船像海上养殖工厂一样，实现了自动化养殖，风电耦合、电解水制滤清，配套储运和加注，打造海上零碳基地。海岛文旅融合、智慧低碳港口等新场景不断的涌现。可以说，海洋经济早已不是单一的产业，而是贯穿生产、生活、生态，融合科技、金融、开放的复合型经济体系。它就在我们的饭碗里、电费单里、快递箱里、假期旅途里，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1: 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每天刷的视频、用的导航，其实都在消耗一种看不见的资源——算力。而算力运行会产生巨大的能耗。传统数据中心里，近一半的电费都花在了降温上。有没有一种更聪明的方式，既能给算力设备降温，又能大幅节约用电？答案就在大海里。2026年4月，全球首个实现海上风电直连加海水自然冷却的海底数据中心在上海临港正式启用。大海对于数据中心机房就是个天然散热器，陆地上的

0: 数据中心每花1块钱电费，就有4毛钱用在降温散热上，而这里把降温费用压缩到1毛钱以下。解决了降温还不够，在这个数据中心里，电力供给更加高效。上海临港海底数据中心直接把服务器建在了风电厂旁，让风电就近消纳，相当于把餐桌支到了厨房门口，避免了传统电网远距离传输带来的损耗，让每一次数据运算都带着海风的零碳基因。这座海底数据中心按照满负荷24兆瓦运行，每年能节省电约6100万度，减排二氧化碳量相当于160万棵树一年的吸收总量，实实在在地用科技创新给出了省电省水又省地的绿色方案。以前我们向海洋要鱼要盐要航道，如今我们向海洋要算力要能源要空间，海洋正在从资源的供给者成为高质量发展的赋能者。
1: 我们国家的海洋经济在全球处于什么位置？我们可以通过一组数据和实例为大家展示。在海洋渔业方面，我国的海洋水产品总量长期位列全球第一。2025年，总产量已经达到3874万吨，比2020年增长了17%。我们从吃鱼难到吃好鱼，从近海养殖到深远海养殖，中国水产养殖的领跑之路，为全球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宝贵的中国方案。近年来，我国船舶海工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市场份额连续多年居世界首位，世界级的船舶海工产业集群正在我国加速形成。在全球18种主要的船型中，我国有16种船型新接订单，位居全球首位。2025年，我国新承接各类海洋工程装备113座，金额约105亿美元，占了世界份额的44.6%。在海洋交通运输业方面，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的港口航运业规模已经全球领先，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海运船队，建成了全球最大的世界级港口群，港口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位，国际海运量占到了全球近1/3，累计建成集装箱、干货、散货自动化码头60座，规模居世界第一。在海洋电力业方面，截止到2025年底，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容量超过了4700万千瓦，占到了全球50%以上，稳居全球首位。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最大26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刷新了全球以并网风机的单机容量与叶轮直径2项记录。我国的波浪能、潮流能、潮差能装机规模分别居世界第一、第二和第三位。在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方面，目前我国自主研发的海洋药物品类占到了全球上市总量的28%，已构建超过4万个海洋微生物基因组和24亿条基因序列的海洋微生物组数据库，建成近6万株的海洋微生物资源保藏库，样品覆盖全球大洋多个海域，从近海到远洋，从浅海到深渊，构建了完整的海洋微生物 资源体系。

0: 在海洋油气业方面，2025年我国海洋石油产量大约是6800万吨，同比增长约250万吨，约占全国石油增产量的80%。其中最具标志性的突破是我国自主建造的首个超深水勘探开发平台深海一号，最大作业水深超过1500米，最大井深达5000米以上，最高产能达到了每天1500万立方米，使我国成为继美国、挪威之后全球第三个具备超深水油气资源自主开发能力的国家。
1: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哇，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2: 欢迎翻嚟，继续播出紧嘅谈股论金啊！主持人黎涛同倪星咧，继续陪伴大家嘅。咁嚟到热点观察啦，噃，马上嚟聚焦以旧换新，持续发力，政策红利加快释放啊！嗱，话说咧喺呢家电卖场里边咧，智能家电以旧换新专区人头涌动啊！工作人员咧正咧为消费者测算紧补贴嘅金额。而新能源汽车 4S 店里头咧，旧车评估与新车试驾就同步进行，唔少家庭系趁住呢个政策窗口期啊换新车。家居广场里边咧，旧家具上门回收，再加上新家具免费安装嘅一站式服务，令到消费者换购家居产品真系省心又省力啊！
3: 咁呢啲舒活嘅消费场景，亦都正系以旧换新政策落地见效嘅直观体现。
2: 当前以旧换新政策力度持续加码，覆盖范围不断地扩大，正成为提振消费、推动绿色转型的重要力量。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近日就表示，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智能、绿色等产品销售快速增长。今年前5个月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的销售额超过了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
3: 在以旧换新消费过程当中，消费者对智能、绿色、高效消费品的追求，促进了消费品生产向智能化、绿色化和高效化转型升级。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庄玉恒表示，以旧换新仲直接降低了社会总能耗，替换了老旧家电、老旧汽车，仲能够大幅度提升资源循环利用水平。
2: 没错。在山东省德州市一家的家电卖场里头，家电专区前面围满了前来咨询的消费者。其中一位市民刘女士就说，我想换洗衣机好长时间的啦，啱好赶上以旧换新，现在价格仲几合理咁话。咁佢就表示话咧，补贴之后可以帮佢悭翻成1000几蚊噃，唔单止可以免费上门回收，仲能够免费安装，唔使再跑跑地滴第二次啊！
3: 家电市场嘅换新热潮亦都向汽车等更多大宗消费领域延伸啦。喺广州一家汽车嘅 4S 店入边，政策补贴叠加厂家优惠，吸引咗唔少消费者前嚟试驾新车、咨询旧车嘅置换业务啊！
2: 系啦，咁以上呢啲充满咗活力嘅消费场景背后咧，系离唔开各地有力嘅政策支撑嘅。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佢就话：喺以旧换新国家补贴政策驱动之下，近年嚟投资同消费动能增强，有力支撑咗经济增长。国保通过资金补贴压低居民消费成本，直接刺激消费需求，而消费咧带嚟经济效益，进而推动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又进一步带动居民收入提升，进而再次拉动消费，呢一良性循环为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好了，以上就是今日谈股论金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黎涛、倪星代表我们节目责任编辑，感谢大家的收听。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的精彩音频，欢迎在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3: 拜拜。

0: 冰雪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香港电台第五台以及云听央视频客户端上面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呢度系好听有料的听多啲、识多啲，我是主持人泽峰。
5: 喂，下午好，我是嘉欣。咁我哋今日节目咧会同大家一起嚟关注到嘅，首先有第六届工展会购物节喺香港举办啊，咁之后咧再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第十八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喺澳门、青海、北京三地举行噶。
4: 嗯，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咧，就系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你最近想买嘅一啲心头好物吓。大家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五台嘅 Facebook 五台之友嘅账号上边啦，同我哋进行节目嘅互动。同时亦都欢迎你啦，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嚟到我哋视频直播间参与到互动当中吓。咁啊，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启我哋今日嘅知识之旅。
6: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喎、
7: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8: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9: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4: 节目开始先同各位嚟关注一下第六届工展会购物节26号喺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办，为期4日，并且同步喺电商平台上线。呢一届嘅购物节咧系延续咗展览家嘅概念嘅，设立咗九大主题区，汇聚全球优质商品同埋特色美食啊。
5: 嗯，系啦啊，咁首次登场嘅呢个东南亚美食区咧就成为人气焦点啊，汇聚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以及马来西亚等地嘅地道风味啦，就全新打造嘅呢个潮玩运动区咧，亦将展会系变身为互动竞技场啊，为传统购物咧系增添咗沉浸式嘅体验噶。
4: 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出席开幕礼并致辞表示，展会不单止为港商提供了展示品牌形象和创意成果的平台，亦都为市民以及旅客带来了多元优质的消费选择。特区政府将会继续发挥香港盛事之都的优势，助力企业品牌升级和数字化转型，吸引更多海内外旅客来港消费，巩固香港国际旅游城市地位。
5: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锦荣表示，近期香港零售市道就持续向好，关键在于企业主动求变，通过优化体验和提升附加值来回应市场的变化。他表示，本届展会通过引入科技互动、升级餐饮体验以及推出多重优惠，力求为入场人士带来新的消费享受。
4: 继续嚟关注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澳门常设秘书处26号喺葡语国家美食推介活动上边介绍第十八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喺6月27号到7月10号喺澳门、青海以及北京三地联动举行。
5: 中葡论坛常设秘书处秘书长桂先生就介绍了，本届文化周是以中葡文化商会四海皆为知音作为主题，旨在推动中葡文化交流。活动将延续三城联动的模式，依托澳门平台优势联动内地城市，持续优化专业化和特色化水平。
4: 在内容设计方面，文化周保留了文艺表演、景点打卡、葡语国家美食推介等的项目，新增了葡语国家手工艺品展览，并且支持本地机构举办中国葡语国家青年短视频大赛，拓展中葡人民交流新维度。
5: 在具体的活动安排方面，澳门站将推出葡语国家美食推介、手工艺品展览以及开幕式歌舞表演。青海站设于西宁塘道637广场，涵盖歌舞展演、经贸推介以及文旅打卡。北京站设于朝阳公园的贝壳剧场，来聚焦文化交流和展演活动。
4: 咁啊，嚟自东帝汶嘅厨师卡洛塔加料啦，当日澳门站嘅美食推介活动，佢向现场嘅嘉宾系推介东帝汶传统农作物面包果。呢种果实咧富含淀粉，系当地日常食物嘅重要嘅来源。佢都话非常之荣幸啊，去到澳门将家乡嘅美食推介俾更多人啊。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听多点识多点，来到今天的品文化识中国了。为了庆祝香港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迎来十周年，科学教研部是特别举行了跨学科展览 Think Outside the Box。 展览是由科学教研组织自然应用科学等的教授以及多位的艺术家合作，设计出一系列的艺术品，以不同的艺术表达方式，包括陶艺、摄影、插画、装置艺术等等，用科学游侠艺术回顾了这十年的研究成果。
3: 咁展览特色咧系由科学教研部嘅十一位学者根据自己嘅兴趣咧嚟选择主题嘅，涵盖有香港背景下嘅生态问题，包括可持续性城市发展，同涵盖陆地、海洋同淡水栖息地嘅生态系统研究嘅。咁香港电台主持人晓君咧就本次嘅展览系采访咗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曾宪发嘅，咁我哋一齐嚟听下佢哋嘅介绍啦。
4: 香港虽然是弹丸之地，但是孕育了很多不同的物种，能够在香港狭小的土地上有这么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实属难得，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珍惜和保护。适逢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成立十周年，他们联同青花工作室在原创方举办 Think Outside the Box 科学艺术展览，透过多元化的艺术媒介演绎十周年的研究成果。今集听多啲识多啲，晓君就访问咗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研究助理教授曾宪发博士，等佢同大家介绍一下。
5: 好，咁大家好啦，我叫 Alphons 啦，我系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嘅研究助理教授嚟嘅。咁我自己咧主要做啲淡水生态嘅研究啦。咁喺今次咧都好有幸参与呢个 Think Outside the Box， 咁同咧艺术家一齐合作咧，就整咗一个展品出嚟。咁我哋系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啦。咁其实我哋教研部咧一開始成立咧係 for 一啲本身冇乜 science 背景嘅學生咧，提供翻一啲科學嘅素養俾佢，即係就算你唔係 science 嘅同學，你都要知道有一個 science 嘅 mindset 咁樣。咁之後咧，我哋就繼續發展啦。咁我哋而家咧係做好多唔同關於生境嘅研究啦、生物多樣性嘅研究啦、可持續發展啦。咁希望咧都係幫助到香港整體以後可以點樣更加可持續發展落去。咁呢個展覽其實就係適逢我哋科學教研部成立咗十週年啦。咁咧今次就請嚟青花工作室咧同我哋一齊舉辦呢個 Think Outside the Box 嘅展覽。其實今次呢一個咧係我哋第一個面向公眾嘅藝術科學展啦。其實就希望咧透過我哋十一位教授有唔同嘅研究啦，再同十一位唔同嘅藝術家合作咧，去令到呢啲唔同嘅生態知識啊，可持續發展的知識咧，變成一些比較有温度的作品，希望咧俾大家大眾更加認識香港不同的議題咁樣。其實咧呢度就十一個展品咧，大概涵蓋了四大研究範圍。咁其實就係我哋自己四大的研究範圍啦。咁咧如果用地方去分，就係我哋有陸上的生境啦、淡水生境啦，同埋海洋生境。咁同埋咧都有可持續發展的城市概念喺入面。

0: 面，咁呢四個咧就會係我哋嘅大方向咯。咁同埋今次展覽咧，其實除咗呢個展之外咧，其實我哋都仲有其他活動係同一時間舉辦嘅。咁我哋會有一啲生態導賞啦、親子工作坊啦，同埋學術研討會咧，俾公眾參與。咁例如咧，就會係帶大家去睇下石牆樹或者係市區啦，啲樹下面嘅枯葉層嘅又有啲咩動物喺度咧？又有一啲係帶大家出去岩岸睇下好多唔同潮間帶嘅動物啦。
1: 展覽帶大家探索咗淡水、海洋、綠棲嘅生態故事，同了解可持續發展城市等重要環境議題。請曾博士為我哋推介幾件嶺大科學教研部教授同埋藝術家聯手打造嘅藝術品啦。
0: 咁我哋其實就總共有11個展品啦。咁就由我自己有份參與設計嗰個介紹啦。咁咧呢、這個我自己設計嘅展品咧就係同 Nicole 一齊合作嘅。咁我哋咧因為都係做淡水生態研究、河流嘅研究啦。咁所以咧，我哋喺構思嘅時候咧，就已經係希望呢個 artwork 感覺會好似一條河流咁樣嘅。咁然之後，我哋都做環境教育啦，好多時候得到嘅 feedback 咧就係、是，條河入面冇乜嘢嘅喎，咁樣啦。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就揀咗好多唔同香港常見嘅動物掛喺度。咁例如入某啲魚比較常見嘅，例如一啲叫二立嘅魚啦，又或者咧。都有很多不同的昆蟲在上面的，例如蜻蜓、豆娘這些平時大家可能在市區看到它飛，但是其實它的 BB 是在水裡面生活的，所以我們有飛的樣子，蜻蜓飛的樣子，還有它 BB 的樣子都會整在上面，還有整個透明就是希望大家要擁埋一點先看清楚，其實就是寓意其實野外的環境都是這樣，不只是河流，其他地方你擁埋一點看其實會看到很多東西的。咁同埋有食物鏈啦，咁就係代表住唔同嘅動物，其實係連係住一齊。咁呢個就係我自己有份參與嘅 art piece， 希望帶俾大家嘅意思。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劉燕琴博士啦，同埋馮漢成先生咧一齊整嘅生態紀錄片，係關於一個香港裸猿嘅動物嘅。咁香港裸猿咧其實係香港唯一一個有眉目嘅動物啦。咁之前咧其實我哋主要講勞殺問題嘅，因為其實就係、是我哋2024年嘅時候咧，劉燕琴博士咧就去咗做研究啦，就睇下咧路上面有幾多裸猿嘅屍體係剪過咗，咁呢個就叫勞殺嘅行為啦。咁咧就揾咗馮漢成先生一齊合作，就係、是、拍成個裸猿，其實佢成世人係點樣樣嘅咧？咁由佢由粒蛋生仔成長，再去附近嘅森林河流。走嚟走去，中間面對嘅危險，咁希望咧就令到大家知道，雖然好佢哋好細粒，但係其實咧係好多啦，然之後咧有好多都係有機會被勞殺咯，咁希望大家關注呢個議題嘅。咁另外呢一個咧就會係我哋嘅 Professor Jonathan 啦，同埋青花工作室一齊合作嘅展品嚟嘅。咁 Jonathan 咧喺我哋嗰度咧，佢係做好多龜嘅研究啦，同埋做一啲非法貿易嘅研究嘅。咁所以你會見到有好多龜嘅標本喺度，咁都係研究嘅時候會有喺度啦。咁而另外佢成個概念係點樣樣咧？而家變得好稀有，好稀有。咁係因為盜獵好嚴重啦。咁藝術家咧，青花工作室佢就覺得。他想用這件事比喻成一個古舊的文具店，以前很老舊的文具店都是五臟俱全，什麼都有，但是隨著城市發展都是慢慢慢慢地消失。其實這裡就有兩件事同時間慢慢消失，自然生態又好，有些傳統的文具店都好，希望就讓大家感受到，所以為什麼你會看到它好像文具店的一個 setting 那樣。咁另外咧，都仲有一個咧可以同大家互動嘅藝術品喺度嘅。咁呢個咧就係由我哋嘅老師 Inga 咧同藝術家 Alice 合作整出嚟嘅。咁咧其實 Inga 就係做珊瑚嘅研究嘅。咁珊瑚咧其實同藻類共生啦。咁其實 Inga 係研究呢啲個共生關係嘅專家嚟嘅。咁我哋而家講珊瑚咧，就係好多時候講緊global warming 全球暖化，啲珊瑚白化。咁點解咧？其實就因為個環境改變咗。咁啲珊瑚咧就 expel 啲藻類啦，因為個環境壓力好大，但本身係冇問題嘅。咁 Alice 咧就將呢件事咧就比喻成一個兩性嘅關係，就係男女之間其實時而都好親密，但係隨住其他事情嘅改變，點樣都好。咁有時咧呢種咁親密嘅關係又會變得有啲脆弱。咁所以咧喺展品上邊你會見到咧有好多隻手，咁其實係比喻男女嘅手啦。咁上面有刺咧，其實就代

0: 要，哎，有時係好親密，但係有時捉得太緊，又可能變成一個傷害咁樣嘅概念咯。咁啱啱其實仲有七種展品咧，係冇詳細咁講解啦。咁但係其實佢都好值得大家去留心觀看嘅嘢嚟嘅。咩意思呢？就係其實例如有海豚嘅研究啦，咁其實海豚都係有好多唔同嘅 threats 啦，亦都咧有好多岩岸生態嘅事情啦。生物多樣性是很高很豐富的。另外呢都還有例如講緊 GIS 空氣，我們平時講可能是城市空氣的健康，因為很影響我們居住在城市的人。亦都有展品是講這些議題的。大家來到呢最好的路線或者最好的感受是每一件展品前面都駐足欣賞，應該會是得到最多。
1: 最后请曾博士同我哋分享一下展期同埋地点啊。
0: 咁其实呢个展览最终嘅目的啦，其实都系好希望俾大家知道，其实香港虽然系一个好细好细嘅城市啦，喺全球嚟讲，咁但系其实咧，我哋嘅生物多样性真系好丰富。咁所以点解我哋成个科学教研部，其实我哋系做好多唔同嘅生态研究，例如即系好似啱啱讲有河流、有海洋、有陆地，全部咧其实都系。有好多好多生物多樣性喺入面，咁雖然我哋平時可能冇乜感受到，冇乜睇到啦，但其實咧有好多動物喺我哋身邊，只要我哋留心觀察，其實會見到嘅。咁如果可以容我再講多少少咧，其實就係蜜蜂啦，蜜蜂可能城市有好多蜜蜂啦，咁可能喺我哋嘅感受中就只會有一種就係蜜蜂，但係其實咧其中一個展品就有好多好多唔同嘅蜂展示咗俾大家睇，咁其實。只要我哋嘅細心觀察，希望大家更加留意到我哋嘅生物多樣性。然之後，如果想再行多一步，嘗試去睇下其實佢哋俾咩影響緊咧，咁我哋就可以更加去關心保育佢哋咯。咁我哋今次呢個展覽 Think Outside the Box 咧，其實係會由今日啦，去到2026年6月30日喺原創方 Block A 7樓舉行嘅。咁大家嚟到咧附近咧，就特登可以上嚟睇下啦。咁大家嚟到咧，其實就可以隨心行曬成個展館，喺每個藝術品都 spend 少少時間，咁樣咧就會係認識到最多我哋嘅研究，認識到最多香港嘅生物多樣性同埋可持續發展嘅議題。
2: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3: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2: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4: 听多啲，识多啲，
3: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好啦，呢度系听多啲识多啲啦，跟住嚟同你一齐嚟关注一下中国嘅动画电影。全年票房占据半壁江山，动画电影并发出蓬勃生命力。从小妖怪的夏天入边嘅朗朗山，到长安三万里嘅诗意大唐，再到哪吒二嘅精神表达，国产动画电影正喺度生出自己嘅心啊！
1: 咁艺术多元融合咧，就推动动画电影情感传递同埋内容表达创新噶。咁作为表达力相对自由嘅艺术形态啦，动画电影唔单止系内化咗真人电影嘅叙事语法同埋工业标准，更加广泛咁吸收咗文学、绘画、戏剧等唔同艺术形态嘅审美风格同埋表现手法噶。咁同时亦都积极融合网络视频、新兴媒体嘅叙事角度啊。
0: 从十年前《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热映，到《大鱼海棠》彰显鲜明民族风格和东方美学，再到2025年的《哪吒之魔童闹海》，创造了多项的电影纪录，《朗朗山小妖怪》令到中国动画学派复兴，成为了讨论焦点等等。中国动画电影异军突起，打开了中国电影发展新空间，折射出开放创新的蓬勃力量。
1: 咁跟住嚟嘅时间咧，就要请到系《中国奇谭小妖怪的夏天》、《朗朗山小妖怪》导演朱水、《大唐妖探》导演程腾，同埋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鸿咧，就共话创作理念同埋 I P 心耕，喺技术同故事嘅内卷之外啊，嚟探寻国产动画电影长青嘅真正密码。
2: 去年中国动画电影的总票房达到了254.9亿元，占到总票房的49.2%，接近一半了。于导，您看您这个《小妖怪的夏天》到《朗朗山小妖怪》17亿的票房，当时您想到了去年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成绩了吗？

0: 长大的，所以他们都有这种心愿去做动画片。那么作为观众来说也是这样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步一步中国动画走到现在一个自然的一个现象。但是去年确实它有点特殊，但总的趋势是不断的往上的。
1: 尹老师，您看我们口碑和票房双丰收，但是呢坦率的讲爆款毕竟是少数，您觉得像这样的状态能不能持续下去，能不能持续的产出高质量的高数量的优质的动画片？
2: 现在因为观众对高品质的影片，真人故事片也罢或者是动画片也罢的需求还是很旺盛的，只要有一部好电影，大家还是争相传颂，大家互相影响都会去看。所以实际上今天电影可能就进入了一个不是以数量来做规模的时代了，它真的是要有就是那种高影响力的电影来带动。所以反过来它会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现在不是说做一个片子就行，要做一个有超级吸引力的片子它才行。这有时候因为观众选择多了，它跟过去不太一样，那个时候我们没有选，所以你只要过得去可看我们就可以。所以最近我老说我们现在得有必看性，这个作品大家看完以后都得跟人介绍说不看可惜了，而不是去选择那种哎看着还行那样的电影，大家可能就会选择到互联网上到电视上去看了。这是可能现在电影其实不光是动画电影，所有真人电影也同样面对的问题。
1: 尹老师刚才说我们现在选择多了，听说程导在今年要给我们增加一个选择，大唐妖探就是我们今年下半年的一个选择是吧？
3: 哎，是的。
1: 你对这部新的作品上映有什么期待吗？
3: 我觉得因为动画行业一直在进步，同时整个中国的社会也一直在变化，所以我觉得时至今日可能我不敢说我对这个电影本身有一个什么什么样的期待，但我只能说叫做我尽量把我的每一个作品都做的是我当下能做的最好的一个状态吧，包括我的每个作品也会跟我的之前的作品比较的不一样，然后完了以后它可能有一些我新的思考，包括我自己的新的成长，我想实验的一些东西，然后当然我会尽量的把它做到当下的这个社会的观众爱看的状态，然后具体最后它的票房表现如何，我觉得是要交给我肯定是真诚的把它给出来交给观众来评判的。
1: 你刚才提到了要让观众爱看，怎么才能让观众爱看呢？
3: 可能不要在电影里边加入太多的叫做讲好一个故事以外的目的，我尽量在我的片子里边不要有太复杂的教育性，当然它本身肯定是有一个文化的根基的，但是同时呢我觉得把这个故事讲得好看和精彩永远是被我放在第一优先去考虑的。我们自己行业里边有一句最近很流行的话讲叫合家欢嘛，这也是于水老师先带给我们的，因为去年他做了一部非常成功的合家欢电影，然后所以今年合家欢这个词变成了一个很热的词。那可能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合家欢其实本质上就是我的电影不同年龄的观众，不同观影习惯的观众，有一些没怎么看过动画的观众，或者有一些很经常看电影的观众，都能从里边找到自己的快乐，这个就是我想在这个电影里边实现的。
1: 刚才说于导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合家欢这个动画电影，那肯定是浪浪山小妖怪了是吧。再往前回溯一下这个小妖怪的夏天，我看了两三遍，我发现很多人产生了非常多的共鸣，比如说这就似乎看到了自己作为一个打工人的影子等等等等，这种小人物也被关注到了。你怎么看待观众这样的评价？
0: 我也是小人物，然后创作的时候你肯定会把自己的观点啊认知啊包括你的身份带入进去，然后因为我在创作这个片子的时候没有想到要做一个打工人的故事啊，我第一次听到说看完这个片子看完之后说哎于老师这是生活中受了多大的委屈然后创作出这样的片子，我说并没有啊。
1: 您一开始没打算做一个打工人的故事？
0: 没有。
1: 那怎么做的打工人的故事这么贴切呢？
0: 因为从逻辑上推，就是他在那么一个妖怪洞里边，然后作为一个最底层的一个小妖怪，他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压制，然后各种各样的不顺心迷茫，然后这可能是从剧作的逻辑上然后推导出来的。我觉得作为艺术创作者来说，可能换位思考是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能力吧，就你能天然的体会到其他人在

0: 带有市场的考量，
1: 纯真情流露，
0: 一点市场考量都没有。
1: 你要说没有也不太可能。就是我在看一个电影的时候，或者说他拿了高票房之后，然后我会反观自己，说我会不会喜欢他？如果我是喜欢他，我会觉得我的审美和大众是在共鸣的和共振的，我就觉得非常幸运。所以这可能也是我一直以来创作的一个指导的一个方向吧。所以您刚才说到了，哎，说这个片子是不是有市场考量，它可能是天然是一体的。就是如果我对这个事情感冒，然后觉得这个事情能感动我触动我，然后同时我也觉得它可能会和大众产生共鸣，那这就是最佳的一种结合状态。我觉得小人物这种题材其实一直都有，自古以来一直都有，包括我们小时候看的像什么贫嘴张大民啊，对，周星驰的很多电影其实都是小人物啊。英雄叙事和小人物这历来就是两个比较主流的创作路径吧。因为他可能还是需要做出时代性，就和当下的所谓的普通人能够产生某种共鸣，之前的创作作品和当下的可能就有这方面的一些区别。
2: 其实这个人物大小不是核心，我觉得还是看他人性的那一部分。品先生，小人物也有很多好作品，所以我觉得只不过我们现在可能会看到一部分，因为过去被缺失了这一部分。其实有一段时间，就我们对这种那就平凡人就是相对来讲关注比较少，最近所以他就会比较多。再将平凡人现在感受到的这生存状况、生存压力，他可能会反映到我们每个人身上，所以大家更能感同身受。所以创作这个东西永远我觉得不需要用那种死板的一个概念去限定它，还是我们去发现生活的不同，去找到人性的那种光芒，就蛮好的。这个评论永远容易去找共性，其实不要从结果去判断创作，创作永远是找差异，找到不同，我觉得这才是创作啊。
3: 其实你看啊，就从创作的角度来找到差异啊，以前我们讲就是中国里的英雄都是像孙悟空啊、哪吒，之前在找聚光灯他们怎么打妖怪升级，那现在到了大圣归来以后，发现聚光灯的人身上也有很多的凡人的点。这种创作一直在不断地寻找新的地方去找到自己，从导演也好，从创作者创新的角度而言，就是在某一个题材当中找到他的创新的点。
0: 尹老师，您看去年特别火的这两部动画影片，一个是哪吒，讲述的是平凡人的抗争，我命由我不由天，然后我们浪浪山小妖怪讲的是平凡人的故事和温暖，您觉得这是不是未来一段时间我们的创作的一个成功的密码？
2: 其实我还是觉得现在其实观众对于创新的那种要求比原来高了，因为现在他每天密集的接受故事的机会比原来多得多。原来可能我们说一个创新一个类型可以3年4年我们才换一圈，但现在不想，连这个熊出没每一集千方百计想的就是一定要跟上一集不一样，所以现在其实对创作者压力我认为是很大的一个年代。
4: 这儿有一个物理的一个 bug， 就是我们那个动画电影做的时间挺长了，如果我们要真去找这密码，5年之后这密码就变了，所以我们没法找密码，我们只能做新东西。其实没有人能预测未来市场5年，我只能说它是我自我的一个表达，但同时它也是当今市场大家能够接受的，因为我不能只是纯是一个做一个我自嗨的东西嘛。觉得在中国的这个市场下，好像商业跟作者表达不矛盾啊，因为不管是现在我比较火的《阿妈的情书》，还有《浪浪山》，还有包括之前好多档期，商业成绩特别好的电影，其实作者表达都挺多的。
0: 我们知道程导最近做了一个新的尝试，我看了《大唐妖探》的介绍，8个字叫“首部喜剧探案动画”，这8个字当中每2个字背后的信息量都很大。
4: 我觉得在电影语境里是挺勇敢的尝试。
0: 跟过往的你的风格好像不太一样了。
4: 因为可能我们这个片儿的原创属性会稍微强一点，确实这两种故事模式在动画电影里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没怎么见过，然后所以可能这次我们确实做的一个技术上的尝试，用动画的形式去做了一个比较好玩的，
0: 所以我们也很期待它到底有多好玩。
4: 挺好玩的，因为我觉得我们那两个角色，反正我们设计的还，我们自己是觉得很不错。确实那6年把大头的力气花在了打磨角色上， 从剧本到我们所有的表演的设计，然后包括到最后的时候，因为我们特别注重两个角色之间的这种戏剧与火花，然后我们也找了非常专业的戏。

0: 剧演员来给我们配音，这次也是我们做的一个尝试吧。
1: 从儿时守在电视机前，我们看每一部动画片，到现在每一部动画电影都能让我们动容，这是因为我们都能从虚构的故事当中看到更加真实的自己。要谢谢每一位认真讲故事的动画人，你们的故事当中让我们看到了真心和真情。我们也期待着中国动画带着这份真心和真情继续奋力前行。
2: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3: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2: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4: 听多啲，识多啲，
3: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啦。跟住嚟咧，同各位嚟分享一幅画，叫做《何庭翼吊侍女图》，描绘咗喺盛夏时节，何庭一角一众嘅侍女携儿童对翼上河钓鱼嘅情景，笔墨工细，设色典雅，造型温婉，生动咁样体现夏日时节人们嘅悠闲生活。
1: 嗯，咁跟住嚟嘅时间咧，我哋就一齐跟随住总台主持人黄小磊、故宫博物院书画临摹复制组组长具建伟，同埋北京体育大学中国奥林匹克高等研究院副教授舒湛宁，一齐走进传世名作《何庭翼吊侍女图》，嚟感受画中人系点样将夏天过得好似一首慢诗，优雅又自在啊！
2: 这幅古画里，满堂荷花开得正盛，碧绿似垂的水亭内外，纳凉的侍女携孩童，或对弈赏荷，或钓鱼休闲。古人的夏日活动有着怎样的风雅韵致？这样富丽工整的画面中，又蕴含着画家怎样的巧思呢？
3: 《荷庭翼吊侍女图》传为五代南唐时期的画家周文举所绘，卷本设色，纵 195.1 厘米，横98厘米。此画描绘了在炎炎夏日荷庭一角，一众侍女携儿童对弈钓鱼赏荷的情景，笔墨工细，设色典雅，造型温婉。
4: 鞠老师，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这幅画作出现在您面前的时候，您最强烈的感受是什么呢？
5: 这幅画扑面而来一种清爽宜人的气息，让人呢在炎炎夏日里呢有一种清新和平静的感觉。是一幅萧下图，上边呢是茂盛的柳树垂下来，下边的荷叶呢它沿着之字形建筑的结构一路盛开，近处的蜀葵花呢红白相间，就像我们生活中某一角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生长的状态。中间的凉亭内外有12位侍女孩童，他们有人下棋对弈，有人观荷赏花，有人凭栏垂钓，将众人消暑纳凉的日常记录下来，充满了生活情趣。整幅画面呢构图很饱满，用工笔重彩的形式展现出一派夏日悠然的景致。
6: 这幅画作画面中呢是对弈和垂钓，虽然下围棋呢有竞技博弈的成分在，但在画面中下棋和观棋的人是侍女和儿童，大家都是这种神情悠闲的姿态。同时呢，由于垂钓是一种静中取动的活动，也深受着女性的喜爱。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体育活动呢丰富多彩，那么根据不同的内容呢可以分为竞技类、休闲类、养生健体类等不同的类别，那么也表现出了鲜明的季节性，人们按照不同的节气时令来进行不同的活动。炎炎夏日呢他们多进行的是休闲活动。
5: 这件作品据传是南唐画家周文举所画，周文举呢是南唐时期很著名的宫廷画师，由于他的作品多数未能保存下来，所以现存的画作多为后世摹本，但依然能从中得以窥见周文举的绘画风貌。
3: 周文举善画人物侍女，兼工山水界画，他的侍女画风格接近唐代画家周昉的周家样，但有别于唐代侍女造型体态丰腴的特色，他笔下的人物修长清秀，更具仙丽之态，并独创占比描法。

0: 线条挺健，又略带抖动和顿挫，用笔极有韵味深远。周文举注重构图立意上的创新，笔墨生动老练，他善于表现富丽繁华的生活场景，通过人物形态与神韵的刻画来实现内心的表达，格调清新脱俗。
1: 孙老师，我们再来看画面当中垂钓的这个情景。那画面当中的垂钓反映出当时垂钓运动的哪些特点？
2: 我们看到的这组钓鱼的场景也是非常写实的。那么侍女和儿童呢，一共五人，两名垂钓者，中间的是正在准备穿鱼饵的侍女，而旁边的一位呢是一个垂钓的侍女，她单手持竿，聚精会神地盯着水面。那么从鱼竿和鱼线的走向中，似乎鱼已经咬钩，这名女子正在准备蓄力提竿。钓鱼呢也是女子夏日休闲的一种常见的活动。五代南唐时期的女子垂钓也有相关的记载，最有名的两位钓鱼爱好者，有一位呢同样是华蕊夫人，而另外一位呢为五代十国时期四川的才女李顺贤，她所做的钓鱼不得记录了自己钓鱼的趣事。近日池边钓锦鳞，寄荷香里暗销魂，依稀纵有寻香饵，知是金钩不肯吞。诗中的场景呢正与我们画中相仿，女子伴着荷香依兰垂钓，花影与人影相映照，也是夏日的一个亮丽的风景。
1: 鞠老师，刚才您提到了这幅画作呢是一幅肖像图，在画史上还有哪些著名的肖像图呢？那画面当中表现出了肖像图的哪些重要的元素？
3: 其实肖像图呢在我们中国绘画史上呢是自古有之，比如说五代的董源、巨然他们都有下山图，宋代马麟的荷香清下图，元代刘冠道的肖像图等。这些肖像题材作品反映在具体的内容上，多表现为文人隐士静坐于山间或沉迷于书卷、半卧床榻等姿态。而这幅荷亭意钓仕女图在文人绘画理想主义情调之外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首先我们看这幅画中柳树、荷塘、蜀葵花都是肖像图中常常出现的元素。另外在服饰上，仕女头上戴着轻盈通透的白色下花和下冠，伴随着清凉的花香能驱散表热提神醒脑。仕女穿的是短被子，薄纱既遮阳又透气。再有古人主要驱暑工具就是扇子，多是用竹编的，古人称之为摇风，又叫梁友。这幅画中有折扇、团扇，而且扇面上都绘制有花卉图案。无论景物气氛烘托还是人物细节刻画，都展现出夏日风采，表达了古人生活的积极态度。
1: 孙老师，除了画面当中的对弈垂钓，在古代适合女性消夏的运动还有哪些呢？
2: 古代女子呢因为受到了多方面的限制，但是同样呢也有多种多样的休闲娱乐活动。比如当时在夏日的宫中有类似射箭的娱乐活动，叫射鸭，用木头制成鸭子的形状让它飘在水面上，宫女们呢轮流用弓箭射，看谁射中。另外宫中女子也会组织龙舟定渡，而在夏天平日里，人们也会乘舟在园林里采莲戏水，享受水上清凉的时光。古代女性的体育活动丰富多彩，这些活动已经渗入到了日常的生活之中，而且女性参与其中往往姿态雅观优美，更具观赏性，多强调天地人和的顺应，这对于我们现在快节奏的生活实际上是一种启发。
3: 这幅荷亭意钓仕女图运用工笔设色的手法，生动地描绘出夏日时节人们的悠闲生活，这种情景更反映着古人乐观积极的生活观和融于造化的自然观。
4: 凉风习习，荷香满庭，可一齐神思静观菊中乾坤，又或凭栏垂钓尽享莲花塘畔的妙趣。画家笔下的肖夏景致恬淡惬意，让观者也沉浸在一片醉人熏风中，心旷神怡。
5: 江南可采连莲叶何田田，在古代诗人的笔下，江南水乡的莲叶和荷花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而在这个美丽画卷之下隐藏着的藕，亦都是凭借它独特的风味和营养价值，成为了我们餐台上面的常客。在众多的水生食物当中，莲无疑是最富魅力的一种，它既有水上的荷叶、莲花、莲子，又有水下面的藕，成身都是宝，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6: 没错啦，其实随着时间的推移，莲藕就不单止是食物那么简单，更是一种文化符号，它象征着纯洁和高雅。在很多的文学作品里面，藕是以其出淤泥而不染的特性来用来比喻人的高尚品德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下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的讲述啦。
7: 从山间的核桃柿饼，到平原的小麦稻米，再到水乡泽国的菱角芡实，不同地域孕育出的食物都见证了中华民族因地制宜、物尽其用的聪明才智。而在众多水生植物之中，莲无疑是最富魅力的一种，它既有水上的荷叶、莲花、莲子，又有水下的藕，全身是宝，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早在先秦时期，《诗经》中便已出现采莲食莲的记载。古人泛舟采莲，涉水挖藕，将其化为餐桌上的美味佳肴。那么，莲这种看似普通的水生植物，究竟藏着怎样的奥秘？它又是如何从田间池塘走进我们的文化深处，甚至成为哲人笔下的精神寄托呢？
8: 我们中国人呢，按照食物的这个来源地划分的话，可以大致分为三类，那就是山地的食物、平原的食物和水域的食物。山地的食物，比如我们常见的核桃、柿饼、山楂这一类食物，就属于山地的食物。平原出产的食物，小麦呀、稻米呀、萝卜、白菜呀，都是平原长的。水域的食物，比如像菱角、像芡实，也就是鸡头米，和我们要讲的莲，都属于水域出产的食物，水生食物。因为啊，人类的活动范围啊，在古代啊，主要是在陆地，所以上山去采摘，在平原里去种植，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好办的。但是，一旦到了这个水面上去获取食物，那你就需要有特殊的工具了，比如钓鱼，你得有鱼钩吧。捕鱼得有渔网吧，摘这个芡实、菱角，你得有船吧，它就伴随着一系列的生产工具的发明，我们才逐渐的，征服了水域，把水域变成我们人类的一个粮仓。今天我们要讲的莲，就是这样一种产自水域的食物。莲属于莲科，莲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它主要生长在水相对比较浅、淤泥比较肥厚的浅水区，像池塘啊、河沟啊、湖泊的边缘呢，这样一些地带。莲这种食物，它可以分为水上和水下两部分。水上的部分有莲叶、荷叶、莲蓬、莲子；水下的部分实际上就是莲的地下茎，我们一般把它称之为藕。中国人吃莲的历史啊，可以追溯的很久了。你比如《诗经·正风》说：“山有扶苏，溪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黄居也。”什么叫山有扶苏呢？扶苏是一种灌木，就说扶苏这种树、这种灌木是长在山地的、长在山上的。溪有荷华，这个溪指的就是比较平的、有水的地方。荷华，这个华通花，就是溪有荷花。那么水面上开有荷花，下面就有藕，就有莲子。所以说，你看当时的人们就知道，如果你要想砍伐扶苏木，比如做这个工具啊，就要上山去找；你要想采摘莲，那就要到水边去。不见子都，乃见狂居，什么意思呢？是说一个人的审美啊出现了问题，分不清美与丑、好与坏。诗经中的这个正风啊，因为正风实际上是郑国那个地带的民歌啊，那么这个民歌中就出现了溪有荷华的记载，说明当时人们 已经把莲作为一种重要的食物纳入到自己的食谱当中了。莲这种食物，因为它在水面上，所以它的收

0: 集是非常不容易的，你要采摘莲子，你得划着船过去，你要是挖这个它的地下茎，那就更困难了，也就是我们俗说的叫挖藕啊。这个采挖莲藕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中国人食用莲藕的历史有上千年了，一直到现在，莲都是我们餐桌上常见的美食之一。莲藕在古代啊就受人追捧，最喜欢吃莲的人就是宋代的著名理学家周敦颐。我们都知道他有著名的《爱莲说》，谈到了他对莲藕的喜爱。周敦颐是湖南道州人，也就是现在的湖南道县。他呢是出生在一个官宦世家，不仅他这个父亲这家，包括他母亲那家，都是这个书香门第。周敦颐呢生活在这样的书香世家呢，从小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应该说他的前途呢是一片光明的。但是呢，周敦颐这个家族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缺乏长寿基因。这个家族啊普遍寿命不是很长啊，周敦颐也只是活了不到60岁就去世了啊。周敦颐从小就见惯了亲人的离去，你比如在他11岁的时候，他的姐姐和弟弟就先后去世了，他15岁的时候父亲又去世了，20岁左右的时候他的母亲包括养育他的舅舅也去世了。你想想一个人呢，在这人世间20年的时间里面不停地送别自己的亲人，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啊。所以年幼的这样一种特殊的经历对于周敦颐形成他的这样一种哲学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个时候他考虑的问题就不是一般人的平凡的人考虑的衣食住行这样的问题了，他会去考虑一些人存在的意义、人存在的价值这样一些终极问题，也就是哲学上的问题。由于他从小他的父亲走得早，所以实际上周敦颐呢是跟着他的舅舅郑相长大的，也是因为他的舅舅郑相的原因他最后才走入仕途的。他这个舅舅郑相本身就是一代大儒，所以他在舅舅这里得到了很好的儒家教育，而自己家族的这样一种不幸的遭遇呢又促使他更深刻的去追问和理解人生。这样的话他在舅舅教的儒学的基础上又吸纳了老庄，吸纳了佛学的思想，最终才形成了周敦颐的这样一种理学的思想。周敦颐的这个思想啊可以概括为两个字，一个诚，诚实的诚，一个是通，通达的通。什么是诚啊？就是真实，一个人的内心要真实，用今天时髦的话说就是要活出真我。因为他见惯了死亡，他知道人生都是一张单程票，那么就要把握好这次人生的机会，要做一个真实的人，真诚的人，诚敬之人，对天诚，对地诚，对人诚。但是你说活出真我，当一个真实的人，在面对这个具体的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的时候也会产生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世界是复杂的，你如果用一颗赤子之心去对待它，有的时候难免会陷入到一种迂腐的境地里面。这就涉及到了周敦颐的第二个字，就是通，通达的通。就是说一个人既要活得真实，同时又要了解这个世界，掌握这个世界的规律，知道在什么样的情景下如何去正确的应对，做一个真实同时又通达的人。这是周敦颐的这样一种哲学思想的核心。那么他的这样一种诚和通的这种思想外化到具体的就是他最喜欢的这个莲的身上啊，所以他才写了《爱莲说》，这是一篇千古奇文呢，只有119个字，但是呢，字字珠玑。《爱莲说》基本上就是谈了这样一个意思：世界上的花呀，分为三种，啊，一种是菊花，它称之为隐逸之花，啊，高洁高雅， 不留俗。第二种呢是牡丹花，花中之王，富贵之花，雍容华贵。第三种花呢就是莲花，他说我独爱莲花。他说的这三种花呀，实际上就是世界中的三种类型的人。菊花代表着那些隐士，牡丹花呢代表着这种世俗之人，这是最常见的一类人。但是第三种呢才是周敦颐心仪的那种人，就是像莲一样的人。那这样的人有什么特点呢？出淤泥而不染，着青莲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那么莲的这样一种形象是最符合周敦颐的人生哲学的。
1: 好啦，睇睇时间咧，以上就今日听多啲识多啲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嘉欣、泽峰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孟云，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4: 晚上好，我是何欣。今日是6月27日星期六，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4: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

0: 自惠民电。
1: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香港特区政府对此表示欢迎和感谢。
0: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18.8%。
1: 惠州南深制造产业园启动建设。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联合国系统将全力配合委内瑞拉政府赈灾。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智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历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议案。会议认为，为了加强内地和香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便利内地和香港之间人员往来和经贸活动，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在位于广东省深圳市的皇岗口岸内设立港方口岸区是必要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一、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自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启用之日起，在规定的期限内对该区域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行禁区式管理。二、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管辖的区域包括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连接口岸的落马洲大桥深圳段桥面，可经由桥面进出的大桥商梁内部和连接道路路面，有关区域启用日期以及具体坐标和面积由国务院确定，在规定的期限内不得变更上述区域的用途。三、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以租赁方式取得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的使用权，租赁期限自有关区域启用之日起至2047年6月30号止，租赁期限届满，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可以续期。
0: 香港特区政府表示，感谢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这次授权充分体现了中央对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高度重视与支持，对加强香港与内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便利人员往来和经贸活动，以及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均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是一国两制优势的生动体现。据特区政府新闻处消息，皇岗口岸重建项目是特区政府参与落实国家发展策略的重点项目之一。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将定位为港深之间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整体通关时间将大幅缩短。
1: 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较一至四月份加快0.6%。其中，采矿业增长33.5%，较一至四月份加快7.5%；制造业增长20.0%。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至五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增长103.9%，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43.1%。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一至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从行业睇，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产品价格维持在较高水平，推动有色行业利润增长117.1%。在石油产业链条相关产品价格上涨推动下，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化工行业利润增长71.6%，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

0: 持续凸显。
1: 今日全球最大人造太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项目取得关键进展，两项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均实现百分百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这次俄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墙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 1.3 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墙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中国科学院核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武玉介绍，
2: 它的功能呢是约束等离体，是等离体在真空室内不打在壁上。它的场的强度呢，跟将来等离体需要的温度和密度是相关联的。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1: 这个亦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核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图指出，为做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百分百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3: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1: 今日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亦顺利通过满功放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发布《中国医疗器械供应链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医疗器械创新发展势头强劲，成果丰硕。截至今年6月18日，全国累计获批创新医疗器械数量达431个，其中2026年已新增获批40个，新增数量再创历史新高，充分彰显我国医疗器械产业持续并发的创新活力和技术突破能力。2025年，我国医疗器械工业市场规模达12049.84亿元，同比增长1.12%，整体维持稳健增长的良好运行态势。在供应链物流体系建设方面，行业专业化、精细化发展成效突显，影像、耗材、设备等多个细分领域物流需求持续旺盛，市场需求结构不断优化，仓储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扩容。截至2025年底，全国医疗器械物流仓储总面积达2382.14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2%。持续优化的仓储布局为产业供应链稳定运转筑牢硬件支撑。
1: 铁路部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日，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肇庆、台州三地，自2022年1月8日开通运营以嚟，每日途定跨线列车从初期的17.5对增至目前的35对，累计开行列车超43100对。同时，客流年均复合增长率达71%，运营效能持续提升。杭台高铁通车后，杭州至台州高铁出行时间由过去2个多小时缩短至最快74分钟。沿线成州、新昌、天台等地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交通的便利进一步助推了区域经济发展，沿线特色产业焕发新的活力。杭台高铁线路因与浙东唐狮之路高度契合，成为一条黄金旅游通道，有效带动了旅游客流增长和文旅产业发展。 同时，航台高铁联动各方

0: 不断创新服务产品，开行了辽休养高铁专列、至 BA 球迷列车、丝路航潮台旅游列车等多样化主题列车，满足不同群体出行需求。作为我国首批八个社会资本投资铁路示范项目之一，航台高铁在建设和运营过程中突破了多个体制机制难题，成为政府、铁路、企业多方联动、通力协作的成功样本。不少创新做法被航温、航渠、永州等多个高铁项目借鉴应用，发挥了先行先试的示范作用。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在社交账号发布题为《深耕细作，乘势而上》的短片，用耕种的四个阶段翻土、播种、栽培和收割，比喻上任近四年来的施政工作。他说，香港产业升级转型，变的是形式，不变的是深耕细作的精神。李家超说，在施政中翻土即找出问题及解决方法，通过改革清除障碍，克服困难和挑战，完善制度体系。播种是确立方向，推出不同政策及蓝图，为未来发展定下方向和目标。栽培是运用政策和社会资源，帮助有需要的市民。收割就是看到施政成果。李家超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香港在内联外通方面的独特优势。李家超认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地位独特。合作区的一个亮点产业是制造新药，人流、物流、资金流、数据流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可顺畅跨境流通。合作区与临近的香港牛潭尾大学城和新田科技城配合发展，未来将融合产业、科技与大学城元素，形成完整创科生态圈，吸引香港本地、内地和海外人才汇聚，发挥更大作用。外通方面，2025年施政报告提出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专班启动以来成绩最好的一次，当属今年6月初由他率领75位香港和内地商贸代表及专业人员出访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代表团签署近100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金额总值超过 16.5 亿美元。他正考虑在中亚设立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
4: 13家内地及香港干散货航运企业近日在香港共同签署干散货绿色航运协作倡议书，并发布绿色航运宣言，旨在凝聚行业共识，推动干散货航运业绿色可持续发展。香港特区政府处理财政司司长黄伟纶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下，香港正全力建设全球航运之都。特区政府近期推出修订草案、关税优惠等多项举措，推动绿色船用燃料贸易，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同时将深化金融与航运中心联动发展，吸引更多航运企业落户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本次签约是对香港国际航运中心定位的支持，突破发展瓶颈离不开业界合作与政策支撑。特区政府将持续出台精准赋能高端海运生态圈的政策措施。招商局集团副总经理、招商轮船董事长冯波明表示，本次协作聚焦共享绿色技术、优化运营生态和共创行业绿色标准三方面推进合作。招商局集团将以本次签约为起点，持续加大在港绿色航运、智慧航运、航运金融等领域布局，助力香港打造世界级绿色航运中心。
0: 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进一步增进与香港社会各界的沟通交流，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组织军营开放活动。今明两日，石岗军营和新围军营面向香港市民开放，并组织飞行表演、装甲装备展示等特色项目。
4: 第六届工展会购物节今日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办，为期四日，并同步在电商平台上线。本届购物节延续展览家概念，设立九大主题区，汇聚全球优质商品和特色美食， 首次登场的东南亚美食区成为人气焦点，汇聚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及马来西亚等地的地道风味。全新打造的潮玩运动区将展会变身为互动竞技场，为传统购物增添了沉浸式体验。
0: 国际医疗创新和交流协会昨日在香港正式成立，协会致力于打造连接临床、科研、产业、资本、监管与支付体系的国际医疗健康创新协作平台。协会同步发布六大行动蓝图，推动跨境医疗服务升级，打造国际继续医学教育枢纽，构建区域医疗创新转化生态链，推进全球卓越医学中心评估与认证体系建设，探索国际医疗数据港合作框架，引领新兴医疗技术与行业标准制定。当日，协会下属国际心力衰竭和心肌症专委会同步成立，标志协会在推动专科领域前沿交流与标准建设上迈出实质性步伐。专委会将率先在香港推动心衰患者出院后90天过渡照护计划等社区落地项目。
4: 全球南方电力合作伙伴发展论坛昨日在香港开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部门、能源电力企业等代表齐聚一堂，共谋全球南方能源电力高质量发展路径。论坛以“赋能全球南方，共创能源未来”为主题，由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主办。近40家全球南方电力企业在论坛现场共同发布了全球南方电力企业合作发展倡议，号召全球南方电力企业坚持开放包容、务实合作、互利共赢。作为本次论坛的重要专项板块，第十届南美国家电力企业高峰会同步举办，会议汇聚南美各国电力企业、行业专家代表，围绕绿色能源转型、跨境电网互联升级、区域共同电力市场建设等议题深入交流，推动各方凝聚发展共识。当日还举行了全球南方电力合作伙伴发展论坛双边会谈，来自中亚、西亚、拉美和非洲的电力企业代表分组开展一对一深度洽谈。
0: 广东省统计局昨日发布今年一至五月广东全省经济数据，前五个月广东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2%， 制造业增长 2.7%， 其中规模以上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5.3%、 11.0%。 同期广东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0.8%。 一至四月，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3%， 比前三个月增速有所提高。
4: Hello 广州，广州外国人服务平台昨日上线启动，这个是广州市公安局会同广州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依托第三方 App 打造集政务服务、便利生活、旅游博览、广交会专区于一体的线上综合服务平台，旨在提升外国人入境游便利化水平，进一步优化涉外服务营商环境。
0: 昨日惠州林森制造产业园在惠阳区新围镇启动建设，园区按照千亿级湾区产业新城目标进行打造，建成后将成为深圳都市圈平清新绿色低碳产业组团的承载区，助力深管位一体化发展从顶层设计落地为实景实践。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深圳都市圈建设重心推进，为持续深化与深管跨区域融合发展，惠州启动100平方公里深围协同发展区规划建设工作，在与深圳、东莞接壤的惠阳区形成集中连片的林森经济发展主战场。这次启动建设的林森制造产业园位于深惠协同发展区西侧，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产业园规划面积 26.55 平方公里，建设用地 11.8 平方公里，未来可承载服务人口约10万。园区定位为湾区科创制造产业集聚区、绿色低碳生态型园区以及产城融合的品质生活区。未来惠州市将把林森制造产业园作为实现融深融湾发展的战略主平台，推动三地合作从点状对接迈向系统集成，从要素流动升级为深度融合。
4: 2026年一至五月东莞经济运行情况今日发布，数据显示，一至五月东莞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5%， 其中主导产业支撑有力， 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电气机械及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0%。 1至5月全市

0: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同比增长 12.0%， 新动能投资较快增长，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分别同比增长 49.0%、83.8%。
1: 澳门2026专项世界集邮展览昨日在金光会展开幕，这个是澳门首次举办世界级集邮展览。展览云集全球40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参赛邮集及作品，规模约1500框，同时设有超过40个展销摊位，吸引中外邮政机构、邮商及邮票印刷商参与。现场特设真邮馆、澳门邮票原创档案展，分别展出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馆藏以及澳门邮票手稿及创作原稿。展览一连六日举行，每日设有邮票日、明信片日、艺术日等特定主题，还将举办专题讲座、工作坊等活动。期间，澳门邮电局将发行多套新邮品。这次展览由澳门邮电局、澳门集邮协会联合主办，将持续至7月1日。
0: 昨日是大熊猫健健康康10岁生日，澳门市政署在石牌湾郊野公园为两兄弟举办庆生活动。现场市政署市政管理委员会主席周伟莹分享了健健康康的成长安排。他表示，随着两只大熊猫步入成年，计划于今年10月安排他们前往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展开下一阶段成长旅程。2015年4月30号，中央政府赠送的两只大熊猫开开、心心来到澳门。2016年6月26号，开开、心心诞下双胞胎兄弟，经特区政府公开征名，最后取名健健和康康。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6号说，古特雷斯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电话，表示联合国系统将全力配合委政府赈灾。迪亚里克说，联合国及其人道伙伴正在迅速加强震后响应，包括进行灾情评估和动员灾后援助。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切已从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中拨款$1,500万用于赈灾，包括医疗、住所、食品和饮用水。他说，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正在协调赈灾行动，便利信息共享，确保国际救援队高效部署。目前总规模达1600人，100只受探犬的30支救援队正在进驻委内瑞拉。联合国灾害评估队伍亦都已经动员起身。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可以为10000多个委内瑞拉家庭提供两个月的粮食，同时正在寻求快速从其他地区调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估计，有390万儿童生活在震区，而基会已拨款$2,500,000用于帮助灾区儿童。联合国难民署正在积极协调帐篷、蚊帐等救援物资。
1: 巴基斯坦外交部27号发布声明话，巴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晚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话，讨论地区形势。达尔重申，巴基斯坦坚定致力于在多边舞台发挥建设性作用，以实现地区及更广泛范围内的持久和平与稳定。阿拉格齐对巴基斯坦在推进和平进程中给予伊朗的持续支持表示赞赏。他还对巴方近期协助伊朗船员和渔民返回伊朗表示感谢。双方一致同意继续保持密切沟通。
0: 6月26号是国际禁毒日，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当日发布的2026年世界毒品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使用毒品的人数明显上升。报告估计2024年约有3.31亿人使用过毒品，占全球15岁至64岁人口的 6.2%，而2014年这个比例为 5.2%。 此外，全球毒品市场正在发生急剧变化，非法毒品制造商不断发明新型合成毒品，2024年查获毒品的种类数量比2000年前多5倍。技术手段更新、新型毒品涌现以及地区局势动荡，为贩毒分子提供了新的可乘之机。
1: 南米比亚旅游局首席执行官塞布隆·奇卡卢26号在首都温德和克举行的业界会议上说，南米比亚将进一步加强对华旅游合作，大力吸引中国游客。这次业界会议以加强伙伴关系、促进中国旅游市场增长为主题。奇卡卢说，中国是全球最具活力的出境旅游市场之一，南米比亚高度重视中国市场的战略价值，拓展中国市场对

0: 于该国旅游业可持续增长至关重要。奇卡奴话，纳旅游局将继续提升该国旅游目的地认知度，开发创新旅游产品，将纳米比亚打造为中国游客难忘的非洲旅游目的地。根据最新发布的游客到访统计报告，2025年中国首次进入纳米比亚前十大海外旅游客源市场。
1: 湾区气象站，
2: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大湾区各城市以及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来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大雨转中雨，26到29度；澳门大雨转中雨，27到30度；广州中雨，25到31度；深圳大雨转中雨，26到31度；珠海中雨，26到30度；佛山大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惠州中雨，26到32度；东莞中雨，26到31度；中山中雨，25到30度；江门雷阵雨，25到29度；肇庆中雨，25到31度。再来关注一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小雨，20到23度；纽约阴转多云，25到19度；旧金山多云转晴，17到10度。
0: 最后来聚焦海浪和海况预报，来自国家海洋预报台的消息。今日夜间到听日中午，南海有1.3到2.0米的中浪区，香港海域浪高0.8米，水温27度；澳门海域浪高0.6米，水温27度；深圳海域浪高0.6米，水温27度；阳江海域浪高0.7米，水温28度；汕头海域浪高0.9米，水温24度；南澳岛浪高0.7米，万山群岛浪高0.6米，川山群岛浪高0.8米。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主持人海欣、黎涛，代表编辑根生、黄欣，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0: 再会。

0: 楼湾区，一楼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系统介绍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更广泛的国际共识与合力，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背景、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和行动计划。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吴志成：
1: 全球治理倡议以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基本遵循，提出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五大核心理念，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指明了正确方向。
0: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傅小强：
2: 从世界意义上来看呢，这套体系也跳出了零和博弈的旧文明范式，证明人类并非只能走向对抗分歧，为多元文明共存、全球资源公平分配、人类整体永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制度的指引，使人类社会从自发无序的博弈走向自觉协调共生的这种历史必然，推动了国际关系从强权丛林迈向了规则共生的文明境界。
0: 完善全球治理为什么会这么紧迫和重要呢？当前乱象重生的国际局势或者会给我们答案。地缘矛盾亦趋激化，武装冲突多点爆发，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肆意横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信任赤字持续扩大。创建八十几年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正受到越来越强烈的冲击，可以说全球治理面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傅小强：
2: 联合国是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多边主义与国际法治是抵御霸权混乱的根本屏障，当下机制性代表不足，执行力偏弱，弱化联合国势必加剧全球秩序。
0: 与此同时，随着时代发展和格局演变，一些新型的挑战接踵而至，而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不适应、不匹配的地方越来越多，弥补治理体系短板势在必行。外交学院院长高飞：
3: 联合国在刚成立的时候只有51个成员国，但今天呢，世界上已经有了近200个主权国家。同时呢，世界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有一些是新兴领域的，有些问题是发展当中出现的问题。同时呢，也出现了一些，比如说像气候变化这些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独立应对的这些问题。原有的国际机制并不能涵盖这些相关的领域，所以要求全球进一步的去合作，共同应对这些挑战。
0: 世界之乱，表象是冲突，根源在治理。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怎样的全球治理体系，怎样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吴志成：
1: 这一重要倡议是新时代中国为世界提供的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得到了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地加入全球治理自由小组。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全球治理倡议顺应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时代潮流，给出了完善全球治理的路径方案，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
0: 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势在必行，但中国提出的解决之道并不是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推倒重来，也都不是在现行国际体系之外另起炉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傅小强：
2: 白皮书明确不走推倒重来的老路，坚持在联合国框架内改革优化，统一国际法治的适用标准，推进治理机制改革扩容，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补齐新兴领域治理短板，以守正革新提升治理实效，用集体理性化解阵营对抗的风险。
0: 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通过联合国这个平台凝聚全球共识，协调各国行动，共同应对挑战。白皮书指出，在两次世界大战废墟上建立

0: 起来的联合国大厦为人类和平与发展遮风挡雨，联合国宪章奠定了全球治理的制度基石。联合国是践行多边主义、推进全球治理最主要的平台，联合国的主导地位必须坚持，不容动摇，作用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外交学院院长高飞，
1: 虽然联合国面临着很多的挑战，但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是世界上今天仍然是唯一的国际体系，我们必须维护联合国的这种权威。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应该是这个世界在推动完善治理过程当中唯一的秩序。国际秩序、国际法可以不断地去完善，但是不能颠覆。我们也注意到，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为规定的这些国际关系的准则，是今天世界上应该所具有的唯一的准则。我们必须去坚定地予以维护。
0: 坚定捍卫联合国核心地位的同时，我们亦都要与时俱进，加快联合国改革的步伐。譬如说，发展中国家诉求长期被低估的现实就急需改革。按购买力评价计算，全球南方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超过60%，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80%，但在全球治理当中却长期被边缘化，特别是在主要国际金融机构当中的投票权仍然严重不足。为此，白皮书指出，要让世界稳落嚟、好起嚟，需要在国际事务中更多回应南方诉求，充分发挥南方作用。少数国家垄断国际事务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长期存在的历史不公理应得到纠正。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傅小强：
2: 中国始终是现有国际体系的建设者而非颠覆者，立足和合共生理念，稳步参与，主动引领全球治理的变革，持续壮大全球南方的合力，这既实现自身开放发展，又矫正了西方中心治理的结构，为全球治理民主化提供了扎实可行的中国实践路径。
0: 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不移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持续做出我们的努力。
2: 中国以三大全球倡议打底、全球治理倡议来统筹顶层设计，在维和维稳、热点斡旋、一带一路、普惠发展、金砖与上合扩容、气候生物多样性、人工智能、网络外空疆域治理等等的持续的输出了公共产品，有力的壮大了全球南方的集体力量，一系列的成果打破了霸权主导治理的单一叙事，证明发展中的大国可以走出共赢型的这种治理路径。
0: 白皮书强调，全球治理倡议之所以能够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欢迎和支持，中国的理念和行动之所以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共鸣和响应，关键在于把握时代又引领时代，植根中国又惠及世界，立足当下又开辟未来，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
1: 全球治理倡议既有一个理念的支撑，同时又有实践或者是行动的一个导向，一定程度上既凝聚了世界各国关于全球治理的普遍共识，又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全球治理倡议也体现了我们对全球政治文明的另外一种新型的探索。我们更重要的一点是从整体看待世界，我们愿意携手合作和其他的国家共同应对今天的全球挑战。
0: 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中国呼吁各国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切实将倡议付诸行动，建立利在千秋、福泽万民的长久之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吴志成：
3: 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走深走实，离不开大国的责任担当，也离不开多边机制的作用发挥，更离不开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因此，要重振开放的多边主义，要加强新兴领域的全球治理，要强化治理平台的建设，凝聚全球治理的共识。只要国际社会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就一定能够把全球治理倡议的宏伟蓝图不断地转化为路线图、施工图、实践图，共同创造人类

0: 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八十几年前，联合国的创立为各国对华协商、处理国际事务搭建了多边合作平台，确立了国际法治规则，开创了全球治理的崭新实践。八十几年后的今日，全球治理处在不进则退的关键当口，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重振多边主义，更加需要坚守规则法治，更加需要提升治理效能。只有大家团结起身，同舟共济，守望相助，才能够穿越风浪，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
2: 讲清楚。
1: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是林千，继续打开这个星期的声音节。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这个星期发布。咁讲到汽车后市场，是指汽车卖出去之后，围绕使用环节产生的一系列服务交易活动，包括汽车保险、养护、维修、汽车文化及运动、二手车及租赁等多个领域，贯穿车辆从购买到报废的全周期。根据国际专业机构的报告，全球汽车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预计今年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市场。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咁汽车后市场已成为为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商务部等部门这个星期二出台的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后市场领域存在的管理制度不完善、标准体系不健全、优质供给不充分等问题，提出系列对策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介绍，
4: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1: 此外，盛秋平亦都介绍到，要扩展消费场景，推动小众爱好变成大众选择，令到普通人亦都可以体验汽车运动的乐趣。
4: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培育丰富汽车运动消费新场景、新业态。
1: 日常用车方面的利好亦都不少，深圳鼓励汽车租赁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发展，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多元化服务模式，支持维修企业建立线上预约加线下维修服务体系，重新探索车电分离等保险模式，满足群众多层次和高质量的消费需求。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到6月22日，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的销售额达到50,000亿元，惠及6.3亿人次。咁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汽车以旧换新令到老百姓得到实惠，亦都令到消费更加红火。
5: 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政策还促进了汽车的置换流通，带动二手车消费。今年1至5月，二手车交易810万辆，逆势增长了2.3%。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推动汽车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1: 商务部等部门这个星期还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 咁各个城市系结合翻本地产业特色同埋资源品库。

0: 因城施策。譬如说，成都是以汽车赛事、传统经典车和二手车流通为主。近年来，成都天府国际赛道举办了系列的汽车赛事，打破了传统买车、用车单一消费模式，以赛事流量激活产业增量，以场景创新升级消费业态，全方位赋能成都汽车消费提档升级。成都市副市长陈志勇介绍，
1: 打造了赛道体验、驾照培训等全新消费场景，降低汽车运动参与门槛，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交易转变为持续性体验，契合市民个性化、潮流化消费需求。依托赛事活动，持续集聚改装、高端零部件、汽车研发等优质企业，并催生汽车文创、车友经济等衍生消费，构建起多元化的全链条汽车业态。
0: 杭州作为数字经济先发地，目前正在度加力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张登峰表示，将发挥数字产业优势，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度应用，全链条激发汽车消费活力。
2: 我们在 APP 上全国首创推出了机动车电子登记信息，提升消费者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申报效率。我们运用 DeepSeek 加 AR 审核机器人，实现补贴的在线审核，大幅缩短补贴申领时间。今年 AR 机器人充电站正式落地吴滨等重点商圈，助力实现新能源车即停即充，让充电与消费无缝衔接。
0: 如今汽车正从单一的交通工具向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加速拓展，围绕汽车使用所催生出来的汽车后市场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随着本轮政策的出台，一定亦都会更好地去满足广大车主多样化、品质化消费需求。此外，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仲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够当日购车、当日缴税、当日上牌。咁效率嘅提升将惠及更广泛嘅车企同消费者，令到汽车消费体验进一步升级。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
5: 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林千，继续打开呢个星期嘅声音节。这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举行，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创新链专区，进一步优化提质等等。这个开启了数字链博会元年的第四届链博会，不单止展现出来更强的链味，更涌动着向新向智的热潮，传递着合作共赢的暖意。其中先进制造链展区专门是设置了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在这里上游的核心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场景服务完整铺开。当记者穿梭在本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自先划过无人机坚韧的硅 PC 外壳，附身可以提清螺旋桨里面微米级精度的精密组成，咁耳边又响起陀记高频运转嘅细微嗡嗡声，成条低空产业链从抽象嘅万亿赛道嘅概念，变成咗可以睇得到、摸得到、听得见嘅实体脉络。咁展区里边嗰啲造型前卫、功能多样嘅整机飞行器，牢牢咁揸住观众目光，而一众嘅产业链采购商、行业从业者，亦都驻足上游零部件嘅各家企业展区，紧盯嗰啲睇唔到嘅内部核心配件。是山东聊城一家精密组成企业的展台，负责人张国庆现场拿出两款反差很强的组成直观去展示。一款只有戒指一样大小，是适配无人机云台和摇臂的微型高速组成。另外一款的尺寸则是接近碗口的大小，专为大型货运无人机和重载直保无人机去研发。
6: 没有轴承，无人机根本转不动，轴承精度越高，飞机才能飞得越猛，飞得越好。
0: 咁作为无人机嘅基础转动核心，组成广泛适配螺旋桨、连杆、摇臂、云台稳定系统、机载发动机等关键嘅部位。一台常规嘅细型无人机需要搭载至少十几枚唔同规格嘅组成，咁大型货运无人机嘅组成用量更系可以达到上百枚。张国庆介绍。

0: 我们现在呢能做到 P4 级，轴承精度，未来三年目标会冲刺 P4 加级别，两者差距就只有微米级。那现在客户普遍要求轻量化、高转速、高适配、定制化这种，那未来像载人、低空飞行器、商业化落地、轴承的精度标准、安全可靠性都会更高。对我们上游零部件厂商来说呢，像高端定制、专精、特新赛道转型就是必然。
1: 沿住产业链向上追溯，无人机操控核心部件同样是实现完全国产特位。譬如说舵机，掌舵的舵，咁顾名思义，它是无人机核心微型传动器，精准地牵动住无人机的飞行航向、俯仰的角度，它的精度、扭距和响应速度直接决定了飞行操控的安全性。总部位于广东的一家智能科技制造参展企业负责人肖涛介绍，目前国内工业等级无人机舵机已经实现全链条国产化，彻底破除海外产品长期垄断壁垒。当前舵机研发最大的挑战是在于极致的集成化，适配无人机小型化高性能的迭代趋势。
2: 精度、扭距、反应速度、带宽，就有很多很多的数据要求，都是比较高级别的。我们需要投很多的研发力量，就是怎么把它做到体积够小、扭距够大、反应够快，能满足客户的需求，这是最大的挑战。
1: 不少的海内外客商在各式的展品当中驻足，其中两位来自土耳其的采购商格外关注赛道绿色低碳布局，反映了部分海外市场全新的采购需求。咁当中嘅一位客商直言道：，
3: 欧洲和中东地区对航空装备碳排放管控越来越严格，我们采购无人机及配套零部件，首要考量就是绿色环保、可回收材料，还有低功耗动力电池。低碳化已经是海外低空采购的硬性门槛，中国供应链的绿色新材料性价比优势十分明显。
1: 咁如果话精密轴承同埋舵机系低空装备嘅关节同埋肌肉，咁特重新材料就系无人机嘅皮肤同骨骼。本次嘅链博会上，中国中化带嚟嘅两款自然聚碳酸酯材料，展现咗我国低空经济上游新材料领域嘅成果。展台负责人石桂华介绍，企业自然嘅新材料系直击通用工程塑料低温脆性嘅痛点。
4: 在我们的普通的 PC 的分子链中，我们引入了聚硅氧烷的一个柔性链段，赋予了这个塑料更好的一个柔韧性。就是正常咱们一个塑料制品，它可能在户外冬天的时候它就碎掉了，但是像这款产品呢，其实我们可以耐到零下60度的低温，仍然保持良好的韧性，同时还具有良好的耐化学特性。比如说让我们无人机在一个高低温以及一些这种风雨以及一些特种作业环境中，能够保持它的结构的一个完整，一个安全的一个飞行，连接上下游，我们去制造这个塑料粒子，同时呢，我们又为下游提供一个材料的解决方案，打通整个的一个供应链。
1: 目前呢款材料搭配碳纤维复合制成无人机桨叶，已经批量配套工业机型。咁另外一款臭化 PC 特种材料，同样实现关键技术突破，填补国内行业空白。左旋隔膜样品薄如蝉翼。它专门用于无人机消费电子动力电池的安全防护隔膜，即便是加工到 0.1 到 0.2 毫米的超薄规格，依然可以在电池出现热失控风险的时候，可以快速地阻隔明火，全方位守护低空飞行器电池运行安全。石桂华表示，
4: 之前呢，这类高端阻燃薄膜全部依赖进口，价格高，限制了低空产业链规模化普及，国产化落地之后大幅压缩个原材料成本，让高端阻燃材料能够普惠整个低空经济产业链。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
5: 讲清楚，
1: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是林千，继续打开呢个星期嘅声音字，放眼我国嘅能源格局。核能作为未来能源，凭借它的零碳清洁、持续稳定的独特优势，是能源结构变革的新锐力量，更是保障能源安全的长远希望。中国核能发展报告2026蓝皮书披露，15时期我国运行核电装机规模有望在2030年前成为世界第一。今年的4月底，长三角地区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正式投产发电，三澳核电基地规划6台机组， 全面投产之后，年发电量超过540亿千瓦时。在全球能源格局深刻调整 ，AI 算力需求呈现几何级数爆发的今日，长三角作为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节点之一，是我国算力需求最旺盛、产业配套最完整的区域，对稳定、清洁、高效的电力有着迫切而持续的需求。核电具有稳定和零排放的特点，完美匹配算力产业基础设施的需求。咁讲到和睦系统，系国内第一个自主研发嘅核安全级数字化移控平台，全球只有四个国家掌握。咁此前国内核电站嘅数字化移控系统全部都系依赖进口，服务受制于人。咁如今和睦系统适配华龙一号、高温气冷堆、四代堆等等嘅多种堆型，累计为国家节省超过100亿元嘅资金。主控室里边搭载2000幅监控画面。依托60000页逻辑算法自动去分级报警，操作人员不用出主控室就可以远程管控全厂的设备。此外，电站引入智能机器狗开展变电站巡检，11个房间的巡检工作由原先的2个人4个钟缩短到机器人1个钟完成。依托热成像检测设备里面的温度，自动采集分析上传数据，再结合物联网、大数据、AI 技术，实现对现场的可知、可感、可控，对现场安全质量进行穿透式管理。项目重新引入民间资本参与建设，落实民营股权占比10%的政策要求。项目建设至今带动近2000家民营企业共同参与。如今的华龙一号拥有700多项发明专利，搭建国内首个完整的核电自主知识产权体系。安全标准国际领先，对渗损坏概率低于1/10000，大量放射性释放概率低于1/1000，采用双层安全壳，实现内外事故双向隔离。海外示范工程巴基斯坦卡拉奇 K2、K3 机组全部设备是由国内生产制造，国产化率达到100%。咁呢个背后唔单止系核电技术嘅成功，亦都系中国装备制造几十年嚟嘅积累。江苏田湾核电站打造和气一号工业供气项目，铺设23.36公里长的高温蒸汽管道，每年向石化基地输送480万吨、248摄氏度的工业蒸汽。项目是采用7层保温材料纳米气凝胶技术，将每公里的温降控制在1摄氏度以内。这个意味着每年可以代替燃烧40万吨的标准煤，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07万吨，机组热效率从37%提升到42.5%。2026年，未来能源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聚变夯实能源底盘，裂变激活产业活力。在我国的能源版图当中，核能发展的新故事还在度持续更新。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林千，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来回听更多节目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5: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5: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5: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5: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7: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8: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9: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0: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1: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2: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揾食大湾区下，今日啦有我哋周末版本嘅特别节目。今日我主播 ，Hello， 我系小夫啊。不过今日咧主播唔系我吓，系喺在场嘅除我之外嘅三位同学仔啦。佢哋分别系嚟自暨南大学嘅周小雅啦、新宇轩啦同黄婷婷嘅。Hello， 三位。
13: Hello。
12: 哇，打完招呼之后咧，可以感受到大家呢个精神状态。

0: 嗌咧就都几麻麻嘅，因为我哋今日嘅呢个话题咧，同各位大学生吓、年轻人，其实我觉得哪怕到工薪阶层啊吓，呢、个亦都系一个可以值得讲一讲嘅话题。今日会同大家讲下挨夜嘅，咁啊具体讲下咧，即系各位嘅夜猫啊吓，大学生们挨夜系为咗乜嘢咧？嗱，你话我哋工薪阶层就胃口奔驰啦，系咪先啦？大学生啦，喂，无忧无虑咁样样挨夜要做啲乜嘢咧？吓，阵间要听下佢哋三位嘅讲法啦。
1: 我救自我，
2: 我想展现真我，
1: 时不我待，
2: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1: 我行出澳门，
3: 下一站广东南站。
2: 去边生活？
1: 我自己拣，
2: 我自己拣。
1: 点样生活？
2: 我自己讲，
1: 我自己讲。
2: 今日
1: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0: 好啦，入到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啦。今日咧，头先都预告过啦，会同大家讲下挨夜嘅。佢哋俾我嘅题目咧，叫做《夜猫子大学生灯火阑珊处的青春》咁啦。先问下呢个 title 系边个谂嘅先？
4: 我谂
0: 嘅。OK， 系婷婷谂嘅。可唔可以话俾我哋知？嗱，灯火阑珊处的青春咁样样。嗱，我觉得呢件事你哋系描述得颇为有诗意嘅。你系点看待挨夜呢件事嘅呢？
4: 其實因為捱夜 一定會有陣燈的啦，因為那陣燈就是大家是夜貓子嘛，其實打緊機啦，過緊自己的青春嘛。其實因為年輕人多數捱夜其實都是打機啊、追劇啊，之後就是一係就傾電話，一係就睇抖音嗰啲嘅短視頻嗰啲，
0: 係
4: 啦，所以咪一陣燈咯，咪燈火闌珊嘅青春咯。
0: 但係個燈火係闌珊嘅喎，
4: 係真係好闌珊。
0: 我想講係邊種闌珊，好難刪咗嗰眼燈啊，叫難刪係咪先？
4: 係啊，
0: 好啦，咁究竟有啲咩事令到你哋燈火難刪咧？嗱，先講下即係大家捱夜嘅嗰個日常先啦。嗱，好似頭先咁樣樣，婷婷咧就話啊，大家可能刷下短視頻啦，煲下電話粥啦，傾下偈啦，打機啦咁樣樣。嗱，宇軒，你嘅捱夜係捱咩？嗱，先講下大家對於捱夜嘅概念先，即係嗱，而家講下捱夜做咩先啊？嗱，宇軒，你捱夜做乜嘢嘅咧？
5: 通常咧就中意打機多啲嘅，一般嚟講咧就會打機打到差唔多一兩點啦。跟住真正嘅夜生活先啱啱開始，跟住我就會翻到床上面開始個抖音，跟住碌碌碌碌一直到三點先瞓覺。
0: 哦，咁都幾難為你哋啦，因為今日我約錄音嘅時間咧，朝早九點半，唔怪之頭先。Hello， 你好三位。Hello， 所以你琴晚又係三點係咪？
5: 係。冇錯
0: 啊，真係咁、你都算精神喎。果然後生嘅係好啲嘅，係咪先？小雅咧，你捱夜做乜嘢嘅咧？
6: 我一般就煲劇啦，前兩日追嗰個《知否》，追到三點幾先瞓。
0: 哇，係追劇咁好啦。但係有樣嘢啦，你哋對於三點幾係一個咩諗法咧？嗱，從我一個老人家嘅角度嚟講咧，唔係當然我都成日三點幾瞓嘅，咁但係我好多時候三點幾瞓係因為逼不得已啦，係咪先？你哋係自我選擇嘅，咁你哋自我選擇呢個三點幾瞓，你哋點樣定義捱夜呢樣嘢？嗱，譬如話兩點半都未叫捱夜嘅，嗱到三點我覺得捱到夠啦咁樣，即係你哋點樣去到可以煲湯咁係嘛？三個鐘起跳咁樣，你哋。點樣去到定義捱夜呢樣嘢嘅咧？先問下婷婷先，你點定義嘅咧？
4: 我覺得係我哋嚟講嘅話，捱夜係可能四五點瞓就先係叫捱咗一陣之後先開始瞓覺啦。
0: 哦，
4: 咁一般嚟講十二點之後就已經算係捱夜啦。但係對於我哋嚟講，呢個時間先係我哋最精神、最開始要做自己嘅嘢先咯。
0: 哦 ，OK， 我想問一下你哋朝早唔做自己嘢嘅咪？
4: 我做噶，但係夜晚做咧。是做打機啊嗰啲放鬆緊自己。
0: O K， 朝早係緊繃嘅。
4: 係啦，因為要上堂，
0: okay.
4: 所以可能就緊少少咯。
0: O K， 零點後先放鬆嘅。
4: 係啦係啦。
0: 你哋呢個年代同我嗰個年代唔同啦。我嗰個年代係朝早上緊堂嘅時候先開始放鬆嘅。 你哋嗰啲咩嘢咩短视频啊？我嗰年代未有短视频啊，但系嗰啲咩打机啊，嗰啲咁样嘢，我哋经常会喺上紧堂嘅时候先开始做啊，即系唔会挤占自己时间咁样，有种咁嘅谂法。Sorry 老师，但系有样嘢啦，即系你哋对于挨夜嘅定义就系过咗十二点就已经算系啦。咁但系你哋嘅日常系咪都系三四点？你系 every day 都三四点啊？定系话我一个星期里

0: 边可能有两日、三日系咁样样嘅时间，雨轩你系日日都三点？
1: 其实都唔系嘅，但系几乎都系一点之后咯。三点就唔系太常见，但系都常见嘅。
0: 唔系太常见，但系都常见，即系几常见啊？
1: 即系可能。有阵时就觉得
0: 一路喺度笑，
1: 有阵时又觉得两点啦，够啦，不如瞓啦。
0: 系、哦，
1: 跟住咧就哇碌埋呢个就瞓。
0: 哦，
1: 即系可能你个大脑已经谂住，唉两点就要瞓噶啦，但系你个手指就不知不觉碌到三点钟咯。
0: 哦，所以你哋认为自己系短视频成瘾定系点样咧？即系系手指不自觉咁喺度喐啦，抽搐噶嘛，唔系自己身体喺度 control 紧自己啦，但系不断喺度抽搐啦。小雅咧，但系你煲剧嗱，如果你煲知否嘅话，应该系比较长剧噶，你唔会睇睇下觉得眼瞓嘅咩？
2: 越睇越精神啊！
0: 系啊。即系再战一集咁样样系嘛？
2: 系啊系啊，唔睇完唔算数啊！
0: 所以你系夜晚十二点开始三集连播咁咯，你好似吓、啊、我哋电视剧台咁样噶咯，你三集连播噶。
2: 即系你唔自觉就想会睇完呢部剧咯。
0: 哦，你有冇话最高峰时期从煲剧呢个角度嚟讲，你几多日可以结束一部剧啊？
2: 可能三四日。
0: 三日？而家啲剧讲紧咩六啊八集啊？八十八集喎、啊，咁嘅
2: 喎，咁就未咁多咯。通常就三四十集。
0: 哦，三四十集，即系你可以一日煲十集。
2: 系。
0: 你开唔开倍速噶？
2: 开、
0: 哦，
2: 一般就开三倍速。
0: 哦，三倍速，哦，咁都好啲。即系三倍速嘅话，你就十集咧，你就用三个钟头，你就可以煲完。即系你一晚煲十集啊？
2: 成朝同晚。
0: 我真系惊啊！你确定你每晚瞓觉，你眯埋眼应该都是那些古偶剧情吧？
2: 是啊，有阵时发梦都会梦到。
0: 哎呀， okay. 当代大学生的精神状态原来是咁样样嘅，咁但系发梦都仲系我喜欢的男主角的样子，系咪？即系会梦回自己系咁。嗱，但系你哋身边的朋友是大部分都好似你哋三个咁样样，即系都系即系两点常见，三点经常见，就四点就都唔罕见咁样样，系咪？即系但系大家嘅生活状态都系咁。我想知道其实而家嘅大学，即系你哋系喺学校住宿定系出去？
1: 冇错
0: 啊，喺学校住宿都系喺学校住宿嘅。夜晚十二点之后呢、這个宿舍楼嘅光景系点样样嘅？你可唔可以同我描述一下？
3: 其实开晒啲灯嘅，我哋
0: 咁唔叫灯火阑珊，啲灯火通明。
3: 系我哋宿舍，都系我哋宿舍。
0: 哦，
3: 成个走廊熄晒灯啦。
0: 哦，哦，即系你哋宿舍咁样样嘅。
3: 其实我同雨轩系一个宿舍嘅。
0: 哦，
3: 即系佢自己啲分我又知嘅，系、
0: 哦、
3: 啦，所以咪一齐。
0: 哦，咁小雅咧，你系即系你哋房里边就剩得你一个喺度煲十集，定系其实你哋宿舍都系咁噶？
2: 我哋宿舍全部都系咁，可能同平平佢哋差唔多咯。
0: 我有啲好奇啊，系咪即系唔系话地域？即係分類咁樣樣啦，係咪嚟自香港同學仔都會中意夜瞓啲嘅？
3: 唔一定，其實大家都係咁嘅狀態。
0: 啊，都係咁嘅狀態，都係咁嘅狀態。你哋點樣去到看待呢一種狀態啊？即係你哋係認為嚇有得捱夜好捱下咁樣樣，定係點樣去到睇呢一種你哋求學時期仲需要捱夜嘅呢種狀態咧？
3: 其實我覺得呢種狀態好正常嘅，捱得就捱啦。其實青春嚟噶嘛。
0: 哦，真係開心嘅啫。
3: 係啊。
0: 哦，你知唔知啊？青春就好似蠟燭一樣啊！
3: 是啊，
0: 即系你一旦点着咗咧，就会不断耗损、不断耗损、不断耗损啦。即系好似我呢啲就已经到卅零岁油尽灯枯嘅时候，不得不挨嘅时候，仲要再挨咧，你就会明白嗰支蜡烛嘅可贵噶啦。老实讲，我自己亦都系嗰种，即系喺大学嘅时期，我都系嗰种三四点先瞓嘅人，而且可能系日日都差唔多嗰种咁样样嘅情况之下咧，而家就会开始感受到话，我可能三四点先再瞓。咁唔係我自己選擇嘅，係逼不得已嘅，可能真係有嘢做啊，或者點樣，我係真係個韌會痛嘅，所以你哋要好好珍惜個韌未痛嘅呢個日子。時間唔多嘅啦，可能你哋捱多十年左右咧，就開始係咁樣樣嘅嗱。但係你話可能大部分人嘅狀態都係咁啊，咁即係有少部分人嘅狀態唔係咁嘅啦。咁其他人嘅狀態點嘅咧？我哋休息一陣啊，就啱繼續今日我主播嘅。
4: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

0: 我救自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
1: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2: 下一站广州南站。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3: 休息翻嚟啦，继续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吓，今日咧会同各位同学仔咧讲下捱夜吓，佢哋俾我嘅题目系《灯火阑珊处的青春》吓，即系睇落就好有诗意，咁但系佢哋嘅诗意咧就分别系喺呢个短视频啦、电视剧啦、同埋游戏当中咧去到度过嘅，咁确实都几青春，亦都几灯火阑珊。我哋欢迎周小雅、新宇轩同黄婷婷嘅。
4: Hello，
3: 唔系佢哋第二节呢节打招呼打得有啲心虚，我只系觉得佢哋即系嗰个。感覺就係 hello， 哇哦！嗱，頭先都講啦，即係包括因為宇軒同婷婷係同一個宿舍嘅咁樣樣，咁但係小雅咧雖然同你哋唔係同一個宿舍，但係佢哋宿舍生活狀態都係咁嘅。不過佢哋都好堅定咁話俾我知咧，就係、是、咁樣嘅呢、這個可能係一個比較普遍嘅現象，咁都好常見，咁即係都會有啲罕見嘅同學啦。你哋有冇遇到過啲罕見嘅同學咧？有冇啲好早睡早起嘅人嘅？婷婷，你有冇見過？
4: 我身邊嘅話，我暫時就未見過，
3: 都好難諗喎。
4: 係啊，
3: 哦，
4: 係基本上都
3: 定係因為佢早睡早起，所以你見唔到
4: 啊。係啊，所以因為人哋瞓咗，我可能唔知嘅，所以暫時就冇見到話真係好早瞓啦。最早瞓都係12:30啦，或者一點，即係算係好早噶啦。
3: 12:00到1:00已經係早啦。
4: 係啊，我覺得係好早噶啦。佢同我講：哦，我要瞓啦。哦，我一睇時間12:00，好早啊。
3: 啊 ，OK， 吳軒咧，你有冇見過？不過你哋同一個宿舍嘅，你會唔會眼界比較
5: 闊？我真係有。
3: OK，
5: 就係我男朋友有嗰邊了解過咧，佢之前個舍友就係每日10:00就上床瞓覺，跟住朝早6:00起身去跑步，是这种健康到不能再健康的年轻人难见的生活的
3: 了。 okay， 你对于见到一种这样生活方式的年轻人，你的感受是怎样的呢？即是通常第一时间呢，即是如果啊，即是可能我身边的单身女同事或者单身的朋友们可能都是哇，这样的男大我真的想认识一个这样，是吧？这么健康的男大身体一定很好啦，这样。但 是对于女大学生来说，你们见到有一个咁樣生活方式嘅同學仔，你哋嘅諗法係點樣嘅呢？
5: 其實我第一反應覺得佢好勁咯，
3: 好勁。
5: 因為其實我哋而家普遍都係捱夜啊嘛，咁就好難會見到咁早瞓嘅人，咁就會覺得，哎，佢咁早瞓，其實佢真係好勁喎，即係佢可以真係擺低手機，唔去碌短視頻，又唔去煲劇或者唔去打機，佢真係可以擺低手機咁樣瞓覺，其實真係對我哋嚟講係一個比較有難度嘅挑戰嚟嘅。
3: OK， 即係對於你嚟講係有挑戰，跟住然之後有個人係真係按照咁樣樣嚟到成為佢嘅生活方式，你第一時間覺得勁，你唔會想識下佢咩？
5: 我識咯。
3: 哦，你識嘅。
5: 我本身就識㗎。
3: OK。你應該請佢過嚟嘅，咪先呢度坐曬100%嘅人都係捱夜嘅人，我覺得冇乜討論價值，咁我哋覺得捱夜係一件啱嘅事咁樣樣。小雅咧，你有冇認識啲好早瞓嘅人啊？
6: 可能都有嘅，我有個朋友通常都10:00幾、11:00幾瞓咯。
3: 嗯，你哋對於10:00幾、11:00幾就係覺得係早噶啦，
6: 有少少早，
4: 係啦
3: OK， 哇，即係我覺得大家對於時間嘅觀念有啲唔一樣。我有啲要反思一下，即系我喺屋企嘅话咧，我对住两个小朋友就系9:00啦，仲唔入房？我突然之间觉得9:00，唔系不过我都明白，因为对于我嚟到讲系佢哋入咗房之后，我嘅生活先开始，即系确实亦都系唔一样啊。但系捱夜如果成为咗呢一种大家生活嘅一种常态之后，有冇反思过？因为其实你哋唔系价值观有啲咩扭曲噶嘛，系咪先？即系你哋都仲会觉得话啊，早睡早起嘅人啊，你觉得佢哋生活中很好，佢哋系劲嘅咁样样。咁但系有冇尝试过效仿咧，或者尝试过用咁嘅生活方式去生活？有冇踏出过呢一步咧？婷婷你？
4: 其實有試過嘅，真係有試過。因為太夜瞓咧，其實對自己身體啦、自己精神都唔係好好嘅。都有試過早啲瞓嘅，但係咧失敗咗嘅，好明顯嘅啦。
3: 唔係，你先講下先，你試咗幾耐？你點試嘅咧？
4: 我之前放暑假，我就試過就係早啲瞓咧。就十點鐘開始
3: 唔
4: 睇手機。
3: 從你哋嘅講法嚟講，十點鐘其實都幾激進嘅咯喎。即如果十點鐘已經是那種中學作息的話，或者小學作息的話，你覺得十點都幾激進？即凌晨三點一下子去到十點，你會不會 jet lag 啊？
4: 有啊，其實因為轉得太快了，其實很難調到過嚟。嗰陣時直接係十點鐘開始就不看手機啦，刪咗佢啦，之後就眯埋眼就瞓覺。但係一開始就真的瞓不著嘅，因為你個精神你一般都是兩三點鐘你先瞓，其實都十點鐘係瞓不著，好精神嘅。但係有段時間就好啲嘅，就真係十點幾就真係眼瞓，之後瞓覺啦。但係一翻學咧就唔知係咪環境影響啦，一翻學咧個個都係我要開始啦，我又開始啦。就開始就瞓唔著啦，又係捱到去兩三點先瞓。
3: 所以你唔係十點瞓唔著，你都唔係十點唔眼瞓，你係怪身語圈係咪？
4: 唔係啦，唔係啦。
3: 離身語圈你現身説法。
5: 唔好亂講啊！唔好亂講啊！
4: 我冇。
5: 但其實真係會嘅，就係無啦啦，可能有一日啦，十二點幾啦，哇！大家停低，我哋而家開始玩遊戲。
3: 嚇咩話？
5: 即係我哋會成個宿舍玩啲咩卡牌啊嗰啲咧，
3: 係咯，
5: 會培養一下宿舍感情咁樣啦。
3: OK，
5: 跟住成日一玩就玩
3: 到十二點先開始培養宿舍感情啊。
5: 係啊，因為前面大家都有嘢做啊嘛。
3: OK。但大家做的事可能都不是那麼重要的。
5: 是啊，其實是的。
3: 其實是的。
4: 他戴眼鏡的嘛。
3: OK。但是是誰個會提出說停，那大家就真的肯停的。
5: 一般都是我。
4: 哦。
5: 因為我會組織玩這些遊戲比較多，而且我本身即 我自己會創造一些遊戲給大家玩，所以、一般叫停這個人是我來的。
3: OK、但是為什麼你選擇12點才開始呢？
5: 因為我可能十二點我先打完機咯，
4: 同埋大家都係沖涼啦，之後得閒啦，我就開始十二點開始打。
3: OK， 明白啦。但係黃婷婷係話唔知點解啦，即係放完假，一翻學咧又開始夜噶啦，唔知係咪環境影響？你好啊，新宇軒環境，你講講，你自己有冇嘗試過早瞓先？
5: 梗係有啦，可能有陣時覺得眼瞓啦，今日不如就早啲瞓啦，跟住我就會話大家唔好太嘈啦，我要瞓覺啦咁樣啦，跟住就會上到床啦，跟住戴埋嗰啲眼罩啦，跟住開始即係有呢種要瞓嘅感覺啦，我好真係瞓著咗啦，跟住第二日諗住哇，我琴日都咁早瞓啦，我今日應該都可以做到嘅，點知？第二日就玩到三點啦，唉死啦弊啦，今日又唔得啦，咁下次再試過啦。
3: 即係你最多都係一日起就半日子咁樣樣。因為點解叫半日子呢？因為譬如話你過咗十二點先開始試，係咪先？你個日期已經跨咗一日啦嘛。你第二日你諗住試唔 OK， 其實你未跨過嗰日嘅喎，即係你唔超過24小時嘅喎，你嘗試呢件事係。咁樣計落嗬，好似係嘅嗬，即係一日起半日子喎。小雅咧，你試過早瞓未咧？
6: 試過噶，都成功咗。
3: 哦，你成功嘅，哦，終於有個成功嘅例子啦。但係你而家堅唔堅持得到啊？
6: 而家都堅持得到，除咗琴晚有啲咳嗽咯。
3: 哦，即所以其實你自己係點樣去到嘗試話提早瞓，又或者講有邊一個時間點係你覺得話，喂，我唔可以啦，我唔早啲瞓唔得啦咁樣樣，你先至可以去勇敢地踏出呢一步去到做呢個嘗試咧？
6: 可能就係捱夜之後個身體唔舒服咯。我就是捱夜之后个心脏 就有点跳得很快咯。就感觉到这种不舒服之后就会尝试早睡。一般就九点十点左右睡咯。
3: 哥，你可以九点啦。
6: 可以的。
3: 我比较想知道如果你九点睡，你第二早几点钟会自然醒啊？
6: 可能五六点。
3: 哦，五六点
6: 是
3: 就会自然醒的了。
6: 是
3: 你自然醒之后做什么呢？煲剧。
6: 被你估到。
3: 但是有样东西就是其实既然都是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五六点醒，你会不会见到你的未睡的朋友的？
6: 可能会，我那个商铺就是 可能会五六点先瞓咯。
3: 哦，所以你朝早可以同佢打招呼嘅。
6: 系
3: 早晨啊，哦唔系早唞啊，哇哦，日日朝早起身同人哋讲早唞咁样样，哦都几有趣。但系有样嘢就系你尝试咗呢样嘢，跟住亦都系成功，跟住呢一个 moment 你都仲系可以保持嘅。但系你有冇思考过话，哦我系挨夜煲剧，我又系煲噶啦，我九点瞓五点起身煲剧都系煲，两种煲法有啲咩唔一样呢？
6: 可能捱夜嗰陣連續啲咯。
3: 哦，
6: 捱夜嗰陣時係越睇越生肚。
3: 哦 ，OK， 但係你朝早睇你就唔會連續咁長時間，定係
6: 唔會咁長時間咯？因為要上課。
3: 哦 ，OK， 但唔係啊，嗱，你如果凌晨三點瞓啦，你十二點開始煲，你就三個鐘啦。咁但係如果你五點起身，八點第一堂嘅話，其實你都仲有三個鐘嘅喎。
6: 但係要刷牙食早餐啊嘛。
3: 哦，你夜晚唔刷牙嘅？
6: 咁又刷嘅。
3: 但係嗰種感覺就係可能你同樣嘅嘢係嘛？即係你話如果將佢當成係一道數學題，你就會覺得話哦，我十二點開始捱到三點係三個鐘啦。跟住但係如果我早瞓，我夜晚損失咗呢三個鐘頭嘅時間，我第二日朝早可能我五點起身到八點，我中間亦都有三個鐘，但係同樣係三個鐘。點解唔嘗試一下將個三個鐘移去朝早呢？有冇曾經試過咁樣諗咧？嗱，小亞就嘗試過啦。但係你喺煲劇嘅效率上面，你覺得冇咁連續係指乜嘢咧？即係譬如話你如果夜晚煲，你可以煲。

0: 十集，咁你朝早煲，你会个效率会低几多？
1: 低可能50%。
0: 低50%，
1: 系
0: 咁就十集连播变五集连播啦，咁样 OK。咁但系五集都几多嘅，其实即系你播出嘅，唔系但系小雅，你有冇谂过？譬如话你而家咁计啦，你可能大概一个星期可以煲一出戏啦。咁然后你一个月咧嗰、那个剧嘅消耗量就系四套剧嘅。咁你有冇曾经思考过话你想延长下每一套剧嘅生命周期咁样样？定抑或如果你冇合适嘅，你会选择翻煲咧？
1: 我就第二种嘅。
0: 哦，翻煲嘅。
1: 系，因为最近都冇咩新剧可以睇咯。
0: 嗱，听到未啊？
1: 我就三刷之父。
0: 哦，所以你已经睇第三次啦，但系唔紧要，都仍然可以继续延集咁样样。但系煲剧效率呢一件事，又或者讲其实将时间往前调呢件事，大家有冇思考过或者尝试过咧？婷婷，你有冇尝试过，或者你觉得系咪值得尝试嘅咧？呢件事
2: 其实我觉得值得嘅，因为都系我唔知点解翻屋企咧，我系真系好早瞓嘅，可能真系环境影响。之后因为屋企系
0: 话紧你嘅新语圈，
2: 因为屋企其实因为我阿妹仲翻紧学，之后大家其实基本上十点最迟都十一点就已经熄灯噶啦。
0: 哦，
2: 系啦，之后我一上床咧，其实好安静啦，同埋唔知系咪真系环境影响，真系瞓着咗嘅，你可以十一点几一上床我就瞓噶啦。
0: 嗯，
2: 之后我真系试过朝头早。八点几啦，因为一瞓咧，我就差唔多第二朝系八点几起身嘅。
0: 哦，
2: 八点几一起身咧，我就开始睇我啲短视频啦，一系就睇短剧。
0: 哦，
2: 咁就睇到成个朝早嘅，系啦，真系噶。
0: 哇，
2: 系啦，真系我可以睇到成个朝早嘅。
0: 咁所以其实你哋朝早都冇乜正经嘢做嘅啫，咁谂下。
2: 有啊，我嘅暑假嘅，但系翻学就好难做到，因为翻学一般嚟讲咧，又真系听书，听书嚟咧就唔会专注喺度睇视
0: 频
2: 或者系睇剧嘅，因为你一般要听老师讲嘢，一般又要睇咧，其实效率系低好多嘅。所以一般嚟讲喺上堂系，如果睇嘅话都系边睇边望住老师嘅，所以其实唔系好舒服，唔系好舒服嘅。
0: 所以你讲嘅效率低系睇嘢嘅效率低。
2: 系啦系啦，睇嘢嘅效率低咗。
0: 弊啦，你啦，怪你啦，新语圈，你有冇试过即系朝早早啲起身做你夜晚本该做嘅嘢？
3: 冇，因为我觉得系完全唔同嘅两种情景嚟嘅。
0: OK， 你系点界定呢样嘢？
3: 即系我觉得夜晚你舒舒服服摊喺张床度，跟住开始你应该想开始嘅一啲娱乐，即系项目啦，可以咁样讲。
0: Okay, okay.
3: 即系有一无论系打机啦、煲剧啦，还是碌短视频都好啦，即系都系我想做嘅嘢啊嘛。咁、我会觉得夜晚呢个咁安静嘅地方就即系环境。
0: 唔系、即系黄婷婷形容到你哋夜晚好喧嚣
3: 喎。咁啊，闩灯之后啊嘛，闩灯之后
0: 环境影响啦。我哋下次剪翻出嚟。
3: 真嘅。自身因素即我觉得你熄咗灯之后，大家都好安静啊嘛，咁你就觉得你有大把即系时间去做自己想做嘅嘢，就唔好似朝头早咁样，其实即系好似大家都已经开始讲嘢啦，或者系嘈啲巴闭啦，跟住你想做自己嘢，其实唔系同一种感觉嚟嘅，我觉得。
0: 所以可能话夜晚嗰个时间，大家觉得更私人一啲，系咪？即系无论系系啦，即系无论系哪怕系小雅咁样，佢真系可以朝早起身啦，佢都觉得嗰个时间啊，我系时候要做啲其他嘢啦，或者我系时候要做啲正经嘢啦，咁样样。咁可能朝早做同埋即系夜晚做呢一啲娱乐项目啦，我咁称为娱乐项目啦。确实对大家嘅呢一个心理嘅预期系会有唔一样啊，但系从身体上面生理上有冇觉得话遇到过挨夜嘅一啲负面影响咧？或者如果早起身，有冇？感觉到自己身体会有啲红利俾到自己咧，我哋休息一阵，下阵翻嚟继续今日我主播嘅。
4: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我救自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
1: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2: 下一站广东南站，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3: 休息翻嚟啦，继续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吓 ，Hello， 我系小夫啊，今日咧会有三位嘅同学仔啦，分别系周小雅、申宇轩啦，同黄婷婷同我哋讲下《灯火阑珊处的青春》嘅 ，Hello 三位
4: ，Hello，
3: 啊嗱，而家精神翻好多啦吓，我觉得即系可能经历咗呢个半个钟头以后咧，即系节目时间过半，大家已经开始醒醒地啦咁样样。头先都讲啦，即系挨夜呢件事啊吓，你话因为你哋俾我嘅第三刻想讨论嘅嘢系挨夜呢件事真的有合理性吗？咁但系我觉得其实前两 part 咧，你哋讲完之后，我都觉得其实我呢个站不住脚个挨夜系好明显冇合理性嘅，即系你唔系话我要交功课而挨夜啊，或者我为咗第二日一个点样样嘅任务系嘛而要可能正经嘢嘅 OT 咁样样嚟到做，而系觉得话零点之后嘅时间纯属我自己私人嘅，我自己可以安排嘅，我可以唔谂啲任何有产出或者有意义或者有。

0: 價值的嘢。OK， 我明知呢件事可能冇意義或冇價值，但我想做，我做係嘛？我願意花呢一個時間，我攞嚟捱夜啦。咁但係佢冇合理性，你仍然想做唔緊要。身體有冇發出啲咩信號？喂，唔得啦，我真係要停啦咁樣樣咧。小雅嗱，你作為一個成功嘅例子，係咪先？你覺得自己即係即係戒捱夜，戒網癮，戒捱夜成功之後，你身體有啲咩紅利啊？
1: 可能第二朝早就精神多咗咯，
0: 嗯，
1: 就可以俾更多嘅精力做其他嘢咯。
0: 嗯，更多精力可以做其他嘢。身體上咧，除咗話你朝早我精力足咗啦，咁樣樣可能第二日應對學習上面嘅嘢，可能效率高咗之外啊，即係有冇啲咩其他嘅紅利咧？即係我自己係如果早起身嗰排咧，即係譬如話日日都要，即係阿女唔要翻學啦，咁要接女啊，要送女啊咁樣，咁我就焗住可能六點幾，我都一定要起身噶啦。咁我覺得皮膚係好弱嘅，即係呢樣嘢係都幾直觀嘅。啊，冇咁殘喎，個樣又真係冇咁殘喎，咁樣樣。咁當然啦，有啲可能你三點幾先至瞓，跟住你又不得不六點幾起身，其實真係好殘喎。即係都會有啦，但係會感受到即係自己身體嘅變化嘅。對於小雅你嚟講，最大嘅身體變化係乜嘢？
1: 我覺得是胃咯，其實
0: 胃啊，
1: 係啊，我夜飯嗰陣時個胃就開始唔舒服，真係唔舒服，就有啲想嘔嗰啲咯。
0: 哦，
1: 但係第二如果早瞓咗，第二朝早可以起身食個早餐就唔會咁。
0: 哦，所以其實就是話對於你自己的生物鐘嚟講，可能你個腦內生物鐘你是覺得自己可以夜瞓的，但是你那些咩腸胃啊嗰啲點樣樣，事實上你都仲係一個早瞓人嚟。
1: 係啊，係啊。
0: 哦，咁但係你如果你夜晚捱夜的情況下，你會不會加餐啊？即係呢樣嘢可能唔同人嘅處理方法會唔同喎。你係小雅，你係會胃痛嗰種你要食嘢啊？定抑或係你捱夜我就唔理啦，我就攤喺度，我就一路淨係喐手指就低功耗咁樣。
1: 係攤喺度嘅。
0: 係就低功耗嘅。咁但係你朝早你就會 miss 咗食早餐嗰段，就直接由中午飯開始係咪？
1: 係。就因為咁就胃唔舒服咯。
0: 哦，所以其實係有紅利嘅，但係婷婷就應該冇乜壓力啦，係咪？反正環境影響啦，你食唔食宵夜啊？
2: 一有陣時食啦，因為宿舍其實到咗十二點嘅
0: 話，即
2: 係
0: 都
2: 係
0: 宿舍嘅原因啦。咁應該都係生意圈叫外賣啦。
2: 有啊，有其他大家宿友其實都係會食宵夜嘅。
0: 哦 ，OK。
2: 即係如果有食嘅話。其实因为好香嘅，一嚟好香啊，第二嚟咧就自己睇住咧就好想食噶啦，所以其实夜晚都会食下宵夜嘅。
0: O K， 但系你自己嚟到讲啊吓，即系挨夜同唔挨夜嗱，即系对于你嚟讲就好敬畏分明嘅，即系放假喺屋企你就唔挨夜嘅，
2: 系啦系啦。
0: 咁啊，跟住受到环境嘅影响，环境等于生活圈嘅影响，你就喺宿舍你就会挨夜噶啦。咁你觉得对于自己嘅身体嚟到讲，有冇感受到挨夜嘅不利因素或者系早起嘅红利咧？
2: 其实因为挨咗之后咧，第二朝早真系。冇乜精神啦，同埋個眼好痛，因為你睇手機睇得耐咧，其實眼係好疲勞嘅。咁第二朝早其實眼係好痛，一係就好腫嘅，之後就唔好睇啦，之後真係個樣好殘啦，之後同埋咧仲有就係、是，有陣時會頭痛，因為一捱咗嘢，其實有陣時頭勁痛啦，之後成嗰一日咧就係、是、成個人都冇噶啦。之後其實如果唔捱夜咧，我成個人係精神好多嘅，其實係就上堂都唔會話唉想瞓覺啊嗰啲咯。
0: 所以是有好处的，
2: 有好处，真的 人精神了好了之后活泼一点咯，不会说下午就开始有人睡的了。
0: OK， 生意圈呢，我不是啊，我见你捱夜捱得都挺精神的，不是肌肤挺 firm 的。 OK 的他 你有没有感受到那种就是捱夜和不捱夜那种身体的变化，或者其实如果不捱夜有没有红利的呢，对你来讲
3: 我记得前排咧就大概可能幾個星期之前啦，咁我有一次就玩即係打機打到凌晨五點鐘啦，咁嗰陣時
0: 唔係啊，嗰啲叫清晨啊。我哋有早班嘅同事已經起緊身嘅啦，翻咗工啦。
3: 即係個係我記得係有早八嘅，跟住我都係打到五點鐘啦。咁嗰日就好明顯覺得身體係好唔舒服嘅，係已經嗰種頭痛，跟住心臟跳得快，同埋全身係麻咗嗰種狀態咯。
0: 嗯、
3: 即係嗰陣時就覺得哇死緊啦，已經唔想即係嗰種已經唔係想唔想捱夜，係你可唔可以繼續捱落去噶啦？咁、嗯、就快啲逼自己瞓覺，跟住第二日就好早瞓，咁樣去調翻自己身體，跟住早瞓咗，第二日就發現其實精神狀態變好咗好多，同埋即係平時可能要人哋即係嗌多幾次嘅早八咧，都會變成可以自然醒咁樣咯。
0: 哦、啊，但係你維持咗幾耐咧？呢件事
3: 一日。
0: 平時就最多，哎、我勇敢嘗試，試咗唔夠一日咁樣樣，跟住啊弊啦，身體真係響曬 alert 咁樣樣啦，紅燈著曬啦，唔得啦，真係就快瓜柴啦咁樣樣，跟住然之後我試咗一日咁樣，大言不慚咁樣一日咁樣樣，真緊要啦。但係有樣嘢如果我哋再往大啲去到諗咧，即係如果你將呢件事想象成係一種其實關乎於生活方式啩。是不是、嗯、即是你这样东西我无论是这些娱乐的项目地点我觉得人是总需要娱乐的是不是、嗯、但是你怎样去到合理安排自己这个娱乐的时间或者觉得你说、哦、如果你这些娱乐的项目是不是必须要捱夜的时候做呢那如果一定要捱夜的时候做咁但係身體又出警號，你哋係會點樣去到進行選擇，或者點樣去到進行取捨，定或者你哋認為呢樣嘢可能未必有一個好緊密嘅關聯咧？婷婷你點諗嘅咧？
2: 其實如果真係出現捱夜之後，就真係出現身體唔好嘅，其實我係會選擇瞓覺，因為覺得其實打機啊、睇視頻，其實呢啲咧平時都做到嘅。但係瞓覺係對身體好噶嘛，所以我會選擇去直接瞓覺，因為我陣時我真係好眼瞓，但我又真係好想睇埋部劇咧，我係真係會選擇直接瞓覺，第二朝早先睇嘅，因為我有試過嘅，
0: okay.
2: 因為我有一部戲咧，其實因為佢我就追到差唔多大結局噶啦、
0: 嗯，
2: 但係真係好眼瞓，真係頂唔到，嗰陣時已經係兩點幾噶咋，兩點左右。
0: 記得佢用詞，注意佢用詞，兩點幾噶咋。嗰時兩點幾嘅咋，
2: 係啊，之後真係捱唔到啦，我就真係選擇哦直接瞓覺嘅，因為我之前一排我係有一個星期，其實我瞓得好早嘅，我差唔多出邊點半一點鐘，其實已經眼瞓噶啦，之後就好早瞓啦，但係我
0: 你對好早嘅定義真係令人汗顏，係
2: 啦，好早嘅定義係真係十二點噶啦，所以我其實真係會選擇直接瞓覺，身體好。嗯因為身體好，你先會有精力去看劇啦，去做自己嘅嘢啦，或者去做功課嗰啲。
0: 但既然係咁，點解你唔選擇日日都好早瞓呢即係十二點半一點，
2: 嗯、
0: 你嘅好早。
2: 因為其實都係想有啲，因為夜晚真係安靜，因為我哋熄曬燈係唔會講嘢噶啦，真係好安靜，可以自己做、哦、自己睇自己嘅劇啦，自己做自己嘅事啦，或者係嗰陣時先講住 CDL 咯。
0: 哦，
2: 係啦。
0: OK， 但係即係你係認為話呢一種需求嚇，即係呢一種個人時間或者享受熄咗燈之後純粹沉浸式個人去到享受娛樂項目嘅需求係有嘅，但係不。及身體重要，
2: 係啦，因為身體始終係最重要嘅。
0: Okay. 好嘅，小雅咧，你覺得自己早瞓呢件事可以再堅持幾耐，定係你開始習慣將佢形成一種生活方式，定抑或其實你已經固態復萌咧？已經
1: 可能堅持到兩個星期幾咯。
0: 哦。
1: 但是我嗰、那个我通我可能比宇轩同埋婷婷早瞓啲，一点几十二点几就我觉得系好迟噶啦。
0: 哦，所以即系大家对早嘅概念唔同，即系婷婷嘅我好早瞓，就系、是小雅嘅我唔 OK 啦咁样样。
1: 系啊系啊。
0: OK， 但系你嘅坚持到两个几星期嘅原因系乜嘢？即系譬如话。不是说你为什么可以坚持两个几星期这么长，而是你既然可以坚持了，为什么到两个几星期你就停了呢？
1: 一般就因为可能夜晚有些事了，那天 事情比较多，
0: 嗯，
1: 就需要捱夜去做，但系发现捱夜之后就改唔到啦。
0: 所以你哋认为如果自己要调整生物钟，都系可能每个人适应嘅时间唔一样啦吓。你哋可以譬如话我几长嘅时间，我适应咗，我习惯咗呢一个周期啦，我就自不然可以做啦。嗱，好似小雅咁样样，好显然两个星期唔够长嘅，因为佢可能一旦有个临时嘅事件，佢要夜啲啦咁样样，跟住就可以一路夜落去啦。咁所以佢即系仍然系未扭转呢个状态啦。即系如果按照你哋自己嘅生物钟，你要扭转呢个状态系可能需要几长嘅时间咧？即系好似婷婷咁样样，你如果翻屋企咁样样，你放暑假，我当你暑假两个月、两个半月，差唔多啩？你觉得两个半月是 OK， 定是说我不用我回家我即时我就可以适应的了，就早的了这样。
2: 其实我觉得我是直接适应就可以睡到的了、哦、因为你回到我是那种适应能力，不知道是不是算是适应能力高啦、
0: 哦、
2: 因为我去了家里就真的很早就睡。
0: 是
2: 我因为我是有做 part time 的
0: ，OK，
2: 即系
0: 啊，明啦，
2: 明啊，
0: 朝早有重体力劳动咧，就夜晚就自不然你就会瞓着。
2: 系啦，系啦，真系好攰啦。
0: 我而家开始明白宇轩嘅男朋友嘅室友系啦，点解我谂咗下嗰个关系系啦？宇轩嘅男朋友嘅室友点解可以咁早瞓？因为人哋六点起身系做运动，六点几身唔系煲，有啲六点起身唔系煲剧，所以我觉得可能系因为小雅嗰种习惯系。我就摊喺度，就系手指喐，好低功耗所以明白，所以可能都系体力劳动唔够多啊，咁样
2: 我都觉得系。
0: 可能系啊，宇轩咧，如果你要适应，要适应几耐时间咧？
3: 其实我未知呢个问题嘅答案，
0: 未试过系咪？因为
2: 完全未试过。
0: 但如果你话从生活节奏嘅角度嚟到讲，你觉得熬夜系咪一件必需品先？
3: 系，尤其系佢首先就系年轻人嘅必需品咯。
0: 嗯，
3: 就因为大家而家其实熬夜都已经算系一个普遍状态啦，或者系其实即系你身边嘅人冇人系唔会熬夜噶咯。我觉得即系头先嗰啲特例啦，就。是咯，但其实基本上大家都是熬夜的嘛，所以我会觉得其实这个既然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普遍状态，那我觉得它其实已经算是青春里面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咯。
0: 嗯，所以你会觉得说如果不熬夜或者不是夜晚十二点之后才开始跟室友联络感情的话，就少了一份青春了。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3: 算是的，
0: 算是的。算是的，但我们都是时候休息一阵，因为有一件事就是青春啦，你哋經歷咗兩年幾嘅青春啦，咁樣到後期啦，即係當然你會有一啲額外嘅壓力啊，即係譬如話你好快可能考試啦，準備係咪？即係差唔多應該大家該捱夜嘅都仲係捱夜嘅，不過捱夜做咩咧？可能就唔係煲劇啦，係咪？你刷嘅視頻亦都唔係短視頻啦，可能就變成咗要刷課件啦，咁樣樣嚇。喺呢個時候大家又係點樣樣去到應對自己呢個生理嘅狀態咧？或者你的生活的节奏是不是要熬夜熬到几夜呢？这样下站回来继续今天我主播。
4: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睡，就似要睡好。天窗边污糟的铁锈划破。

0: 自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
1: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2: 下一站广州南站，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3: 休息翻嚟啦，继续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吓，咁啊今日啦，继续啦会有三位同学仔啦同我倾偈嘅 ，Hello， 我系小夫啊，今日请嚟嘅会有周小雅、申宇轩同黄婷婷啊 ，Hello 三位
4: ，Hello，
3: 嗱头先咧就讲咗话即系挨夜呢样嘢啦吓，大家会将挨夜呢件事同大家嘅青春系挂钩嘅，因为好似青春该做嘅事情咧就都系挨夜嘅时候做咁样样吓。都某程度上都啱嘅，我有时候挨夜挨完夜之后觉得自己好似身体都唔错，觉得自己都仍然仲系青春嘅。我理解嘅青春系咁样啊，我觉得简直就系回春啦咁样。但系有样嘢就系、是、系啊，真系噶，身体状态回春好好多咁样。但系有样嘢就系、是、当你哋真系挨夜嘅时候系要做正经嘢咧，哦，你哋对于挨夜嘅嗰、那个。感覺或者觀感是不是就會不同呢？即是因為我自己啊就是那種話，唉，我不想捱夜啊，唉，又要做嘢啦，唉，好攰啊，唔好意思嚇住啊，我咩意思？唉，好辛苦啊咁樣。跟住，但捱夜，我要睇視頻啊咁樣樣，啊，我要睇呢套戲啦，咁我就會，哦，好精神咯，再嚟一集咁樣樣。即係我覺得捱夜嘅觀感係同你想做咩係相關嘅。但係所以我想問一下一樣嘢就係、是、考試周係咪大家都會早瞓？不会
5: 、
3: 哦、这么坚定的吗？
5: 因为真的不会、
3: 哦、你今天是做什么呢？你怎么调整这个节奏呢？你很快杀到埋身要考试了、是不是？
5: 是因为为什么不会早不是一定不会早睡过你平时看视频的时间的、
3: 哦、
5: 因为你要温书、
3: 哦、
5: 因为
3: 平时朝早都唔点学嘢噶啦，就靠夜晚。
5: 唔系，因为到其实到考试周噶啦，其实基本上大家都系进入咗温书嘅状态。就算系朝头早，因为我嘅习惯就系由十二点开始，中午十二点开始就温书。
3: 系中午十二点开始。OK 好，因为你哋嗰啲好早啊，咁你头先讲啲好早系朝早定夜晚噶？系中午夜晚嘅。你头先讲嗰啲好早系夜晚十二点嘅。
5: 唔系。中午十二点
3: 哦、，OK， 你系瞓到中午十二点开始温书，唔系
5: 都唔系嘅
3: ，OK，
5: 就十二点开始温书啦，温到下昼啦，之后下昼六点几开始，之后就食饭食完饭之后再温，去到夜晚挨夜嘅话都系喺度温书
3: ，OK，
5: 系啊，因为就嚟考试啦，想记得多啲啦，就唔希望考试唔掂啦，之后就开始温到可能三四点，之后就。先瞓覺嘅
3: ，OK，
5: 一般係咁啦。就如果係真係捱得好夜嗰啲咧，就可能第二朝就考試啦。
3: 哦，
5: 之前嘅話就唔一定會捱夜去睇書嘅，但係喺考試前一日咧就基本上
3: OK。但係所以你哋嘅身體狀況係可以承受得到話。我唔緊要啦，我照捱夜啦。雖然平時捱夜做嘅唔係正經嘢，捱夜令我心情好好，但係到不得已嘅時候要捱夜，我就唔考慮心情呢件事啦。
5: 係啦，係啦，係啦，一定去温咗書先嚟噶啦。
3: OK， 好啦，小雅咧，如果真係嗱，考試周啦。到真係咁嘅情況之下咧，係會自由咁切換你呢、這、一個生理嘅節奏啊，定抑或係冇啊？我中意朝早温書啊，咁樣樣會更入腦啊，定係點咧？
6: 我都係會同婷婷差唔多嘅，真係夜晚温書就我唔知係咪有一種魔力啊，真係會集中啲嗰個精神咯、啊，
5: 係啦，真噶。
3: 咁講真的，我自己有時候有啲稿真係想蹲好耐，即係眼看 DDL 已經到啦，或者啲內心 DDL 到嘅時候，我都會中意捱夜做嘅，確實即係文思如泉湧咁樣樣嚇，即係嗰啲 moment 嚟都確實係嘅。我都唔理解，我都覺得夜晚有一種魔力嚇，可能我自己本身都係一種咁嘅人。OK， 咁申宇軒咧，我冇辦法可以問啦，因為我都係咁嘅人。申宇軒
4: 其實我覺得都是的，差不多。但是我的這種情況就一定是在考試前一天才會這樣，即是在後半夜這樣溫書。
3: 你不會考的時候睡著了的嗎？
4: 當然不會啦，因為很集中精神在答緊題目嘛，所以你不會，即是你在那一刻你不會覺得眼睡的。其實你在可能温緊書啦，即係後半夜温緊書，就會覺得唉，都有啲眼瞓喎，都幾想瞓覺，但係唔得，我聽日考試啦，再唔睇埋呢個知識點啦，聽日唔識點算啦，咁樣咯。
3: 嗯，所以捱夜嚇，即係三位嘅結論就係捱夜就點都要捱噶啦，係咪先？捱夜亦都約等於青春嘅，因為無論你係捱夜係為咗嚇，即係私人娛樂項目啊，定係聯絡宿舍感情啊，定亦話係考試周逼不得已要捱夜啦，咁呢啲都係青春嘅一部分，係咪先？即係我而家咁諗一諗，出咗社會之後，你再去揾一班傾得埋嘅係嘛姊妹淘，或者一班兄弟，係咪？即係大家可以無話不談咁樣樣，就傾足四年嚇，即係可以聯絡下感情啊。可能亦都只有青春先有機會可以做到嘅事啊嚇。而考試周呢樣嘢，亦都只有真係當值於青春嘅你哋先至會出現嘅一樣嘢嚇。所以無論如何都好，捱夜確實係青春嘅一部分。不過奉勸大家注意身體嚇，最好你就可以將青春係咪先同你嘅生活狀態係嘛，你嘅養生嘅自律可以結合埋一齊，好似生育圈嘅男朋友嘅室友咁樣樣，我覺得呢個係大家嘅一個即係學習嘅榜樣啦，咁樣樣嚇。咁啊，啱啱亦都高考完冇幾耐啦，即係我覺得可能高考完嘅朋友仔嚇，即係聽到你都大概知道大學嘅生活係點樣噶啦嚇。即係希望你哋可以嚇捉緊呢個機會嚇，喺大學嘅呢幾年揾到自己嘅青春嚇。當然你嘅青春唔一定係捱夜，但係捱夜一定係青春嘅一部分。以上就係我哋今日我主播嘅全部內容啦。我哋約定你聽日同樣時間繼續揾食大灣區嚇，聽日再見，拜拜，
5: 拜拜。
7: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8: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9: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8: 澳门、珠海 FM 105.4，
9: 广州 FM 98.0，
8: 深圳 FM 101.2，
9: 佛山 FM 93.2，
8: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10: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3: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国。
1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飞。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

0: 为大湾区之声每日13点到14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20点，香港之声19点23点。
1: 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跟麦中华节目的主要内容。7月1日将会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同时亦都将会迎来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所以今日的节目开始将会为你播出特别策划《琴弦架起同心桥》，讲清音乐人以流行乐联接深港青年家国共情。
0: 今日的传承有我将会听到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朱士平匠心琢韵，
1: 而八雅会馆将会同大家赏析石刻画像《启舞阙蹴鞠图》，一起来感受石刻艺术里面蕴藏的匠心。
0: 而文化公开课，河南大学教授彭恒礼会为你讲述齐塞在诗词中被赋予的诗意。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2: 倾听历史的诉说，触摸多彩的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跟麦中华。

0: 元的文化、国际化的视野、开放的理念，香港东西交融、和合共生的东方之珠，在回归祖国近29年间，吸引着很多内地青年来这里一展宏图。而祖国内地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和潜力，亦都令越来越多的香港青年不断增强了国家的认同感及民族自豪感。
1: 2019年，香港95后的青年音乐创作歌手丁正海在深圳创办了音乐工作室，他专注流行音乐的创作和深港文化交流。7年以来，他亲历了国家日新月异的发展脉搏，亦都见证了身边年轻人的梦想逐步照进现实。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丁正海作词作曲并且演唱了《正圣之道》歌曲，歌中写道：人间正道是沧桑，同心寻真理之光，从胜利走向胜利，铸造新的辉煌。他希望用这首歌表达对百年党史的崇高敬意，把一切献给党的信念继续接力传承。近日，丁正海接受了大湾区之声记者余婷专访，分享了他音乐创作的心声。
2: 由我做创作歌手开始，我的初心就是希望用自己的音乐创作和切实的行动，令到香港更多的同胞能够了解祖国内地的建设成就和发展的历史和文化等等。我也很希望就是令到他们知道为什么我们祖国能够由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背后是源于有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和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标的一个执政理念，才能够去做到的，还有达到这样的一个发展成就。正圣之道，它的编曲是轻快的，代表着我们在一个新的起点，今年也是我们155的开局之年，去迈向新征程，希望是能够融合和服务祖国发展大局当中作出香港贡献。同时也很希望透过这首歌更加令到香港广大市民了解到，中国共产党是一国两制的创造者，同时亦都是践行者，以及是一国两制的维护者的这个角色的。所以说，如果没有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不会有一国两制，亦都不会有香港现时的所享有的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优势。
3: 都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一首歌在这个歌词当中，你是怎样去表达、怎样去运用的呢？
2: 因为在2021年的时候，当时是适逢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我就已经创作《百年之路》了。所以在今年亦都是适逢我们伟大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我希望是能用一种新的音乐风格，同时经过了5年，我们国家的国力发展、民众的生活幸福程度，还有我们很多的建设成就，都是取得了翻天覆地、日新月异的变化的。包括跟香港来说，近来我们都有第一位女太空人上到太空，同时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亦都令到越来越多香港各界不同专业领域的青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空间。所以我觉得好像我们中国人这样说，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我都很希望是令到大家了解到，我们之所以享有这么幸福、美好、稳定、和谐的生活，同埋能够成长于崛起富强的国家之中，是源于有我们伟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够去实现的。所以我就在歌词当中，就是尤其副歌，我就写到人间正道是沧桑，同心寻真理之光。咁咩系正道呢？就是、好似我哋中国共产党嘅领导之下，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同埋实现呢个和平崛起嘅过程。咁同埋咧就系喺呢一个世界范围之内，我哋中国咧作为一个大国，我哋都负起咗大国嘅担当。我哋其实唔系生活喺一个和平嘅世界啦，而系生活喺一个和平国家。咁我哋每日都会见到有好多国际唔同嘅纷争啊、争端啊。咁但系我哋中国喺当中咧，一直系担当住促进和平、促进和谐发展的角色的。所以在国际的环境当中，我们中国都是秉持这个和平发展的理念。所以我相信为人民服务、以人民 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标，以及是促进世界和平，推动我们去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就是正道了。同心寻真理之光，什么是真理呢？我相信其实我们伟大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呢，其实亦都是代表着不只是我们中华民族，亦都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期盼来的。例如政府为人民服务，还有政府是以这个实现人民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标。所以我会认为其实这一种执政理念，这一种思想，就是我们民众所去相信的真理。所以就是说我们要同心去追寻这个真理之光，造福我们的民众，造福我们的世界人民。所以我觉得我们伟大的党在无论是带领着我们国家由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过程，乃至是去到随着我们国力发展，我们为世界增添的是更加多和平和发展的动能。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正道和真理。
1: 咁睇翻1996年喺香港出世嘅丁正海，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咧就学习钢琴同埋声乐啦。读初中嗰阵咧就可以谱词作曲。佢喺香港接触到嚟自世界各地唔同嘅音乐风格，呢个亦都令到佢嘅音乐创作趋向于多元化。从细腻嘅抒情歌到激昂嘅摇滚，佢都能够驾驭自如。
0: 2019年。丁正海在香港发布了首张个人专辑，正式成为一名流行音乐创作歌手。街巷的烟火气是他的创作灵感来源。在歌曲《村》里面，他用清透的嗓音娓娓道来香港屋村的欢笑与户外。
1: 而同年，丁正海来到了深圳创业，见证了年轻梦想蜕变成一个个科技成果。他还看到了深圳不单止发展速度快，而且人与人之间都充满着温情。在歌曲《青春》、《朕等你来》和《追梦湾》当中，他用歌声诉说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故事。他就说希望通过这些歌曲令到香港青年更加了解祖国的变化。
0: 2023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他填词、作曲、演唱了一首《同心知己》歌曲。同年，他还创作了一首歌曲《百千万》。这首歌是描述打赢脱贫攻坚战之后，全国进行乡村振兴，推进百县、千镇、万村建设，迈向共同富裕。2022年，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他创作了歌曲《一家》。希望通过这首歌唤醒香港与内地血浓于水的亲情记忆，亦加深彼此的骨肉深情。
2: 在《一家》的这首歌当中，它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的一首献礼歌曲。同时2022年也是我们新一届政府上任的年份。就在这个歌曲的创作当中，我希望是带给听众它能够有一种以我们迈向了由治及兴的一个新征程的一个开始的时候了。所以它由前奏开始就会有很激昂的这个电吉他的一个旋律，还有整首歌的副歌呢。

0: 两政善治的未来。咁我相信咧，香港喺国家嘅带领之下，同埋国家给予嘅定位以及系机遇之下咧，系能够去实现有志及兴同埋两政善治嘅。同时呢个亦都系全香港市民嘅期望啦。咁所以一家嘅呢首歌啦，系希望能够唤起我哋嘅市民以及听众咧，了解香港回归祖国嘅一个艰辛嘅历程。咁同埋就系咧，令到香港嘅听众啦，能够知道咗喺国家嘅带领之下，国家嘅崛起富强之中，香港系能够发挥越嚟越大嘅背靠祖国、联通世界嘅优势，而去实现到有志及兴、两政善治。
1: 咁你系2019年嚟到深圳创作呢个音乐工作室啦，而且系嚟到深圳之后喺内地唔同嘅城市咧，亦都系见证咗祖国嘅发展变化啦，吓、所以都系创作咗呢一首系《八千万》吓，可以同我哋倾下《八千万》呢一首歌嘅创作系表达点样嘅心声啦，吓。
0: 在我自己作為創作歌手的過程當中，就正如一開始跟老師所提到，我認為我們祖國的發展歷史建設成就就是最好的創作素材，還有也是我的初心。八千萬工程也是在我們國家在這個扶貧攻堅戰勝利之後推行的鄉村振興的一個建設工程。在這個八千萬工程進行的過程當中，我們看到確實是有很多原本可能是一些山區待發展的地區是舊馬換新硬的，同時入面好像一句歌詞有提到，天堑變通途，荒野先麥浪，咁就係能夠體現出咧喺八千萬工程嘅推進過程當中咧，令到有好多啲待發展地區嘅民眾啦，係獲得更加美好幸福嘅生活，同時令到佢哋嘅生活水平咧係同城市嘅居民嘅生活水平係越嚟越拉近嘅。八千萬工程咧喺祖國內地嚟講咧，就大家都好熟悉嘅。咁但係喺港澳台地區咧，咁可能大家都仲未係咁熟悉。咁我希望咧係能夠透過呢一首歌，令到更加多我哋港澳台同胞，尤其是青年群體啦，唔同專業嘅青年嘅朋友都可以去投身到呢個過程當中，咁用好我哋嘅專業咧，為呢個國家嘅八千萬工程咧，係注入新嘅青春力量嘅。
2: 丁正凱就話：自己作為一名嘅香港青年，一名香港創作歌手，有幸成長於新時代，有幸成長於和平崛起、逐漸富強起嚟嘅祖國之中。他希望担当起一份的使命，通过自己的作品令到更加之多的香港朋友增加对祖国的了解，而对于未来的创作他充满期待。
0: 在祖国内地的发展过程当中，我第一是感受到除了发展的速度之外，还有都有对我们关怀的温度的。例如我自己在深圳市龙岗区做的这个粤港澳共融青年之家音乐空间 Show Hit Live House， 其实定期的话都有有关部门的这些工作人员来到去跟我们交流，咁啊，同埋問下我哋會唔會面臨啲咩困難啊？需要點樣協調唔同嘅資源啊？或者係有關部門咧去進行幫手解決啦、等等。咁啊，同埋喺包括中秋節啦，我哋仲會有啲座談啊，咁啊交流啊，咁其實都切實地感受到咧，祖國內地對於我哋港澳青年喺內地發展嘅關懷啦，咁樣。深圳作為我哋國家科創高地啦，咁亦都係世界級嘅一個科創中心。咁我覺得咧，對於我哋音樂業界嘅同行咧嚟講，尤其對於我自己嚟講咧，我每一日都能夠係接收到最新嘅科技資訊同埋科技成果，同時亦都會令我多咗思考，就係點樣去運用呢啲科技咧，去應用喺我自己嘅音樂創作當中嘅。咁所以呢一步咧，我都係覺得係深圳嘅優勢啦，同埋帶俾自己喺呢一個創作上或者製作上，能夠邁向更加高質量同埋。是运用这种新质生产力呢去推动我们的音乐制作和创作呢是更加符合或者是体现得出我们中国的新时代精神的。另外一点呢就是在我们深圳的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呢，我能够结识到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音乐业界的朋友，包括有少数民族的。在過去的演出當中都有幸跟我們包括內蒙古族的一些馬頭琴的藝術家共同合作，在這個過程當中我感受到帶給我很多新的音樂理念的衝擊， 咁啊，我覺得音樂佢作為一種藝術形式咧，佢嘅生命力係在於融合啦。咁啊，深圳都即係有句口號叫做來了就是深圳人啊嘛。咁我覺得咧，新時代嘅香港青年咧，我哋都係中國青年嘅一份子，同時我哋喺新時代下都係灣區青年一份子嚇。咁啊，我覺得喺我哋深圳作為一個粵港澳大灣區嘅核心城市當中咧，我哋無論係各行各界，我哋都能夠喺深圳睇到日新月异的发展的一些资讯，同时我们更加能够看到未来我们祖国的新模样。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在祖国内地发展过程当中，在深圳的成长、生活、工作发展的历程当中获得的一些体会。
1: 那对于今后的创作还有哪些期待呢？
0: 咁啊，今年呢亦都係深圳舉行 APEC 呢個會議嘅特別嘅年份啦。咁我都好希望呢係透過自己創作啦，令到更加多香港嘅朋友了解到 APEC 會議啦，同埋了解到深圳佢喺呢個 APEC 會議當中，咁乃至喺我哋國家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嘅發展過程當中所擔當嘅角色嘅。咁我所以我都會喺未來時間呢係繼續立足於自己崗位啦，喺我自己專業領域呢流行音樂呢個範疇呢深耕細作。咁啊，繼續係結合線上同埋線下的切實行動，去推動更加多的港澳同胞共同去細心地品閱閱讀好深圳這座城市，透過了解深圳這座城市的建設的歷史和就是未來它擔當的一個角色，從而去了解我們香港青年在融入祖國和服務祖國發展大局的過程當中可以擔當的角色。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陈飞。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我提醒阁下收听收睇《跟麦中华》更加之多嘅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6: 天下俑，扬州宫。扬州玉雕是中国四大玉雕流派之一，它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5300年前。随着扬州的三度繁荣，剁玉工艺出现过汉、唐、清三次高峰。千百年来，扬州玉雕集南方之秀、北方之雄，形成了浑厚、圆润、儒雅、灵秀、精巧等特色。2006年，扬州玉雕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7: 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朱时平1982年是进入了扬州玉器厂工作，师从江苏省玉雕工艺美术大师刘小华。而无奈之后，朱时平参与制作的作品《白玉五行塔》就获得了国家珍品奖。朱时平在玉雕制作方面展现出了不俗的实力，他所创作的多件作品在全国各类评奖当中获奖。而今天的传承有我环节，我们会一起来听朱时平和他的徒弟曹新松的匠心传承故事。匠心夺魂。
8: 在故宫博物院中有6件巨型玉器，都是扬州的玉雕匠人们制作完成的，其中有一件玉器最具代表，那便是被誉为镇国之宝的大禹治水图玉山。
9: 大禹治水是用料最红的，这个运图是最遥远的，花时是最久的，花费是最昂的，雕工是最精的，它具备了很多的最，这个之最是代表了我们古代玉器的最巅峰之处。
8: 大禹治水图玉山高2.24米，宽96厘米，座高60厘米，重5.35吨，被誉为中国的玉中之王，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玉雕。这座玉山也是扬州玉雕艺人心中的圣山。朱世平，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擅长人物、山水、花鸟等雕刻。他深受故宫大禹治水图玉山的影响，多年来朱世平一直想创作一个以大禹治水为主题的玉雕作品。
9: 搬家的时候我就整理我的原材料，发现了一个我已经摆在那已经有十几年的一块材料。我一看，哎，这个材料很有特色，看见那个材料上面的皮就像我们古代劳动人民用的那种石锛，还有那个铲锹叫雷丝，再看看那个形状啊，和田籽料正好是一个三角形的卵形状，又像一座山，又像一个人物的形状。我一看，哎，这个颜色白度浅一点，我一想，哎，这个做大鱼挺适合。
8: 扬州玉雕所用材料大多以和田玉、翡翠为主，这次朱世平选中的是一块和田籽料，根据玉石的形状在石料上勾勒出与之最为相配的造型。在朱世平的笔尖下，大禹的初步形象逐步展现。
9: 大禹是智慧的象征，是力量的象征，所以说他头戴鼎笠，身着蓑衣，正好有虚实的那种表现手法。前面主要是面部刻画，跟左下方因为挖山去年留下了人工的痕迹，怎么样把这个上下呼应起来。后来我一想，哎，下面雕一条龙，龙是我们华夏的象征， 因为大禹是我们华夏的始祖，所以说我就这里面精心的构思，大胆的创意，以小博大吧，应该是这样。
8: 1964年，朱世平出生于古城扬州。作为扬州本地人，他从小就受扬州深厚文化底蕴的影响，对美术更是情有独钟。他立志想要成为一个艺术家。
9: 从小学一直到我们这个专业学校这期间，我都是兼了那个美术课代表，这些美术作业我要负责把它收上来，怎么样来完成我的任务呢？那些同学也画不起来怎么办？他们就委托我请我画，所以说这就给我了一个锻炼的机会，也是给我一个成长的机会。
8: 此后朱世平更是凭借自己的努力考入了扬州玉器学校。1982年，朱世平进入扬州玉器厂工作，师从江苏省玉雕工艺美术大师刘晓华。不久后，朱世平参与制作的作品《白玉五行塔》就获得了国家珍品奖，如今这座作品被中国工艺美术馆珍藏。朱世平在玉雕制作方面展现出了不俗的实力，但是此后一件未能完成的玉壶却给他带来了巨大打击。
9: 来了一个客户是香港的，他就买了一块俄罗斯白玉，这个俄罗斯白玉呢，白到什么程度，达到羊脂，上面是红糖，那个红糖是鲜艳的红糖，艳的让人觉得爱不释手。同时他又从宜兴买了一把壶，他想找人跟着按照这个壶去仿制一件，我就拿回来了。吃过晚饭，我连夜一直设计，把这个画稿，当时又在纸上画稿，也在石头上也在画，把它设计好了，一直快要到了天亮了才结束。
8: 但是到了第二天，这位客户由于对朱世平个人的情况不了解，怕他做不好，就改变了主意。
9: 回来以后我就觉得十分的沮丧，觉得好像被人瞧不起，不被人认可。
8: 对于朱世平的创作道路来说，这是一个挫折，但是这个挫折对于不服输的朱世平来说，反倒成了他前行的动力。当时他暗下决心，在玉壶制作领域必须做出名堂来。
9: 后来久而久之的，我基本上做了有这么多年下来，做了有上千把的玉壶。那么就是要出坯的时候，挖这个造型的时候要斜着的。
8: 曹新松，扬州市工艺美术大师，也是朱世平的得意学生，擅长人物、山水等雕刻。多年来，师徒二人合作过很多作品。
5: 我一般就是做人物这一块，就是大禹这个形象这一块，我来负责。
9: 他的特点主要是在人物面部的刻画，非常细腻，能抓住人物的精气神。
8: 一般玉石的雕琢分为选料、挖脏去柳、因材施艺、创意设计、出坯定型、精雕细琢、打磨抛光等。曹新松正在进行的工序叫做粗雕，粗雕也可称为做出坯，依照设计要求将玉料雕刻成型，初步达到计划玉雕的基础样子。这一工序是整个玉雕能否顺利完成的根底。玉料一旦雕刻，削减的部分将无法挽回，因此下刀要谨慎。在机器的轰鸣声中，大禹的头部轮廓逐渐形成。
5: 玻璃间就是在这个位置。
8: 粗雕出大致轮廓后，接下来就要对大禹的脸部以及肩膀进行细雕了。曹新松用铅笔将被水冲掉的脸部细节再次勾勒出来，然而勾画人物蓑衣与斗笠部分的时候，朱世平与曹新松有了分歧。
5: 是吧，这个我刚调整了一下，看一下，我大概画了一下我感觉这两边呢，就是把它空开，这个帽子两边把它空开，缩小一点，这样子破了一下形。
9: 你这个想法呢， 既对也不对，为什么呢？一个问题，那么就是要用虚实的对比手法来跟它进行调整。你像左边把它破形了，
5: 嗯，
9: 但是右边的形你就不能破，要保留这个和田子尿的外形完整啊。它既是一个摆件，也是一个把玩件。
5: 在造型上面，我比较主张就是说把这个形破掉。在我的印象里面，就是说大禹的形象，这个把肩膀这边露开，或者把这个斗笠更高一点，可能给人的视觉感觉更通透一点。
8: 曹新松根据自己对大禹的形象的理解，想把大禹的肩膀部分雕琢出来，这样就能更直观地体现大禹伟岸的形象。但朱世平想要借鉴现代雕塑须臾石的写意手法来体现大禹的智慧与力量。
9: 收半边，破半边，留半边，这样的一个实与虚的这种对比，要留下这个和田玉的原始的面貌，叫破形留神。
8: 最终肩膀部分的雕刻还是按照朱世平的建议，破半边留半边。
5: 这是我觉得还是挺老实的，他说的有道理，忽略了这种纸料这种形状这些也许保留，还有该破的形和不该破的形，造型方面的一些需要。
8: 和田玉经过大自然的搬运氧化等作用，会形成黑褐

0: 因为大禹是我们华夏民族的始祖，龙啊，它不仅是代表了我们华夏的精神，它还有一个吉祥的寓意，叫风调雨顺。然后在那个右边的下面正好有一点小的皮，哎，很像一个蝙蝠飞过来的感觉，因为大禹治水就是为了造福子孙的意思。
1: 龙是华夏民族的象征，与福的因素相结合，更有风调雨顺的寓意。这个部分朱世平选择了亲自操刀，
0: 因为大禹治水的那个形象在出碑当中跟徒弟的那种都市的磨合进行推翻重来，因为他有那种雄伟的基本功，这个不会质疑的。但是我现在就担心了，这个龙也是我们华夏的图腾，如果是这个东西你不把它表现好，那么这个大禹精神就不复存在。
1: 经过一个多月的精雕细琢，这件和田玉大禹治水最终完成。大地给予玉生命，玉雕匠人赋予玉精神。
2: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3: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2: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3: 走进白雅会馆，
2: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陈飞。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来到八雅会馆的环节，
0: 东汉启武阙蹴鞠图是河南登封启武阙阙身上的一幅石雕画像，高37厘米，宽100厘米。图刻蹴鞠表演的场景，左右两侧各有人跪坐观看，中间一名女子头速高计，舞动长袖，一足抬起踢鞠，生动记录了汉代女子蹴鞠活动的风貌。整幅图线条灵动，造型活泼，雕刻技艺纯熟，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
1: 讲到阙，是我们国家古代建造在城门、宫殿、寺庙和陵墓前面的两个对称建筑物，两物之间空缺作为道路，因此称为阙。现存中国地面古建筑当中，以阙为最早，因此被视为古代建筑艺术的瑰宝。启武阙又名开武阙，以青灰色的长方石块砌筑而成，分东西两阙，阙身有60多幅的石刻画像，内容涵盖百戏、狩猎、神话故事、车骑出行等的场面，而雕刻技法以线写形，粗犷古拙，是研究汉代美术史和社会史的珍贵资料。
0: 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主持黄小磊、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原馆长、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方土、首都体育学院奥林匹克研究中心的主任余秀英，行入东汉启武阙蹴鞠图，感受石刻艺术里面蕴藏的匠心。
2: 方土老师，先来跟我们讲讲这件石刻作品，它带给您最强烈的感受会是什么呢？
3: 这件作品给我最直观的感受是既灵动活泼，又有一种古朴简约之美。它是其母妾中的一幅石刻画像，以浅浮雕的形式刻画了一组女子蹴鞠的场景。画中共有4个人，个个挽着高髻，中间一个人弓着腰，两臂前后平伸，舞动着水袖，正在踢球。其余3个人都是同样的装扮，拱手跪坐观看。画像时上下都有装饰性的纹样，显得秩序井然。整幅画面布局疏朗，内容简洁，将女子曼妙的身姿和飞扬的动态美表现得灵。

0: 漓尽致。
1: 卢老师，石刻上边正在蹴鞠的这名女子的身形，她表现了蹴鞠这项运动的哪些特点呢？
2: 蹴鞠呢，顾名思义，蹴就是踢，鞠就是球，所以蹴鞠呢就是踢球。那这个画面呢是女子蹴鞠图，她的身体的形态不是一种竞技的状态，而是一种表演的状态。在她的旁边还有几个人在观看，那么可以判断当时蹴鞠在整个汉代的时候已经成为了一种风尚，它为我们考证女子蹴鞠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历史的凭证。
0: 这幅蹴鞠图它来自河南登封太史山南麓万岁峰下齐母妾的画像石上。齐母妾是齐母庙前的神道妾，东汉延光二年所建，以太史穴、少史穴并称为中叶汉三穴，是我国建筑艺术和石刻艺术的瑰宝。
1: 方老师，接下来从艺术欣赏的角度，请您带领我们来感受一下石刻蹴鞠图的艺术魅力好吗？
0: 齐母妾的雕刻艺术有画面构图疏懒、主题突出、造型简练、夸张的特点。首先在构图上简洁疏懒，最上面以倒置三角形为单位重复排列，三角形下面有一条直线横贯砖面，最下面是一条与上面平行的横线，中间部分留白，可以理解为一个舞台，而最上面的三角形饰纹就像是舞台的垂帘，既有装饰点缀效果，又把观众的视点引向下方的舞台。我们再看舞台上，这里匠师采用了汉画像石常用的平视横列法，四名女子和一个球的剪影都处在一条水平线上，没有纵深关系，物像之间靠左右位置或动作来表明。左边跪坐的两名女子正扭头看着中间蹴鞠的女子，右边女子也回头看着球。腿部的石面虽然有些破损，但从姿势上看应该是和左边的女子是一致的，整个画面朴实无华，呈现出一种简约美。其实这块画像石在造型的处理上也极为的简练，人物脸部并没有对五官进行细致的刻画，但在形态上却大胆应用了夸张变形的手法，使刻画的人物更加传神和突出。中间这名女子修长的身材被夸张的表现，两条舒展的清秀就像今天舞台上抛出的水袖，行云流水，而左右跪坐的女子身形像个葫芦，给人的感觉生动活泼。再有匠师善于捕捉人和物的瞬间的动态来传情达意，这幅画中左右三个人侧身转头的动作便将目光聚焦在蹴鞠女子身上，使她成为画眼，而蹴鞠女子舒展双臂双脚腾空，动感十足，飘逸舞动的袖子给整幅画带来一种满时风动的气势。总之，汉代石刻的匠师巧妙的提炼，把形线讲化成轮廓鲜明的剪影，充满灵动之气。
1: 陆老师，我们看到蹴鞠的这名女子啊，正好像翩翩起舞一般。那在汉代的时候，蹴鞠的发展情况是怎样呢？
2: 我们知道呢，汉代它是整个在中国古代的时候体育发展非常繁荣的一个时期，尤其是以蹴鞠为代表的这项运动称为是当时的国球，它在不同的人群当中都得到了广泛的普及。首先在宫中，从汉高祖刘邦再到汉武帝，他们都是蹴鞠的爱好者，尤其像刘邦，他的父亲喜欢踢球，所以他就在宫中建立了最早的鞠城，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足球场。那么同时呢，在军中把蹴鞠作为他军事训练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比如说史学家班固在《汉书霍去病传》当中就记载了汉代名将霍去病穿玉踏鞠的故事，他在出征赛末的时候呢，常常和部下蹴鞠。还有当时呢，就是在民间，那么在很多的地方都会有这个蹴鞠的场地。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女子在踢球，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蹴鞠在汉代的时候已经完全成为了体育运动的典型的一个代表。
1: 方老师，这幅齐母雀蹴鞠图在艺术手法上具体采用了哪些技法呢？
0: 齐母雀为石雕线刻艺术，先要在打磨好的石面上

0: 用墨线勾出样稿，再用刀雕刻而成。在雕刻技法上，主要采用了浅弧雕兼阴线刻的技法工艺，是石刻艺术常用的方法之一。这件画线时，物象四周的空白处是纵横交错的斜纹线衬底，而物象边沿的阴线刻非常清晰，增添了图像的立体感。面部五官虽然没有细节刻画，但也刻有浅显的阴刻线来增添脸部的层次。另外，像绘画艺术一样，石刻同样是影线造型、影形传神的艺术。这件初期图画像时，上面的线条干健挺拔，而且富有长短粗细的变化。匠师紧紧抓住了女子踢球的瞬间，应用长短结合的取向，取人物之形，舍掉细节，女子的形体以弧线来表现，具有丰富的韵律美和节奏感。就连跪坐的女子身姿也是 S 型曲线呈现，整个画面显得活泼灵动，充满了活力。我们还注意到，石刻艺术家在刻画物线时非常注重整体的韵律节奏。这幅画最右边的女子和左边的两位人物装饰相似，只用一个简单的回头动作，便让画面有了左右呼应的旋律感。这三名女子都是静态，以舞者舒展的动态身姿形成动与静的对比，这样画面一张一弛，显得和谐圆融。整体看，用简明流转的线条塑造出女子蹴鞠时候的样态，展现出汉代艺术家精湛的雕刻技艺与审美倾向。
1: 卢老师，在汉代人们参与到蹴鞠运动当中都有哪些形式和具体的规则呢？
2: 那么从形式而言呢，我们知道一项体育运动它体现在它的竞技性，蹴鞠这项运动当时会有对抗性的体育比赛的出现。东汉的李由曾经写过一篇《鞠城铭》，里边记载球场是长方形，而且四周呢是有围墙，两边有半月形的球门，两队呢一共是12个人，每队是6个人，当时呢也有裁判。可以看到在这个时候，从蹴鞠的球场再到它的规则已经不断地走向了一种完善。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技巧性，就像现在我们说玩的那个花式足球，有一个人可以踢，两个人也可以对踢，那么它是一种表演性的。第三种类型呢，就是在舞蹈的时候把球融到其中，这幅图其实就是体育和舞蹈有机地结合到了一起。
1: 方老师，以奇母雀为代表的中越汉三雀反映出汉代画像石的哪些艺术风格和特点呢？
0: 汉代石刻画像艺术丰富多彩，大气雄浑，它擅长战国时期的古朴，下起魏晋艺术新风，奠定了中国画的基本规范，对后世的美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越汉三雀是指河南嵩山的太子蟹、少史蟹和奇母蟹三指石雀，上面装饰有不同内容的画像，富有动感，风格浑厚，多为当湖场景表现主题。今天欣赏的蹴鞠图在少史蟹也有类似场景呈现，生动展现了汉代歌舞娱乐时的生活场景。两组蹴鞠图中，石刻艺术家们在塑造人物时沿用了汉代典型的舞蹈形象，细腰长袖，肢体舒展，展现出一个灵动的舞蹈世界，给人以美的享受。今天这幅蹴鞠图，舞者腰身细长，展现出曼妙的曲线，衣袖如同随风飘动的柳叶，使得整个画面气韵生动，从中可见欢乐活泼、昂扬向上的汉朝气象。
1: 卢老师，在汉代之后，女子参与蹴鞠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呢？
2: 因为呢，蹴鞠呢形式多样，所以呢，在女子的活动当中广为流传。《隋书》中呢描述北方民族的风俗时呢，有这样的一个记载，说男子好锄蒲， 女子塔居。到唐朝的时候呢，蹴鞠有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它球变成了一种充气球，更轻盈，更能够便于女子参与到蹴鞠当中来。那么到了宋代的时候呢，这时候就出现了女子的这个蹴鞠队，那么当时把它叫做女校尉。在文献通考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记载，蹴鞠的女艺人她们的这个技法非常非常的高超，那么是球不离身，身不离球。到了明代的时候，蹴鞠开始走向衰落，但是仍然有女子蹴鞠这样的一个记载。
3: 体育运动是一种独特的文化，而蹴鞠是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传统体育文化。今日我们讲到的女子蹴鞠，它是体育精神的一种传承和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一种彰显。
4: 启武阙蹴鞠图以成熟的石刻技法为世人展现了古代蹴鞠的风貌，通过这一方石刻也都令我们得以窥见汉代石刻画像艺术的丰富多彩与大气雄浑。
3: 而蹴鞠女子的旖旎轻灵定格了在木阙之上，为汉代画像的质朴古拙增添了一抹清新的韵味。历经两千多年风霜的石阙就好似石刻艺术的长廊，彰显住阳刚雄强的汉韵风华。
5: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6: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7: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6: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
8: 我哋喺电波呢端细细品味，
7: 博大精深嘅中华文化，
8: 通俗易懂嘅梳理表达，
7: 一齐走进别开生面嘅
9: 文化公开课。
4: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陈飞。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来到文化公开放的环节，讲到齐菜自古就倍受百姓的偏爱了。看《诗经》当中“谁为屠虎，其甘如齐”这样的记载，令到这份山野清甜流传了两千多年。它被古人亲切地称作为护生草，在寒冬未尽、百草未生之时，他就破土而生，青黄不接之际，慰藉人间饥寒，默默守护生灵。而到三月三煮齐菜蛋，春日挖齐菜，烹饪美食的古老民族延续至今，令到平凡野菜拥有了温暖的烟火底蕴。
4: 从文人墨客的笔墨吟咏，到寻常百姓的餐桌佳肴，从旧方饱腹的草木到养生适口的真味，一株齐菜串联起了自然、民族和岁月的温情，见证着中国人顺应时节、敬畏自然的生活哲学。那齐菜所承载的春日清甜与人间温情，又在千年诗词中被赋予了怎样独特的诗意呢？下面来听河南大学教授彭行礼为你讲述。
10: 中国人食用荠菜的历史啊非常悠久，在这个《诗经》当中啊就有记载，也就是说在先秦我们的祖先就开始挖荠菜吃了。很多古人呢都喜欢吃荠菜，欣赏它的味道，而且呢吟诗作赋来歌颂这种美味。三国魏晋时期，夏侯湛就曾写过一首《荠赋》来歌颂荠菜，说：“钻虫兵而挺茂，蒙严霜以发鲜，舍圣阳而服蒙，在太阴而思欲。”就说这个荠菜呀，经过了严冬，钻透了重重冰雪的覆盖才破土而出的。舍圣阳而服蒙，不到这个阳气最盛的时候它是不会发芽的。从冬至开始就一阳生，就是阳气开始生了，但是呢阳气还是一个比较弱的时候。冬至过后到了立春，哎，这个时候阳气逐渐逐渐的走强，最后达到了一种旺盛的状态。哎，荠菜呢就随着这个盛阳的到来破土而出了。夏侯湛呢在这个《荠赋》里面歌颂荠菜的这样一种利炎霜破冰雪的这样一种品质，其实呢是有所指的。 当然一方面是因为他确实喜欢吃荠菜，他也是荠菜的粉丝之一，另一方面呢是因为他的这个人生遭遇。这个夏侯湛是谁呢？夏侯湛是三国时期著名人物夏侯渊的后代。三国时期曹操手下有一员猛将叫做夏侯渊，这个夏侯渊、夏侯惇啊，这都是曹操的左膀右臂啊。

0: 啊，从这个曹操在这个陈留起兵开始，就跟着曹操东挡西杀。但是呢，这样一个功臣之家，到了夏侯湛这一辈的时候，已经到了司马氏专权的时候了，就是曹魏被司马家族给颠覆了，建立了西晋。那好了，曹氏家族和他所有的这些亲朋故旧都要得到清算的。那这种情况下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屈膝投降，啊，向新的强者低头；另一种呢，就是坚守内心的节操，啊，不屈服。夏侯湛显然属于后者，所以呢，他为什么要专门写诗来歌颂荠菜呀？因为荠菜的这样一种生长习性，在严寒下生长，在春天萌芽的这样一种特点，有点类似于夏侯家族的这样一种坚强不屈的性格。元代的诗人杨再也很喜欢吃荠菜，他写过一首《到京师》的诗，来描述春天看到荠菜的情景，说：“城雪初消，荠菜生，角门深巷少人行，柳梢听得黄鹂语，此是春来第一声。”杨载定居在福建，所以杨载考中了进士，他就高高兴兴地到元大都去赴任去了。这个道京师就是他在元大都，正好是春天来了，他心情也很愉快，他就写了这首诗。他看到这个元大都城墙上的这个积雪啊，正在消融，正在变成这个春水滴滴答答的流下来。看到这个元大都周边的田野上啊，荠菜都已经长出来了，老百姓正在挖荠菜的。听到了这个柳树梢头黄鹂鸟在快乐的鸣叫。那么你想这个诗人这样一种愉快的心情啊，所以他说这是春天的第一声啊。如果这个春天的黄鹂鸣叫是春天的第一声的话，那么荠菜就是春天的第一菜了。
1: 睇返自古以来，荠菜不单止生长在田间地头，还生长在文人的诗篇之中。他们将春日采荠、食荠的山野日常化为诗篇，令到平凡的荠菜拥有了文化的韵味。荠菜是明媚春光的缩影，是田园闲适生活的点缀，承载着古人对春日风物的喜爱。
2: 文人爱其风物之美，百姓重其养生之意，世人对荠菜的喜爱遍及南北，贯穿古今。但在众多喜欢荠菜的人里面，有一位诗人的情感他是格外深切，他就是南宋大诗人陆游。这样为什么荠菜能够是受到陆游的喜爱呢？在他的手中，荠菜有哪些独特的食法呢？下面我们继续来听河南大学教授彭恒礼的讲述。
0: 在历史上有不少名人雅士喜欢吃荠菜，但是要论痴迷程度，南宋的陆游堪称第一。陆游写过很多歌颂荠菜的这个诗歌，也教会了我们很多吃荠菜的方法。下面我们就看一看陆游是怎么样来吃荠菜的。他写过一首食荠诗，诗云：“小住阎锡何滋味，微加姜桂助精神。”锡是醋，就是这个吃荠菜啊，少放一点盐和醋，姜啊，生姜、姜丝、姜末，桂、肉桂。为什么吃荠菜一定要加姜和肉桂呢？因为荠菜本质上啊，属于一种凉性的食物，寒凉的食物。初春的季节吃这种寒凉的食物，如果弄不好的话，啊，可能会闹肚子。因此呢，需要用一些热性的食物、热性的佐料去中和它。我们知道姜和肉桂都是这种发散的发热的这种食物，这样的话呢，就中和了荠菜的这种凉，达到了一种平衡的状态。这是陆游加的佐料。那么怎么烹饪呢？他说：“风炉设薄，穷家活。”我们家穷啊，没有像样的炊具来烹饪荠菜，只好用什么呢？用风炉。什么是风炉啊？风炉就是这种泥做的或者陶做的这种圆形的小火炉。设薄啊，设就是指安徽的这个歙县啊，它那里产这个歙砚啊，就是一种石质的砚台，因为这个石质很细腻啊，所以宋朝的

0: 是会作为贡品啊，现在也是一个砚台中的极品。射钵呢，就是用做射砚的石料做的这个钵，类似于我们现在流行的这个叫石锅吧，用做射砚的材料做炊具。陆游还说自己这是一个穷家伙啊，这是一种幽默的说法啊，实际上他是非常讲究的啊，因为设宴过去是贡品呢啊，他居然拿这个设钵来盛放荠菜，而且他最后还开玩笑说：“妙绝何曾肯受人，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啊，这样做好吃。”实际上前面两句他已经把怎么做荠菜都已经说出来了，是吧？还来一个一般人我不告诉你，这是体现了陆游孩子气的一面，幽默的一面。但是另一方面也说明什么呢？说明陆游喜欢吃荠菜，而且在烹饪荠菜方面是很讲究的。
1: 好了，各位，到这里为止，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要稍告一段落了。我提醒阁下，收听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音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而了解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
2: 主持人建光、陈飞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余婷，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1: 再见。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阴凉天清，四海共蝶音。
2: 咱家己人的节目，
4: 天爱蝶音。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咱家己咱个节目《天涯谍影》，我是金吉。
1: 大家好，我是志雄。
0: 今日节目呢，跟大家安排了一个内容，
1: 当了在金色，咱来拍摄当地的白雕。
0: 然后呢，就是长剑记录，为东望大山顶南下村界高强独空，是强于上秋，距今已经有800多年个历史了。至今啊，仲将保持着较为完整个民情格局。自中青爱老后地地个个显肃民风，也是延续至今。当地政府到高层落界保护界活动，引入特色文化项目，为着好地造文章，让游客切身体会到生活当界当好杂语。今日个长见记录，就将咱作者来讲述这个乌来罕界山村。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后端，收听今日在天的电影节目个精彩回放。叠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2: 叠山红尘月。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叠山红尘》节目，我是刘平。900多年前，咱叠州高山东山路的葡萄行来，矗立着一座开放的湖塘，这就是北宋德安公主的湖北苦格的湖塘，也是叠州乡村最实在的湖塘式民歌。1996年的10月，靠湖北湖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专家会而为国内罕见的宋代湖塘建筑。遐制作湖塘的占地是1450平方米，建筑面积1800平方米，面浅42米，整浅47米，主题为沙井湖街。今日今物，咱就甲叠州文化研究中心第一研究员邓汉波老师一起来拍拍葡萄行。婆婆制作当宋秋垂柳落来的一座湖塘式民歌《靠湖北湖》。
4: 葡萄行是到东山路的东段，伊个南面半，葡萄行的南面半是通东山路，北面半是通车顶行，全长170多米。到田州湖子末山之地有这记载：田庆赛月时。贵为天子，安为大碗有葡萄酒，故时称葡萄为田庆从西福大贵，今以西北朝的妹，念正小者生。因为这条巷正葡萄，故此称这条巷为葡萄巷。葡萄巷之西，原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靠湖北湖所多界东湖顶，东湖顶长90米，宽9米，有东西两号门，东通柳厝位，西通葡萄巷，顶北界靠湖北湖，坐北向南，面宽42米，整浅47米，总面积达到1805平方。主体建筑为三层五间，首层甲后座更大有插山厅房，下为九间。靠湖北湖界东厅东西为屋大清厨，甲坐坐正厅后尾还有花冠全体界后院。伊界主体是三层厅甲插山厅房。厅甲房各新界江字形建筑，有独立界厅者，全座木屋结构甲满青装饰物，跟近代设计之间风格古朴，讲极风格。整体为板巷花甲青砖雕基础，后座正厅东西两侧改青壁。我保留原来个红土色的边花壁，下面还有金额个节节牛尖，水池头有河水水枪，整座建筑结构严谨，古朴大方。泉州个夫子有这记载：口吉心心正顺。像太宗郑崇仁红的管管主受左帮内敌来广浪西路名白刀砍，这个是泉州夫子对口吉的记载。口信呢 就是要靠心的精神。靠心是点就再不兴着职，意思上进中带动相互逆干改个形量，后来作为靠的精神，上道的精神内意也就相当于后来明道的作为，所以能到上道呢会有这个的作为，也就是靠心。靠心呢以正经更当最用晒行步能动，靠心的药同样也就夫子有记载，依个正是模样时间记载，行步能动靠心，摸到半夜，对的靠极摸到结当，水别结胖，心正松也。也就夫子该对这个哪能该摸地的记载都非常清楚，对的也清楚，对的对这个的。是爱到金陵对地方界是为不关，想听宋太祖电康言到清末之时，被无辜宋太宗电光义说是留下了直观保养这三之谜，故只有皇帝该清醒才能够做内的该能问，或的内的是属用因宋景宗电政时候无事，后有宋景宗电皇的大传，也就是能平时大概李牛换太子这个传说，只好传到了宋太宗的曾孙聂肃来即位。聂肃就是宋恩宗。聂肃甲口译之词立安贵主，当为不安以往者之能，当时的王室声望比较正，德安贵主是之正，也就是叫王高了。所以宋英宗对也口译非常信任，但是聂肃只做了四年，甲皇帝就死去。其长子就是也宋神宗聂亨即位，后来升口译为广南兵马都敢，虽然官比内地大，但因为有能够当内地的人是极少极少，因此咱爹舅父子就专门记这个内地，而不记个官称叫做都敢。相传宋德宗寿成二年，即公元1095年正月十二日，大文豪苏轼有来爹舅。口译到可乎不乎有几太过苏轼，下工苏轼觉得点酒个啤酒味道非常好，口译呢就有解配点酒解做酒解配方，因此苏轼呢写下了酒折壶，到酒折壶解诗当我再个写下了几只等经过，只个记录。是比较可信的。
3: 岁月荏苒，靠户白户，在山下创立的，向人顶视的，从百年来名人建筑的璀璨绿色，以及别州人工卡车的打造智慧。
5: 大水天爱色，天鹅来烧咯。
6: 什么街呀？
5: 天爱蝶精，大乐哉。
0: 大水天也是台湾来小乐，欢迎收听大乐仔。大家好，我是建吉。
1: 大家好，我是志雄。今次我们来陪当地的白雕。
0: 嗯，遐蝶酒白雕啊有哈，当央白雕啊有，当地的白雕是咩白雕呢？今次当来大乐仔。
1: 哦，即下想吉哈，是不是更多的吉哈呢？嗯，来听古体。
0: 要到跟当蝶酒有接生缘这个人，以目不旁视的心，即使能只想做这件事，以天之以兴，正日求正，同心长心。伊所拍到嘅呢，唔是根根红樱桃，而是棒虫子白；伊搞嘅呢，唔是吊车长车顶现代化嘅石壁，而是直推直步、直多直拆。应该呢是拍瓦雕刻抛光嘅老钢盖。
1: 嗯，金吉呢只有每个别墅，其实爱大概只个人，就是人金吉爱配个主角，也就是当地白雕艺术馆嘅艺术总监李东庆。
0: 遐重阳以来呢，你当庆祝迎新甲白头对话，并且伫正调水道界钢琴正新，成就了的外省兴界正高曲调曲钢琴美术师。
1: 伊花开着不下个第六一，将东阳甲德州偌大白雕个艺术流派呢，相互个融合啊，增加真个学术研究，取得了当代个理论突破，也惊动了我国白雕艺术界个实践成果，创立了鼓舞丰富特色界当地白雕。我被获评全国劳动模范，只只系荣誉称号咯。
0: 遐李东庆呢是生于白雕子县浙江东阳界，在此回忆一年，白帮呢做生意开始嘅县里，甲白雕西北就在鄂超界、燕桥山界。遐到吉旺卡下子遐呢，李东庆就拜到蝴蝶雕花仔上之称界东阳白雕名嘅界门诶，从此啊，即系奇怪是独步美景界。
1: 遐早年又来到德州呢，故事得从20世纪嘅90年代拍起。等其实呢，阿李东庆就受邀到德州此席嘅麦雕厂嚟担任只总任修，就是任会嗰啲。因为头次接触德州嘅麦雕，伊觉得那非常震撼，一旦合作成功呢，伊就深深嘅喜欢上了德州麦雕。因为因啲自身嘢嘅自身啊机缘之后呢，伊就甲德州结下了不改之缘，也将东阳麦雕甲德州麦雕。

0: 出了艺术嘅火花。后期啊，这啲讲者嘅病例，伊就不断嘅观察蝶酒白雕嘅设备，雕刻嘅技法，进行嘅蝶酒嘅设备会呢，相互嘅交流，切磋技艺，最深于白雕技术嘅钻研，慢慢嘅伊就进入了部分蝶酒白雕嘅技术了。
1: 嗯，下来到了2005年嘅奥运会，我直接啊，你当期做最高级嘅蝶酒嘅朋友拍嚟嘅电话，大大广州街爱邓少，我被这白雕嘅人物，让伊可以去台直一下。下电话就绑落来呢，你当期做意识到，这是一个到蝶酒拍开局面嘅好机会。
0: 大家拢知哈，高广不高低，白白走直走嘛哈。这个广州街呢，到蝶酒到广东嘅旅游界呢，就是非常出名，甚至到全国还是出名，因为是到高级职责，而且到边参加这只项目以后呢，自然家己名头呢就能够拍开了。一般人呢也无时间啊，爱做什么大工课啦，只是拿着来去接点家只雕花嘅啊，只工课件来做同一只生意。但无时呢，等于把只叶片切出来嘅时钟。即系广州街修复钢铁嘅总户，即系呢就半夜嘅广告打动了，因此呢，伊就承接了广州街顶梯楼阁嘅整体修复任务。
1: 喺即个钢铁启动之后呢，呢栋平时五家户四口嘅马户吓，一挂就到现店个独更，咩挂呢就徛到李家伯仔兄嘅更啤个，佢团队嘅成方组织诶，听堂人叫得啦，做你小学组嘅学下，做这些嘢，讲就当一个丁，快乐而能整整三个月嘅时间。
0: 到达本市开头啷嘛嗬，有了解嘅开局之后呢，慢慢嘅啊有了经验了，下半嘅工作嘅速度呢就大大减慢了，更系两年嘅时间就修成完毕。一修成直线嘅上州街顶角呢，就成为了蝶酒市值得景点。李东庆呢也因地之生意到蝶酒名声呢就请好请大了。
1: 嗯，香港唐志超都打过，唐央白雕蝶酒白雕呢，拢是好似有名嘅吓。其实啊，唐央白雕蝶酒警察白雕，还有温州嘅吴央白雕，再加之福建嘅凌央白雕，是被二位当国嘅四大白雕流派嘅。因人呢是各有特点嘅优点。在李东庆嘅当地流派，唐叔正听是其一。1996年，
0: 当年呢，李东庆甲几个老乡到蝶酒就开了白雕厂，甲修改只白雕嘅店面，开启了东阳白雕艺术异地发展嘅整体。一直从开盘了蝶酒白雕厂开始呢，李东庆就老先啊，早年将东阳白雕甲蝶酒白雕呢来融合做一下。有一次呢，汕头大学美术系一位教授就创作了一把最白话白中刀，白只白了啲，就请阿李东庆啦，我来用白雕方式来听现出来做一把壁画。一开始呢，伊就以东阳流派甲蝶酒流派嘅拿针技法啊，分别做了一把只白中刀嘅白雕壁画。好贵呢，同啲隆重面那只理想。因为保罗英俊偌大流派都本系地质性技法啊，都是由传统嘅技艺极限以浅浅五等嘅浮雕技法，每只白嘅每一只部位啊，拢总是略带一个背景顶背，所以呢只能形成偌主嘅视觉印象。我要平面化就得，唔够多金嘅。我只
1: 嘅立体感吓。
0: 会得。
1: 一经过定线构思之后呢，呢当庆就多画出其他嘅门道嚟。一对北中刀嘅刻画呢，既需要等央白雕嘅碎纸，又需要蝶酒白雕嘅粗。所以这些的雕刻呢，适宜表现这个中白恐怖的形态，这粗犷式的雕刻呢，这是适宜表现中白和正正会成的更强的形态。
0: 意思啊，它就改变了传统东阳白雕的套路，大胆融合了蝶酒白雕的表现手法，把壁画的内部呢拆有浅一个镜，使白卡呢立地挺空，一只只举动呢，白只只跳跃，只每日的感觉呢就大大增加了。
1: 下次后呢，李东庆就运用自身嘅一个探索嘅成果，雕刻制作咗一大批等英格蝶酒偌大白雕嘅双料派嘅雄伟整编吓，当时做得到非常大嘅成功。可以等呢，到我国嘅白雕艺术界是正式展示了等雕白雕嘅艺术魅力，引起到专家嘅学者学界热切关注嘅。
0: 一经过半长时间嘅更新探索，李东庆呢，参与嘅等雕白雕从学术到技术呢，拢比较成熟了。李东庆到白雕艺术一学这个动态的学术研究成果也拍破了从年来各大白雕艺术这最不狂可追乐着乐着挖着挖着这些局面，开创了各大白雕艺术流派技法融合的上课，开启了各流派丰富创新的经验，对咱国家传统白雕艺术的复兴可能也产生了潜影影响。
1: 要到2014年年初的时候呢，新加坡的台北公经董事局主持是专听到蝶酒情况李东庆 而且呢邀请李东庆作为顶将新加坡大白宫经济总设计师，并且呢我邀请伊承接自己邓小刚听等嘅白雕装饰项目。
0: 因为李东庆呢也好好嘅抓住到自己嘅机会哈，做好了准备之后呢，也把自己项目当作是当地白雕艺术走向世界嘅第一站，从此呢开拓了以伊为艺术总监嘅当地白雕艺术馆嘅海外市场，加入了直大直路建设嘅行列。
1: 也为了拍好这点漂亮奖下，李东庆是亲自设计轨道，并且是亲自指导，带领的一个团队考证更努力，终于是按二期规划完成了名字得到拿出国平板币的新加坡大白宫经济逆往大地带、财政带、太岁带，还有其他点所属白雕装饰高价格填色成白雕艺术整编的制作及化妆进步。
0: 2019年年初呢，这个顶烧中间的新加坡大白宫经呢金碧辉煌，当地白雕艺术品可能是天行异彩，到新加坡也引起了非常大轰动，成为了新加坡对外艺术电视的重要停靠。
1: 下次配合对这个拥有全国流动模仿知识的称号下，李东庆做到一千千的广告，对拥有上好的电视就是大粒的红人流魔正先唐星呈现好白雕艺术，内粒大就演开经济大战的特色整编城市，会把地招建设的经验为你贡献家己的名簿之粒的。
0: 所以我想伊个贡献对呾，那点呾，只做传统感觉爱创新，爱创新，要创新呢，咪帮到取个，就是伫辅助实际行动。这伊呢也是通过家己能解经营之后呢，行出一条路一条可以好换或者可以福祉之路，而且呢自身也个高速成果，我服务于直达直路建设让能解传统感觉呢到海外定框异彩，真系也是伊个贡献咯。
1: 爱创新，小创业拍出正枪咯。好，听众朋友，以前就是当经济界大女仔，欢迎你锁定频率关注田野谍战节目。欢迎大家也在红听客户端收听，更在田野谍战节目嘅精彩回放。

0: 从欢喜降五雷，哎哎有人落卡堆。
1: 台顶米小插队，为全米袋更高累。
0: 两东西通南北，台地两地食降羊拍。
1: 小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吧。
2: 社会英雄党由黄定凯主讲，欢迎收听。
3: 欢迎各位收听天爱电影节目，我是金玉，
4: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方英雄版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黄定凯老师为咱来讲过电影。
3: 向咱二位解答，各向相通，马上开菜。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吴斌。今次讲过的沙头米分别是几三样个？第一是买水一开门洞开，买水一开门洞开，这水呢是得字头，而不用水本身的水，就是买病的意思。猜四字成语，猜四字成语。第二条是团户腰跌只只九王里，团户腰跌只只九王里。拍枪牛羹屋还能乜只？枪牛羹屋能乜只？第三道米是孔子作鸟一当，孔子作鸟一当。拍吊山口头个，吊山口头个。吴老师你好，
5: 你好吴老师。
1: 那来听今次个第一道米是白水一开门洞开，拍四字成语只，就做你猜。
5: 哦，这道谜个谜面叫白水一开门洞开。
1: 嗯，
5: 咱老辈咱只水字啊，读作吹字啊，也对啊。
1: 白吹一开，白吹一
5: 开。诶，咱木因吹来拍弄镜就只吹字。
1: 哦，就只吹字。
5: 嗯，这个水字是叫做门洞，吹字来那呢是咱系第二个俗读啊。
1: 哦。
5: 拍成句即个段字叫做冰劈入里。冰劈入里。
1: 冰皮入里，即个四字成语呢，形容得那黑门赤色，也形容风食偷吃赤当有害。
5: 那咱入面就一撇过咯，哦，知道米来那用只养菇发闷，最配只唐多唐香中年时段呢，只有个叫李叔将军啊，唔是李光下李叔啊，先叔么识破只叉烧，当时就来那呢，我这个准备那刮骨啊，哈，只怀西。五子王啊，赵小明作家伊准备啦，刮骨啊对抗朝廷就对，了由李硕去排就对，去识破只叉烧就等于去顶入面啦。
1: 嗯，
5: 了负责营养赵有芳哦，这也是啦，那呢朝廷大哥饿咯，所以当时刘武石呢也写了古话小诗饿咯，
1: 平叉烧沙烧，
5: 嘿，有那么就叉烧虾当真心事。
1: 有车咩落招后醉，哼嘅背景夏天来白水直开门洞开。
5: 那入面是仲做呢啦啦，自己即系成句也可以跟你着名啊，就啲啦啦，自己画出自己病啊嗬，这个烧开个镜，伊自己城门就开啊。哦，弄只病劈入嚟嘅时阵呢，多几个咩就来。
1: 就是佢病只诶，开去就有病，只不过来嘅。
5: 嘿，佢缩落去到镜嗬，时系有力哈。那即个冲浪嚟，但听到一指挥，听到自己买水嚟，但呢哈，公正声过去啊，直下子就力就等于那声力啦。
1: 哦，声力唔声力。
5: 就那个阳病直接啦，直接就声力都破几件事啊。
1: 是，好，来睇第二条是团户腰跌只只九王里，拍枪牛间屋能咩职？点真你猜？
5: 哦，这个谜面呢是来自这个《逍遥游》个啊，哈、烹煮沙鱼南边也最吃三彩里，团户腰特上只九王里。入面个时阵呢，就来营造这个只个别个著名别个啦，哈、来拍做只葱和豆酱。
1: 哦，葱就是
5: 入面变做来别个做葱和豆酱，葱只个只。团户腰跌上就意思那几只红椒啊，哦，这些来那呢冲向就天啊，了了喝就是太喝就是天空嘞，
1: 天空，
5: 哎，这个冲喝，了九王里就来那做豆腐就枪，按种王那豆酱嘛，豆酱个在那么是对起做这个豆豉啊忠诚，哦，那个只个南物啊冲喝是个发火，豆酱是对个忠诚。哦，同小雪南麦只葱去豆酱是不登牌个只上门人。
1: 嗯。
5: 哦，入面也是仲弄住个，麦种那啦，葱子个太去啊，个豆去就枪，葱去豆枪啊。
1: 这块九王里哈。
5: 这九王里只豆只豆路哈，只豆路去就枪，直接别个条米只爱挖。
1: 是，好来睇第三条是孔子作鸟一当，拍掉上口头个只，掉拍咗。
5: 只米来当呢，掉上。 口头语拍作乳娘布，做乌人家会。
1: 乳娘布。
5: 也足台个会议，啊，孔子就乳家个只创始人啊，孔子就拍个乳，昨年一听就会议那那无必要布嘞。
1: 哦。
5: 乳娘布。
1: 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5: 呀，这句话他。老师也个忘了用好色啊！
1: 哦，
5: 今天咱乳名袂较乳，袂乳正薄布，又能咱那乳名布。
1: 哦，这个乳是乳气的
5: 乳，乳气的乳，乳气的乳就是这个乳。
1: 哦，就是那是乳气的意思。
5: 乳名布这句么来？但那个有米两股啊，不话菜脯。
1: 就咱那买卡乳名布，就是
5: 乳名布，那咱
1: 能做干那个？那意思，那表面功夫卖做
5: 哈在咯，就是卖卖个呀，干那做实在的呀，嘿，卖的卖这个表面功夫哦。所以讲咪团，叫咩啦？嗱，即系啲人生，佢团是学在啊，嗬，人生已学在。
1: 嗯嗯，孔子早年一当呢，主要也是在典故，就是孔子嘅一学生，嗬，路过在典故，
5: 已经是到当国嘅吧，嗬。
1: 伊是当时是到半路，我哋在春国，伊半路听到黄巾耳啊，然后就脱口子个北击青少南击枪，然后嚟春国就接着枪了，路去到当国爱咗娘，九庆明珠春不过，定爱来问我财。生娘，去邓国先，邓国嘅佢官王就是出了条对旗嘛。当然，如果是只个九级嘅明珠，撑得过啲话就，就你撑过正系能食咯。你能想破头壳啊，撑得过，真系去问只个财神嘅姑娘，然后就加了一个桥，就是当那应该必土多资料，九级明珠嘅起帮佢吹，然后呢吹只只大大虾，把嘢卡就撑过去。这样好吃，就是这样一个典故。好，就像吴定凯老师的讲解。
6: 城市界车水万人，乡村界烟火气势。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经记录，我是金吉。位于东莞大山顶南城村界古建筑群，始建于宋朝，距今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了。至今仲将保持着较为完整的门前格局，如钟情爱老、好得地的界严肃民风啊，严肃至今。当地政府对古村落的保护加开活动，引入特色文旅项目。为着好地造房子，让游客切身体验到生活当代冬夏十年。今次嘅传经记录，就让咱做只爱来讲述这个乌来乡嘅山村。东莞大山顶南社村界名称古村落，现村石墩32街，古民居600多街。其当界这四大宗师白雪皇、戒别、执政台是名称强度的优秀代表，故学官界历史文化价值加强度艺术价值。大山顶会定政府高度重视古村落的保护和开发，每行出家之家自个拢有慕名而来的游客。游客很强令，
7: 因为这里也是一个推迟孝道的一个地方，想让我外婆坐在这里，就是表示一下我们对她的孝顺，对，想让她感受一下这种。我们就是因为经常就是在外地嘛，可能没有很多时间，因为她

0: 界甲伊行甲行硬，除了对从来界国家文物展件保护之外，我对古建筑展件了适当嘅修缮，并推出了一系列嘅文化活动，延续着孝敬老人嘅传统。当晚，南沙长义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即家董事贾进究，
1: 在我们启动了以后呢，然后各级政府啊也对我们都有了一个了解，然后他们也对于整个村落的发展呢，也希望以一个保护为主，开发利用的一个作为一个配套。我自己公司每一个月啊，也都做一个初一十五的去摘菜，就是去素食，也是尽量鼓励我们的板村的老人家注意健康咯，学习如何孝敬老人，孝得父母。所以我认为想父母活得好，活得长寿，我们作为儿子啊必须要孝心，最起码要让他们能够开心，能够也自己做好自己，也不要让老人家担心啊，我们自己要肯定要关心他们呢，这种美德应该都要借助我们的这个旅游文化这个题材转世给更多的游客。
0: 南沙村这个流传着从本向母的传统，过百年间，南沙村虽然出了四位进士、加十一位歌人、四十二位秀才，这是后人铭记祖先的江心和伟大，为先人建立壮烈时段，跟后人世代支持。1555年，贾氏族人修建了贾氏总宗祠，之后甲奉祀宗祠也不断甲兴建。于是，多谢先人这个岁岁的村庄，上鼎盛的时阵，竟将当时出现了30多座祠堂。第一山就以灯光、瓷器、绘绘代表社团成人李翠梅。
2: 其实，我们村里面呢，有一个很独特的这个风俗习惯，就是为老年人立长生位。那么60岁以上的老人家呢，他就可以让他的儿女啊家里人呢、啊、就为他立这么一个长生位。那么老人家呢，他看到哦，我身后是有人去给我祭拜的，那我就可以安心的度过晚年。这种风俗呢在这里就非常的普遍。
0: 如今，南沙村通过村民倡议，政府以景点方式倡导村民积极参与南沙村的旅游开发。政府每年投入资金增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环境，并开展一系列文化活动吸引游客。这对南沙来说，无疑是一个好好的建议。当晚，南沙长义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即家董事贾进究。
1: 刚好在2015年、2016年，国家有好多乡村振兴的政策出来，然后国家也周边的一些配套啊，还有政府也大力的协助我们做宣传推广。经过的路呢，我感觉虽然是有一点难走，但是往后看回来哈，我感觉好很值得，把这件事情做好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感觉祖先为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东西，我们可以为下一辈留下什么，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该要做了。哪怕一代做不完做不好，我都希望两代人、三代人一代一代的把它做好。
0: 南沙古村已经独占继承了前面游客拍卡游玩的一个热门景点。当晚，南沙长义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这家董事贾进究，
1: 我们也跟政府做了一些合作啊，提供一些免租啊，政府也提供一些其他的硬件的支持啊，他们也都已经做得有成果了啊，开始慢慢的已经找到自己怎样做的一个技术和经验。
0: 南沙王乡德光店主王怡花，
3: 开始我刚过来的时候真的不是很大的信心，抱着试一下，但是经过这几年，现在国家政策那么好，我们地方呢又给了这么好的平台，给我们这么大力度的支持，我们都不愿意出外来创业了，都非常愿意留在家门口来做自己的事业。
0: 近年来，南沙重逢外国好的传统文化之光，打造出独有的文化特色品牌，加快了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在这同时，南沙通过引进当晚南沙长义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参与高层旅游开发，

0: 在我迎接能写能的能写恩向狗王民宿顶着三个箱的不断往上高层旅游配套。恩向狗王民宿有限公司总经理朱立强。
1: 我们这个民宿呢叫隐香古院，南色古村它是管香的发源地，有一两香十两金的说法，所以隐香古院本身这个香字就是跟当地的传统文化就是结合的很好的。那所以呢我们有香的这些衍生产品，还有我们的住客在每晚睡之前呢，我们的服务人员会安排给客人点香。这个地方有800年的历史，所以呢我们会有这个汉服古装的产品，很多女孩子到了我们这里哈，一听说这里有汉服的体验，那么就会非常乐意去换上一身汉服做一个造型。我们这个古院呢其实呢并不仅仅是一个民宿，我们更多的想把它打造成一个大家交流的平台。
0: 当晚南下场一部分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浙江董事贾进究，
2: 我们有好多的古建筑啊，那个历史建筑其实都很完整很漂亮，我们真可能就把那个山叶啊山坡啊民宿啊用在一些普通民房，那些历史建筑和一些国宝级的建筑就用在一个展览馆，还有展示我们的一些历史故事啊，包括我们每一家族的对于孝敬老人啊这种孝德文化，我们因为做得很好，一代一代都这样传承下来，也希望能够借助这个旅游这个文化旅游传承出去。
0: 白相好为衰，敬老爱老是东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崇尚好的文化的南社村将传统文化和旅游相结合，让带着父母长辈来到这个的后生人不仅感受到这个的历史和文化，更易行动尝试好的内涵。好，听众朋友，以这就是今日的传经记录，我是金吉，天一点钟欢迎你持续关注，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今日天一点钟的精彩节目。

0: 蝶鸭向灯双盘。
1: 这个是天爱蝶精神嘛，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这个篇章，蝶鸭向灯双盘。
2: 今天我大家上述的呢是蝶鸭斗王长子当个双灯行子，希望你喜欢。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来恭喜什么？来到微信聊，最先来个收听噶陪伴。
2: 欢迎来下载红天开后端小说天爱蝶精，或者是平台听的收听更最精彩噶节目内容。我是建吉，
1: 我是志雄，每一届等一时间天爱蝶精，等再会，
2: 再会。

0: 来，起来，
1: 公公可怜可怜，
0: 这苦为苦了你哦，
1: 公公请忘郎君，
0: 这苦来得正好，日子啊光莫用。如今受金复活，石鼓有何话说？尽管讲来。
1: 怎么？

金毛病。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客家用钱，访人数谈诗海客家，我系志谦。
6: Hello 朋友，我系收尾，想同大家来分享下今日嘅节目嘅主要内容。
5: 嗯，苏姐然后系抵得唔抵得，同意者来去关注一下最近嘅热度一点话题。
6: 在等你喺客场挨来，等等以后嚟听听声音前客家。
5: 嗯，最后话嗬，我等然会喺那个李昌嘅环节当中，同意者来去谈客家歌，片客家诗。
6: 以上就系今日嘅诗海客家嘅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唔能可以下载并打开云端客户端，接收《诗海客家》同步收听，或者系其他完整节目同埋精彩片段。很多朋友首先来关注到嘅系抵得唔抵得，湾区新鲜事讲唔抵，
7: 唔抵唔抵得，
8: 抵得乜嘅？
7: 诗海客家啦，
8: 哦，抵得，湾区通梯客家小事。
7: 诗海客家哇唔抵。
5: 海前桥先令人查出去假数，中国高端船舶制造量跑杯件下杯。前桥最大的 LNG 送燃料汽车运输船之一，吉罗顶塔轮靠爬小木轨迹物流光，海完成上海海通码头同小木光的南北接力装船作业之后，搭载超过8000辆的国产新能源汽车，从小木光西航驶向的欧洲。给详细的情况，来去谈一下稍微的报道。
6: 湾茶旗朝太行船舶头一摆靠泊作业，是对港口综合服务能力的一次全面检验。飘子等小木工作为一个台湾区重要汽车物流枢纽，海服务朝太行滚装船，全力保障国产汽车出海方面实现关键突破。吉罗顶塔轮总长230米，宽40米，搭载国产高性能永磁出带发电系统，并匹配智能安全防护系统与潜泳仪天空架构，为远洋航行筑牢安全保障。其最大的载茶量达到为10800辆标准茶，一个茶量数米上点长度可以超过50公里，运力集权上轨滚装船的两批。一个船次上海广启航，开启一次今年4月份交付之后的头一趟商业航程，其成功运营飘着等中国海高端船舶制造量为特别汽车运输船建造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深圳中国运船务推理有限公司操作经理曾浩云安利讲道：“
9: 它会比主流的一些滚装船会长30米左右，宽的话也是宽到7至8米左右。标准车位是10800的一个标准车位，那个主流的一些大型的滚装船都是在8000至9000的一个标准车位，能够装更多的一个车辆，然后也是能更加抵御远洋的一个风险。”
6: 小木广是深圳头一家专业化汽车滚装码头，以其以2021年带头运。2021年1月份，小木广一期主体工程开工，新建2700万吨级多用途泊位，并且对已经建成的小木广一期工程部分岸线进行功能调整，可满足2艘9200CV 汽车滚装船同时靠泊装卸作业需求。建成运营后，小木广人运输能力将跃升至100万辆。目前，小木广已经同4家航运企业签订汽车出口战略合作协议，开通汽车滚装安苗航线11条，覆盖东南亚、中东、地中海、欧洲、南美洲、澳洲、非洲等全球其他核心区域，实现广航三苗一体化协同发展。

0: 系厨房之徒改嘅陈花，自救编辑政策推荐嘅背景下背。陈俊发布2026年厨房发展蓝图计划，今年将会建设厨师保障性厨房3万套间，供应4万套间，供应量反超建设量1万套，加速存量盘发以精准对接需求。详细情况，我去谈一下稍微嘅报道。
1: 蓝图计划列出促进房地产高质量发展、优化保障性住房供给、持续改善后方的后售期建设等七项重点任务。计划中提出，今年深圳市将建设厨师保障性住房3万套间，供应4万套间，供应量反超建设量1万套。而伊面等太平洋此前已经建成或者是收购的存量房源，将加速推向市场。深圳市房地产消费副秘书长李门安来讲到。
2: 可以看出，深圳当前的保障房的工作重点正从大规模的新建转向加快消化存量、精准对接需求。建设的数量的下降，并不意味着保障房供给的渠道收窄。计划将更多的重点放在了存量盘活上，结合人、房、地、钱要素的联动机制，有助于促进住房供需匹配和城市的居住平衡，让保障房更加精准地覆盖到最急需的群体。
1: 除了改革有同谋，陈俊也开始关注保障房的好不好。计划提出推进好房的试点，加快智能建造等新材料的应用，打造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住房产品。今年陈俊市好房的试点项目已经落地福田、南山、龙华、光明等地，并开始施工建设。陈俊市光明区没有楼盘项目小组负责人陈思燕安尼讲到。
3: 我们的话，这个是新国标的一个项目，整个小区的容积率的话就只有2.9。那我们呢是从日常生活跟社交活动需求为原点呢，去打造我们一个慢空间泛会所的一个社区型的配套啊。而且呢，我们呢也是全户型呢，整体的使用率的话都是超过100%的。

0: 陈老朋友，前面已经一大把条蕉龙本人留意嘢，而个人想肥糖节目嘅上岸内容，本人虾仔边大概原探下乌蛋，搜索思考下架肥糖完整节目，即系喺电台转载平台，还可以喺原探评论区同等人留言互动。
1: 嘅就等下来呀，可以搜后糖嘅狗肉过后，等人将我煎嘅刀下潮啦。

0: 落一板块，分享继续留意速腾。
1: 我是上国的客家人，
2: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3: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4: 我是深圳的客家人，
5: 我是来自毛里求斯的客家人，
6: 我是客家人的客家人，
7: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绪的客家乡情，
8: 冲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冲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0: 来自思绪的客家乡音，非时尚暖人心的节目，
12: 思绪客家。

0: 艾希客家人，
1: 艾希客家人，
2: 艾希客家人，
3: 艾希客家人，
4: 客家人，
5: 客家人，
6: 客家人。
7: 苏轼嘅阿美花，连接定诗海嘅客家乡情，
8: 来自诗海嘅客家乡音，非是纯暖人心嘅节目。
9: 诗海客家。
10: 客从埃耶来，
8: 诗海为客。

0: 撕开回家。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撕开客家》，定系你今日收音机里前客家。
2: 接下来边送出嘅专题节目，台腔彭冠玉，台湾后生嘅爱挑出自家嘅熟食品，欢迎收听。

你到暑假，一度嘅台湾太学生就踏上嘅太流嘅土地，佢去一趟从事嘅实验，非常系从一次体验之旅。去趟时光度嘅，一定唔单止储备了宝贵嘅工作经验，更加对太流有位全新嘅认知。两岸强人嘅交流与互通，唔单止能够促进彼此嘅成长，更加能够加深两岸同胞嘅互相了解。今日就带我们下来去走一去台湾去尝试广州创业的台湾青年彭冠玉的世界，谈一下他的创业故事，以及他对台湾青年到泰国来实施创业的建议。

0: 彭冠玉从太空演员的时候就开始去创业了，去台湾从事的美容餐整合设计，甚至开过实体店面。他仍然感觉台湾的市场特色，所以呢，去毕业的时候就来到广州发展。对于到泰流创业，他觉得对于后生人来讲，最大的障碍其实是两岸信息的不对称。遇到台湾后生人都习惯了台湾的封闭同的安逸，彭冠玉对此呢就感觉到一点点担忧。
1: 其实我一直都是觉得大陆是想要过去多了解的一个地方，包含它就是整体的那个文化，或者是市场，或者是反正所有的，我觉得其实都应该往那边走。因为台湾目前我是觉得太封闭了。
0: 讲起泰流创业的过程，彭冠玉认为是遇到的一个艰难坎坷的时机。他在第二次到泰流参加创业比赛，从此改变了他对泰流以往的刻板印象。
1: 一位朋友就是算是在台湾认识的一个前辈，然后邀我一起过去。对，因为在之前都没有机会能够接触到大陆这边，有些创业比赛的时候我就过去去参加。就是其实我从之前互联网加就是算全国的这个比赛吧，然后也有一些广州的比赛、厦门的比赛，我参加很多比赛，可能有大概也有得名啊，大概可能有八九次哦，在那个人脸辨识系统还有一些就是新媒体的部分，主要参加这一块的。
0: 讲起他目前从事的行业，他认为台湾后生人应该多尝试类似的发通，远远局限于台湾，而且只关注台湾媒体的报道是十分片面的，不能够互相了解就会造成误解。
1: 因为整个大陆环境过去看跟一些报道看的都不太一样，之前还好，但近几年其实蛮多的是对大陆是比较负面的报道，但台湾报道很多都是说可能大陆对台湾人不友善啊，或者什么什么相关的这些事情。可是其实我过去我发现很多大陆朋友其实很亲切，我个人是比较希望就是其实两边都是语言都通，那就是和平相处，我是比较喜欢这样的啦。

0: 彭光耀和泰流创业之后，因为台湾后生人生出安逸的生活，一方面是由于台湾的整体环境造成的，另一方面也是媒体宣传的结果。而我哋后生人爱要出街的判断力，最后两名的市民都爱看，最实际的办法是靠出街的双脚去体验。多来泰流看一下。
1: 我建议要多看看，多走。原因是因为，如果以创业来看的话，不能选择安逸。那大陆其实是，不然是对接整个中国的一个市场，或者是对可能在全球市场，其实一定要去大陆那个地方去看，因为太多的台湾的这种学弟妹们，他们比较选择安逸，而且透过媒体的影响，所以我知道他们一些政治上操作的东西，让很多年轻人停滞，很多年轻人完全没有去过大陆，但是却会觉得大陆很可怕或什么什么这些事情，我觉得这点很可惜啦。
0: 彭光耀认为，部分台湾后生人对于泰流的情感已经开始慢慢的淡薄。而且一度对于世界的自然的来历也不是十分清楚，也就是有更深层次的接触同他了解，而容易泰流那边的环境感受世界的健康。
1: 因为我是客家人，我知道我是在台湾新竹这个地方，苗栗这个地方，但是我实际上我去过，好像去过每一县，我去过就发现全部都在讲客家话，我觉得超亲切的，就是我在台湾都很少听到全部人都在讲客家话，就是我觉得根源在那个地方。

0: 好，听众朋友，今日节目热嘅客场艺嘅来宾，快又好，就同分享到嘅哦。如果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听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回听完整嘅节目，点听精彩片段。难做地开原听评论区，同我哋热聊人互通。
1: 再来，讲正嘢，嗱，我哋上个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0: 是香港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深圳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5: 我是客家人的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绪的客家乡情，
7: 冲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来自思绪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12: 思绪客家。
11: 所以以前呢，谭中朋友，我是费谦，
13: 我是收尾，欢迎来到思绪客家拿歌的双板块，一路听客家歌，片客家诗。
11: 往白的老陈同记落闪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拿歌里唱，温习国土谈客家。
13: 广东乡客最有流行的在一动一白、闽西、闽南、江南等地，以及广台、同达、东南亚客色华侨聚集地。广东乡客可以表扬乡也相当富有特色，绍兴开埠拉省平井、技术头足、文冲提防、段庄、文雅、文省同文湖省都从小沙、飘逸、讲究山内、水秀、上智功夫。文省爱行诗秋风落叶，针儿玉树甜甜，湖省技术头足，讲究暗箭猎兔，超前两相同的

唱的时候忍着爱要呕吐，唱法要稳，表演轻松端庄，出行表演动作夸张，胸针缺切，上周爱不会再是单腿移动，肝眼脾口舌意肝素子腰腿没切皮下，要求公带国安一身强，蹲铺通作温一档，走铺起靠四五边，翻腾飞跃无上上。公要求老三呢，要求是开棒拉伞，捶胸出数，松树平肩拉开，竖秋抬铺，三内各种程式，都要求太放端庄稳重。逢枪无枪的表演程式要求是技术投注千斤重。开棒过头像英雄，铺里稳坑是暗金，阿衰金刚本不同。接下来我们来分享广东话，以张浪名思眼分享书堂。

0: 好，听众朋友，今日收银号，即系节目二《四海客家节目》前铺内容嘅有，今次人节目嘢收听。
1: 我节目之外，日本人虾仔边大概完下活动，搜索《四海客家》收听更多嘅精彩内容。
0: 今日你好，听讲嘢节目当中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晓华，
5: 我系伟斌，好开心同你相逢喺节目当中吓。
4: 星期六啦，哇，感唔感觉啊？呢一段时间天气咧系持续炎热啊！
5: 出门嘅时候真系要做好防晒工作啊！
4: 冇错冇错。
5: 咁啊，其实咧，我觉得咧，女仔喺夏天嘅时候咧，啊，比如话着条裙啦，啊，戴一顶遮阳帽咧，真系好清爽噶喎。
4: 哇，你咁描述啊，我嘅脑袋入边啊已经系回忆翻咧喺海边。很多女孩子的倩影啦，
5: 系啊，如果是在一片田野里面咧，攞住啲鲜花嚟影下相咧，就仲靓啦。我咧不由得谂起咗一首曲啊，就系《种花情》呢一支曲咧，哇，真系将我啲美女嘅倩影啊描绘得系好生动嘅。
4: 咁你讲到《种花情》咧，我哋著名嘅编剧赞曲家沈瑞和老师，佢曾经创作咗一曲《种花情》，由广州越秀区工人家协会副主席。宋华莉女士所演唱的沈瑞和老师所创作的这曲《种花情》，就分别获得了岭南古音粤韵番禺的潘发杯2021年广东音乐粤曲大赛的粤曲组金奖，以及2021年广州市中老年的第二届瑞华杯的才艺大赛的金奖的。
5: 讲到沈瑞和老师，他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工艺家协会会员、广州市文联原专职副主席，亦都是广州市工艺家协会的名誉主席，著名的编剧和赞曲家。
4: 他从事粤剧编剧工作咁多年来，他对粤剧编剧都是充满了兴趣，六十几年来都进行粤曲的创作工作的。
5: 先后编撰了大型粤剧十部、粤曲两百几首，供给专业的剧团、曲艺团演出的。他的作品大部分已经制成了音像产品，传播海内外了。
4: 譬如他的作品粤曲《春暖车厢》，还有《情醉珠江》。

0: 等等啊，都获得咗国家级嘅奖项。佢嘅作品《古港春秋》亦都获得咗中国文联创作扶持资金嘅资助添啊。
1: 嗯，《古港新知》被推荐参加首届中国东部优秀曲艺节目展演啊。咁啊，仲有咧《环宇日茶香》咧，系分别获得广东省首届曲艺大赛文学奖金奖，同埋第六届广州文艺奖一等奖噶。多年嚟咧，可以讲创作嘅作品系获奖无数啊。
0: 系啦，啱先都介绍到咗啦，佢创作嘅作品《种花情》，咁由宋华莉女士嚟到演唱，攞到咗大奖喎，嗬。
1: 嗯，不如嚟听下宋华莉女士嘅介绍啊。
2: 咁啊，《种花情》呢一首曲咧，我就真系好中意咯。咁呢个赞曲家咧就系沈瑞和老师。
0: 嗯，
2: 沈瑞和就系广州市著名嘅赞曲家沈瑞和老师。
0: 系，
2: 咁佢写呢首曲咧，嗰个意境啊，个内容啊。都非常好的，
0: 嗯，
2: 我都曾经是参加过演出很多次的了。《种花情》就是写一个种花的花农种了很多花，
0: 嗯，
2: 当他在到自己真正种了那么多花的时候呢，心境呢就很愉悦。其实写曲的东西就写景以人，
0: 嗯，
2: 是以情的，
0: 哦，
2: 即是借景来抒发感情。咁呢個種花情咧，等於種花人。呢個種花人咧，即係等於我哋每一個勤勞嘅建設者啦，
0: 嗯，
2: 即係我哋祖國啊，裝點美麗嘅江山啦，個寓意都係咁樣嘅。咁佢呢首曲咧就寫咗最有代表性嘅四種花，其實就係代表性嘅啫，唔可以話每一朵花都寫出嚟噶嘛。
0: 春夏秋冬四個季節嚟到唔同嘅花咁樣嚟描寫噶，
2: 冇錯啦。
0: 啊，
2: 咁咧就寫咗蘭花啦，
0: 啊，
2: 寫咗夏天嘅荷花啦，
0: 嗯，
2: 寫咗秋天嘅菊花啦，
0: 哦，
2: 寫咗冬天嘅梅花，咁，哦，都係比較有代表性嘅。因为佢呢几种花咧，就代表每个人嘅性格。个花比如兰花，你就系兰心蕙质啦，
0: 嗯。
2: 每个人嘅心情一定就好似清泉一样咁样荡涤。佢喺兰花喺幽静嘅环境里边，发出咗阵阵嘅幽香，即系个人好似兰花一样咁干净、咁自爱。夏天嘅咧系荷花，荷花嘅咧就真系有一首诗叫做。影日荷花别样红，其实呢它是寓意了出自于污泥而不染，
0: 哦，
2: 代表一个人清高自爱，
0: 嗯，
2: 对世态炎凉的体淡，
0: 嗯，
2: 此事坚定不要动摇了自己的本性，就是荷花的本质。在秋天的呢它就写了一首，即是写菊花，秋天的菊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因为秋天的菊花到处都是赏菊啊、菊展啊之类啊。秋天的菊花呢，它是代表它，虽然一个小小的菊花它不会说怎样特别好灿烂，啊，或者特别好，但是它的品格呢，
0: 嗯，
2: 无论你放在哪里它都一样去发挥它那么光芒的艳丽，
0: 嗯，
2: 它不选地方，放在篱边啊，佢一样系长到篱边菊，好靓，
0: 嗯。
2: 你放喺佢另外一个地方咧，喺个公园里边，佢又系绽放得咁清楚，佢，
0: 嗯，
2: 唔会去拣地方。等于一个人一个小小嘅螺丝钉，无论你喺边度放喺边度嘅，都会发挥佢个闪亮嘅一面。
0: 冇错冇错，
2: 都好有特
0: 别啊！
2: 就一个系冬天嘅梅花，
0: 哦，
2: 梅花苍劲啦，屹立啦。哪怕你春天夏天的梅花好靓啊，啲乜嘢花好靓，开得好靓，佢唔会争念，嗯。特别喺冬天嘅时候，佢自然会散发佢个光芒。
0: 嗯，
2: 不畏严寒呢，嗯，种品格咧，真系好值得赞赏。做人喺艰难困苦嘅年诶嗰，那个阶段里边咧，都要唔好俾佢吓到你自己，要有自己嘅斗志。都我自己都有一种同感咯，
0: 哦，
2: 有一种咧，就不管你系咩。什么时候，
0: 嗯，
2: 你们怎么绽放都好，但是我不跟你争，
0: 嗯，
2: 我扬丹吐玉把春迎那种感觉，
0: 嗯，没错。
2: 它是很传统的曲牌，
0: 哦，
2: 那就讲一下了，我们粤曲的呢，它现在又有散板啦，
0: 嗯，
2: 有丝柏啦，又有南音啦，嗯，又有那个二黄啦，还有男音都好几种噶，佢呢首曲里边都系用咗版面男音啊，同埋流水男音啊。佢根据每个时段嘅花，根据嗰，那个 音樂的配器和唱的節奏快慢去抒發感情，所以他用的曲牌用得很漂亮的。還有呢就利用了一個什麼長句二扭啊，最後一些快快快這樣，真的覺得真的很好聽。
0: 很有韻味啊。
2: 為了增加個舞台的感覺，我都找了幾個靚女伴舞，那就他們每個人揸著啲花咁去伴，就增加了一種美感。
0: 憑住呢一曲咧，攞到兩個大獎喺今年之內。當日參賽嘅時候啊，睇到台下啲觀眾啦，同埋評委啊，俾咁高嘅評價，你嘅內心感受又係點樣嘅咧？
2: 當時咧，我哋去比賽咧，個評委咧就係都係國家一級演員嚟嘅，好犀利啊！當時我自己都好大壓力嘅，即係嗰個唱啊，即係要進入個耳嘅百彩紛呈，百彩紛呈感情。風送馨香那裡風圈蝶狂動情萬舞穿花極，即在這個那麼漂亮的詞裡面，哇一路路這樣，即是自己都 會思考過這段是怎樣唱。好了，唱到藍就蔚藍那裡呢，即是用一種藍音 去表達，這個藍音呢就剛剛適合了那個藍花的那種幽靜高雅那種感覺。比如說所以

0: 真係好淡淡定定咁樣，我覺得
1: 嗯。
0: 就即係都思考過佢個情緒係有起伏有跌宕。好啦，到到荷花啦，荷花夏天咧，艷陽烈日，我非常之活躍嘅嗰種，就佢由南音直轉到去怡往啊，直轉到怡往合字嘴嘅時候咧，就比
1: 嗯，
0: 較跳躍啦。
1: 系。
0: 夏日我傾露珠，耀眼明，即係好活潑嘅。睇個夏天，即係話夏天適合嗰個季節啊嘛，花啦，真係好淡淡定定，好悠閒。你哪怕你放到去邊度，我一樣係咁光芒，我一樣係咁青春，啊，一樣係咁亮麗。我等於寓意咗係每個人唔好去挑工作。邊度需要你，你放去邊度，邊度你都要發揮你個光芒，我覺得非常之好嘅。啊，仲有咧，都都好啊，冬日梅花啊嘛，
1: 啊！
0: 哇，嗰度係轉流水啦，冬日梅花知初景，危兒屹立斗寒冰，雨勢无争一任群，风到就哇！呢度我觉得即系要一种自信，有一种自信啊！仲有咧就好清高，即系咧，但咧就唔系话高傲，但系咧我会喺寒冬或者困难面前，我要坚强嗰种感觉要唱出嚟。
1: 听住宋华你 Lily 姐嘅介绍咧，我哋真系相当之激动啊！咁佢喺今年1月同4月，哇，咁短嘅时间之内啊，攞到2个大奖，真系认真唔简单咯，嗬！
2: 系啊，而沈瑞和老师创作嘅粤曲《种花情》啊，旋律优美，非常之动听噶。沈老师喺创作呢一支曲嘅时候，有住点样嘅灵感同埋构思呢？不如听听沈瑞和老师嘅介绍啊！
3: 《种花情》呢首曲呢，其实系现实题材嘅曲，曲中人物就系演唱者本人。
1: 系，
3: 因为我哋每写一首粤曲呢，一系就人物，一系就故事，系嘛，总有噶嘛。
1: 系，
3: 有个时间、地点、故事情节、人物咁样。咁而《种花情》呢首曲本身写嘅呢，就系、是、写一个种花姑娘。一个种花姑娘，佢以自己种花，将自己嘅职业睇成系将春天洒向人间嘅，咁有自豪感、咁有自信心嘅一个咁嘅一个人物。咁你可以讲话演唱呢首曲嘅人本身，佢就将佢就会代入去，佢系一个种花嘅人。
1: 即系置身其中嘅感觉啦。
3: 系啦，你咁嘅感觉就而且自豪地认为佢种花就系将春天洒向人间。
1: 哇！
3: 人间嘅美丽风景，人间嘅芬芳气息，都系我播种出嚟嘅。
1: 哦，非常之有意境。
3: 系啦，
1: 沈老师，咁其实你自己有冇种过花噶？点解你会写得咁真情实感嘅咧？
3: 呢、这个又确系有体会喎，
1: 系吗？
3: 因为我85年系。

0: 广西调翻落嚟广州嘅时候啊，
1: 啊，
0: 就系芳村要成立一个新区，
1: 嗯，
0: 咁我就调翻嚟呢度，翻嚟广州嘅时候咧冇地方住，我就住响花地，
1: 花地湾，
0: 花地嘅花农唔系，就系、是、花地，芳、
1: 哦、
0: 村花地，旧名有个花，即系专门系种花嘅个地方，
1: 哦，
0: 以前即系旧解放初期啊，
1: 嗯、
0: 甚至系二三。數上二十年前都仲是 一片花田一片花海的，
1: 於是乎就見得多是吧，看得多，
0: 是啦、
1: 嗯、
0: 是啦，芳村區的區政府呢直接在芳村來、
1: 哦、
0: 那我租回來的時候沒有地方住、
1: 嗯、
0: 就去啲花農那裡租花農那些屋來住，
1: 哇真的，
0: 那我就一直跟個屋主、
1: 哦、
0: 那屋主有兩個女都好靚嘅，好天真活潑，而且咧又係亦係即係芳齡廿一二啊咁樣，佢就又去種花。
1: 哦，種花
0: 姑娘。朝朝咧就好似茉係啦，
1: 嗯，
0: 就茉莉花季節，佢就去採集茉莉花啊。誒，而家呢個好似玉蘭花季節就採集玉蘭花，
1: 咁、
0: 去賣。嗰陣時芳村過廣州咧，交通唔方便噶嘛。都芳村又河涌交错，摘到啲花咧，就要用小艇
1: 哦，
0: 运过珠江，
1: 嗯，
0: 嚟沿街叫卖
1: 哦。
0: 佢就话佢每日咧都将芳香送到广州城内。
1: 哦，又系、哦。
0: 所以佢咁呢种情调咧就受到一啲感染体会。咁我就同佢哋老豆老母好熟。咁又系咁观察佢嘅劳动啊，同佢哋倾偈啊，咁我就觉得，呢啲种花人都系几伟大，佢、自己将自己比作系播春使者都好准确，
1: 系啊，
0: 系咁样触发起我嗰种创作灵感咯、啊。
1: 咁即系话《种花情》呢只歌，你系边一年所创作嘅呢？
0: 睇下先，我85年翻嚟，我应该系85年下半年创作嘅，
1: 三十几年噶啦，嗬？
0: 系啊，系啊。咁咧就严佩贞老师大概系93年，
1: 嗯，
0: 粤韵芳华首届省港澳粤曲大赛嘅时候，
1: 哦，
0: 严佩贞老师第一次唱、
1: 哦、
0: 就获咗一个广东省的最高奖，
1: 哇！即系一唱惊人、一鸣惊人啊！
0: 系啊，后来佢就录咗音，
1: 嗯，
0: 录音之后就啲碟发行啦，咁就流传到广咯、
1: 哦，
0: 所以就呢首《种花情》咧，都好多人获过奖
1: 嘅。系啦，能够获大奖，除咗系演唱者唱得好之外，同创作者系分唔开
0: 嘅
1: 嗬。
0: 比较密切嘅联系咯。
1: 嗯，
0: 就凡系演唱呢首曲嘅朋友，
1: 嗯，
0: 朋友佢都会问下我，
1: 哦，
0: 喂，呢首曲啲技系点样？呢种心情系点样咧？或者系整首曲过程中边一段嘅情感啊，应该点样抒发咧？咁、都有研究嘅呢啲
1: 啊，都有向你请教嘅。沈老师啦，对于创作系充满咗激情，从自己嘅日常生活当中啊，揾到创作嘅灵感啊，所以创作嘅作品咧都系非常之富有感染力嘅。
2: 嗯，咁我哋事不宜迟啦，一齐嚟欣赏下由宋华丽女士子喉演唱嘅粤曲《种花》。情。

中华平，碧水流丹范莫英，谁为人间添愁色？

0: 嗱，沈老师亦都同我哋介绍讲到，就话佢创作嘅呢个粤曲《种花情》，其实有两个版本嘅，既可以用子喉嚟到演唱，亦都可以用平喉演唱。
1: 哦，
0: 咁如果用平喉演唱咧，仲别有一番韵味嘅添。
1: 系啊，不如再嚟听下沈老师嘅介绍啦。
2: 有一个女平喉用平喉唱，
0: 平喉嚟唱呢只曲啊？
2: 系用平喉嚟唱《种花情》，佢用平喉表述。亦得，但佢呢两种嘅演唱演绎方式咧系唔一样，所以佢对出嚟个情绪咧，亦都有少少区别，男性嘅种花人，佢嗰种昂扬挺拔，甚至带到骄矜嘅情绪，佢又出咗嚟，对此间花卉似谁歌，叶佩芝老师唱系似谁歌，等一个过，等一拍过门，谁歌丹青妙手，飞鸿管染成。佢呢个平喉唱嘅，佢唔系，佢加多个是谁歌。佢此间花卉是谁歌？谁歌丹青妙手，挥毫管染成。佢平喉咁唱。之后叶佩芝老师咧就此间花卉是谁歌？噔噔噔挥妙手。佢唔唱，佢唱一个谁歌。呢个平喉佢唱两个谁歌。有佢嘅
0: 唔同嘅韵味
2: 特色，
0: 系
2: 啦。
0: 咁平喉版本系边一个演唱噶？演唱者系边一位啊？
2: 平喉演唱呢个都几威下噶喎。佢系2018年底首届大湾区粤曲比赛嘅总冠军。
0: 叫咩名啊？记唔记得？
2: 佢叫做梁婉薇。
0: 哇！听到咗沈老师嘅介绍，我哋真系相当之期待啊！嗱，啱先我哋听到嘅咧就系宋华丽女士子喉演唱嘅《种花情》啊嘛，咁究竟用平喉演唱嘅《种花情》又系点样嘅一种韵味呢？相信大家都迫不及待，系咪？
1: 系啊，我哋马上嚟欣赏下由梁婉薇平喉演唱嘅粤曲《种花情》。

天景花田尽画屏，碧水流丹繁落英，谁为人间添愁声，播春。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
4: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哋粤剧嘅新创作戏嘅演出同埋佢嘅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呢个每一场粤剧嘅演出，大家多啲买票捧场啦！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们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2: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岭南地区物产丰富，人杰地灵，创下了无数宝贵的工艺手作。岭南文化博览与你分享岭南传统工艺。

0: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同各位介绍一种传统工艺——广州打铜。根据广州考古发现，出现在广州最早的铜器是南越王墓精品。由此可见，岭南铜器工艺一直都没有中断过。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听听嘉宾主持骆慧如和大家介绍广州打铜这种传统工艺。
1: 早在这个春秋战国的时期，我们岭南地区已经进入到这个青铜器时代了。现在我们广州的考古发现，最早的青铜器就是南越王墓当中的精品。岭南的铜器工艺一直都没有断过。明清时候，我们广东的铜石器的制作就多数集中在这个手工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好像什么广州、佛山、潮州等等的地方。而到了这个清末民初的时候，我们广州的铜石器的制作工业发展相当迅速，当时打铜行业的工人超过2000多人。我们广州西关的大户人家呢，多数喜欢用整套的纱布硬撑，都是铜制的，用来镇宅这样。小康人家的话呢，亦都鍾意呢用返几件铜器咁样彰显下身份。嗱，西关人家用铜器呢样嘢，最早同我哋广州十三行商圈嘅商贸生意越做越大係有渊源嘅。因为嗰个时候呢，外国商人到十三行经商呢，就喺附近住宿㗎嘛。咁开始呢喺周边搵啲平时惯用啲铜器，因为嗰时西方人用铜器多啊。咁但由于当时呢啲西关人唔识打铜㗎嘛。于是就从这个浙江过大专门请啲师傅过来学习怎样制作。根据外国人的要求去制作这个铜器的生活用品。不做不知道，一用先发觉啊，啲鬼佬真系咁识精嘅啊，原来铜器用品咁好用㗎。所以呢，当地人就好快鍾意上咗啲铜艺打出嚟嗰啲全热快啊，耐用度高并且保值嗰啲铜嘅纱布硬撑啦。当时有个俗语咁讲嘅。叫做苏州样广州匠，即是苏州的样式，广州的工匠。随后呢，做学徒的西关人一看他市场，以为我做学徒不如自己出来捞做老细好过啦，这样纷纷开了些打铜铺。早期我们广州的光复路人民中人民北那带呢，在上世纪50年代就成为了相当之旺的打铜街。根据资料记载，当时是成行成市的，总之整出来的产品的话，哇，买到国埠，甚至遍及这个西北江地区。但是一眨眼来到近代了，工业生产力突飞猛进，很多的民间手工艺产业大受冲击。我们广州那些老铜器的产业亦都不例外，从业人员发展空间小了，人员肯定锐减的。咁另外呢，随住呢个时代嘅发展啊，同埋当时一啲政治嘅原因呢，西关打铜就曾经嘅盛况就几乎滅迹咁滞啦。打铜呢样嘢嘅话呢，你唔好以为斋打咁简单，係好有讲究嘅。咁首先将收集返嚟啲废铜放到锅里面溶咗佢，跟住呢就要备料。

关键嘅步骤就系锻打啦。咁而家好多咧用机器压嘅，一压出嚟就系啦。咁但系锻打呢样嘢先考功夫，因为首先要掌握嘅就系铜嘅受热嘅分寸，太热嘅唔能够打，太冻嘅话咧亦都唔能够打，如果唔系会打烂。一般嚟讲，每块铜咧打六七锤就会硬啊变脆嘅啦。呢个时候咧就要重新加热，呢个循环嘅过程啊喺业内称之为退火啊，退出嘅退嗱。每次嘅退火锻打只能够完整咁锻打20%嘅啫，即系话退火同埋锻打至少要循环5次啊，先能够敲出铜器嘅大概嘅形象。所以咧用千锤百炼嚟形容打铜就再啱不过噶啦。有时候你见到铜器上面嘅话咧，会有啲花印啊，嗱啲星星纹啊咁样，嗱呢啲咧就证明佢系锻打出嚟嘅，同啲机器压出嚟嘅光滑系完全唔同嘅。嗱呢个系手工锻打嘅标志，有佢独特嘅魅力。而家咧打铜呢种历史悠久、传统嘅手工业咧，虽然啊就比较难恢复旧时嘅风貌啦，咁但系只要你而家行喺我哋广州欣宁路上边嘅话咧，依然都可以见到为数唔少嘅打铜铺。从嗰啲叮叮当当嘅敲打声当中啊，可以回味一下嗰段。

0: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我是扎斯传承人钟家超，
2: 我是港古佬彭家智，
3: 我是东山少爷，
4: 我是红木工灯技艺传承人罗超良，
5: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3: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5: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0: 中意饮咩茶咧？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国戏。
4: 冇浸噶。
5: 好，快走。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6: 凉风有。
2: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史。咁啊，
8: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1: 哇，好甜啊！
12: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3: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14: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15: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16: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在今天的岭南说出有段故这个环节，我们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的粤语讲故《隋唐盛世》，今天播出第60集。
1: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2: 正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身居高位的人呢，无论如何啊，都会卷到去宫廷内斗里边嘅。喺武则天未登基之前啊，上官婉儿凭住自己嘅才情同美貌，得到太子李显嘅青睐。后来李显即位，咁上官婉儿谂住会发达噶啦，吓点知呢个皇帝做咗冇两嘢咧，就收咗皮啦。咁上官婉儿冇计啦，唯有话另寻他路啦噃。佢揾到边个呢？揾咗武则天个侄武三思。咁为咗帮武三思手啊，佢又多次利用自己嘅权力帮武三思，甚至系偏袒佢。咁呢样嘢咧，亦都为佢之后俾李氏皇室排斥埋咗祸根啦。去到公元683年啊，高宗李治驾崩。武则天先立太子李显即位，然之后啊，又亲手废黜咗佢。去到公元690年呢，武则天正式称帝，国号为周。咁一直喺武则天身边嘅上官婉儿呢，权势越嚟越大啦。群臣奏以及天下事皆与之，即系咩鬼事都关佢事啦。一个人掌管内制起草、批阅白丝奏章、参与军国大事嘅裁定，可以讲啊。当时的上官婉儿虽然没有宰相之位，但是呢行的他是宰相的职务。太平公主亦都评价他说，若婉儿是男子，宰相一职舍他其谁。咁睇嚟啊，当年那个风水佬都没讲错啊，上官婉儿呢果然是一个影响天下的人嚟嘅。咁随着武则天年纪渐渐大，沉湎于享乐之中，对于朝政的控制力呢亦都慢慢下降啦。又唔得佢个两个男宠张昌宗和张易之兄弟呢插手朝政，对于李氏皇室和朝堂都构成很大的威胁。莫说文武百官对他们非常恭敬了，连武则天的侄都只能够小心翼翼地服侍他们。太子李显的仔李重润和个女永泰公主心里面有些不满，私底下讨论一下他两兄弟专权的事。被张易之知道之后呢，两兄弟加油添醋向武则天告状。武则天命令李显惩戒自己的仔女，咁李显啊冇计啦，唯有逼到仔女自杀。咁呢件事呢，不论对李显定系整个朝廷啊，都有好大嘅震动。最后呢，喺张简之嘅组织之下，一班忠于李氏嘅大臣将军发动政变，逼武则天退位，扶咗李显上台。嗱，神龙政变啊，成功除去咗张氏兄弟，李显啊再次被拥立为帝。上官婉儿又靓又有才能。

0: 能呢就再次被李显睇中了，纳了他入后宫，封为超容，位列九品之一，是正二品的女官。他娘亲呢亦都被封为沛国夫人。因为上官婉仪啊，无论对朝廷的事务定是宫中事务都十分之熟悉，所以李显就很依赖他的。上官婉仪渐渐发现唐中宗李显即位之前一路都被武则天压制，份人没什么主见，才智亦都平庸，做皇帝之后没什么自己想法的，反而是皇后韦氏很精明吧。于是呢他就决定站在韦皇后那边。他跟韦皇后 friend 了之后呢，历史记载说他常对后行则天故事。什么叫行则天故事呢？即是怼鬼韦皇后按照武则天做事的方法去做。那武则天做事有什么方法呢？无非两样的，一个就是做皇帝，第二个呢就是养男宠。那这两家事呢都很窄洗的嘛。他这样搞法呢亦都为他后来的杀身之祸留下了伏笔了。去到景龙元年，太子李重俊眼看着父亲被两个女人左右，任由上官婉仪和韦皇后两个打压李氏皇室，忍无可忍，终于发动政变，冲了入武府里面杀了武三思父子。上官婉仪知道李重俊下一个肯定要对付他的了，嗱嗱临跑到李显和韦皇后那里，对他两个讲话，哎呀，我听太子的意思呢是要杀了我，跟着杀皇后和陛下的啦。咁佢两个一听梗系惊噶啦，于是咧决定啊帮住上官婉仪。咁一番扰攘之下咧，李重俊嘅兵变啊以失败告终。不过经此一役啊，上官婉仪咧都重新啊审时度势啦。佢啊发现啊呢一次政变可以讲系李氏皇室同埋大臣意愿嘅一次表达。既然武三思都死咗啦，武家势力啊大打折扣，睇嚟自己之前啊企错队吧。韦氏皇后虽然精明，但是同武则天就争得远啦，要扶持佢成为下一个武则天，成功几率真系好低噶嘛。正所谓良禽择木而栖，上官婉仪咧开始系转态啦，转移去投靠太平公主，唔再将注码咧压在韦皇后身上。咁但系韦皇后呢边仲有乌水蛇，仲喺度发紧女皇帝嘅千秋大梦。佢当初就系听过上官婉仪教唆，对女王嘅位置跃跃欲试嘅。一方面呢在朝廷之中安插心腹，另一方面甚至将个女呢立为唐太女。咁意思即係话将来由个女嚟继承帝位。冇几耐之后唐中宗李显暴毙，亦都有传呢就係韦皇后两母女害死佢嘅。咁韦皇后稳住咗形势，本来以为胜券在握㗎啦。咁但佢其实唔知道上官婉仪早就唔系企喺佢嗰边㗎啦。咁早喺佢行动之前呢，上官婉仪同太平公主就一齐草拟咗一份李显嘅遗诏，准备立李重茂做太子。咁准备好遗诏，有上官婉仪喺宫里面做内应，太平公主同李隆基就一齐发动诛灭韦氏嘅政变。咁事成之后呢，上官婉仪亲自攞住蜡烛，带住一众宫人呢去迎接李隆基，准备到时将呢个草拟嘅遗诏献俾李隆基，以示自己系忠于李氏皇室嘅。本来今次上官婉仪呢就冇企错队嘅，咁但係好可惜呢个时候表忠心呢实在有啲太迟啦。李隆基根本就唔想用嗰啲棵长头草，攞咗个遗诏过嚟，毫不犹豫掹把剑出嚟，一剑将佢就斩于剑下。呢个时候呢上官婉仪只有47岁啫。上官婉仪一生人经历过高宗李治、女王武则天，亦都辅助过中宗李显，一直去到巾帼宰相嘅高位。咁后人写嗰首诗呢嚟描写佢嘅。首诗係咁写嘅。汉家节如唐超容，公司能负千载统，自然才艺是天真，不服丈夫胜妇人。佢嘅聪颖同才华呢令到后人真係自叹不如嘅。咁但係另一方面，佢又经常会有啲二流政客嘅手段，睇到你係大跌眼镜㗎吧。上官婉仪呢个人呢就好似个钻石咁嘅，是很多切面的，你又真的很难确定呢哪一个切面才是真正的他。咁或者这个亦都是他和他所在的唐朝的魅力啦。唐朝这个时代真是一个什么事都会发生的时代来的，实在是令人十分之神往的。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大家好，我是羊城笑星黄俊英的，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开。

0: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1: 讲，我哋通过听歌，听嚟一齐冲浪，潮流与传统融合同埋碰撞，岭南文化我哋齐讲讲。
2: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3: 讲姐
2: ，What's up？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提提各位啦，这个时间你收听紧嘅系韵味岭南节目，陪住各位嘅系伟斌同埋晓华。嗱，我哋精彩再接啦，今日咧要同各位介绍啊，曾经嘅一段历史当中嘅一个老行当，但系今时今日已经系慢慢喺度消失紧嘅。
1: 嗯，系啦，这个行当系乜嘢呢？系唔少广州嘅女仔啊，喺嫁人嘅时候、都必须有佢嘅噃。
0: 系啊，正所谓千锤百炼，手工打金。金银匠咧，俗称打金噶嘛，嗬。咁讲嘅就系民间啊，专门咁从事啲金银首饰加工制作嘅人士。
1: 系啦，大家咧经常都中意将啲美好嘅愿望咧，系寄托喺啲各种嘅金银器上边啦。早期咧喺春秋战国时代出现嘅，咁啊去到汉唐嘅时候，更加系进入到鼎盛时期啦。由此形成咗咧深厚嘅民间首饰文化噶噃。
0: 讲到话呢个行当咧，时值到今时今日，能够传承呢一种技艺嘅工匠啊，的确系好稀少啦。广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打金制作技艺嘅代表性项目嘅传承人周镜超，佢就讲到喺岭南地区啊，工匠制作嘅首饰系比较精致、比较简约啲嘅，即系风格咧同其他嘅咧都有少少唔同嘅。
1: 主要咧就分为唐装首饰同埋洋装首饰嘅。唐装首饰咧就系竹金嚟嘅，又或者竹银啦。咁而洋装嘅首饰咧就系茄金啊，或者系茄银咧镶嵌嘅首饰嚟嘅，话我可以想象下咧，晓华你当时嫁人嘅时候系咪成抽成楞嘅首饰啊？吓，
0: 因为我哋屋企咧就唔算有钱人啊，所以我嘅嫁妆就唔系好丰厚嘅啫。咁其实你唔好睇话即系一件小小嘅首饰啦，咁当中咧可以话真系经过千锤百炼啊，融入咗工匠们啊极大嘅心思喺度噶。
1: 系啊，我记得当时咧，我妈妈咧佢都会攞自己打开金链啊、金戒指啊，但耐咗觉得诶唔中意呢个款啦，又去俾啲打金人咧，重新打过第二个造型嘅，系咯，因为真系可以有呢个来料加工噶嘛，系嘛？
0: 系啊，系咁噶。随住呢个时代嘅发展啊，咁好多金银首饰啊，啲款式会过时噶嘛。
1: 系啦，
0: 但系嗰嚿金、嗰嚿银，佢系嗰个质地系永远都唔会变噶嘛，系咪？你将佢重新咁打成另一个款式比较时尚新颖嘅，都几迎合啲朋友嘅喜好咯。
1: 系啊，工匠咧会进行构图啦、开料、制作、焊接，仲有修整啊、抛光啊、镶嵌啊、电镀等等工序啦。其实咧，唔好见佢真系咁少嘅金器啦，就系真系好难做噶，每个细节都好考验功力噶。
0: 系啊，咁作为老行当之一嘅打金啊，咁如今已经慢慢咁消失喺高楼大厦嘅大街小巷里边啦。社会不断咁发展进步紧噶嘛，咁今时今日好多嘅机械已经系代替咗手工业啦，但系经典真系冇办法复制。
1: 系啊，当而家好多人话结婚嘅时候咧，就会谂下去香港啊，或者去边度买金啊，嗬，系啦，行去啲首饰铺啦，咁买金啦，咁但系谂起我哋以前咧，阿爸妈个年代真系自己攞去打金嘅嘢，
0: 系啊，而且仲系靠全手工咁啄啄啄啄啄咁样融啊、啄啊整出嚟嘅，经过好多嘅工序，老一辈们嘅传承与手艺、执着与坚守，系真系值得我哋去赞佩、去钦佩佢哋啊！
1: 不如呢个时间嚟听听广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打金制作技艺代表性项目传承人周镜超老师嘅介绍啦。

幾個嘅，做呢啲首飾咧，亦都分為唐裝首飾同埋洋裝首飾。唐裝首飾咧就係啲足金啊、足銀嘅首飾，洋裝首飾咧就係茄金啊、茄銀嘅雙嵌嘅首飾。嶺南地區咧，即係嗰個首飾嗰個特點咧，都係比較精緻同埋簡約嘅。因為手打金咧，佢肯定係有些許嘅差異，表面咧又要光滑啦，位置咧要對稱啊。佢做出嚟嘅作品咧就係有特點，不類同。一個款式唔同嘅師傅做出嚟咧，有各自嘅特點嘅。

手打金咧就冇话卖嘅，手打金咧就系啲顾客咧就来要加工。你首先一个构图先啦，你心中要知道形状系点样，再咧就根据嗰个形状咧，就系、是、开料。

0: 開料到部件的即製作，越簡單越難做，最重要就是你的基本功扎實，即每學一個步驟的，它是一個技術的一個即堆砌來的嘛，你基礎打得不好，你到後面那些你都做得不靚。跟住到嗰、那個部件嘅焊接，跟住一個修整，跟住拋光、雙冚、電導。最花費功夫咧，就係、是、嗰個配件嘅一個製作同埋嗰個焊接。首先係要位置要定得準啦，即、就、係、是、你部件之間嗰、那個。焊接，另外一個咧就係、是、要牢固。經過自己咁多年嘅工作嘅一個沉澱咧，我有時呢間焊接咧就係、是、徒手嚟焊嘅。因為從事呢行咧就係即係相對嚟講比較辛苦啊，同埋比較枯燥嘅。我亦都係追求嗰個作品嘅一個變化，通過嗰個變化咧，即係將嗰個美感咧帶出嚟嘅。另外一個咧就注重嗰、那個。作品的一個佈局，那時呢我亦都問師傅我適不適合做，師傅就是這樣說的，就是只要你用心用人去玩的時間來去學習，每日進步一點點就會有所成就的。做了這麼多年呢，就是都是對工藝呢就是一個態度，都是要精益求精啦。
1: 听住手工打金制作技艺代表性项目嘅传承人周镜超先生嘅介绍，哇，真系好佩服佢哋呢一辈嘅工匠们啊！佢哋真系坚守住自己手中嘅嗰种技艺，一直喺度传承紧。咁如果社会上多几个咁样嘅人士，呢、这个手工传统先至可以传承落去。
2: 嗯，确实系吓。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3: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0: 想起我，定系呢一首？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可能系呢一首。
1: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2: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0: 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是主持人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们听到有孙燕姿的这一首《我要的幸福》，而今期节目我们就是要同大家在两个钟头里面分享孙燕姿的两张专辑，包括有《我要的幸福》和《风筝》。《我要的幸福》是孙燕姿演唱的歌曲来的，由严云龙作词，李伟松作曲，收录在2000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我要的幸福》当中的。讲起录这首歌的时候，孙燕姿是不停地数拍子，但是呢怎么都唱不好，咁直头就急到在录音棚里面就喊，情绪就失控的。咁而制作人李伟松就提醒他不要太受古典乐理的一个影响，硬硬去数拍子，要照住歌曲的感觉和旋律去发挥就好了。而经过李伟松的劝解和安慰，他才慢慢恢复情绪，在两日之后才录好了这首歌。好了，听听第二首歌了，《坏天气》，作词徐世珍，作曲游鸿明。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叫做《零缺点》啊，由咧就系易家扬作词，由咧洪伟杰咧就作曲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叫做《中间地带》。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叫做《开始懂了》，系由姚若龙咧就系作词，李思松咧就系作曲，孙燕姿演唱嘅，亦都系咧就系《我要的幸福》嘅主打歌嚟噶。而呢一首歌咧，亦都斩获咗啦，就系2001年新加坡金曲奖年度十大金曲奖噶。姚若龙填词嘅呢一首歌咧，《开始懂了》啊，亦都系咧就李思松继歌曲《天黑黑》之后啦，为孙燕姿再度咧就制作嘅一首歌曲嚟噶。咁呢一首歌啦，通俗嘅曲式啦，创新嘅编曲，同埋加上感人嘅一个歌词啊，咁啊，其实咧就系描述咗咧就喺成长嘅过程当中，爱情落幕嘅心境噶。用简单的吉他溯源编排啦，歌词描绘啦，系一种经历咗爱情风雨之后啊，独立思考的一种情怀嘅，亦都系爱得心酸之后的浅浅嘅微笑，亦都系咧就系爱嘅阵痛之后的一种咧就系感悟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相信》。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亦都欢迎大家咧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噶。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叫做《累赘》，咁呢一首歌嘅开头咧好大气噶，歌曲当中亦都运用到咧就中国五声音阶嘅唱法吓。歌曲后段的呐喊亦都烘托出了孙燕姿独特的一个声线。再来听听下一首歌，这首歌叫做《难得一见》。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叫做《害怕》，是孙燕姿专辑《我要的幸福》当中的一首就钢琴知识歌曲来的，也都是比较安静的一首就是慢板歌来的。再来听听下一首歌了，《星期一天气晴我离开你》，哇，这首歌的歌名非常之长，听下它。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好熟悉啦，《绿光》系孙燕姿演唱嘅一首歌曲嚟噶，由天天亦即系梁鸿斌同埋孙燕姿咧就一齐作词噶，由李思松咧就作曲并且担任咧就系制作呢一首歌啦，系《风筝》专辑当中嘅主打歌嚟噶。咁当然啦，发行于咧就系2001年嘅，亦都系孙燕姿咧个人第3张嘅专辑嚟噶。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叫做《任性》。

啱先听到呢一首歌《风筝》啊，由咧叶家扬填词，由李伟松咧就作曲噶，咁亦都系咧就第三张专辑嘅同名主打歌嚟噶。咁我哋留意翻下一首歌咯，呢一首歌叫做《逃亡》。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今晚今晚星闪闪。

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啦，就是、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是主持人谭其川，亦都大家欢迎可以打开啦，就是云听客户端啊，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嘅。啱先听到《不是真的爱我》是孙燕姿第三张普通话专辑《风筝》的其中一首歌嚟噶，由刘志文作曲，由胡宇宏咧就是、作词噶，发行于2002年的4月份嘅吓。听听下一首歌《真的》。

啱先听到呢一首歌《练习》，由廖盈瑜咧就系作词，由杨建威咧就系作曲。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隋唐测验》，由李卓雄咧就系作词，由黄美莲作曲。

啱先听到呢一首歌《爱情字典》，系孙燕姿演唱嘅歌曲嚟噶，亦都系《风筝》专辑当中嘅一首歌。同时呢一首歌亦都系青春偶像剧《兔丝男之吻》嘅插曲嚟噶吓。听听下一首歌，《我是我》。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是主持人谭其川，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孙燕姿的两张专辑其实我们已经分享完了，刚才大家听到这一首《逆光》亦都是孙燕姿的歌曲，由廖盈瑜就作词，李伟松作曲的，是2007年发行的，亦都是收录在同名专辑《逆光》当中。听听下一首歌，这首歌叫做《爱情证书》。

注意，踩到狗尾巴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偷瞄辣妹流口水，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直来直往》啊，系由方文山、小石作词，由李思松作曲，孙燕姿演唱嘅歌曲嚟噶，收录喺咧就孙燕姿2002年发行嘅专辑《Live》当中。嗱，呢一首歌《直来直往》啦，作词人方文山系专登加入咗啦，就喺2002年期间比较流行嘅街头 hip hop 嘅元素啊，同时都创作一啲 rap 嘅歌词啦。呢一个亦都系孙燕姿第一次尝试啦，就喺歌曲当中啦就有说唱嘅内容嘅，而且仲运用咗佢嘅声音啦、真假音嘅一个咧就转换嘅技巧噶。孙燕姿亦都表示啦，呢一个系嘻哈风格融合咗啦，就独创嘅碎碎念唱法啦吓。好啦，听听下一首歌，亦都系一首经典歌《遇见》。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天黑黑》是由廖盈瑜和吴依曾填词，由李思松作曲，是孙燕姿演唱的歌曲，收录在孙燕姿2000年发行的孙燕姿同名专辑当中。再来听听下一首歌，《完美的一天》。

去到节目的最后，带来孙燕姿的翻唱作品《Hey Jude》，送给大家结束今日的节目。当然亦都希望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的内容。我们听日再见，拜拜。

各位听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3: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0: 从泰山到滨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6: 天阴两天清。四海讲谐音，
5: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诶谐音。
0: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8: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8: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9: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4: 听多啲，识多啲。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区之声，大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而家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8: 探世界。
1: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7: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9: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0: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5: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4: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5: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7: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6: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7: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18: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7: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6: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9: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2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2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2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7: 听多啲，识多啲。
23: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24: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蝶鹰。
23: 咱家己人的长脉，
7: 天鹰蝶鹰。
25: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20: 从泰山到滨海，西海为家，
7: 西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系呢一首。
6: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4: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7: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4: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9: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我哋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刚才我哋听到系徐佳莹带嚟嘅《圆舞曲》，甜甜嘅旋律当中咧，散发住青春洋溢嘅气息，充满热情同埋活力，令到我哋听到咧激情舞动起身嘅声音。大家好，我系嘉允，喺每个早上咧用好歌叫醒你耳仔。今日嘅音乐主题系舞动人生，接落嚟听到系吴青峰同埋陈粒嘅《空舞》。

0: 呀。
1: 剛才聽到是李宇春的舞，熱情奔放的拉丁音樂風格和富有律動感的音樂節奏，在這首歌曲裡面完美地融合，營造出華麗又浪漫的氣氛，傳遞給我們一種勇敢釋放自我、享受當下的人生態度。接下來聽到是陳慧嫻的《跳舞街》。

0: 品味生活，放肆听歌，醒神好音乐。
1: Yeah. Are you ready for dance?
2: Yeah, I'm ready.

听到呢首系《眉飞色舞》，系千禧年代嘅经典改编作品。喺保留动感电子舞曲风格嘅同时咧，加入咗浓郁嘅港式风情，配合廖盈如嘅重新填词，传达出都市女性所追求嘅一种洒脱自由嘅情感态度，鼓励住我哋勇敢咁去追求自我价值嘅实现。亦都用呢首好歌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接落嚟听到系梁善宇嘅《万物起舞》。

一首非常之富有情感深度的歌，来自单依纯的演唱《在夜里跳舞》。歌词传递出了孤独的情绪，在一个人的世界里面独自起舞。单依纯空灵清澈的声音唱出了歌曲当中孤独和凄凉、挣扎和渴望，唱出了一种温柔的倔强，也都唱出了她内心呐喊的力量。希望我们在聆听当中可以找到一丝慰藉和面对困境的力量。也都用这首好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大家好吗？我是嘉允。今天的音乐主题是舞动人生，接下来听到是周杰伦、梁心颐的《蛇舞》。

到呢首《小步舞曲》是陈绮贞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歌曲。这首作品以舒缓的节奏和诗意歌词为特色，通过重复的舞曲意象展现青春期的迷茫和悸动，流溢的淡淡忧伤令到它成为华语独立音乐代表作品。而之后带来一首是孙燕姿的《跳舞的梵高》。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

听到一首融合咗 disco 同埋 funky 嘅流行说唱歌曲《龙里电视》。虽然《龙里电视》嘅音译咧系孤独嘅舞蹈，但系成首歌咧，无论系歌词定系旋律咧，都充满咗轻松欢快嘅氛围，令到我哋咧可以沉浸其中，享受此时此刻嘅好心情。而最后要送出 Beyond 乐队嘅《昔日舞曲》，亦都用呢首歌嚟结束今日嘅醒神好音乐。我系嘉允，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嘅音频内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本期嘅韵味岭南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在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用手机来下载云听 APP， 除了可以实时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之外，也可以在上面搜索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来收听其他的内容。今天的节目当中将会听到的内容，下面先跟大家做一个预告。在第一 part 的湾区文化地图会分享一个的演出信息，以及有两个的访问，就是香港中乐团第五十乐季让大湾区文化交流生生不息。早几日亦都会去到咗现场啦，嚟参与咗呢次嘅新乐季嘅发布会啊。另外喺第二 part 嘅湾区建筑好睇，会同大家嚟分享唐家共乐园嘅故事。咁唐家共乐园咧，亦都系喺广东珠海著名嘅园林，位于珠海市唐家湾鹅岭北麓，始建于1910年，由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所建。咁随后嘅节目时间当中啦，会跟随录音一齐嚟了解一下唐家共乐园嘅建筑故事。在随后的歌声律的诗，今天会同大家来一同走进经典咏流传当中的经典篇章，来聆听唐代一个诗作《金缕衣》，在叶元清一家人的歌声当中来感受时光的回响，在诗词的韵味当中读懂珍惜的心意。接着下一 part 的岭南处处有段古，会同大家继续来分享粤语讲古《隋唐盛世》，今天将会播出第61集，敬请关注。下面我们先去个片花，回来之后正式来到我们第一 part 湾区文化地图。
5: 湾区文化地图，
4: 来到湾区文化地图，跟大家来分享一则的演出的发布会的讯息。香港中乐团日前在广州天环举行第五十乐季暨国际生王节2026的发布会，这个是乐团首次在大湾区举办乐季发布会，打破了传统的演艺推广的地域和场地的限制，标志着大湾区文化、旅游和商业融合来到了新里程。香港中乐团艺术总监兼终身指挥严惠昌教授宣布了第五十乐季将以翼作为今禧乐季的艺术方向引导，精心策划了一系列的音乐盛宴，力求将翼和五十这个的意涵来贯穿始终。乐团特别亦都系安排咗啦，生组嘅演奏家为观众演出以及系互动，现场气氛都非常之热烈噶啦，嚟听听现场嘅气氛吓。

0: 好听嘅一个生簧乐器嘅一声音吓。嗱，香港中乐团啦，系将会喺九月份踏入金禧第五十乐季。艺术总监兼终身指挥严慧昌教授表示啦，新乐季以翼为主题，古籍中翼者大也，咁象征住啦盛大与光明。咁中乐最美嘅样子啦，正如一份咧翼般宏大嘅叙事与璀璨嘅音色气象。翼嘅字当中咧，笔触里边咧系纵横交错间啦，系冇任何嘅封闭结构嘅。咪展现出啦360度开放与全方位嘅延伸。咪与乐团啦根植传统，锐意创新，不拘一格，自成一体嘅艺术追求啦，系不谋而合噶。而喺发布会上面咧，我哋都有幸采访到咗啦严总监啦，介绍咗啦第五十乐季以及系国际生簧节2026嘅精彩亮点。亦都介绍咗啦生簧啊呢一个嘅乐器嘅由嚟同埋佢嘅特色。下边嘅时间咧，我哋就嚟听听当日嘅采访录音啊。
1: 严总监你好，那其实是为什么这么一直坚持想要推广这个传统的乐器呢？
2: 我的初想呢，就是我的一直在想的就是两点。第一点就是我以中国人很骄傲，因为我们中国古老的文化在2000多年前传去了欧洲以后，对于今天欧洲的乐器之王管风琴，它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一个作用。这是一个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结果。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对我们自己在2000多年前就发明了这个自由簧的生簧乐器，我感觉到很骄傲。我就一直在想，能够通过我们的音乐会，能够呈现出中西文化交流，以及我们祖先创造了这个生簧这个乐器，我感觉自豪。所以举行这样的一个生簧节，它有这样一个宣传传承我们中国伟大的传统文化的一个作用啊。第二点就是，我觉得这个自由簧这个乐器，它是以吹和吸来给它提供那个气息，然后演奏的一个乐器。其实，在我们的中医来讲的话，就是吐纳。吐纳这个吐纳法呢，对我们人的肺部的健康其实是大有裨益的。如果我们在学习我们祖先2000多年前的古老的乐器，通过学习练习这个吐纳法，增强我们的肺部的健康、身体的健康，对我们的中华民族的未来是大有裨益的。所以，一个从文化上，一个从健康上来讲的话，都让我想举行这样一个生簧国际生簧节。
1: 那为什么会选择在广州这个城市当中去举办本次这个五十乐季这个启动仪式呢？
2: 本身你看我们在香港，我其实是从内地去香港的。一开始他们讲，我们内地的人都，特别是北方的人都以为说香港人讲的是香港话，结果发现到了香港人都说，哎呀，我广东话。我们觉得很奇怪，香港人为什么讲的是广东话？原来他香港之前就是一个小小的渔村，它是一个广东省的一个小小的渔村，所以说香港跟广东地区它就是一带水的，本来就是在一起的。所以说以前我们香港的乐季发布啊，主要我们都在香港，包括我们的乐季啊，我们的音乐的发展等等，都在以香港为一个基地向全世界发光。但是国家的这个大战略啊，几个湾区啊，我们的大湾区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湾区，因为它有广州最早的开放的这个区啊。那么同时呢，在大湾区里还有最先进的科技最厉害的深圳，所以说大湾区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它将来是我们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火车头。所以说如果我们香港中乐团在香港的这个艺团里面第一个把我们的发布会放在大广州，那是一个让我们的香港跟大湾区更加紧密的一种结合，也是我们的平台呢就是更加大，它不仅仅在一个只有几百万人一个人的这个香港，而是一个上千万城市的广州所以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我们的新的一个举措，新的一个开端吧。
1: 其实目前看来哈，年轻人有很多这个文化娱乐的选择哈，而且这个中国传统乐器去学习这方面的人，您觉得这方面的人才 储备在现在来说大湾区人多吗？这种传统乐器，还有他们选择走进这个音乐厅去欣赏这种传统音乐的人数，你觉得现在有没有说也有一些变化吗？
2: 我觉得广州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啊。像我们过去的两年的新年音乐会都是一推出票马上就卖光了。我们不是交响乐团，我们是中乐团，那可见就是说中乐团在这个粉丝眼目中他们还是非常喜爱的。也从香港的来讲的话，我们这几年通过各种艺术节，还包括我们乐季的推出，也包括我们的教育系列的推出，其实我们乐季的我们乐团的音乐会里面可以看见很多的年轻人，包括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他们进入音乐厅听我们的音乐会，特别是九七回归后，不断地去推广我们中华文化，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最近我除了在香港以外，我也在内地很多的城市，我也发现在随着我们国家的这个国力的强盛，我觉得现在在这个观众的成长部分，反而是就比如说国家音乐厅啊，或者是其他一些音乐厅，他们都跟我说，现在的民乐反正票房好过交响乐，除非是那个什么天团从欧洲来的天团，一般情况下的交响乐，反而民乐的音乐会的售票要更好一些。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说明现在我们国人的文化自信提高，所以我们年轻人学习我们传统的民乐或者香港叫中乐的人数增加了，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1: 现在两地年轻人在学习传统乐器这方面的音乐交流的活动多吗？
2: 我觉得还是蛮多的。像香港中乐团呢，我们自己有一个青少年中乐团，我们也跟内地也将会逐渐有很多的一些这样交流的项目。另外呢，就是香港中乐团也曾经做过一个首届香港国际青少年中乐节。这个是应该是2018年我们举行的，我相信未来呢，我们也会更加的加强这一方面，就是香港的青少年和内地的青少年的在中乐文化方面的交流。我们也经常会香港中乐团会带香港的一些作曲家到内地的采风，来进行一些根植于传统的一些新的创作。相信未来呢，我们一定会加大这方面的力度，增强两地的这个青少年的合作学习。
1: 这个问题也和大家去简单的去介绍一下这个香港中乐团五十乐季有什么精彩的亮点值得大家期待呢？
2: 五十乐季我们有很多的亮点，首先就是我们开季的音乐会千黄一羽，
1: 千黄一羽，
2: 把我们2000多年前我们中国的传统声和现在欧洲的乐器之王管风琴以及我们的声自由皇声传到这个东南亚亚洲等等一带的各个国家，他们的声跟我们融于一炉，千黄一羽形成我们这样的音乐会。这个音乐会也到时候我们也会邀请很多青少年的声簧爱好者跟我们香港中乐团近百人的乐团一起在香港文化中心奏响千黄一羽的音乐会。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大师的音乐会啊，名作的音乐会啊。像
0: 来介绍下啦，这个第五十乐季第一系列的精彩音乐会啦，包括有开幕音乐会千黄一羽，为国际声簧节2026抱上尾声，仍要预大湾区文化地标星海音乐厅演奏大师神韵经典国风音乐会啦，并随后会移师香港重演。 而香港藝術節會有清唱劇《帝女花》，還有由余峰大師執行並匯聚的金鐘獎得主金韻新章，還是溯源香港流行音樂史的致敬許冠傑以及是歲月流金等演出。另外在文旅方面都有一個合作的動作，為了進一步深化大灣區中樂的推廣，樂團積極實踐文旅雙跨界協作，標誌著香港中樂團策略性的牽頭。香港中樂團行政總監錢敏華博士表示，樂團非常榮幸能與大灣區旅遊業界以及是其他商業組織強強聯手，開啟文旅商的跨界合作，藉由各商場的強大網絡與旅遊業界的一個精準對接，將香港中樂團的音樂盛宴轉化為觸手可及的文化旅遊體驗。國家支持香港深化中外藝術文化交流中心的角色，我們都是誠邀大灣區的樂迷與旅客親身體驗香港這座城市獨特的中西文化交融的魅力，共同見證現代中樂的國際新視野。另外，廣東省旅行社行業協會執行會長李協居會長也是來到現場，他表示就說50載心耕不絕，香港中樂團早已成為了香港的文化名片，灣區文樂標杆。這次重磅打造的國際生王節，以傳統的生王禮樂為根基，以現代藝術創新為亮點，活動內容非常豐富，規格都很高，影響力廣，為粵港文旅深度融合提高了絕佳的藝術 IP 和全新的合作契機。另外，講到合作最多的就是星海音樂廳，在過去兩年香港中樂團應廣東省星海音樂廳之邀演出的音樂會，皆獲得了當地觀眾的熱烈迴響。為進一步深化這份文化共鳴，雙方正式簽署了戰略合作備忘錄，建立了更具系統性的戰略夥伴關係。同樣在發佈會現場，我亦都係採訪到咗星海音樂廳的副主任楊振，楊主任亦都係接受到我哋嘅訪問，就呢次同香港中樂團嘅合作同今後嘅規劃都做咗詳細嘅介紹。下面繼續嚟聽採訪音啊。
1: 杨总你好，我在星海音乐厅一直有跟香港中乐团有合作。
3: 对，
1: 那今年是来到这个第50乐季哈，而且我看到您刚才也在台上签了一个合作的协议。
3: 对，
1: 那能跟大家说说这个和香港中乐团今年的合作有什么不一样，或者有什么升级，或者有什么亮点吗？
3: 首先一个，刚才严总监在台上也宣布了，今年我们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之后，我们在11月份会带来一场音乐会，然后这场音乐会上呢有多部作品是在全球是有首演，也就是说香港中乐团把他的一台需要全球首演的音乐会放在了我们的广州，放在大湾区的这样的一个广州这样的核心城市，所以这是我们就是这些年来一起合作之后，我们会把这样的良好的合作呢形成一个比较健全的机制，未来呢我们和香港中乐团会有

0: 更多的这种共创，然后呢，把他们刚才严总监也讲了，把他们这么多年积累的这些原创作品，然后包括在乐器改革方面的成就，以及在民族管弦乐这种构建新的声响，这个音响审美这样的一个探索和结果呢，能够在星海乐厅的舞台上展示，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合作，就是我们可能会跟香港中乐团，一起携手去做更多的传播的项目，比方说，就我们可能会录制香港中乐团的唱片，然后在国际流媒体平台上去推广我们的民族管弦乐。就是严总监的策划的这个20年时间策划的这个声簧节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因为笙这件乐器啊，这种自由簧乐器，确确实实是我们中华传统乐器，不是外来传来的啊，而且呢，它对世界的音乐发展、世界乐器制造等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所以呢，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刚才笙簧节这个项目呢，基本上是现在朝着一个旅游的然后让更多人参与的这样一个群众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去发展。所以我觉得呢，我们现在的合作，星海音乐厅跟中乐团的合作，可能更多的还是基于更加专业，以及来展示就是香港中乐团和星海音乐厅共同创作，或者说是展示他们的这种高度的专业程度的。但是笙簧节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而且刚才已经看到了他们非常好的呈现。
1: 那这么多年的合作，您觉得合作上让大湾区的乐迷们能是不是更好的可以享受到这些高端的一些艺术的资源呢？
0: 对，因为现在随着大湾区一体化的这种进展，然后呢，这个我们大湾区各个城市之间，市民之间互通，然后呢，互相到各自的城市看演出。这个广州啊、深圳的市民去香港、去澳门，然后港澳的居民来到广州和深圳看演出等等，这种已经是常态化了。大家其实如果是一些比较经常看演出的乐迷，其实他们都互相都认识，成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圈子。所以这是我们特别欣慰看到的情况。
1: 那未来会除了这个在演出上面会把香港中乐团的这个演出引到广州星海音乐厅之外，还会有什么其他更进一步的一些合作的一个想法？
0: 对，我们跟香港中乐团这个合作其实是我们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交流的其中一个案例。其实我们跟香港的很多艺术机构，包括深圳的、包括澳门的、包括大湾区其他的艺术机构，那么星海音乐厅作为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演出场馆的旗舰店，那么其实我们策划了一个品牌叫做畅享湾区，响是这个声响的响，畅是畅快的畅，所以呢，这个畅享湾区的品牌呢，是专门来介绍粤港澳大湾区各个城市这样的一个文化艺术成就的。其实这个成就，这个品牌的创立，就是为了促进这方面的交流和发展，让市民获取这个有更多的获得感。
1: 会不会有一些两地共创的一些的艺术交流呢？
0: 对，你说的非常对。其实星海音乐厅在这个方面已经开始往前走了。那么我们呢，跟香港康文署现在已经共创了一部，就是室内乐，古典的西洋的室内乐，跟现代舞的这样的一个共创原创的节目，已经连续2年，第一年在广州演出，第二年在香港文化中心演出，那么今年呢还会在广州演出，而且这个演出呢，就是，香港的这个编导团队，然后呢跟我们广州的艺术家。然后跟场馆各方一起共创的一个节目，而且这个节目呢叫乐动舞界，乐音乐的乐，动感的动，舞界就是跳舞的舞，界限的界，乐动舞界这样一个项目已经拿到了国家艺术基金的资助。
1: 您觉得在星海音乐厅这方面提到的一个哪些就优势，而香港中乐团这方面他们又发挥他们哪方面的优势呢？
0: 因为我刚才已经讲了，就是星海音乐厅呢，它是就是大湾区，甚至于就是我们全中国吧，包括在世界上现在都是非常有名气的一座这种音乐专业的音乐表演团场馆啊，它拥有非常好的这种音响效果，这个现在经过28年的发展啊，这个98年建成到现在已经28年了，经过28年的发展，这个现在越来越被这个演艺界音乐界所承认，所以呢，就是星海音乐厅呢也有责任也有义务呢，把更多类型优秀的音乐来自不同地方的音乐，特别是我们大湾区我们自己民族民间的东西，我们原创的东西在我们的舞台上去展示，与此同时呢，也促进音乐从业者和观众之间的人民之间的这种交流，这是我们能够发挥的作用，因为我们就是一个平台， 那么香港中乐团呢，我们认为最让我打动的还是刚才严老师说的那个香港中乐团的十六字方针，刚才严老师讲的十六字方针，这个呢在五十年的这种长期的历史上啊，那么香港中乐团刚才看到短片里面，香港中乐团为我们留下了民族管弦乐作品2400原创2400首，然后呢香港中乐团的这种乐器改革拿到了国家科技进步奖，所以香港中乐团在民族管弦乐这样的一种表演类型上所创造的这种全新的根植传统但是与此同时全新的这种中式的管弦乐的这种音响审美，这是目前我们认为非常有说服力的，而且呢确实是观众很喜欢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是香港中乐团让我们最认为我们要把他们的这么多年的积累啊，然后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在我们这样的场地上去展示出来。
2: 感谢杨振主任的介绍。未来双方会以更加高质量的中乐演出为核心，星海音乐厅将会出版发行乐团在星海音乐厅的音乐会的唱片专辑，邀请乐团进行相关的讲座，青少年的交流活动也都会随之而举行，以共同促进在地艺术普及与惠民，联手打造更加庞大的中乐观众群，共同开拓大湾区文化旅游的新格局。好啦，咪关注完呢一个嘅采访同埋咧新乐季嘅发布吓，下边嚟到我哋湾区建筑好好睇，今日同大家嚟分享唐家共乐园呢一个嘅建筑故事。唐家共乐园啦，系广东珠海著名嘅园林，位于珠海市唐家湾鹅岭北麓，始建于1910年，由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所建。咁下边咧就跟随录音了解一下唐家共乐园嘅建筑故事啊！
3: 行云粤港澳，次次有着数。有玩有食有文化，仲有古仔听得下。湾区有段古迹，湾区建筑好好睇。
4: 唐家共乐园系广东珠海著名嘅园林，位于珠海市唐家湾鹅岭北麓，始建于1910年，由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所建。唐家共乐园原名叫做小玲珑山馆，系唐绍仪嘅私人花园。收尾，唐绍仪将呢度公开捐赠俾唐家村，向村民开放，改名为共乐园，寓意与民同乐。唐家共乐园除咗一般嘅园林建筑之外，有两个非常独特嘅建筑物：天文台同放鸽台。天文台同现代嘅穹顶天文台形状类似，严格按照科学标准建造，系中国最早嘅私人天文台之一。当时是被唐绍仪观星用的，是见证西学东渐历史的珍贵文物。而放鸽台就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宝塔型建筑，中空多窗，被白鸽自由出入。曾经出国留学的唐绍仪对西方国家广场的和平鸽印象好深，觉得象征和平的鸽最切合他这里共乐的意思。唐绍仪不单只是中华民国第一人总理，都是复旦大学创办人之一，第一任校长。前半生啊，可以说是叱咤风云，是清末民初的重要政治人物。到了1931年，唐绍仪回归桑梓，因为当时唐家湾属中山县，所以他出任家乡中山县的县长，致力于家乡建设。而捐赠私人花园作为唐家共乐园，正是在这个时间段发生的事。当时他已经70岁高龄了，但是依然胸怀大志，一心开拓港区，修建铁路、码头、机场，要将家乡建设成国际大都市。一时之间，中山地区经济发展非常迅速，可惜后来时局变化，这个宏愿未能够实现，但是他对家乡的拳拳之心依然留在唐家共乐园之中。
2: 好了，以上就是这一 part 湾区文化地图的全部内容，下面我们听一首歌，回来之后会来到我们歌声里的诗意，敬请关注。

0: 我希望粤剧喺两港之大啊蓬勃演出，多啲观众啊传承落去。
1: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2: 春眠不觉晓。
1: 每逢佳节倍思亲，
2: 明月几时有？

0: 将美好的古诗词融入现代音乐，
1: 等你重新认识古代文学
0: 歌声里的诗意。
2: 也无风雨也无晴，
3: 欢迎你继续收听《韵味岭南》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来到本期的歌声里的诗意栏目了，今天我们将一同走进经典咏流传的一个经典篇章，聆听唐代佚名诗作《金缕衣》。在叶元清一家人的歌声当中，感受时光的回响，在诗词的韵味当中读懂珍惜的心意。提到金缕衣那句「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我相信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诗句了。这首流传千年的短诗，没有悔劫的典故，却以最直白的劝诫敲击着每一代人的心灵。在经典咏流传的舞台上，在新生代歌手叶元清携手家人一同演绎了这首作品，让千年的诗意在亲情的包裹中焕发了全新的生命力。跟住我们的时间，就等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份温暖又有力量的演唱。

0: 咁就系叶远青一家嘅深情演绎啦。咁啊，呢个唔单止系一场嘅演唱，更系一场咧跨越三代嘅文化传承。叶远青出身于五代粤剧世家吓，舞台上咧佢浑厚清澈嘅歌喉啦，与母亲韵味十足嘅粤剧唱腔相互交融。嗱，呢个粤咧就系唔系粤语嘅粤啦，系南粤王嗰粤。咁父亲咧就负责啦节奏古典嘅演奏，爷爷演奏粤胡，一家三代默契配合。将粤剧的一个灵秀之气与诗词的意韵完美融合，让千年之前的咏叹唱出了美美动人的风韵，亦都令到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在家庭当中生生不息的传承力量。金缕衣的韵味不单止是普通话的演绎，当这首诗用粤语朗诵出来，又会生出另一番的风情。跟住落嘅时间啦，我哋有请广州音乐人啦，陈辉权啦，用粤语为大家嚟朗诵啦《金缕衣》，嚟感受岭南语调与千年诗词嘅奇妙碰撞啊！
1: 《金缕衣》，杜秋娘。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0: 咁啊，陈辉权啦，为我哋嘅精彩朗诵，嗱粤语嘅婉转悠扬啦，令到呢首劝诫诗啦多咗几分嘅温润，亦都令到我哋感受到咗唔同地域文化与经典诗词嘅完美适配。聆听完演唱与朗诵，跟住嚟我哋就一同走进呢首诗嘅本身，去读懂佢背后嘅故事与心意。呢首诗咧系中唐时期嘅一首流行歌词嚟噶，作者已经不可考究啦。据说元和年间啦，镇海节度使李琦酷爱此诗，常命侍妾杜秋娘在酒宴上演唱，因此亦都有不少人不将杜秋娘或者是李琦当作作者，这个其实是不确切的。作为一首七言乐府诗，它语言通俗，节奏明快，看似是对青春与爱情的大胆的歌唱，实则是一首富有哲理性、含义深远的劝诫诗，核心主旨只有一个，就是珍惜时光，莫负韶华。一首简短的《金缕衣》承载着千年的时光智慧，也引发了经典咏流传舞台上各位嘉宾的深度共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同来聆听总台主持人撒贝宁，以及是中国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研究专家康震对这首诗词的赏析，还有音乐人黄黎光、嘉宾曾宝仪、余承庆对歌曲演绎的精彩点评。
2: 《金缕衣》，唐·佚名。

要告诉各位，今天这首经典永流传的传唱作品，真的是一家人共同完成的。这位越剧花旦演员是叶炫清的妈妈。哇哦！但是大家以为这就是一家人共同完成的意思吗？掌声有请叶炫清的爸爸和爷爷。

0: 欢迎两位，这一家人在台上共同为我们带来的刚才这首《金缕衣》，叶炫清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我爸爸他是越剧乐队当中的司鼓演奏者，然后我爷爷是弦乐演奏者，就是有三弦二胡，然后我妈妈以前就是花旦演员。
0: 大家以为这就是他们今天来的全部的家人吗？哇，
2: 还有
0: 今天还有没有其他的家人来一起看我们的？
1: 有，我奶奶和外公外婆都来了。哇，
0: 欢迎你们，欢迎你们。炫清的爷爷，您是在越剧舞台上多少年了呀？
3: 我是60多年了。
0: 您是怎么跟越剧结缘的？
3: 我从小就在爷爷我爸爸的影响下，我在家里学会拉二胡、吹笛子、吹唢呐。
0: 您几岁开始学二胡呢？
3: 我8岁就开始。
0: 八岁
3: 就开始学二胡了。那么后来呢，还学会弹三弦、打锣、打鼓板，这样子的。这个过去的学东西啊，不是像现在这个很困难的。我到剧团里去，那个东西还要推的学的。偷偷学，偷偷练的。
0: 偷偷学，偷偷练。
3: 偷偷学，偷偷练。因为我们一代人啊，这个艺术啊，学是在演出中成长的，一边演出一边练一边学，这样子成长起来的，所以很困难的。
0: 那个年代，爷爷学越剧是吃了不少苦的，应该是。
3: 那么现在呢，我家里我儿子、我媳妇、我孙女都进到这个行业里面来，做得非常好的，那我非常非常高兴的。也就是这个我爷爷爸爸他希望我将来成为一个中华文化的接班人，他们这个心愿也完成了。
0: 后继有人。所以我想叶炫清从小应该是在这个大家庭越剧的耳濡目染当中长大的。所以你会唱越剧吗？
1: 我会，我现在专业是学习流行音乐嘛，但我觉得无论我学习什么，就是我们家的一个传统的一种精神都是在那里的，所以无论学习什么，心里就永远就不会忘记那种最初最本初的那种对于音乐的一种信念。无论学习什么，我觉得越剧在我生活中对我影响特别大，就是在一个精神上面的一个支撑。
4: 我还是来说说这个《金缕衣》吧。啊，这个就是唐代的流行歌曲，这个呢作者我们已经不知道是谁了，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歌经常被在什么场合下去唱。杜秋娘在中晚唐的时候是非常著名的一个歌妓啊，后来做了镇海节度使的侍妾。那晚唐有个著名的诗人叫杜牧的，杜牧专门写过一首诗，就叫什么呢？杜秋娘诗。当年这个杜秋娘在这个宴会上唱这个金缕衣这首歌，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他演唱的时候，这个现场都是王公贵族啊，他唱劝君啊莫惜金缕衣，你们不要爱这个荣华富贵，你们还是抓紧时间。但后面两句又很有意思，叫什么呢？叫做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那个花在那枝上的时候啊，你就赶紧把那折下来，别等到花都落了你再折枝，那不是一场空吗？就是说有些事情要趁早去做，你要不做啊，过了这个时机就什么也没有了。炫清很有意思，他用我们现在流行歌的方式

0: 来演绎1000多年前的这个流行歌曲。同时他的妈妈、他的爷爷、他的爸爸还有外公外婆等等，又是这样一个大的粤剧的世家，一同的在培育着这种氛围，叫做一脉相承。那中华文明能流传到现在，就是靠这样一家一人乃至一国对这文化进行保护、传承和发扬。所以只有一脉相承才能走得更加的久远。谢谢。
1: 听完康震老师对诗词的深度赏析，跟住落嚟的时间，我们来听听各位嘉宾对叶元清一家的演唱的点评。首先就是中国音乐学院院长黄黎光，作为资深的音乐人，从编曲和演绎的角度给出了高度的评价。
2: 你与生俱来的带着一种现代气息，这种气息呢不同于你的母亲，但是同时呢又一脉相承于你母亲的那种艺术的气质。你今天走到这一步，恰恰就是我们的这个粤剧从古典艺术向现代艺术转变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传承的一个方式。
1: 咁简单嚟讲啦，呢首诗嘅开篇就进行咗一次价值嘅颠覆啦。劝君莫惜金缕衣，金缕衣指嘅系华贵贵重之物啦，却被劝诫莫惜，因为仲有比佢更加珍贵嘅嘢，就系少年时啦。而花开堪折直须折啦，莫等无花空折枝，即系咧全诗嘅灵魂所在啦。呢度里边嘅花象征住啦生命当中所有美好嘅事物，系青春嘅活力，系转瞬即逝嘅机遇，系内心嘅热爱。诗句啦劝诫我哋啦，喺美好嘅事物尚在眼前嘅时候啦，要勇敢去把握，去珍惜，唔好等到失去之后啦，先至系追悔莫及，先至徒留懊悔与遗憾，空对住无花嘅枝头叹息啊！嗱，呢首诗嘅魅力啦，咁就在于佢嘅单纯而强烈，重复而唔啰嗦，回环往复嘅句式形成咗啦优美嘅轻盈旋律，仿佛好似一位长者，又好似一位挚友，用亲切嘅口吻反复提醒住我哋，时光一去不复返，最珍贵从来都唔系外在嘅荣华富贵，而系转瞬即逝嘅少年时光，系当下每个值得珍惜嘅瞬间。更难得的就是他背后还藏着中唐时期人们的生命思考。安史之乱之后，社会表面繁荣之下弥漫着对无常的焦虑，人们是亲历了极盛转衰，深知荣华如朝露，因此这份适时的劝诫更添了几分清醒与厚重，成为了跨越千年依然能够打动我们的精神内核。好啦，下面嘅时间我哋嚟听听啦，嘉宾余澄庆作为资深音乐人，佢被呢一份嘅演绎深深打动，甚至热泪盈眶。佢讲到话：我好少被一首简单嘅歌曲打动，但叶元清一家人嘅演唱令到佢感受到咗最纯粹嘅美好啊！
3: 我掐指一算，五代人呢，五代人都在粤剧的熏陶下，一代传一代，这个东西对于他们家里面来讲，等于说对于叶家人来讲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了。
1: 最后我们来听听嘉宾曾宝仪的点评，他同样都被这份温暖与传承打动。他说到听完这首歌，他心里面是很感动的。
4: 我就发现其实你们这个编排很有意思，因为一开始第一次你自己在唱你的版本的金缕衣的时候，会有一种啊，我就是知道了，后来你妈妈在后面用他的方式，有一种谆谆教诲过来人的心情跟你说，就是要珍惜，好好把握你的时光。然后你听了妈妈的话往下唱，可能就是唱给你的子女听，之后你还会有你的孙子一代一代这样传下去，就是告诉别人，不管文化也好，或者是珍惜珍惜这个观念也好，我觉得这就是这个表演我看到最珍贵的地方。谢谢你们今天一家人来表演，
5: 谢谢老师，
4: 谢谢。
1: 好啦，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点评啦，亦都感谢叶元清一家人啦，陈辉权啦，为我哋带嚟咗呢一场兼具诗意与温情嘅文化盛宴。其实金缕衣留俾我哋嘅，从来都唔单止系一句简单嘅适时嘅劝诫，佢更系一种生活态度，不沉迷于外在嘅荣华富贵，不辜负当下每一寸的时光，珍惜亲情，珍惜每一个可以努力可以热爱的瞬间。它令到我们可以看到，经典的诗词从来都不是束之高阁的古董，而 而是可以通过歌声、通过朗诵、通过家庭的传承，融入我们生活的精神养分，是跨越千年依然能够指引我们前行的智慧之光。好了，今天的歌声里的诗意就先分享到这里了。愿这首《金缕衣》能够成为你时光里面的陪伴，愿诗词的韵味能够滋养你的岁月，希望我们都能够识时如今，不负韶华。我们下期《歌声里的诗意》再跟大家来分享其他的诗作了。

0: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诸诸有段古，现在开讲。
1: 来到最后一刻，岭南处处有段古，今日继续为大家嚟播出啦。隋唐盛世由李沛聪播讲，今日将会播出第61集。
2: 嗱，之前嗰两回咧，我啊同大家讲到李隆基发动政变，诛杀咗皇太后韦氏一族，而太平公主咧更加系亲自喐手，将少帝啊掹咗落台，两个人联手捧咗李隆基个老豆李旦为帝，呢个咧就系历史上嘅唐睿宗啦。唐睿宗李旦啊，系高宗李治同武则天所生嘅，咁啊曾经喺名义上都做过皇帝嘅，所以如果论名分咧，佢做皇帝啊绝对冇问题嘅。咁但系弊啊弊在佢呢个皇帝位得翻嚟咧，系靠晒佢个仔李隆基同埋个妹太平公主嘅。咁啊，正所谓恩人成事，佢自己都乌蛇蛇嘅。政变之前啊，李隆基啊直头冇话俾佢听添，所以佢虽然登上咗皇位啊。手头上的实力呢就认真麻麻地嘅啫。嗱，大家唔好以为只要坐上咗龙椅就做得皇帝㗎喇吧。要做一个话得事嘅皇帝真係一啲都唔容易嘅。首先呢要能够掌控军队，然之后又要喺官员系统里面有足够嘅支持者先得。若而唔系呢，呢个皇帝得个名嘅啫，俾你做嘅都未必过瘾嘅。嗱，唐睿宗嘅情况就係咁啦，好尴尬嘅。佢上台靠个仔同个妹，事成之后呢，咁梗係论功行赏㗎啦。结果朝廷上上下下唔係李隆基嘅亲信，就係太平公主嘅马仔，想搵个人听自己支笛呢，吓实在都几困难嘅。太平公主嘅性格呢又十分霸道，有个娘亲武则天嘅气质嘅，能力亦都好强。佢又恃住自己立咗大功，做起事上嚟自把自为，完全唔将皇帝放喺眼里面嘅。而李隆基呢虽然相对係低调啲，但佢呢份人係面里藏针嘅，一遇到咩关键问题呢半步都唔肯让嘅。朝廷一旦有重大事情要决策呀，李旦都必定要问个宰相，话喂，你有冇同三郎商量过呀，你唔问佢意见，佢到时发烂渣点算呀。所以李旦呢个皇帝既隆基同埋太平公主两个人中间都几淹闷几淹闷㗎。咁当然睿宗当政期间呀亦都唔係一事无成嘅。佢最大嘅功绩呢就在于平定咗好多前朝嘅冤假错案，令到朝廷上嘅风气同埋人心得到初步嘅恢复。但佢首先就下诏恢复母亲武则天为天后，咁亦就唔再承认武则天係皇帝啦。咁然之后又追封兄长李贤为张怀太子，个侄仔李从俊呢为哲敏太子。咁呢几个动作虽然都係对死人做数，咁但係政治意义上呢就好重大嘅。恢复武则天为天后，咁就为咗重新树立李唐王朝嘅正统，对于政治局面嘅稳定大有好处，亦都顺应当时嘅民心，咁顺便亦都提醒一个妹太平公主唔好再发呢个女王梦啦。而当年张怀太子李贤含冤而死，喺民间好多传说嘅，咁大家对于呢位才高命薄嘅太子都好同情，为佢恢复名誉既顺应民心，又树立自己的道德形象，几好呢，一箭双雕。至于李从俊是为了挑战韦氏集团而死的，咁既然睿宗自己是打倒韦氏上台的，咁梗係要表彰下佢先得㗎啦，以示正义㗎嘛。咁除咗呢几个死人问题要处理之外，睿宗仲平反咗一系列前朝错案，一批官员例如张柬之、李千里、崔元伟等等呢，亦都得以恢复名誉同官爵。咁经过呢一番动作之后呢，唐睿宗初步建立咗自己嘅威信，亦都令政局得到基本嘅稳定。咁虽然有太平公主同李隆基嘅派系之争，咁但起码呢唔会再威胁到佢嘅地位啦。咁不过李旦始终势单力薄，就好似一个踩钢线嘅演员，手里面揸住个大竹竿，两边呢仲要各吊住一大桶水，边边重边边轻呢，分分钟都死火嘅。呢两桶水呢当然就是太平公主和李隆基啦，咁搞到佢咧，经常左右做人难嘅，顺得歌程又失所意，搞掂呢个嗰个又发烂渣。而且咧，两大集团对于权力嘅胃口啊越嚟越大，牙齿印咧亦都越嚟越多。咁李旦呢个平衡木功夫咧，啊真系几难练噶吓。太平公主得佢娘亲武则天嘅真传，对于政治又好在行嘅。经常同睿宗谈论政事，讲到头头是道，搞到李旦唔服都唔得。而且呢 佢又系李隆基嘅长辈，咁李隆基对住佢咧，亦都要让佢三分。咁结果啊，朝廷大事冇佢表态，唔可以裁决。佢唔上朝咧，宰相要去佢屋企办公。佢话要升边个官咧，边个就平步青云噶啦。只要喺佢门下，就可以横行无忌、贪赃枉法嘅。呢个时期啊，可以讲系太平公主势力嘅高峰期。佢打横嚟行咧，都冇人出得佢账嘅。咁而另一只水桶李隆基啊，低调啲，加上佢同睿宗咧，毕竟都系父子，感情都唔错。咁啊，所以咧，啊处处都以孝义标榜。除咗对人事安排有比较坚决嘅意向之外咧，其他事都唔会逼到李旦太紧嘅。佢嘅首要目标咧系太子之位，只要攞到太子之位，咁就名正言顺，可以同太平公主对抗啦噃。咁亦都系喺未来顺利接任做皇帝。立边个做太子啊？呢个系睿宗比较头痛嘅一个问题嚟嘅。呼声最高嘅有两个，一个系大仔李承喜，呢个大仔啊喺武则天时代做过皇太子噶啦，咁啊各方面条件都唔错嘅，一睇就系个人人君子嚟嘅，咁啊将江山交俾佢咧，好放得心落嘅。咁另一个当然就系三皇子李隆基啦。李隆基又唔单止功勋卓著，扶睿宗上台吧，而且势力雄厚，半个朝廷都系佢嘅人。唔立佢咧，好似又唔好讲得过去咁。李旦思前想后，迟迟都决断唔落嚟。而太平公主为咗巩固权力啊，咁啊梗系支持势力比较单薄嘅李承器啦。于是咧，太子之争就逐渐成为焦点问题啦。而喺呢个关键时候啊，大王子李承器咧就显示出过人一等嘅胸襟同智慧噃。佢啊自己知自己事啦，自己能力就唔及得弟弟嘅。声望同功劳咧，更加及唔上。就算真系做咗太子啊，系以后咧，系斩个弟弟有元武门之变嘅啫。而且佢哋几兄弟咧，感情好好嘅，一直以嚟患难相扶，真系唔忍心咧，为咗皇位搞到骨肉相残残嘅。于是咧，佢系主动揾父亲残嘅。于是咧，佢系主动揾父亲残嘅。于是咧，佢系主动揾父亲残嘅。于是咧，佢系主动揾父亲残嘅。于是咧。佢系主动揾父亲残嘅，于是咧，佢系主动揾父亲残嘅，于是咧，佢系主动揾父亲残嘅，于是咧，佢系主动揾父亲残嘅，于是咧，佢系主动揾父亲残嘅，于是咧，佢系主动揾父亲残嘅，于是咧，佢系主动揾父亲残嘅，于是咧，佢系主动揾父亲残嘅，于是咧，佢系主动揾父亲残嘅，于是咧，佢系主动揾父亲残嘅。于是咧，佢系主动揾父亲残嘅。于是咧，佢系主动揾父亲残嘅。于是咧，佢系主动揾父亲残嘅。于是咧，佢系主动揾父亲残嘅。于是咧，佢系主动揾父亲残嘅。于是咧，佢系主动揾父亲残嘅。于是咧，佢系主动揾父亲。父王立太子咧，就唔系单单我哋李家嘅事，啊，亦都系天下嘅公事。平时太平无事咧，立太子啊应该立长子嘅，咁但系国难之后就应该立有功劳嘅皇子至系嘅。如果有失公允，咁就唔单止民众失望，朝廷都动荡不安噶噃。太宗皇帝嘅旧事系唔通父王你唔记得啦咩？李旦啊心谂，太宗皇帝嘅旧事我啊梗系记得啦。咁但系我唔想做李渊噃，退位做太上皇好淹闷噶噃，所以先唔想立李隆基做太子啫。于是咧，李旦啊迟迟都唔肯表态。李承器见到个父亲越唔肯表态，佢就越系再三再四要求立三弟做太子。咁除咗大王子李承器之外咧，朝廷上面嘅舆论啊，亦都支持李隆基嘅，群臣纷纷上表话李隆基有安定天下嘅大功。李承器又坚持相让咯，咁就应该早定名分，以安天下人心至系噶。李旦见到舆论一面倒咁支持李隆基，谂嚟谂去觉得都啱嘅，于是咧，终于同意立李隆基为太子。咁而李承器咧有让位之德，啊，亦都受到朝廷嘉奖。嗱，李隆基嘅地位一确立，声势就唔同晒啦噃。不过太平公主咧。亦都唔系浪得虚名嘅，佢马上咧就采取应对措施啦，唔单止继续笼络原来个部下，更加将之前属于韦氏派系嘅大臣咧都笼络埋嚟，喺朝廷上边啊形成好强大嘅势力。咁而且女人做事咧有个好处啊， 就可以随便发烂渣，到处咁散播谣，利用呢个优势，即系唯咁讲李隆基坏话噃，又收买李隆基嘅手下。一旦发现佢有咩行差踏错咧，马上告到李旦嗰度。结果咧，李旦一日就收七八个小报告，全部都系讲李隆基依样唔得，嗰样唔得嘅。嗱，正所谓好佬怕烂佬，烂佬啊怕泼妇。咧，杨氏嘅胎儿得以保存，咁呢个生落嚟嘅小朋友咧，就系后来嘅唐叔宗啦。
1: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韵味岭南嘅全部内容啦。咁啊，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嘅音频内容啦，亦都请大家喺节目之后啦嚟下载云听客户端啊。我系本期嘅节目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我哋约定你下期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有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7: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6: 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啦，继续会有出行之浪团啦，仍然啦会将支麦交俾阿海迪。咁当然我都喺度噶吓，会同大家啦承接翻琴日嘅话题啦，讲下啦，即系去柬埔寨做岛主嘅生活系点样啊吓。咁另外下半 part 翻嚟啦，会有我哋嘅探世界 topic 嘅。今日啦会同大家讲下啦铁铝融合呢一件事。最近啦有好多嘅旅游列车啊可以成为。这个旅游业界的新的亮点，包括很多的产品都要和一些旅游列车去到结合起身的，而且感觉不只是叫座那么简单，也都叫好，加上个单价又真的不便宜。接下来可以怎样去到推动铁铝的深度融合，我们稍后探世界 topic 会跟大家详细谈一下的。我们事不宜迟，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探世界快讯先。
8: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6: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系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咁呢份白皮书啦，系喺推进全球治理事业的中国贡献部分提到，中国已经同上百个国家签署文化、文物同旅游等领域的合作协议啦。
7: 白皮书上面说，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民心相通更加紧密，鲁班工坊、菌草技术等标志性的民生品牌是持续推进，文化、旅游、教育、媒体、青年等交流合作百花齐放，同时都是促进文化交流互鉴。中国同上百个国家签署文化、文物、旅游等领域的合作协议，深化联合考古、世界遗产保护、经典著作互译等的合作，以实际行动促进全球的文明对话，亦都是呵护全人类的文化瑰宝，促进人民交往和友谊。中国推进形式多样的民间外交、城市外交、公共外交，同多国举办人民交流年、旅游年、教育年，同150多个国家建立3000多对的友好城市、省州的关系，咁积极搭建人民交往的桥梁。
6: 而另外大家好关注的这个出入境的政策啦，亦都系越嚟越便利噶。目前中国已经对全球50个国家实行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系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的国家啦，扩展到55个，亦都适用入境口岸增加到65个。2025年免签入境外国人高达3800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的73.1%，同比上升49.5%。
7: 白皮书一共有20000多字，除了前言结束语之外，是分为当今世界面临严峻复杂的危机挑战、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难题提供时代答案、推进全球治理事业的中国贡献、引领变革方向迈向光明前景、在历史演进的重大关头携手前行5个方面的。
6: 大家可以研究一下这个白皮书里面的内容，十分之深入，亦都十分之广泛，值得一看的。另外还要关注一下历经多年改造建设的新皇岗口岸开通的时间，亦都备受关注。日前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说，在完成香港的本地立法之后，会尽快开通给各位市民使用。
7: 李家超说，新皇岗口岸的主体建筑的工程已经是大致完成的了， 而家口岸嘅筹备工作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系内部装修同埋安装唔同运作嘅设备。咁啊，同时两地嘅政府力都系做紧测试同埋演练，希望可以喺完成本地嘅立法之后咧，可以尽快开通啊。
6: 咁啊，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咧，亦都喺社交平台发文嘅时候表示，新皇岗口岸重建系特区政府配合落实国家发展策略嘅重要工程。口岸落成开通之后，将会成为香港同深圳之间最主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且是引入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创新模式，提升通关效率和旅客体验的。他都说目前香港和深圳两地正在逐步推进内部施工和设施安装，等到拿到人大授权决定以及国务院批复之后，香港特区政府就会随即向香港立法会提交相关的条例草案，为落实一地两检提供香港的本地法律基础。而香港特区政府将会继续和深圳方面保持密切的溝通，敲定正式的開通日期，並且是適時向公眾公佈的，希望為市民製造更高效便捷的通關體驗。說起話更加高效便捷，不得不提這個粵港澳遊艇自由行。最近第一批20多艘的港澳遊艇就去到廣州、深圳、珠海和中山四個不同地方的口岸碼頭開始首航了吧。
7: 沒錯，今天見到有20多艘的港澳遊艇去到了我們廣州、深圳、珠海、中山啦，并且开始首航啦，这个亦都是标志着之前讲到的这个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是正式落地的啦。为了释放这个政策的红利，亦都是深化我们粤港澳三地之间的文旅合作啦。广州亦都同步推出了针对港澳游艇自由行的一些来穗游客的专属文旅优惠啊，希望以最大诚意、最优资源和最廉的服务啦，去欢迎我们港澳的居民，希望大家可以在这里玩得开心啊。
6: 广州地区旅游景区协会亦都是联合全广州市的重点旅游景区和珠江夜游的运营企业，面向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来到广州的港澳旅客推出很有诚意的大礼包啊。由6月18号开始就已经有的了，只要大家是搭游艇入境，你持有有效的凭证，就可以在入境之日起15日内分别享受广州市重点旅游景区和珠江夜游各一次的首度门票和船票免费优惠的。活动有效期一直去到今年的年底，而今次的优惠覆盖范围也十分之广的，包括广州的33家 A 级旅游景区、一家的省级旅游度假区，以及珠江夜游船票都是在免费范围之内的。
7: 根据介绍，下一步广州方面都会持续深化和港澳以及深圳、珠海、中山等等大湾区城市的文旅协同合作，完善游轮出海、游船入城、游艇入湾的这个立体的水上旅游生态，推出更多可以惠及到港澳游客的一些文旅产品，也都是携手共建黄金内湾，共促我们大湾区文旅的深度融合。
6: 另外还关注到湖北方面，最近是发布了第一批10条的水路旅游精品航线，即是粤港澳搞游艇自由行，湖北也都希望大家去坐下船，是覆盖武汉、宜昌和恩施等7个市州，贯通包括长江、清江、东湖和仙岛湖等的湖北重点水域，串联50多个景观。
7: 看来大家都在发展这个水经济。根据介绍，今次的水路的旅游精品航线，它的轮选标准就是特色要非常突出，知名度高，和设施完善，还有品质精良，群众认可的。湖北各地的文旅和交通部门就是先行去推荐，省级工作组就会去实地走访，重点去核查客流和码头船舶的硬件、安全管理的记录和游客的反馈，最终就从湖北17个市州申报的航线当中轮选出来这10条的航线，是长年稳定运营、接待能力充足和综合体验过硬。
6: 入选的航线就涵盖包括长江三峡、城市滨江、湖泊水库等多元的水域类型，亦都是可以划各具特色的。其中武汉滨江航线就串联武汉的关中流、黄鹤流、长江大桥7个地标，去年接待游客高达163万人次，同比增长21%，所以入选的。另外长江三峡的2坝1合航线亦都是串联包括三峡大坝、葛洲坝、西陵峡等11处景观，2025年接待旅客215.6万人次，同比增长15.4%。 咁两条航线咧都系入围埋交通运输部国内水路旅游客运精品航线嘅典型案例。咁啊，今次咧又多咗一个荣誉啊！
7: 并且呢十条嘅航线咧，仲有好多新嘅形式嘅，例如有夜游啦、有研学啦、水上运动啦，同埋民族展演啦等等。咁啊，见翻呢个东湖观光航线方面咧，仲有个红嘴鸥伴飞吓。咁啊，去到长江三峡方面咧，会有啲专业嘅研学导师啦。大清江航线方面咧，会有攀岩啦，同埋水上运动项目等等嘅。咁睇翻相关嘅统计数据咧，就显示话湖北而家有嘅投入运营嘅高端环保新能源游船啦，有去到218艘嘅，标准化嘅码头有72个，总客位超过3.1万。咁啊，2025年咧，呢十条航线累计接待游客已经去到咗796.2万人次，呢个数字系同比增长超过15%。咁旅游嘅总营收咧，亦都超过咗2.1亿元噶。
6: 咁啊，即系可以话咧系一个新嘅南海啊吓，即系本身水资源咁充足啦，即系江河湖泊资源咧，又有三峡嘅资源吓，都系好值得开发一下嘅。不过啊，去旅行嘅时候最紧要开开心心啦。如果系遇到相关嘅违法违规行为咧，就千祈唔好手软，一定要举报啦。最近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是公布第二批的旅游市场违法违规典型案例。今次公布的典型案例有10个，包括有哪些呢？包括有旅行社未按期存入增存补足服务质量保证金而且拒不整改，还有旅行社未同旅游者签订有效旅游合同，旅行社未经旅游者同意擅自转团转包旅游业务，旅行社虚假宣传虚构服务权益误导旅游者，旅行社签订合同的时候强制要求游客去到参加指定购物活动等等。其中在旅行社签订合同的时候强制要求大家参加指定的活动购物案当中，北京某一间旅行社在2025年11月开展旅游业务，和大家签合同的时候增设了强制条款，要求旅游者行程第四日必须前往6个购物场所参加购物活动，行为违反咗相关条例的规定，构成旅行社签订合同时要求旅游者必须参加旅行社安排的购物活动的违法行为嘅。所以当时北京市的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亦都系依据相关条例的规定，对呢一间旅行社作出罚款2000元的行政处罚。
7: 冇错啦。咁啊，睇翻假期其实亦都临近噶啦，好多嘅游客都已经喺呢个时间系出发啦。所以为了保障市民游客的安全舒心出行和引导文旅企业守法经营，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就提示大家了，要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一个规范的合同，一定要警惕这些低价游，又或者是什么 VIP 专属的行程等等的噱头，远离一些私聘团、无证出境团等等，同时也要防范虚假宣传、私下转团、变相的诱导购物等等。参团的时候记得要核对导游持有这个导游证的情况，如果遇到一些擅自去更改行程或者是压缩游览时间、诱导这个购物消费等等的违规行为，一定要当场留存证据，并且要提出异议的。同时都要保管好自己的旅游的合同和缴费的票据、聊天记录以及一些音视频等等的资料。遇到违规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12345的政务服务热线去维权的。旅行社和相关的从业人员亦都应该是依法依规地去签订相关的合约，并且是履约，严禁虚假宣传、无证带团、私自转团和强制的诱导消费，大家一起去维护我们首都文旅市场的平稳有序。
6: 没错啦，可以说即北京在这方面都做得不错啦，定期会公布一些典型的案例的。我们即虽然身处大湾区啦，即不受这个即北京市的这个相关部门的规管，但其实很多的一些提醒对于我们来讲亦都是有相关的参考意义的，希望大家都共勉。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碳世界快讯，我们休息一阵，稍后回来会有出行政智囊团，继续有海迪带大家去柬埔寨。
8: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碳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又嚟到叹世界啦，下半 part 啦，今日会有出行智囊团啦。今日喺我身边出现嘅呢一位智囊啦，系海迪星球嘅主理人海迪啊。Hello， Katie。
3: Hello， 小夫。
2: 啊，我记得呢，就上一次哈，跟我们说了这个在柬埔寨当岛主的那个生活，但是当岛主除了自己要花钱买一个岛之外，或者说花钱租一个岛之外呢，当然会享受一些相对奢华一点的生活，但事实上呢，劳动还是必不可少的哈。有摘那个椰子的是吧？也有可能之前说过的一些在里面做一些手工艺品啊之类也还挺多的。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要种珊瑚，这个其实是他本来要安排给你的一个活动呢，还是哎你跟那位师姐相认了之后才特意安排这个新的？
3: 很多次的，然后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有潜水看珊瑚，我也看过蛮多次的，然后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有蛮多次的，然后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有蛮多次的。然后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有蛮多次的，然后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有蛮多次的，然后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有蛮多次的，然后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有蛮多次的，然后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有蛮多次的，然后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有蛮多次的，然后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有蛮多次的，然后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有蛮多次的，然后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有蛮多次的，然后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有蛮多次的，然后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有蛮多次的，然后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有所以说当时我潜水的第一次潜水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哎，这次潜水体验不太一样，因为他会在潜水的时候去给我看一些，就是这里是一些白化的珊瑚，然后这些是正在生长的珊瑚，
2: 还可以看到它生长的一个过程，
3: 对，然后在一边就是已经培育的，就是或者是比较好状态的珊瑚，然后你上面可以看到有小丑鱼啊，有很多就是它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生态系统了，所以上岸之后然后就再继续聊就会说哎，就是你能够感受到那个海洋的那个海底的生命力，然后就继续聊，我就说为什么这里的珊瑚它是有不同的形态，他说因为我们也去做了一些种珊瑚的工作，不啦不啦，后来的时候他就开始说其实我还可以再带你去体验一下种珊瑚，
2: 这个真的好有趣
3: 哦。然后我们就又种了，我又下了一次水
2: 哦。我们平常说要种些什么东西的时候，一般植物的话就是种子嘛，是吧？那么土埋起来啊，加点水，就等待它发芽就好了。但是珊瑚它可是一个生物呀，那要怎么去种呢？
3: 它有一点像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是叫分化还是分裂，就是你把 一大颗珊瑚就是切成几个小块，然后把每一块就是放到海底，它慢慢慢慢就会长大，可是就是它存活率我能感觉到真的海底的那个生态是非常脆弱的，因为种下去的珊瑚有很多都死掉了，就是你能够看到它的颜色会变成那种枯白灰白色，那就是它死掉了，如果它变大了，然后它的颜色也变漂亮了，那就证明 OK 这一颗珊瑚存活了。然后为了去固定这一些种的珊瑚的话，会首先在海底有一个就是铁或者是金属的一个架子，然后用这个铁丝把这个珊瑚苗就是拴在上面，然后过一段时间之后来观察，如果是说死掉的珊瑚呢，就用这个钳子把它给剪掉，然后带回岸上来去做统计，来看就是说我们新找到了一些能够适应这边环境的珊瑚，它们活得很好，然后另外一些海域的珊瑚移过来之后可能它不能存活，它其实是一个偏科考性质的一个体验，
2: 所以还挺有趣的，因为不这么做的话，或者说没有那个统计，你没有办法很直观的去说哪一片海哪一些珊瑚就能留在这里，或者说它就能适应的这个地方，会去 找那些可以存活的珊瑚，然后把它掰开再种吗？还是说是另外再有培育的地方再来种呢？
3: 是岸上专门有这个培育的实验室的。
2: 哦，
3: 它真的有一点像我们说的那个生物实验室去做那个胚胎克隆胚胎一样。
2: 哦，
3: 但是真的整个的过程非常的慢。而且就是其实为什么这一片海域它的这个海那么美，就是因为它一直待20年时间都是禁渔的，就是不可以打鱼，也不可以去下海去捞鱼。这个其实是完全违背了整个这个柬埔寨南边就是高龙群岛的一个就是生活方式的。因为你想一个从来没有上过岸的一些岛民，他们就是靠打鱼捕猎为生，结果哎，你一个澳大利亚的外来人占据了这个岛之后，就告诉我们说以后你们都不能打鱼了。那当地的人吃什么呢？虽然就是澳大利亚的岛主他叫 Melita 的初衷是好的，他的想法就是说因为当地这个打鱼的这个操作是非常原始的，它甚至是炸鱼的形式，它对这个当地的海洋是造成了非常大的侵害。而且因为现代有很多的比如说游客啊，或者是他们当地人用的那一些东西，有很多的塑料制品，然后又不会说是把这一些塑料焚烧或者是填埋，他们就全部都丢到海底了。最后的时候他就说 OK， 我们先把海底的垃圾捞上来，先把这个场地清一清，然后呢他去申请建造了柬埔寨第一个海洋自然国家公园。
2: 哦，
3: 就是这一片区域。而且随着后面它保护力度的增大呢，这一片区域在扩增，然后权限也在增加。后来的时候他也去，就是说还是再回归到这个最开始的问题，就是岛上的居民，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群岛，
2: 吃什么呢？
3: 私人岛只是群岛里面的两个小岛而已。大部分群岛上的人那吃什么呢？就是私人岛的岛主给他们带来了一些现代的就是技术培训，比如说让他们在岛上种椰子，然后去做这个椰子油来赚钱，然后男士们呢可能就是会做一些就是重活，可以种一些菜，所以说我在这个私人岛上吃的那些蔬菜啊等等，
2: 是岛民种的，
3: 是岛民种的，他们真的会去收购一些蔬菜等等的，因为私人岛虽然只有一个客人或者是一组客人，可是它还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生态系统，因为你要服务这些客人，它还是需要一些人工的。那当地的人其实受教育程度不高，所以其实松萨岛的岛主有专门去给当地人做这个教育培训，他建造了群岛上的一个公立图书馆，也是一个教室，就会有一些外国飞到松萨岛来做服务生啊来的这些服务团队的人，他们下班之后会义务的去这个居民岛上来去做教育普及。所以相当于是有了一个9年义务教育，然后我才意识到说，原来私人岛就是他并不一定意味着是你要花钱，你要挥金如土，他是去可以做一些更有深远意义的事情。
2: 我又想起呢，就上一期结束的时候，我就说岛主嘛，就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他该做的事情应该也更多，但是做的事情不一定就自己留在自己的岛上挥霍，是吧？他要承担起可能这一片居民甚至是整一个群岛的一个生态的保护啊，甚至他们当地朋友的一个教育啊，怎么去让他们有新的产业，让他们不要就只是竭泽而渔的这样去破坏海洋的一个环境哈，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呀。但是你作为岛主你要给钱呢。
3: OK， 就是礼貌的问一下向导的开销，
2: 对
3: 吗？对，
2: 这个、
3: okay.
2: 我也问得很明显了、啊、可能有点不太礼貌了。
3: 就是如果按照市场价的话，这样的一个包岛的体验可能是在50万。因为时间也蛮久，而且确实岛也挺大的。
2: 对，
3: 我当时其实是运气比较好，是我是在淡季上岛的，就是普通的客人其实他上岛不一定要包岛，因为岛上不止一个别墅，它是大概有100多间别墅，
2: 所以其实是可以譬如说 share 的，或者说有一个组织一个活动是吧，很多公司可能要做什么年会啊团建，就还真的可以包个岛。
3: 对，你是可以就是说很大一群人，比如说结婚婚礼或者是公司团建来包岛，那或者就是说你是以 这个散客的形式上岛、
2: 嗯、
3: 你可能会遇到其他的客人、
2: 嗯、
3: 我当时的时候上岛，但确实是确确实实是包岛的，也问了一下费用。
2: 嗯，
3: 嗯，普通这样就是说比如说一家三口或者一家四口上岛待一周的开销可能在3-4万，
2: 嗯，
3: 这个价格就很合理。
2: 嗯，
3: 因为嗯岛其实很大而且很原始，你大部分时间你也是看不到其他人的，
2: 对，
3: 你会有一种自己在包岛的错觉。
2: 嗯
3: 嗯嗯，岛上的话就是你能够吃到的菜，我印象很深，就是当时的时候他们说嗯我们这个岛贝克汉姆夫妇有来过
2: 哦。
3: 所以呢就是我们的岛的在就是西方还是蛮有名的，因为
2: 所以可以住同款别墅、哎、
3: 是可以的、哦、一个三卧的水上的一个大 house、
2: 哦
3: 就是、但是呢他还很骄傲的说、哦、贝克汉姆夫妇说我们岛上的这个英国厨师做的菜很好吃、
2: 哦、
3: 我心
2: 英国吗，
3: 我心里就咯噔了一下，我说、嗯
2: 啊、主厨是英国的，
3: 对，主厨是英国的、哎、那我要不要带这个自热火锅上岛，
2: 大家应该会知道这个梗只能吃薯条了吧，
3: 就是英国有世界上最糟的最糟糕的厨师嘛、
2: 啊、
3: 然后 这件事情只有德国人可以反驳就是一个冷笑话，
2: 对，去旅游的朋友应该也深有体会
3: 对，所以说我在岛上每一天吃饭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开盲盒体验、
2: 啊、
3: 那刚刚也讲过就是说之前的时候吃饭最后一顿最美好的就是海边的那个烤肉，
2: 嗯，
3: 就是整片大海都是我的那种感觉，
2: 嗯
3: 嗯、而且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吃饭体验让我觉得很难忘，
2: 例如呢，
3: 嗯、比如说早上的时候，嗯、他给我的这个菜单也是有大概20几页。
2: 二十几页、
3: 我说我可以全部都点嘛，然后服务生就一副特别见过世面的样子，就说、
2: 哦对啊、
3: 当然可以了
2: 哦。
3: 然后我想我的天哪，这20几页都是些什么，然后看了一下就是水果拼盘，它那个西瓜都给切成爱心的形状，
2: 哇、
3: 然后大概5种的那个面包和蛋糕都是热的上桌，
2: 哇、
3: 如果是说我要这个吐司可能就是有什么嗯白的那种吐司、
2: 嗯嗯、
3: 然后黑吐司全麦吐司等等，甚至可以去切边、
2: 哦、
3: 然后配吐司的话它会有几种选择，比如说是当地这个山上的野蜂蜜
2: 哦、
3: 以及这个什么黄油啊，然后等等等等，就是会觉得哇好原始啊，对，还有那个当地的那个野果的果酱
2: 哦，好特别哦、
3: 嗯、很特别，就是而且岛上的时候可以就是当地应该是盛产一些类似于白胡椒或者是豆蔻之类的香料，
2: 嗯，
3: 他也会在这个菜单上很仔细的去介绍这个是嗯松下岛限定食材
2: 只有这里有的东西、
3: 只有这里有，然后来吸引你去点
2: 哦。
3: 每天早上的时候就是会觉得哦对嗯、早上的时候他的那个菜单丰盛到你可以觉得不吃午饭也可以、
2: 嗯、
3: 但是每次到了晚上的时候反而他的菜会没有想象中的那么
2: 多、哦
3: 嗯、因为大部分时间就是我们像吃法餐或之类就是晚餐要吃个3个多小时，
2: 对，
3: 都吃困了、
2: 嗯
3: 结果岛上其实我觉得他还蛮超前的，他就说我们要在早上吃多一点吃好一点，
2: 这个很中式养生的这种感觉，早餐要多是吧，
3: 对，然后晚上的时候呢你要吃的就是轻一点、
2: 哦、
3: 就是不要太、吃的消化不良的那种，而且、
2: 哦、那还挺适合的
3: 你像就是黄昏的时候吃晚饭，然后吃到可能7点多8点的样子
2: 就要睡了，
3: 回家还可以回房间还可以发现又有惊喜
2: 哦，是吗，
3: 嗯，
2: 那晚大晚上的在房间能有什么惊喜呢，
3: 是一个花瓣浴
2: 哦哦，听上去好棒哦，看来岛主的生活还挺好的没有想象中那么原始嘛，还可以，而且刚刚说很多像是吃东西啊什么之类的，有很多都是他们很会营造那种仪式感，或者说 很会营造那种特别的礼遇的那种感觉、啊、但是回到房间之后相对一个私密的空间又怎么营造这种氛围呢，我们休息一下哈，待会儿听凯迪继续聊。
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您可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
1: 没有人跟你说中文，对吧？
2: 对，
1: 你也没有办法说，哎，我去酒吧蹦个迪。
2: 嗯
1: 嗯，那
2: 自己蹦啊，
1: 就还是有点
2: 自己跟自己蹦，
1: 还没有意到这个程度，
2: 没到这个心理状态。
1: 对，所以回房间的时候，哎，

0: 是可以是直排入海的话，这一些洗护用品会影响这个海洋生态。然后，如果是你在房间里边的话，他们是有这个下水系统在的。就这样一些细节会让我一直在想，这十几二十年，就是一个澳大利亚的女孩，真的就是荒野求生，然后来造了这样一个岛。包括太阳能这个系统，包括去砍树、开路、造房子，她做了一个很酷的事情。
1: 确
0: 我很
1: 实。
0: 想认识一下这个岛主本人。
1: 真正的岛主是吧？不是，那就是你都已经租了一个岛几天了，就是你要想认识一下包租婆。
0: 对，就是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其实我一开始以为他会在岛上的，
1: 结果他并没有在岛上。
0: 他没有，可能他是希望能够来让位，因为他在岛上，我就不是岛主了。
1: 那也是。
0: 对，就是我是到岛主家做客，所以说他有让位。然后在整个行程结束之后，我也有专门去跟他来聊天，包括就是说他造这个岛的初衷啊等等的，就会觉得说，还挺有意思的。
1: 真的挺有意思的。他本来为什么就会买下这个岛？真的是就因为便宜吗？只是。
0: 其实他当时的时候来这里是在度蜜月，然后就觉得这儿也很美，而且岛的名字嘛叫情人岛，就听起来也很浪漫，就是有一点被当地人可能坑到了，或者是就是那种恋爱中的女人的那一点一时上头，她就和她当时的老公买下了这个岛，买下来之后，他才发现原来就是说做岛主没有那么容易，但是他会一直很坚定的来做这件事情，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她的老公跟她已经意见不合，所以两个人就分开了，只有老婆本人留在了这个岛上，就是她只是做了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而已，而且就是很神奇的一点，就是驻岛的两位海洋生物学家也恰好是女性，然后岛上的这个服务团队除了干重活的，我的管家和我的司机是男性之外，像服务生啊、厨师之类的也是有这个女性力量。因为我就觉得很好奇，你说在这样一个荒无人烟的岛上，这一些服务人员在这里一干3-5年，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的？
1: 他们也住在 villa 里面吗？应该不会吧？
0: 不会，他们会回到那个就是居民岛去住，然后如果是说，但是如果有客人的情况下的话，他们是要在这个岛上
1: standby，
0: 随时要响应我的需求。如果是说周末或者是他们休息的时候，他们也是可以坐船上岸，然后来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去买一些这个生活必需品。但是就是大概3-5年的时间，确实是，只能接触到客人。是一个很安静的生活。如果是说，是很 I 的、很内向、不愿意打交道的人，
1: 好好哦，
0: 对，还挺适合在小岛上，就是荒度余生的。
1: 对，听着就觉得好开心，而且感觉，特别是像 I 人的话，就不会说很主动去接触其他人嘛。但是因为客人是主动来岛的，所以那种我也不会说哦，I 人也不会说哦，我完全就不想接触这些人啊，而是这种被动的接触会让 I 人很舒服，这是最适合 I 人做的工作了。
0: 是的，就是平时的时候可能也有一些客人会像我一样，就是在岛上不能叫无聊，但就是探索欲很强，就特别爱和他们聊天，然后很快我就跟他们就打成一片了。就是包括他们岛上的有几个服务生，其实他们就是当地的岛民，然后小的时候可能都不会英语，是松萨岛的一代又一代的这个外来客把他们的英语教会了，然后给他们提供了工作机会。其实就是借助这个私人岛的一个平台的话，他们以后是有机会去到金边或者首都去工作，或者真的就是改变了生活，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1: 而且掌握了很多原来可能根本学不会的一些技能嘛，所以还是挺有趣的。我记得呢，第一期的时候呢，就凯迪跟我们聊过说，那个除了岛上的一些活动之外啊，还有很多呢要上群岛里面其他的岛上面去看一下 的一个活动的。那究竟当地岛民在过怎样的一个生活呢？他们在那里生活的情况又是怎么样呢？如果真的大家要去玩的话，又奈何没有办法包一个岛做一个岛主的情况下，哎，我不做岛主了，我真的就当一个普通的游客，在那边能有什么东西可以玩呢？而且整个柬埔寨的一个环境是不是，哎，现在像很多大家的

0: 印象当中那么的危险呢？在当地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我们留待下一期跟凯迪继续聊哦。我们约定凯迪下次再见咯。
1: 好，下回再见，
0: 拜拜。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呢度仲好大㗎，其實我哋行咗一部分㗎咋。
1: 香港青年菜訪情喺廣州從化開設農場，成為有機種植新農人。
2: 我哋喺2015年係翻嚟種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安全嘅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3: 呢个攞去边度啊？呢个攞去番禺啦，200斤
0: 嘛。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一整咗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1: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菜访情亦都经历过阵痛。
2: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1: 2020年年初，蔡访情搭建咗电商平台。
4: 兄弟们，10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选品会那个橙子样品到了。
1: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2: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1: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2: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嘅，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5: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5: 嘆世界，
6: 嘆世界。
7: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会有探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今日咧会同大家讲下铁铝融合噃。
8: 嗯，冇错啦，因为其实讲紧而家铝即系呢个暑假准备就要到啦，好多嘅呢一啲朋友都问我话，你旅行嘅话会唔会去拣呢个专列啊？咁样
7: 系啊，
8: 我一般就会同佢讲，我话冇谂啦，问佢问我点解，我话因为嗰啲平嘅咧就系唔舒服嘅，贵嘅嗰啲咧好嗰啲咧。你而家已經買唔到票噶啦，一票難求嘅，
7: 真係好難啊！因為早前咧已經同大家即係算係科普過啦，即係鐵路12306咧，咪做咗一系列嘅呢個鐵路融合嘅一個嘗試嘅咁。咁啊，而家咧已經可以喺12306嘅呢一個客户端啦，鐵路官方嘅一個小程序當中咧，可以直接咧揾到一啲旅遊列車嘅專門嘅頁面啊！我就真係點入去睇過啦，哇，好多都好吸引，不過好多都時間好長啦，同埋好多其實計落咧都幾大皮。讲紧咧，即系下下都几万几万咁样起跳啦，
8: 仲买唔到添，
7: 系啊，仲要买唔到啊，吓，即系可以话咧，即系既系呢个客单价高吓，而且咧亦都系咧，即系我哋好多嘅客人唔会理佢客单价高，大家都会想去体验一下啦，甚至系去体验完之后，仲有啲无限复购嘅朋友啊，
8: 系啊，我觉得以前可能大家对于邮轮嘅嗰个喜好咧，而家会唔会就慢慢转移到我哋呢个铁路上边？因为邮轮讲到尾，你可以睇嘅嘢，我觉得多多少少佢系会有啲类同嘅，同埋咧，佢只系一个即系移动嘅巨大嘅呢个乐园，佢自己本身系个景区，但系如果系铁路嘅话就唔同啦，佢喺呢个车上边系个景区，佢落到去仲系。在一个景区，即是他玩的整个内容和模式是丰富很多的，还有现在即是不理是银发族又好，还是说亲子游我们暑期档这样，即是大家对于说我不用去搬行李，我希望可以全程即是晚黑的时候就
7: 在一部车上睡，
8: 在车上睡这样，第二天早上就去到我下一个目的地，这一件事是抱有期待的。
7: 没错了，本身呢就是我们可能预料当中的铁路专列旅游是这样的，但我其实在研究员呢，即最近新推出的一些旅游列车啦，包括其实客单价都不低的一些旅游列车啦，发现其实他们在落了车之后在其他的景点游览的那个时间呢，一来就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短，同埋呢亦都不是晚晚就会回到部车上，即是很多的情况之下，可能他们由火车站去到那个景点之后可能在景点附近会住一晚，跟住呢去移动到另外一个景点，睇完嗰日晏昼之后呢，夜晚又返去另外一个车站上返同一部车。
8: 冇错。
7: 佢会有类似咁嘅体验啦，跟住你就会觉得话啊，又有好多种唔同嘅交通方式结合埋一齐啦，而且你住呢亦都唔係淨係住喺车上咁斋啦，然之后有部分嘅行程嘅安排呢，甚至佢可能係会特登 話哦，我呢一個朝早我係繼續坐呢個專列嘅，點解？因為佢可能會經過咩地方、咩地方、咩地方哦，大家可以喺車上面睇風景啊，咁樣樣啊，感覺亦都係可能比起你以往，特別係我哋講緊近排旅遊專列好紅嘅一啲北疆啊、南疆嘅一啲行程咁樣樣啦，佢會俾到大家一種我比起景點同景點之間坐十幾個鐘頭車，咁我都不如景點同景點之間我坐十幾個鐘頭火車。是啊、或者幾個鐘頭的火車搭一晚的酒店又再搭幾個鐘頭的火車，我沿途還可以安安靜靜地去看風景和可以享受車上面的那個設施，就霎時之間看完那個行程覺得哦，它又貴得挺有道理
8: 的、嗯、還有這個其實也都啱啱好，就係佢點解會有咁多唔同價位嘅一個旅遊產品嘅一個原因。嗯、所以我而家見翻咧，尤其是係去到西北嘅嗰啲比較長途嘅旅遊列車，
7: 嗯、
8: 如果佢好平嗰啲咧，基本上佢係冇辦法提供到你頭先講嘅嗰啲服務嘅。佢好可能就係去到某個景點之後，某個城市之後，你要去到嗰個景點，你之間你可能坐嗰個接駁車，
7: 嗯、
8: 你仲要坐好耐，跟住你喺嗰度遊覽嘅時間唔係好耐咧，你又要即刻翻嚟到呢個火車上邊啦，因為佢根本冇俾到你喺嗰度住一晚嘅預算，
7: 冇錯。
8: 同時咧，亦都冇俾到話你去到第二個地方嘅嗰個接駁嘅交通嘅路線，佢、就係、是。反正就用呢個錢去換翻你嗰個時間，
7: 嗯、
8: 其實係咁樣一種遊覽。所以當朋友問到我話你覺得呢個旅遊列車點嘅時候，我就同佢講平嗰啲你唔好睇啦。實際上你就一直喺度坐車嘅啫、
7: 嗯，
8: 但係貴嘅嗰啲咧，而家你買唔到啦，就係、是、咁樣。因為貴嘅嗰啲，佢實際上就係將一啲成本係放到去。令到你玩得更加舒適呢上邊，而唔係放到去呢部車自己本身嘅呢個服務上邊。
7: 冇錯。
8: 咁同時咧，仲有關注到你一個問題咧，就係、是、去到西北，因為你唔係話每一個城市，佢、都係嗰種旅遊嘅叫做基建嘅配套好完善嘅地方。咁我舉個例子啦，就係、是、我唔開名講邊一個城市啦。佢、嘅火車站啊，係冇電梯嘅。
7: 係，
8: 即係你諗下，
7: 要拖住個十幾寸、二十幾寸嘅夾喺度，喺個樓梯嗰度上上落。
8: 我覺得我仲 OK 啦，即係如果係銀髮族咁樣、大家都咁樣去拖呢個夾去上上落落，真係好大嘅安全隱患啦。同埋咧，有啲地方咧，佢亦都唔係話嗰個景區，即係佢嗰個站離嗰個景區仲好遠嘅。咁呢一種咧，你又想去發展呢個全域旅行？你又冇跟上相關的配套，其實亦都係個好大嘅隱患嚟。
7: 冇錯啦，咁點樣可以咧？即係將呢一個唔係簡單嘅一個運輸嘅環節啊，嚇，即係你將佢變成一個景點本身係你要當佢一個景點咁有相關嘅配套啦。咁點樣可以做到呢一點咧？頭先曉露所講嘅一啲基礎嘅設施要有啊，包括車站周邊有冇相關嘅交通接駁啊，有冇相關嘅要素啊，車站裏邊嘅設施係咪便利啊咁樣樣。你對於一班旅遊者嚟到講咧，同埋一班我本身我淨係為咗坐火車，我由 A 地去 B 地，你安全送到我去到嗰個目的地啦，就 OK 嘅朋友係唔一樣嘅，因為嗰啲要去旅行嘅朋友，佢追求嘅係某一種嘅體驗感啦。咁就好似你可能平時我哋無論係高鐵列車定係綠皮火車又好，我喺車上面可以提供嘅好簡單，我有個開水啊，係咪先？有得去洗手間啊，咁啊有得食下嘢啊，甚至而家高鐵有得叫外賣，哇！我都滿心滿足咁樣噶啦。但係當你變成一個旅遊列車嘅時候，你仲會關注出邊風景好唔好啦？係嘛？你嗰啲車廂裏面嘅裝飾係點樣樣啦？有冇表演睇啦？有冇軟包啦？係嘛？嗰個車廂嘅人員佔比點樣？一列車有幾多個人啊？嗰啲嚇，即係你就會開始會有呢啲咁樣樣嘅要求。有冇啲咩主題餐食啊？嗰啲咧嚇，即係你就會開始要思考話一個提供交通運輸服務。同埋提供旅遊服務之間嘅需求嘅差異啦。
8: 係啊，同時咧，我覺得嗰個管理都係一個非常之大嘅，算係難題啦。因為你諗下，你只係普通去坐幾個鐘嘅高鐵上邊，好可能都會有啲有咩佔座啊，又或者係會嘈啊等等嘅一啲事情，你都好難話去避免。咁你可能十幾日你都喺部車度去做一個比較長時間嘅逗留嘅時候，你點樣去管理好大家嘅嗰種即係？大家都比較有公共的呢個意識啊，冇係因為自己的時態影響到別人哋咧。仲有你在入邊嘅嗰啲個改裝，佢隔音如何咧？洗手間方面會不會亦都係有相關的呢一個配比咧？即係好多好多嘅呢個服務，包括而家銀髮族多嘅時候，你嘅醫療嘅水平係咪配得上咧？大家係咪都有呢啲工作人員係有相關嘅急救知識咧？
7: 係，
8: 咪去到唔同嘅站點嘅時候，佢有冇嗰個站點去接駁到醫院嘅嗰種？ 應急的機制呢，即我覺得這一方面的事如果你跟不上的話，旅遊列車很可能不會去覆購咯。
7: 是啊，所以我覺得有些東西就是也都要看什麼地方適合旅遊列車的，因為現在旅遊列車基本上比較紅火的地區，即是可能東北會有啦，或者西北會西北比較受歡迎一些，因為其實旅遊列車有個天然的優勢，就是說、哦、我可以在車上面睡一樣東西，可能是你以往公路、或者是其他的交通方式做不到的，你沒有遊輪坐啊，西北是不是，所以旅遊列車它有一個獨特的優勢，你發現很多線路都在那裡，因為通勤和景點和景點之間距離真的很遠、嗯、所以會有一種、說、哦、它就適合做這樣的產品。然而這些地方也都是基礎設施可能最相對沒有那麼完善的地方啦，所以怎樣可以做好這方面的服務呢，可能就是接下來、就是各位鐵路的朋友或者旅遊業界的朋友怎樣可以做好這方面的工作，令到大家在鐵路融合的過程當中更加容易復購，或者一試再試，試過翻尋味仲想去多次。以上也是我們今天探世界節目的全部內容，我們約定你明天同樣時間繼續探了吧，明
8: 天見，拜拜。
6: 如果你都想回聽探世界的相關精彩內容，歡迎你打開雲聽客戶端，搜尋欄輸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們節目的精彩內容，點個關注即刻分享，同你身邊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9: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6: 湾区早晨，
9: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6: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9: 大湾区之声，
6: 湾区早晨，
9: 早安，湾区。
10: Morning Bay Area。
6: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11: 早晨，我系林千。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6月28号，星期日。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6: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嘅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嘅重大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11: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6: 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11: 亚太经合组织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举行。
6: 广东已获批建设30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11: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6: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党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不断加强，党领导经济工作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今日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在2025年企上了140万亿元新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3万美元，经济总量占全球1/6左右，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稳定在30%左右。是非经过不知难，进入新时代，中国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在历经此前数十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跃速加剧，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更多风险挑战交错叠加，更多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亟待破解。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张林山：
12: 在拥有14亿多人口的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难题，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需要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总揽全局的战略智慧和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把中国经济这条大船继续平稳地往前开。
6: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思想是时代的灯塔。2012年12月，党的十八大后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